0: 开店的小日当过，天哥开个大巡逻，多种个坏干忙的。
1: 啊。
0: 所以地大忙子干要吧，那需要个地将凳子用你吧，要个地大摆一张椅要吧。
1: 我来我那干忙了，你来给地我干忙啊，有那么？你来给地我干忙啊，累着那个什么？
0: 不是干，不是给地我干忙的意思呢。
1: 我晓得你的意思呢，我晓得呢，只是意思讲，我老通过地大忙的。过户给
0: 你那有脑脊骨的
1: 脑脊骨那个肉子也没事，那不是还叫提拉吗？意思一个啊？
0: 但是吧，你那个一样都是养多过你的鸡蛋了，可能有脑脊骨提拉。
1: 应该你那鸡啊都有是该
0: 提拉吗？
1: 一提幺八吗？
0: 所以我提拉吗？啊，提拉八我是一提的。
1: 啊，
0: 那提拉八怎么弄的提拉吗？
1: 啊，懂吧懂吧，就是
0: 那个地里弄一样一那伢去日本，个提拉八一哟。
1: 我鸡骨这都有第四节来吃啊。
0: 我觉得
1: 一
0: 哎，晚上的意思，夜
1: 啊夜啊，
0: 夜面应该是可内洗带给的吧？我你一般呢，宇宙呢这次去过呀，被个冻一只落一吧？
1: 啊，落夜了啊，就入夜了
0: 啊，落一吧？嘎，这种叫
1: 对，
0: 就是指很晚了啊，入夜了那意思。晚上我跟你，我你一次餐你一次一子，
1: 一子，
0: 夜厨啊，
1: 夜有的夜宵，
0: 还是行，我你过一子啊，对，那个杭州那外国一些，
1: 一些啊，我俩外国一些，我俩
0: 脏我的，
1: 这你我
0: 脏我口，我外国一些他特别我口嘞，
1: 我来过来去我家用的，有时候给一些参加，
0: 椅子啊，
1: 椅子啊，
0: 宇宙那是个椅子，
1: 对对，
0: 所以我宇宙事业大哥那妈妈子那生活多重要，就上国有那意思，要不然个你又不同自己发言了，
1: 那是那，
0: 陪着过呢，男女啊，内都一季
1: 啊，十二月的。白天长夜晚啊，不，那个夜晚长白天短啊，
0: 要做个第二次是吧？
1: 对
0: 啊，所以个内斗一季，
1: 是
0: 这样说难过呀。给啊，是个夜游人
1: 啊，夜游神啊，是富贵的，是那个意思吗？
0: 其实是夜游人，
1: 夜游人
0: 啊，让
1: 啊让啊，那个
0: 夜游人哎，
1: 哦，
0: 夜游人啊，正一正一的富过口是吧？就娱乐可以娱乐富过早干
1: 哦
0: 啊，
1: 带给。
0: 也不过要来那位一样让一样让他会把夜游神，但在夜游过程我你非接给那些让
1: 啊，懂吧？
0: 灭
1: 灭庙嘛，
0: 是该就是灭啊，灭那边我你晓得种灭啊，啥让灭那个灭啊，灭现在我是搞个人啊叫佛
1: 佛，
0: 哎
1: 啊，
0: 佛那个你我是就官府，
1: 对呀，
0: 啊，所以我给佛啊，生佛啊，佛一改呢哦，人话给你平时讲呢，佛地佛地，
1: 佛地，
0: 哎，人话我给你是敬词，待会儿就组成府上哎，贵府哎呢，
1: 啊，
0: 人话我给人家你是祸
1: 祸，
0: 哎是，
1: 你要给祸，
0: 放开那个人，
1: 啊，这个祸拉开啊，祸开祸开啊，
0: 祸啊，后面应该是嘎头压袖意思，是呀啊，平时讲呢，祸去吧，
1: 啊，放出来了。
0: 我天，子呢？子哭了呀，给子母火球
1: 啊，鸡儿放出去了，小鸡仔、哎、啊。
0: 那那冷娃们在一等的是搞多种，是搞多种凳子陪着可能火舞吧。
1: 啊，放学了，
0: 火锅呗，
1: 放假了。
0: 冷娃赶紧火的羊
1: 啊，放电影，
0: 该是播送放映的意思、okay. 啊。声音可火吃稀嘞。
1: 啊，就把声音开大一点的。
0: 哎，搞放起来响一点
1: 啊，放起来响一点。
0: 火给人家有的不够抖的。
1: 是的。
0: 冷娃还是火去陪着可能火的。
1: 啊，发放电。
0: 放电
1: 啊，放电啊。
0: 是。人话该是放下、松开的意思。
1: 霍洛
0: 啊，
1: 点不是霍洛。
0: 你得买呀，非让你啊，
1: 霍
0: 林克
1: 啊，就是松一点啊。
0: 啊，嘻嘻，你得买非让你霍林克啊。
1: 啊啊，
0: 霍鲁离可别难过。
1: 放下脸跟别人讲，
0: 就是抹下脸跟人家，不懂都要难过
1: 的，
0: 要难过那意思。霍鲁离可别难过。
1: 嗯，
0: 啊，我给你是不拘束，霍打斗早开干。
1: 啊，放大胆子去那边干。
0: 哎。或打斗给个日女的啊，是我女就能嫁一身外国的，
1: 打斗
0: 也是放心大胆。
1: 刚才
0: 这个是啥？这个倒装放胆大，
1: 啊，对
0: 啊，我
1: 打斗啊，
0: 哎，我就是
1: 胆大。
0: 胆大，人家是放大胆。
1: 大胆，
0: 哎，
1: 是
0: 或打斗叫做啊。
1: 对，
0: 哎，我给或子。
1: 或子。
0: 放子。
1: 放子。
0: 嗯，
1: 给啥叫？
0: 人家又是给侬我哎，称呼哎，或子么？
1: 哦，下蛋，下卵，
0: 下卵，买你啊！我天啊，这个啊，买你个热卵，
1: 哎，
0: 还有的过生日，我们火子就是产卵，
1: 产卵
0: 啊，火子产卵的意思，
1: 懂吧？
0: 火无卤，
1: 放不下，
0: 就是放心不下
1: 啊，放心不下
0: 啊，孙啊，熊啦那一半啊，火无卤
1: 啊，这个
0: 咋胡子过头了？一半啊，火无卤，其实就是不放
1: 心，挂心里挂着，
0: 心里挂着，火无卤熊，
1: 这个
0: 啊，火无卤熊啥意思？
1: 货物路行，
0: 货物路人你晓得吧，是放心不下、啊、那么货物路行呢
1: 是没个意思啊，不带个么啊你
0: 啊，货物路是放心不下，那货物路行呢、
1: 啊、
0: 不忍心放下、
1: 啊、不忍心放下，
0: 不忍心做不到 啊,
1: 啊
0: 放不下手就是指不忍心货物路行、
1: 啊、
0: 你翻脚门的那叫苦脚的货物路行的
1: 啊，那在那那要贵，那要贪贵，要贪贵，要贪贵
0: 啊，所以我人啊，你来个你那次有意思门关系的、
1: 啊、
0: 所以我人啊，我来啊，货物路一不要那一不要货物路
1: 啊，
0: 你那的是那叫苦脚
1: 啊，
0: 谁给我
1: 谁给我
0: 货物路行的
1: 啊不忍心，
0: 哎不忍心啊，所以我给来就去我你谁我都用，我要
1: 哎
0: 关了
1: 要那嘛有意思，再是下的啥意思，有的别大不去的，有的给我疼过吧，下的那个得有的给我
0: 有的买汤覆爱国嘛、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你已经随个军人国你得别的行都给预就成你呢，买汤覆爱国、
1: 啊、对下的安逸死你在、
0: 啊、但是那段时候你覆国覆国有脑的吧、
1: 啊、
0: 你这样你咋咋着别的你
1: 能看到翻
0: 你有的给来个意思你咋着别的你
1: 上火卡了呢，总是哥哥给你呢到改呢谁给呢有的
0: 懂懂懂货架的被过冷成的
1: 货架的
0: 啊就撂蹶子啊，是提后腿，货叶也是放风筝
1: 啊，货叶带
0: 啊被啊啊嘎达西知道吧，完全货机歌声啊，那改一个
1: 啊，
0: 大声的
1: 哭
0: 泣，
1: 大声
0: 哭、
1: 嗯、
0: 啊，货姑梦放过门
1: 给他叫
0: 过关
1: 啊，过关
0: 你去到了非喊你货姑梦给
1: 哦，
0: 那意思啊
1: 啊，
0: 货裂齿啊什么意思，
1: 放冷气，
0: 放冷气当然不是开空调
1: 那暗箭伤人，
0: 放冷气
1: 暗箭伤人，冷箭咬到那个骨，是不是？
0: 你可以猜猜看。
1: 妈妈大哥大师，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秩序，格雷要最动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历史悠久的奥宇古城，沙石秀丽，壮志堆垒。
0: 宇宙一座五雷磅礴的细腻之城，开土葬池，歌舞壮西。
1: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2: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忘乎，买你雷女与腾与思绪。
3: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能跟你的买你一类女。今天七霞是大姑娘过一句类女的，节奏是嘎咕嘎嘎嘎啪当子啊，让姑娘让给爹对呢。当早你大姑娘下的有着车要当对买做车要扩当上的黑脚的这个步，多年初你要带恋人，给阿那扩难呢，我是把铁西外铁是那逆子给呢，要你给阿那呢怎么车要当？找了没那个地里呢，贴着贴息，嘎子高兴。得只要你要个当站呢，你也敢也敢个加入，不把该要那上下的女的个当站呢，是个伢子怕的。给阿那那有好费呀，一家一体。但是呢，给贵帮老下一次给一次过熊，要比呢被那呢得个难过买，还有这个家业西藏呢，个小伙计没有要，个难难啊准备呢难服些喝，给阿那呢啊准备呢屋里叠几副喝。人民买不过，算了，忘记自家也给喊。他当着灯内说话呢，不没有以后。他恋人呢，被别人伺候要你，也准备呢啊，能夫妻吧，屋里兄弟姊妹同道吧。人民买不过，算了算了，又多上苦嘞，最热大天，又给人啊，该买不得给呢，加油在几个好些。给啊哪块个人呢，又是哪个吃了？后来你几个买不呢，能好吃啊吃，付得给加油吧。哥，你能让不让家姑家呢？扶到江后上给爹对呢？该哪我咋瓜？结果你张阿富阿爷，你让个最好的，家里你要要你那个买不出六六块个女的哪里碰碰啊家？给阿奶奶娘晓得是被推阿来一头不哎？过那次呢，我绕饭小饭多愁呢，老肯买不出，包饭子呢多愁苦个难一些，老被几个冷门本给我。结果那刚好跟那那鸟下的哈个爹都看，家姐我天那药吧，人家有几句俚语呢，只帮你我是摆了样用语正常待遇，让来让去，家来家去的，结果呢上个符合，今年呢我是铁骨王我上十胜的结果。
1: 铁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语脱。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0: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7: 沙城是秀和红过。
1: 宇宙日盖喝得火，
7: 永固要盖暖吃过，
1: 沙冷不补马奔波，
7: 牧村阿朵沙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夜婆，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沙夫吃得猛羞弱。
7: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7: 蒙以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7: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时时妈妈国，
4: 江乐是国都。
8: 大姑娘，今天的蒙用红绳内容啊，大姑娘哥哥，大姑娘很有诗意，要去虚无，接着是。高得最外啊！我你讲一次家里那些师傅啊，为了我失去的那设计啊，我屋里过过哎，人家过得高外上的最多。 那么给高地高地的都要给人高呢啊，给地啊，你地就是高地呢，所以给你啊是高地之外要给你高，其他功能这个概念。那么今年中北亚大功能像是当美啊，给美美节奏是以秋以黑以冷西，以秋以黑以冷西，今年继续我这美美车车你呢？车我呢？一座主的门城啊，这个主义的门城啊，主义的门城。没得呢是三个字啊，没得三个字啊。哎，我这里讲也高地之外，要给地要给你高啊。过去个地啊，要牛给高高西高啊。原来你地呢？地一个地是哪个靠地？过屋家过地碰地。靠地意思说能够捏下别人又捏下别人啊，这就靠地快点别人等了。等个地是鸡地，古鸡的鸡。如果要是个要的对货叫炸没别人，无外古鸡。第三个地呢是米地，这又是个米字啊。哎，你人类下别人米字啊，下别人雷魔。第四个地呢是上人地，上人地啊，要你写信逗你的人，不可能有真朋友，吃下干话你，吃下还干话你，哎，可能有朋友有写我。第五个地呢就货币还是个地，哎，下边人货币是谁？还是货币，这叫货币是个地。第六个地是累积的地啊，要累要积，不能够要累要积，早被替我。第七呢是七你的对，七虚你不能七你对，啊，又是过对是个上头叫火炉，啊，过对是个上方。第八个对呢叫做雷家对，雷家是对，哎，要当是个碰见个问题呢叫万物四可物，啊，得不能加加西。第九个对呢是最弱的对。这边人的是最上叫火车的业务，非得是火车的业务，边人要边人的是最上叫最弱边人还是个对。第三呢是薄弱边人是个对，薄弱对，我退合过你和我和大哥呢上位合，你也和边人为的你知了。第三一个对是人生之对，人生对过也讲是，啊，人生无帮啊，脚努修生。第三个地叫做是财务地，上可能满足别人的愿望和别人的事业。第三个地是虚生地，也和别人呢死得各上一等，都是不保的虚生的。第四呢是相惜地，也能够自己啊，也再次的肯定的别人的支持，别人的优点。第五呢是感恩地。碰见好事，别人对我就帮忙帮，要再一次感谢别人。起码会当虎在腰巴上写下这个。第三路的对呢是宇宙的宇宙别人啊，他走得虚中送他，女男之中一去真人。第三菜呢是接人对，那个接人来讲是啊，感谢的接接人还是个对，哎，要帮忙把个接人，找了十一八分之一的可能。给阿是我你给得得，第三不会得就养义得，门户啊不讲理，房价就涨价了。第三交个得是爱上得，用于叫需要仁爱之上。第二个得是谢礼的，能谢次的美丽阿是个得，为谢是我你长在过月的舒适期。第二还是卡用得，叫无

采访你注意的门诊，啥个是啊？在这个注意，是不？你吃吃一秋一黑一冷稀，一秋啊，一秋又是熬熬给你秋，黑呢又是乌，哎乌过白黑白黑乌黑乌黑，又叫那个黑过乌，秋过熬。冷西呢，则蒙意，则蒙意又是这，啊，所以个一秋一黑一冷西，即乌熬者，是我们宇宙的蒙族乌熬者。

0: 撒层丝绣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城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在蒙以，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往木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有酒类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在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9: 腾国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使我贼都闹无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国，沙冷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的骨我有爹说，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玉古人，沙石秀类让其得人。
12: 玉酒，一如五类傍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该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万

0: 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 内就一隅我欲脱，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洪江五马河。
2: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啊。
0: 高有人我呢，
3: 与旧人。
0: 该有人我呢，
3: 与旧人。
4: 哇哦，不错呀。
3: 秀武与旧人，多和与旧人。
2: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御酒圣养，格雷是御酒之母，美蕾御酒。
5: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6: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 故人中介，故人欲酒。
0: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0: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介圣养
1: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2: 居部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脚步
9: 江浙户籍
0: 正日几岁
9: 王户瓦用
0: 八省三五
9: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0: 不宇宙户籍马步
3: 熬过节省
0: 宇宙十五年即将揭开，乐居部一起正教入大外，正教带十五在沙加再次与外方界的一起和纪念。这个三五一五宇宙十五实施集帐篷区内外年喷彩过午，外一卖，此外乐居部代表将将五年加五年十五在沙加再次与外的八个要讲内容，五年挫伤宇宙机设连上上的拥儿，台长正日赶上队长谢飞屋里的当火面对去一起和纪念。其实话是去啊，上个次第一卖，我人家白骨张色来自北岩的一个户籍居民，玉米路在三五燕沙连总体工作部时，上日在市日五燕沙路燕市楼居处，各四本给造机设挫伤预救，各在里台长正日赶上，扎在台东上一浪的集中一栋，雨雷中间一区一站一中上，过卡台东各在里户籍机设主动服务日挖区日雨一把，方雷过去然五五开住政策对局。其实是我国乐居部呢，只有能够加上这次宇宙火机，五年家几乎激烈用在机设挫伤宇宙，在是上一浪级任一动，抽上主动服务的当中上工作都得不拘一级，都具奖励之物，主动部宇宙的国务子女能够把它给合。给别人说，古代古代西加部门人家大家个人扩张上，越上越人越累，做好了居部务为不及工作。大家将脚之上，穷之家爱之人都做为在之日。为了干部五在三五或许主要错日给合个电视。宇宙日务啊，才将揭开万年巨雷泥浆，学他在国务机设工作。这个三五一五宇宙日务实施，机长红区内万年本车国务，万年泥腾池学他工作台长四楼居处，国务户地各在里户籍要加人数的外部，泥浆部是为家对脚的任务。记者红记者讲，将顾客国务客户的内容，玉米、八亩国务子女的对手，杨队经理做好王母门娃揭阳和抬价。这日龙头次年召开推出国务股的当初上六奖，要呼五位百级肉类王母固守台长，也只有要呼男女极高鱼类遭攻击台长，与的黑红的当脚大王母。通州台长上扬至南户籍，要日给台长卖地济南过他给日得上成绩男女客户的药或陆地作用不济南类也上户次年济南过吧顾客预区得他冷他给日通州台长陆水公车冷他公车

当他共识的机会，车长参与路线对他呼吸，也得手过通路线居养，直接过通用事机构的列证，顾卡上当女脚卡居木户的养育，太动过口或外露自筹设施路线给人，大类的呼吸工具室工具体或都是利用系统上的过得过通用事能与的踏把货，也告基于一个数据体系系统的搭建，自我互帮的，整个都能与数据子女，在以一个男孩或踏把货在日驾车，放上自力，自拿于手，走来学他工作，苦无剧场。虽然于九日，城墙县的人机肉铺三年儿童之外正式启动。为通过浙江北铁将用分量劳力物资居里买有的当都火物的居处无成年初年户籍不顾无我现无认识县委将在屋内此动年岁一级决成的预交日务预交日让类子女或在外不记住的当都该不满理由人力一个城墙县地的一个受迫的他龙娘我这个西在西宁导致公司当次年年楼有户部一个将用养老或米粥给杀的人机内部无成年初年者送一在电站里的物资据据解过于就是日间成年初年有你揭露写费还要在于成年的户籍视角之外里有三年的时间在于日脚底板有成穷谢底漏八道的干包括得是插秧细春猛秀网搓修筑手指将这的当都脚将用养胚走在初年板胸自在给你他的当顾虑舞动一帮来记忆大懂成年初年有你杀气囊一讲北疆争取国业署一直大腾之内啊国家系列的角色戏词杰伦们裤子过往亚公司的政策古巴国业户业股买股在四个沙股楼公开户业五七马股目在浙江中安大的楼的五补亿修户的日子人二角的才补亿该是日语的四个 A 股椅子的次年还是日语的 A 股白果所椅子的次年周五日语吃出冷不及差你给一起降猛批杰伦们的椅子别自家日语吃你带起自帮自己你只要一个合格结果上路木个的在布嘎中改改自由七级距离一家脚步的和谐性与就是奥黑区公类宁云五度二七度由于叫沙拉叶改改顾客地区沙巴冷楼在等级的出色太阳多种啊几岁队伍以及挖得几个背色的中规中在于就乃至这个呈现牛二七冷雨的类似生的队伍别自家帮头中些五二七宁云四种一将别人改在叶楼的窝里屋里小高站在各红预计国盖的火力依图数字户设备或智能户家居系统得生修置窝里或离热膨胀的巨孔四门用裤子的手段造就了离热预预的对象据据了解给你这的小高里或阿日里你自帮自本那么小高工作裤子参与得知一百余人只把小高这的连起五八道来当智能设备的导游要我家居的巨统小高把太阳机自家预计那一个那的大幅度的手段弄无就你给当得自家李瑞在裤子后自我自理系统以图智能加车泵的在日瑞系架空错库给一个整个预赛的这种的人说我要能互强的牛队的当数据在以预提好的利润架空那么给你预预覆盖的 AI 架构系统的动不导游自动 CB 库取预样码无自理预预不顾无我来自日语给在楼市要用给些急救上衣啊给两年在他给马古举办给得在列个五九年能走要用将别色一百年啊非合格人者一个呢摆得楼买将吧楼我被谁预不跌破了整个世外的之路若再累过去一个另外的对句给你个三万喜欢我能放弃的高兴

0: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0: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会投射呢？
1: 杨我给来扶持宇宙呢？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我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吹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娃，年说说，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4: 月赛开始舞。
5: 宇宙屋是叠嘎的。
1: 我你让你呢？
6: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6: 宇宙屋
4: 呀连啥生楼彩腾你光屋的宇宙屋外阿人咋给你就没靠大过那管你啊
7: 给你我你是国也给空
4: 你要给空
7: 就是空说小给空
4: 啊空
7: 空
4: 着
7: 空如也、
4: 啊、空着啊、哎、
7: 空一些你也一概没得得举脑门
4: 啊空一
7: 些我脑袋再给耐用
4: 但是
7: 空发空饭
4: 啊空饭啊
7: 啊空饼
4: 空瓶子
7: 哎空打
4: 啊空坛
7: 日系哎空出破了高瓦西

0: 我要这样修的。
1: 该绝对土啊。盖过绝对土。
0: 但是我们国家盖的给就修意思就是半瓶子水的意思。
1: 哦。
0: 空出破楼嘎瓦西。对就对你们人。
1: 对哦。
0: 他们家是洗洗洗知道吧、
1: 哎、
0: 空出破楼嘎瓦西。
1: 哦。
0: 啊那意思呀、
1: 嗯、
0: 这个又是你是半桶水了。
1: 半桶水了
0: 啊,
1: 啊晃荡。
0: 晃荡了呀、
1: 嗯、
0: 是吧但是你脑袋咋个么子来你对前面是空。
1: 空的了
0: 空
1: 隙。啊
0: 替空的啊，应该没得替空意思，譬如个
1: 空
0: 运，
1: 嗯，空运，
0: 我空，
1: 航空，
0: 嗯，另外个意思呢是白白的，没有效果的，不怕的。
1: 空啊你呢？
0: 啊，
1: 空啊你有？
0: 空思绪。
1: 哦，空喜欢。
0: 以及啊，是喜喜喜，一、嗯，这是一场空的
1: 啊，白白白白喜欢的、
0: 哎、
1: 那意思啊。
0: 一空的意思呢？
1: 嗯嗯。
0: 空口过八五。
1: 空口说白话。
0: 嗯，啥、
1: 嗯、
0: 意思？
1: 空口说白话么？
0: 嗯，
1: 有的。该不坑女王吧？啊，行哈，你个字了，你个词了，你是
0: 可
1: 狂喜的东西。
0: 空靠过把握，你一趟哪去过呀？你一时看到东西
1: 啊，带给
0: 是吧？那么正式上来过，你是走的人路的日过呢？人，
1: 就是瞎答应了。
0: 有这个你。非得问那个走的，
1: 哎，
0: 是指的没有讲那个
1: 杨雕吧呢？
0: 杨老
1: 师，
0: 敷衍之词呢？
1: 狂操你心里干呢？
0: 狂操心，空口过八五啊，有安尼意思啊？要帮子们在点燃个么子啊，得给装进去
1: 啊，实打实的东西搞一点出来。
0: 哎，就空口过八五，有这个你不要
1: 嘴上应承了没用啊，实质的东西弄一点啊。
0: 哎，是谁呀？空双手，
1: 空双手，
0: 哎，空双手就是两手空空的意思，
1: 两手空空嘛。
0: 你该秀你看到啥的？
1: 你咋把你咋空双手咋个？
0: 哎，是谁？该你有时我你过你能搞讲一声外国啊？
1: 对呀，
0: 这一般人啦，把你呀符合空双手的。
1: 是个，有的也总要欺凌妹子呢。
0: 把这个，哎，这边人啦上午的事你。空双手啊，很有意思。
1: 对对对对，
0: 那意思。空双手，那这个是两手空空，啥也没有，
1: 啊啊啊啊啊啊
0: 对吧？
1: 嗯。
0: 空手挖囊。
1: 这咋牛？
0: 空手犯人，人家这吃饭的饭，喊、你日米噻就可以那个的。空手犯
1: 有的
0: 人，
1: 小猪八。哎，黑咋牛？
0: 空手犯。
1: 空手犯，空手套白狼那个哥哥。姚明
0: 游手好闲之人
1: 啊，游手好闲之人
0: 啊，空手吃瓦给弄，
1: 哦，
0: 二溜子
1: 哦，
0: 空点哈，
1: 空点哈，
0: 嗯，
1: 这个要腾江了是果果的，
0: 腾江江是果果啊，空点哈是凭空喊叫，凭空呼号，来这个词又是虚，我虚张声势呢，
1: 啊，对呢，对呢，对对对对，
0: 你反正空点哈，
1: 是的，
0: 啊，物质平常的，
1: 对是，
0: 哪个人啊，上五路。
1: 啊，
0: 你好，到这边边那头通过
1: 是
0: 吧？
1: 过是发提示一声那的。
0: 是空点哈，凭空呼喊那个意思。
1: 嗯嗯
0: 啊
1: 嗯，
0: 空壳空壳都来哈。
1: 啊，就那个空的壳呢？就拿你来在来在么子呢？
0: 是，你一时就在杭州，我你火，你越久多久会去我？你要在汤拉克，你下那个大概是你要那个意思？
1: 对对对对。具
0: 体你找些干涉国家姨妈那干涉了。
1: 是是是是是是是。
0: 中库到了哈，你汤拉克下那个大概是指哪个意思？
1: 哎。
0: 那么中库给找干涉又是指那种徒有虚名，有名无实，哪个哪？
1: 嗯
0: 啊，
1: 嗯。
0: 给要是空库到了哈呢，在这样对你不懂。
1: 啊，对
0: 的。啊，虚有全空的呐，
1: 对对对对，
0: 虚空的呐，
1: 是些是些，
0: 空的，
1: 空谈么？是空的吧？
0: 嗯，
1: 空谈。
0: 该大是这大给大。
1: 啊，哪个？
0: 那是平坦无物的空地。
1: 那就是得
0: 空
1: 的，得哦空的啊，那得又得过那空哪去？
0: 还是空那？因为人啊，你那女楼多重，你买那个空的给大，你个空的啊，该是该要个洋币女楼啊，洋币是得的啊。不多啊，差得把扶持一把一把的通啊，正好空的。你以为是个公寓是
1: 啊？
0: 嗯，那
1: 懂
0: 啊，空国，
1: 空国，
0: 嗯。
1: 哎呦，空闲嘛，
0: 空闲
1: 啊，空闲
0: 就是繁忙当中的一点点空闲时间。
1: 对呢，对呢，对呢，那个空过着是小水小水呢，都是那个水。
0: 我强跟你莫西莫呢，一年空过呢。
1: 啊，一年要是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0: 哎，你看早嘞，嗯，不用不用，要你空过。
1: 啊，要你正好要你那空。
0: 哎，空你过
1: 来
0: 句，你来句，让过啊。空大本。
1: 空带本。
0: 空大本。
1: 空大本就是没有本钱嘛，大了对。
0: 就是做买卖不花钱
1: 啊，不花钱
0: 啊，空大帮
1: 啊，
0: 你衣服是多贵的啊，空大帮的嫌疑啊，认不下你。
1: 对
0: 呀，
1: 问下你是你呢？
0: 有如果你没有这个技术入股的实力，
1: 对对对，你那个在那边，那你就当上你的。
0: 我你下那个空大股是要的， 裤裆不要勒着，一脚是你要人际关系
1: 啊，对
0: 对吧？你可以要行到一脚呢，你又可以积累一道呢，那么要介意。另外脚裤裆裤是你要自愈，
1: 自愈，
0: 自愈在骨木了，
1: 对
0: 不？知道吧？裤裆骨啊，该我概念是空子。空仔，然后又是跟那脑子一呼给个叫圆出来呢啊！
1: 哦，
0: 另外概念是空，该是俺另外个读音哇，你
1: 空
0: 不懂我都讲 SM 空
1: 啊，
0: 是吧？是什么什么空出来腾出来啊？空缺也搞不多，
1: 就空了一间房子。
0: 哎，概念要那当宇宙伢脑比个空大空缺就不多，
1: 空
0: 空又当要给个电脑费一个。
1: 福门西，
0: 空
1: 福门西哪个呀？
0: 哎，空有哪个啊？干嘛我给你哈的？脑里有词，空吧？
1: 空白？
0: 哎，是空地？
1: 空地？空地呢？啊，
0: 该正好有个空缺。
1: 啊，空缺？
0: 哎，是啊，行给你要空。
1: 我今天有空。
0: 哎，是，我给你是亏欠亏损的意思。开
1: 空
0: 哦，
1: 空哦，空哦。
0: 哎，空哦，空哦，是吧？
1: 对。
0: 开空，
1: 谁空哦？
0: 谁做空哦？玉。
1: 嗯，亏空啊。
0: 是啊。空我白到见了哟，
1: 空我又是
0: 白到超难了。
1: 空得掉吧那有那。
0: 啊，是有空得掉呐。
1: 是那是那是那。
0: 空头痛，空我弄弄，有些空我白到见了，
1: 是
0: 呀。
1: 对。
0: 我买个是讲呢，我呢普通多种啊，戾气很重。
1: 啊。
0: 酷犬戾气很重，戾就是凶暴、凶残、暴力意思。我要给你是罪戾，我要给你当过乖戾。
1: 乖戾啊，对。
0: 哎，是啊，给呢。这个力呢，我呢宇宙呢，都你都累
1: 累，
0: 但是啊，该是啊，哎呀，人都来啊，可以让人来日时，给你我呢有累呢，我呢别过的啊，你这个累都累能搞，你让十万五别过十米，都来能搞你，我呢三五多钟要约家一个字，我忙大过呢，给你啥你意思啊？来拜，
1: 来拜，
0: 嗯，立背，
1: 么么哒过
0: 来拜，
1: 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外都是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接你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座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雷丝可以燃，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了
6: 马赫考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务，不是很考务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斗宁，玩得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我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给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慢慢融入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的火，
9: 永固要该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场阿多沙红果，
2: 发腰不知数额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果，
9: 猛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给你过你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骨头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3: 都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3: 嘿，你空过过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3: 啷个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能给王当背死不？啊，那个送个嘎速多，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啷个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啷个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卢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今日嘅节目首先为大家介绍嘅系非遗传承之农耕文化嘅故事。
13: 在烟台磨坪区北关大街东端与大洋路的交汇处，坐落有一个有着浓厚文化气息的地方，它就是烟台市磨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了。
14: 这里是我们非遗传习坊，我们这个非遗基地啊，
13: 这里是非遗传习坊。这个非遗基地建成的时间应该是在2018年的5月份开始接待游客，后来一年多的时间也不断在这里完善。目前全集坊收藏的物件大概有3000多件，展示的是一个胶东民居，另外一个还有粮食的计量工具、加工工具、盛放工具、一些老物件展示等等。不过之前记者来到了烟台市磨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主任黄丰玉热情地为大家介绍这些老物件。走入非遗传习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间传统的胶东民居，灶台、土炕、窗窝一应俱全，所有的摆设布置充满了浓浓的胶东风情。
14: 这边就是大锅跟大炕之间，你看这个墙中间有个洞，
13: 这边是大锅和大炕之间，墙中间有一个洞，老百姓叫它做灯窝或者是窗窝都可以。它是做什么用的呢？是将灯放在这里的，因为晚上要点灯，点了灯之后这边就可以取光，那边也可以取光，两边都可以用，就比较悭钱了。在这里仿若进入了胶东传统农耕生活的大观园，当年与胶东人生产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器具、家什等等在这里一应俱全。这里就好像是一座传统文化的博物馆，陈列在这里的每一个物件都来之不易，每一个物件都是一段岁月的记忆。
14: 这个东西啊，是我们小时候写字用的，叫石板。
13: 这样东西是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写字用的，叫做石板。在上面写字用的笔叫做石笔，是石头做的，写了之后擦了它，擦了之后再写。因为这个石板我经常会打碎去买，做不舍得，就搞了一个大的铁板在上面写字，可以用好多年。还有

0: 我哋晚上学习点嘅罩灯，晚上我哋系利用呢个罩灯嘅光线嚟学习嘅。咁多年嚟，为咗挖掘胶东非遗，将传统文化嘅根脉留住，黄丰玉主任几乎转遍咗烟台茂坪区所有嘅村庄。
1: 差不多五六年时间，有些东西还好一些。我们就是在建设的时候，
0: 收集呢啲物件，差唔多用咗五六年嘅时间，因为要讲究缘分。有啲嘢唔系你有钱就可以收得到嘅，有时候要去好几次，有时候见唔到你想要嘅，有时候你想要嘅佢冇。遇到咩情况见到喜欢嘅，无论系咩价钱，我哋一定都会将佢买落嚟。黄丰玉指住一个箱话，佢就系最近收到嘅一件有年代感、有感情投入嘅老物件。
1: 这个箱子，你看上面的锁是完好无损的。我们修的时候，
0: 呢个箱你睇上边嘅锁系完好无损嘅。我哋收嘅时候咧，喺老百姓手边收嘅时候，佢就打唔开啦。到依家我哋都冇打开过，入边究竟有冇嘢，有咩嘢，我哋亦唔知道。感觉到如果打开嘅话，就系对佢嘅一种破坏，系一种损害。我亦觉得唔舍得。你睇呢个锁非常有年代感。呢度嘅藏品虽然其貌不扬，但系都被小心翼翼咁保存紧。尽管场地有限，有啲老物件放置得亦略显拥挤，有啲甚至堆喺咗角落里边。但是沧桑的历史与独特的造型依然让人没办法忽略他们的存在。不如瓷器精致，亦没有字画的底蕴，却充满了生活的智慧。
1: 这边墙上就是咱们计量粮食，
0: 这边墙上是我们计量粮食的工具，叫做台秤，老百姓亦叫它大杆秤。它的秤杆叫做行，秤砣叫做权，夹起上嚟就系权衡啦，因为你称嘢嘅时候，呢个称系上下摆动嘅，代表住你对咩事物如果冇决定嘅话，佢系摇摆不定嘅，所以要你权衡一下。称重嘅提手叫做毫，亦就系明察秋毫嘅意思。缺斤少两系唔可以嘅。我哋呢个老称十六两系按照北斗七星、南斗六星系天上嘅星辰合起上嚟就系十三星，再加上福禄寿三星就系十六两。对缺斤少两嘅道德惩罚就系少一两损福，少二两损禄，少三两你就涉及到你嘅寿命啦，就系寿命唔会长啦。所以做生意一定要讲究诚信。时至今日，呢一种道德理念仍然对后世影响深远。依家嘅人处事方式，仿佛总能够从呢啲老物件当中揾到缘由。呢、这个亦系烟台市茂坪非遗基地创立嘅初衷。
1: 我们也在收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做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首先，
0: 我哋喺收嘅过程中，或者系喺做嘅过程中，亦学习到咗好多嘢。首先，我哋系属于专业做面食同餐饮嘅，好似农耕就同我哋密不可分啦。包括我哋呢啲用具，都系因为与我哋有密切嘅联系。我哋只系将古老嘅做咗一个复原。从全集坊出嚟，不远处就系农耕长廊，呢度设有传统农具、机井、药舍、打麦场等展示同体验区。行喺由一个个磨盘铺成嘅小路上。路的两边是各式各样的传统农具。
1: 路也叫路车，它是用来播种小麦用的工具。麦种放里。
0: 路又叫做流车，它是用来播种小麦的工具。麦种放在里边，这边是流仓，通过流仓落到流角，再种到地里边。流车作为一种传统农具，一直被沿用至今，它是一代人的记忆，而是一代农业生产力的象征。
1: 俘虏的人啊，他决定了一个生产队。
0: 俘虏的人他决定了一个生产队，或者是一个家庭的收入，就是庄稼长得好不好。因为你俘虏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会出现深浅不一，这样就会影响庄稼的收成了。还有种子的稀和多，决定了麦苗的多与少，亦决定咗收成，所以话俘虏嘅人非常之重要。喺嗰个年代系记功分嘅，系满功分嘅，因为对俘虏嘅人有考核， 点样考核？

0: 譬如你扶漏的时候，掌心向上，两个格粒底各夹一个鸡蛋，巧合嘅指标点样先至算合格呢？就系鸡蛋嘅唔可以跌落嚟，亦唔能够被夹碎。咁样就系讲明你始终保持姿势不变，达到嘅效果就系播种播嘅深浅系同一嘅。要变嘅系通过左右放动呢啲种子，通过流腿均匀咁种到地里边，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嘅。 佢系农活里边叫做老把式嘅工种。讲起陈年往事，黄蜂玉嘅面上始终挂住笑容，呢啲老物件勾起咗佢对早年生活嘅回忆。如今呢啲农具正在慢慢消失，逐渐被耕田机、收割机所取代。后世根本冇办法想象佢哋嘅曾经存在，更唔会明白其中所蕴含嘅智慧。呢个系黄蜂玉唔愿意睇到嘅。
1: 非遗唔应该只系教科书上嘅文字，仲应该成为日常文化生活当中嘅一部分。所以喺呢度经常会举办一啲互动嘅活动，让更多嘅人有参与感，能够更多咁体会农耕文化。
2: 这边呢，就是我们小孩一周岁的时候过生日用的，用来抓阄的，像这些。那边呢？
3: 是我们等长大了以后呢，女儿出嫁用的。
4: 黄蜂玉说，每次他们来研学参观以后，回去都会有收获。
1: 就是我们有师傅教，现场教，让他亲手做。
3: 做完了以后，非常非常高兴。完了以后，每个人都弄个盒子带回家，非常好。他们又学的东西，又玩的开心。
4: 正系有咗感念过去嘅人，先至让我哋嘅传统文化能够生生不息、绵延千年。
0: 黄蜂玉始终认为自己呢一代人经历过传统嘅农耕活动，有义务将呢啲话俾后辈知，希望佢哋可以珍惜依家嘅幸福，不忘初心。
4: 传习方嘛，传承和学习嘅地方，尤其是孩子们，不能到了
0: 学习方嘛。 传承同学习嘅地方，尤其系孩子们，唔能够到咗下一代想食嘅嘢买唔到啦，或者已经冇啦，呢样嘢就已经消失咗啦。所以亦系我哋创办嘅初衷，就系俾我哋地方嘅文化做一个宣传代言。
5: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陨落，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
0: 敬请关注魅力中国。各位听友，欢迎你继续收听魅力中国。近日一部五集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喺首播4个月之后，重又被刷屏。佢以极尽温柔嘅方式，将镜头聚焦于编辑、译者、二手书店老板等隐身于书背后嘅爱书人。 用细腻嘅笔触描述佢哋日常生活中嘅白样图景，佢并冇死气沉沉，不时露出嘅清新动态手工插画，同胡歌充满磁性嘅旁白，让人安静落嚟，获得力量与慰藉。佢喺去年年底上线哔哩哔哩网站，目前总播放量达到652.9万次，豆瓣评分9.2，颇受年轻人嘅喜爱。 如果话但是还有书籍，让我哋睇到一群人喺度默默咁守护文学，抵抗住时代嘅浮躁，喺浩瀚嘅书海里边杀出一条血路，争得一片土地。咁从我在故宫收文物到人生一串，再到即将上线嘅我们的国家公园、小小少年等等，都尝试用年轻嘅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6: 系业内人士睇嚟，但是还有书籍系继我在故宫收文物之后，又一部用青年审美打开市场局面嘅纪录片佳作。其背后传递出一个市场信号。所谓青年观众好评多多嘅网感，绝对唔系指低姿态嘅迎合，而系基于文化深度与情感温度嘅创新表达。纪录片点解开始红火？ 因为纪录片唔只系有一颗文艺嘅初心，更有生活嘅烟火气。
0: 佢哋讲述熟悉嘅生活日常，又轻盈咁解剖期间嘅人情与文化。等我哋翻翻2020年纪录片嘅排播表，《小小少年》将跟踪拍摄痴迷于自然、科技、艺术、运动等唔同领域嘅天赋异禀嘅孩子，记录佢哋与众不同嘅成长故事。当一个孩子痴迷于一件事，会爆发出点样嘅想象力同创造力呢？大学美食图鉴相信会写满美食与青春嘅故事。乜嘢系大学嘅味道？系平时挑三拣四，一个月唔食又会想念嘅饭堂味。是懒洋洋窝在宿舍搭配综艺节目的外卖午餐，是住校时的百般嫌弃，离开之后又无比怀念的黑暗料理。我们曾经看过这么多外国自然风光类的纪录片，那我们自己的呢？我们的国家公园一网打尽丰富而瑰丽的地貌，珍稀神奇的精灵，多样化的动植物资源，激动人心的生命历程。日常题材，人文视角，形式新颖，用年轻化的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1: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位于中国云南省的华陵县，具有云南最著名的窑场之一，所生产的华陵陶古称陵州陶，有华夏古陶活化石的美誉。600多年来，以汪氏家族为代表的华陵陶生产技艺代代相传。华陵陶以工艺精湛、造型丰富、气质细腻而著称，与江西景德镇的瓷器荣耀并举。下边我哋就一起前往华陵县走访华陵瓷。我哋都知道中国的陶瓷制造工艺源远流长，在中国有一句古言：5000里方圆有宁州陶器，600年技艺源景德瓷都。这句说话将宁州与景德镇相提并论，可见当年宁州的陶器与景德镇的瓷器一样是飞升国际的。而这里所提到的宁州，就是现在我们大家要去走访的国际陶都云南省玉溪市的华陵县了。基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华陵县拥有储备丰富的陶土资源。从明朝洪武年间开始，600多年来具备一定规模的制陶家族比比皆是，其中汪氏家族的制陶技艺遥遥领先。50多年前嫁到华陵县汪氏的李志谦，现在是云南省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和云岭首席技师。当年李志谦与汪氏家族的第27代传人汪培祖结婚，夫妻两个在父亲汪志鹏的带领下，不只是延续了汪家600-700年来的祖传技艺，更是将华陵陶的传统生产工艺与现代美学标准进行了突破与提升。李志谦的仔，如今汪氏家族的第28代传人汪大为说：
2: 像我爸爸就是还有妈这一辈，对华陵陶就是贡献就是比较大的。
0: 我爸爸妈妈对华陵陶的发展是做出了贡献的，他们将华陵县的制陶技艺利用他们的所学，用科学的化学物理方法进行了整理和记录。客观地来说，如果没有我爸爸当年外出学习的经历，没有他们那一辈人的努力的话，可能华陵陶已经消失了。汪大为介绍，上个世纪的60年代，16岁的父亲汪培祖直身来到北京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行学习，这个在当时是非常之罕见的，足以证明汪家人的远见与雄心。后来母亲李志谦亦接受过国家级的专业培训，因为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华陵陶技艺的坚守，他们双双回到了故乡，立志要将华陵陶发扬光大。
2: 清末到民国的时候，在我们村子里面，我爷爷、 汪之鹏，大家都公认他的。
0: 清末到民国嘅时候，喺我哋村里边，我阿爷汪之鹏烧造。

0: 的白油是供应最好的。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说烧制方法和配方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唯独你们汪家的就烧得这么好呢？我爷爷当时讲了一句说话，我只是比别人多了一些认真，多了一些细致。我觉得这句说话就是我们家族的传承。多一些认真，多一些细致，这个就是匠人精神的完美与质朴的诠释。这种朴实无华的精神光辉与华令图所散发出来的温润不耀目、低调不粗糙的质感不谋而合。图是泥与火的艺术，水与土的升华。不同的泥质、不同的水质都会影响陶器的工艺与审美效果。汪大为介绍说，华令图所用的胚料和油料都是取自华令当地的天然材料。
1: 我们知道了很多地方的泥土，比方说宜兴的紫砂、江西景德镇的窑口，
0: 很多地方的泥土，譬如说宜兴的紫砂、景德镇等其他的窑口，都是长江与黄河流域的堆积层。而云南是云贵高原，从地质年龄来讲，我们这里要久远得多，所以泥巴的衰变期很长，非常适合陶瓷生产。它本身的黏性浑然天成，不用太多进行加工就可以做出优质的陶瓷。云南不单只是植物王国，也是矿物王国。陶瓷的釉料表面是金属发色的，所以有更多的可能性来从事陶瓷研发，可以充分发挥人的想象力，和大自然吸收很多好的东西，然后我们道化自然来制作更多的器皿供大家使用。汪大为提到的使用，其实就是华令图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面能够传承下来的核心要素。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窑口，譬如说钧窑和御窑，都曾经出现过历史的断代，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在生活中被广泛地使用。而华令图正好相反，根据史料记载，华令图在民国时期曾经是云南各地主要的生活用品。从古朴实用的叶菜罂、瓦器、香炉，到精细的茶盏、碗碟、工艺瓶器、雕塑品，应有尽有。而在华令民间，华令图的使用就更加普遍了。譬如以前华令妇女生细路，剪断脐带的不是剪刀，而是华令图的图片，因为图片温润的天然特质利于伤口的愈合。还有那些客居他乡的游子的骨灰，亦必须装在华令图制作的骨灰盒里面，意寓着告老还乡，回归故土。从外观上来讲，华令图的釉色以青色为主，标志性釉色还有月白、绿、蓝青、斗青、粉青等等。取自大自然的天然釉色，再加上匠人的纯手工制作，让华令图呈现出纯朴自然、直观单纯的和谐之美。
1: 为什么说华令图那么好看？其实它就是非常传统。我们恰巧传承了我们汉民。
0: 点解华令图咁好睇呢？因为佢非常传统。我哋传承嘅系汉文化里边比较内敛嘅方式，光而不耀，非常素雅。华令图嘅审美其实就系中国人对于玉石嘅审美。我哋经常讲温润如玉嚟形容华令图。作为后人和制造者来讲，我们要重新认识这种来自大山的朴素、朴实的陶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虽然烧制华令图的熊熊耀火从未熄灭过，但是以汪氏家族为代表的当地的制陶企业依然经历过发展中的沉浮与低谷。在汪大为看来，家族企业的兴衰史就是父亲汪培祖带领工人书写的一段波澜壮阔的创业史。自细在这种环境中生长的汪大为耳濡目染，骨子里面亦浸透着对华令图深深的感情。他说，一件华令陶器的生产制作流程非常繁琐，一共有70多道工序，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沉泥。汪大为

0: 感情，慢慢等待佢嘅变化，佢先至会回报你。因此喺管理企业嘅过程中，汪大维始终恪守父辈同祖辈精益求精、认真细致嘅销制标准，带住爱与诚意对待每一件产品。2019年是汪氏家族收获满满的一年，他们获得了一家世界500强外资公司的垂青，被挑选为陶产品的合作方。这个意味着华宁陶获得了这家名声赫赫的企业的认可。巧合的是，这家公司在设计个性化、品质优良化、使用人性化的产品要求上，与汪氏家族历代传承的产品标准不谋而合。
1: 你比方说一个饭碗也好，一个水杯也好，我们要考虑到你手去摸的这种感觉。
0: 汪大维说，譬如一个饭碗或者一个水杯，我们要考虑到手触摸的感觉、重量、保存热量或者是传热的速度，以及与嘴唇接触的瞬间的感受。这个就是我们传承的一个核心内容，为使用而设计，为使用而做。我们在几百年上千年当中不停地使用，不停地完善，所以我们在实用性方面花的时间是最多的。汪大维说，与外资企业的合作意味着将接受更为严苛的产品审核与挑选，这个是机遇亦是挑战。合作可以让华宁陶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同时亦让坚守制图技艺的传承者得到更多的文化自信，这一点亦是非常重要的。在时光流转中，华宁的窑火烧了多少年，华宁的陶文化就传承了多少年。六百多年的薪火相传，让如今华宁陶的窑火里面又烧出了属于新时代的故事。
1: 作为我们制作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修心，我们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我们在不停地认识篱笆，不停地
0: 作为制作人来讲，我们也是在这里修心，我们在漫长的过程中不停地认识篱笆，不停地了解它，通过器物的方式呈现给有缘分的人，购买者看到它的时候也会心生欢喜。汪大维说，他期待住在这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全球门店里面，当顾客拿在每一件华宁陶产品的时候，都能够有一种欢喜涌上心头。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引领了华语流行歌的发展潮流，但两地在音乐创作和唱片制作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台湾坚持走原创路线，突出人文和情怀，而香港运作更为成熟和国际化，原创和改编来者不拒，追求包容和时尚。香港歌手改编华语歌的比比皆是，而中国台湾歌手却很少改编粤语歌。这一期音乐人生，晓婷在一曲两唱歌曲里面选出个人喜欢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0: 晚节。
1: 如果要揀一首我个人最喜欢旋律歌词写得最到位的武侠影视歌曲，我会将票投给1990年由中国香港歌手许冠杰演唱的获得过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的《沧海一声笑》。虽然还是辉煌联手，但功劳最大的无疑是王沾，歌词本就是他的强项，但这次连旋律都包办了，而且出手即巅峰，想要超越太难了。

电影上映后，歌曲大受欢迎。许冠杰在同年发行的电影金曲精选里面收录了独唱的录音室版本，而詹苏亦在同年出版的作品集里面找来了徐克和罗大佑重新录制了一个合唱版。相较于许冠杰的独唱，王詹、罗大佑和徐克的合唱能令人体会到什么是属于老男人的洒脱。

又是一部70后难以忘怀的经典电影。婚纱飞车的桥段，袁凤英的演唱，是很多同晓婷同龄的朋友共同的青春记忆。看粤语版电影，听到的是中国香港音乐人李健达填词，袁凤英演唱的同名歌曲《天若有情》，而华语版电影则是袁凤英演唱、罗大佑填词的《青春无悔》。从歌词层面看，罗大佑的更大气，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气息更浓，典型的那个年代台湾音乐人的格局。而李健达的粤语歌词更契合电影情节，偏情重爱多一点。但就电影歌曲而言，我会揀粤语的《天若有情》。

1991年，中国台湾的凤飞飞发行了移居中国香港后的首张专辑，这个也是他在90年代最不能够错过的一张经典。制作专辑的过程，罗大佑对三毛的离开有感而发，将青春无悔原歌词重复两次，修改为只唱一次，并将歌名改成了追梦人，交给凤飞飞重新演绎。凤飞飞深情到位的演唱，为这首歌赋予了更多的生命，成为罗大佑这首经典作品的最佳诠释。

春风秋雨由华语流行歌手叶倩文演唱，作曲李宗盛，作词林振强，编曲袁卓凡，收录于专辑《关怀》，发行于1991年10月。春风秋雨最早出现在张艾嘉和叶倩文主演的电影《莎莎嘎嘎站起来》里面，亦获得了当年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

华语版《这样爱你》对不对？由中国台湾歌手陈淑华演唱，词曲李宗盛，编曲鲍比旦，收录专辑《聪明糊涂心》，发行时间1991年12月。1992年，张艾嘉在《爱的代价》专辑，以及1994年李宗盛在《不舍》专辑，分别翻唱过这首歌曲。粤语、华语两版，我偏向于李宗盛的歌词，而四位歌手的演唱，我最常听的是陈淑华，尤其是前奏部分，李宗盛的和声更是神来之笔。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由中国香港艺人刘雅丽演唱，词曲钟志荣，编曲温浩杰。此歌最早出现在1992年10月香港话剧团首演的同名舞台剧。1994年高志森导演看中了剧情故事，和舞台剧班底合作改编翻拍成了电影，令这首好听的歌曲得以传唱至今。演唱者刘雅丽同时是舞台剧和电影的主演，后来虽然亦出过唱片，但始终歌红人不红。唯一令人记住的就是这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1996年，中国香港艺人邝美云在出版同名华语专辑嗰阵，请黄舒骏填咗歌词，重新改编演唱咗呢首经典嘅旋律。但或者是先入为主的原因，无论是歌词定是演唱，我还是觉得刘雅丽的春天才是我最想附的样。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

0: 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皇室公主是远嫁和亲宦安陵的文成公主。15年，妻儿中女文成公主召江夏王道宗持节护送，足管河源王之国。弄赞率兵刺柏海亲迎，见道宗执世礼恭甚，见中国服饰之美，叔叔愧嘴。归国自以其先未有分帝女者，乃为公主足一成以夸后世，遂立宫室而居。公主恶国人者面，弄赞下令国中禁之。自此煎计，集元宵为华风，遣诸侯子弟入国学习诗书，又请儒者典书疏，出自《新唐书·套凡列传》。自古以来，中原王朝和亲远嫁之旅不在少数，其中当以王昭君与文成公主最为后人所熟知。他们都远嫁邻邦，都以柔弱之躯换来了国家的安宁。比起王昭君的名留青史，文成公主显然没那么幸运。因为他连名都没有流传下来，只是留下了一个公主的封号。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还是一个16岁的花季少女，放在现在，16岁正是一个少女懵懂的年纪，她本应该留在父母身边衣食无忧地长大。但是一道和亲诏书却让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前往千里之外的套凡去和亲。唐太宗素来推崇和亲的政策，他曾经对大臣说，朕为苍生父母，久可利之，岂惜一女。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唐太宗一向是话到做到的，他曾经将自己的妹衡阳公主嫁到突厥，又将宏化公主嫁给吐谷浑可汗，从而建立了大唐与突厥吐谷浑之间的友好关系。吐蕃君主从赞干布听闻 突厥和吐谷浑都与大唐和亲之后，就非常之羡慕了，于是亦想娶一位唐朝的公主做自己的妻子，所以崇祯干布就遣侍臣来大唐求婚，但是却遭到了唐太宗的拒绝。在大唐眼中，这个时候的吐蕃不过是边陲小邦，有什么资格来求娶金枝玉叶的公主呢？吐蕃使者在唐朝碰了一鼻子的灰，回国之后又不敢照实禀报，于是就将这个锅揈给了吐谷浑。吐蕃使者对崇祯干布说：天子遇我厚，己得公主，会吐谷浑王入朝，谁不许，台有以间我府。本来是自己办事不力，却将这个锅揈给了其他的人，这位吐蕃使者亦算得上是一个所谓的人才了。只可怜吐谷浑无缘无故就成了咩黑锅的。这番说话令崇祯干布好嬲，唔通我吐蕃就不如佢突厥同吐谷浑咩？为了报复吐谷浑的从中作梗，同时亦是为了彰显实力，崇祯干布好快就出兵去攻打吐谷浑党项白兰疆，兵锋直逼唐朝的崇州。自古和亲都是中原王朝主动嫁女，而这次崇祯干布却更似是来抢亲的。他不单止通过军事实力向唐朝施加压力，还命使者供金甲且言迎公主，想因威并施，迫使唐朝屈服，并且扬言说：公主不智，我且深入。据吐蕃史书《世系名鉴》当中记载，崇祯干布曾经写信威胁唐太宗，他说如果不嫁公主给我，当趁提五万兵夺以唐国，杀以夺取公主。但是当时的唐朝正值鼎盛时期，连强大的突厥都不怕，又怎会将吐蕃放在眼中呢？面对崇祯干布的大言不惭，唐太宗即刻派出军队前去镇压，双方在经过几场战斗之后，都不由得暗暗惊奇。吐蕃惊奇的是，唐军居然比想象中的重要强大，而唐朝惊奇的却是这个不入流的吐蕃竟然有不输于突厥的战斗力。但是大唐毕竟国强民富，战争如果持续下去，吐蕃一定是吃不消的。崇祯干布在衡量得失之后，决定放弃进攻，并派宠臣携黄金五千两以及其他的珍宝前来谢罪，顺便再次请求迎娶公主。唐朝画家阎立本的传世名画《步辇图》记录的就是唐太宗接见吐蕃众臣陆东赞的情景了。经过与吐蕃的战争，唐太宗也认识到了吐蕃是一个颇具实力的政权。既然吐蕃崇祯干布知错能改，还给了大唐这么大一个面子，那就答应他了。就这样，唐太宗决定答应崇祯干布和亲的请求。关于与吐蕃的和亲，还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当时吐蕃众臣陆东赞率领求婚使团前往唐都长安请婚，没想到天竺格萨大食霍尔的国王亦派了使者来求婚，他们都希望迎娶贤惠的公主。于是唐太宗就决定令他们比智慧，边个赢了就将公主嫁给边个。唐太宗一共出了六道试题等的侍臣来解答，而这些试题无一不是刁钻异常的。譬如说有一道题是要求将一条很小的丝线穿过一粒有九曲孔道的明珠。这条题目难死各国的侍臣咯。不过陆东赞却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他将丝线绑在一只蚂蚁的腰部，等蚂蚁带着丝线爬过明珠的九曲孔道，最终他成功完成任务。陆东赞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接连解答出六道难题，赢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个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六试分试的故事了。 在拉萨大超寺和布达拉宫里面，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着描绘这个故事的壁画。虽然唐太宗应承将公主嫁往吐蕃，但他又不忍心将自己的亲生女远嫁去那个苦寒之地，所以准备挑选一名宗室的女子加封为文成公主，前往吐蕃和亲。两国和亲自然是不可以马虎的，唐太宗揀来揀去，最终选定了一位宗室女，她就是后来的文成公主了。文成公主发梦都没想到自己的命运就这样被其他人敲定了。在这场政治联姻当中，她就是一个维系唐蕃两国和平的工具，她是没有任何选择权的。不过为了表示重视，唐太宗还是为文成公主准备了丰厚的嫁妆，其中包括释迦佛像、珍宝、金玉书橱、360卷经典以及各种金玉饰物。最终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就从长安出发了。在文成公主入葬的途中亦留下了很多传闻。这一日送亲队伍来到赤岭，文成公主停落玉链登高远望，身后熟悉的汉地风景已然消失，远方草枯云惨，雪峰连绵，一时间愁思万缕，不由得思念起父母来。她想起临别的时候母亲送给她一面宝镜，并且告诉她如果怀念亲人的时候可以从宝镜里面见到母亲。于是他拿出宝镜，双手捧住照起来，不照则已，一看反而吃了一惊。原来文成公主从镜里边见到的并不是母亲，而是自己憔悴的面容。他一怒之下就将宝镜搭在地上了，没想到宝镜一落地即刻化成了一座高山，后人就将它称之为日月山。日月山正好挡住了一条东去河流的去路，河水不得不掉头回流，于是人们称这条河为倒淌河。可能这个就是文成公主永远都不返回中原的预兆了。幸运的是，文成公主遇到了一个爱自己的丈夫，从赞干布自细学习汉族知识，向往中原文化，对文成公主更是宠爱有加。为了给文成公主一个好的居住环境，亦为了纪念这一场来之不易的婚姻，从赞干布为公主筑一城以跨后世，遂立宫室而居。从赞干布许诺的这座城就是今日的拉萨。文成公主不喜欢吐蕃人以者屠面的习俗，从赞干布就即刻下令予以废止，连从赞干布自己亦脱了尖裘，改着绢衣，并派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去读书学习。文成公主的到来为吐蕃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改善了吐蕃人的生活。吐蕃人亦亲切地称呼她为白度母，即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时间耐了，文成公主亦会思念故土。古人以杨柳代表离思，文成公主就将从长安带来的柳树苗种在了大超寺的周围，借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柳树苗渐渐长大，文成公主亦慢慢适应了吐蕃的生活，与从赞干布相敬如宾，日子过得还算幸福。不过文成公主的美好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九年之后从赞干布就去世了。文成公主并没有和从赞干布生落子嗣，一个人在世的生活充满了孤苦，但她始终都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使命。唐律疏而规定，妇女守孝期间可以再婚，按照当时的大唐律法，丈夫死了之后，妻子是可以改嫁的，而且亦是朝廷鼓励的。公元669年，唐高宗见文成公主一直不归，担心皇家女子在外边受委屈，于是就派侍臣出使吐蕃，迎接文成公主回长安颐养天年。 为了唐凡两国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永享太平，文成公主拒绝了高宗的好意，她决定继续留下来，就这样一直到她生命结束亦未返回大唐。公元680年，文成公主因为得了天花而去世，吐蕃人为她举行了空前盛大的葬礼，大唐亦专门派遣使者去吊祭。这个距离崇祯干部去世已经有30年了。16岁远嫁吐蕃，独留雪域30余年，文成公主用自己的一生写下了伟大二字，不过史书当中却没有留下她的名字，留下的只有一句15年妻儿终女文成公主的记录。至于文成公主叫什么，出自宗室边家，则是一概不知。虽然史书没有记录她的名字，但历史却不会忘记她的传奇。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文成公主用自己的一生在异国他乡留下了汉族女子的传奇，换来了大唐与吐蕃的友好往来，让生命在雪域高原绽放。
2: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河流是钱塘江。钱塘江古称浙江罗刹江，一般浙江富阳段称为富春江，浙江下游杭州段称为钱塘江。钱塘江最早建名于《山海经》，因流经古钱塘县，即是现在的杭州而得名，是吴越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是宋代两浙路的命名来源，也是明初浙江省成立时的省名的来源。以北缘新安江起来算，河长 588.73 公里，以南缘渠江上游的金马溪算起，河长 522.22 公里。从源头起流经现在安徽省南部和浙江省，流域面积55058平方公里，经杭州湾注入东海。钱塘江潮被誉为是天下第一潮，是世界的一大自然奇观。它是天体引力与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的涌潮。最早提出钱塘江源头的是《汉书·地理志》，该书简略地提出浙江水出丹阳乾县南蛮中，后《汉书·地理志》又提出浙江出涉县。北魏地理学家黎道源肯定了《汉书》中的讲法，此后人们就一直将新安江上游作为钱塘江的源头了。20世纪30年代，地理工作者实地考察之后，认为钱塘江发源于浙江安徽江西三省交界的开化县马金溪。20世纪50年代，电力工业部上海水力发电设计院和浙江省水利厅勘测设计院联合组织的钱塘江查勘队，对钱塘江进行流域性的水利土地资源查勘，确定了钱塘江源出自浙、皖、赣三省交界处的莲花尖。钱塘江干流各段随地而名，从发源地开始为大源河，然后叫做率水。在屯溪新安江上游一条重要的支流横江流入率水，从屯溪的率口往下一直到蒲口，这条河流称之为渐江。在蒲口，渐江与新安江的二级支流连江交汇，在连江的这一段当中又有几条重要的三级支流汇入，分别是丰乐河、富之水、阳之水。连江在蒲口与渐江交汇之后注入千岛湖，一直往下流，然后跌出大坝到达浙江境内，到了建德，先是叫做新安江，进入桐庐之后又叫做富春江，到了杭州文家堰，这条河流又改叫做钱塘江，最后才汇入东海。 钱塘江的北缘新安江，源出古徽州幽灵县六股尖东坡，源头海拔1350米，向北流近20公里之后称之为大源，向东北大约流17公里之后右边立小源之后称为率水。以下

喺幽灵院境内游立怡园、新岭水、茶水，喺屯溪左边汇宏江之后，称之为湛江。东北流21公里至蒲口，左立新安江最大支流炼江之后，此称新安江。新安江属山溪性常连河，含沙量少，清澈见底。新安江水电站未建成之前，河床比较大，沿江多峡谷险滩。电站建成之后，紫金滩以下形成了一个面积为580平方公里的新安江水库，亦即是千岛湖。富春江水电站建成之后，富春江水库回水已经达到阳溪，梅城水位稳定在22到23.5米之间。紫金滩以下的急流已经消失。新安江和兰江在建德市梅城汇合之后向东北流，下行至濮阳江口东江咀的河段，称为富春江，长102公里，区间流域面积7176平方公里，北缘至此全长为461公里，流域面积38317.6平方公里。从新安江、兰江在梅城东关汇合开始，至梅城东北流至乌石滩进峡谷，又向东北流与桐庐县的盐陵滩相接。这一段江又称之为七里龙。出七里龙富春江水库之后，江面开阔，达到400到700米，至桐庐县左立分水江，至泽溪镇左立六珠江，两岸地形起伏，至长口镇开始有较大的平地，至富阳附近河道弯曲，宽500到900米，富阳以下水流分岔，河中多沙洲，以铜钱沙为最大。再向下至濮阳江口，河道受潮汐影响渐大，河宽450到1200米。富春江段主要的支流有分水江、六珠江、湖源江。钱塘江河口呈巨大的喇叭形，外口大，内口细。杭州湾口南北两岸相距大约是100公里，至锦浦缩细到20公里，再上至海陵盐官仅为2.5公里。钱塘江河道由坎浦起，河床急剧抬高，致使河床容量突然变细，大量潮水涌入变浅的河道，使潮头受阻，而后边的潮水又急速推进，就出现了水面拥高，甚至是翻滚颤气，形成了天下奇观钱江潮。钱塘江流域邻近中国东南沿海，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平均温度在17摄氏度左右，天气干燥，夏季多东南风，气温高，光照强，空气湿润。春秋两季气旋活动频繁，冷暖变化大。春季以及初夏多风面雨，夏秋之际多台风。季风环流的方向与主要的山脉走向基本正交。山脉起住阻滞北方寒流与台风的作用，年平均降水量在1600毫米左右，其中4到6月多雨占50%，易发洪涝灾害；而7至9月占20%，旱灾频繁。钱塘江是吴越分野之地，其中杭州位于钱塘江南北两岸，可称之系吴越并在之。据相关证据表明，位于钱塘江南岸的杭州萧山是吴越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吴越文化是钱塘江文化的根基与母体。吴越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聪慧机敏，灵动睿智，经世致用，务实求真，敢为人先，超越自我的特征，为钱塘江文化的发展打下了深刻的烙印。钱塘江文化先天秉承了吴越文化的气质。在钱塘江流域广大的区域内，还分布有梁朱文化、南宋文化、西湖文化等多个区域文化，他们千姿百态，具有明显的山水地域色彩，极富文化特色。
作为玉文化代表的梁珠文化历史悠久，其祥和图腾的特点为其增添了厚重而朴实的色调，南宋文化中的世俗化、市井化特色。

0: 钱塘江流域名人荟萃，有住深厚的文化积淀，曾经涌现出科学家黄聪、文学家黄国维、历史人物孙权、陈石珍、当代画家叶浅宇、作家屈达夫、文艺革命家夏衍等等。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尽显钱塘江山水的魅力，历代无数名人游历钱塘江山水，留下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文。弄潮儿一词原来是宋代钱塘江涨潮的时候对浮潮投儿戏弄者的昵称。弄潮儿指的就是朝夕与潮水周旋的水手，或者在潮中嬉戏的少年人。钱江潮闻名天下，弄潮儿勇搏激流、拼搏进取的精神逐步演化出弄潮儿精神，敬奔不息、永立潮头，正是这种精神构成了钱塘江文化的精髓与灵魂。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举世闻名的钱塘潮。钱塘潮是指发生在钱塘江流域，由于月球与太阳的引潮力作用，使海洋水面发生的周期性涨落的潮汐现象。钱塘江大潮是世界的一大自然奇观，每年的农历8月18钱江涌潮最大，海潮来的时候星如雷鸣，排山倒海，蔚为壮观。8月18潮壮观天下先，这个是北宋大诗人苏东坡咏赞钱塘秋潮的千古名句。交叉潮距离杭州湾55公里，有一个叫做大缺口的地方，是观看十字交叉潮的绝佳地点。由于长期的泥沙淤积，在江中形成了一个沙洲，将从杭州湾传来的潮波分成两股，即东潮与南潮。两股潮头在绕过沙洲之后就交叉相抱，呈现出海面雷霆聚、江心瀑布横的壮观景象。一线潮是雾蒙蒙的江面出现一条白线迅速西移，就好像是数练横江，慢慢平沙起白虹。而回头潮则是从盐官逆流而上的潮水，将到达下一个观潮景点老盐仓。最佳的观潮地点是在海宁市的盐官镇，而观潮的最佳时间就是每年农历的8月15到8月18了。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之钱塘江就为大家简要介绍到这里，多谢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李嫣嫣谂咗阵，叹一啖气话：呢件事迟啲再讲啦，哀家要回宫啦。李权一听啊，当堂急起上嚟啦，因为李嫣嫣唔肯夹硬将庄氏一家同埋呢个万岁光啊迁入皇宫里边，咁李令翻嚟就唔可以霸占田王府。佢哋本嚟呢就谂住通过由李令嚟霸占咗呢个田王府，咁间接呢亦都系向呢啲诸侯属国宣布：嗱，我李令抢田王嘅呢个位，而家呢已经系既成事实，连楚国朝廷都承认咗我噶啦。咁样，咁呢件事啊实行行唔通。佢急起上嚟就即刻嗌话：太后，请你！项少龙哈哈一笑，接住句说话话：李太祖，你最好快啲同嗰个奸贼讲一声，无论佢李令带嚟几多人马，只要佢嚟到寿春。我万岁光就点都要攞咗个项上人头。呢句说话讲出嚟啊，李嫣嫣啊当堂成个人震一震，估唔到呢个万岁光真系咁有胆识。如果万岁光真去揾李令火拼，如果李令死咗呢，佢哋李氏一族里边，好似李权呢啲人啊，点肯善罢甘休啊？如果万岁光死咗啊，咁诸侯属国啊一定会知道。他们楚国朝廷偏袒李陵，大家心都淡了，到时候会引出什么祸乱也都很难说的。他即时慢慢地说，李陵这次来寿春的事情，我的确没有同意到的。李权，你要留在夜郎王府，不准踏出府门半步，如果这样都被人杀了，就怨他命苦了。然后另转头又对李元说，太国舅爷马上同我调嚟一团嘅禁卫军，十二嘅时辰把守田王府。如果有任何人敢嚟冒犯，杀无赦。讲完之后就摆驾回宫。李权见到李嫣嫣走咗啦，非常怨恨咁睇咗万岁光一眼，亦都无可奈何，只好跟埋又走出去。一场风波咁样先算平息。庄夫人啊，马上亲自为李元同项少龙斟咗杯酒。同时好娇媚咁向李元笑住话：到今日妾身先知道边个系为我哋庄家尽力嘅人。唉，等我两姐弟一齐向太国舅爷敬翻杯啦。田王妃唔使客气，如果有一日我李元能够斗得赢朝中权奸，一定保田王柱安坐翻田王之位。嗱，以此杯为盟。庄夫人听到呢句说话，双眼之中因住眼圈一红，流出眼泪，饮咗嗰杯酒，耷低头话：
3: 太国舅爷对庄氏有咁嘅情意，咁你就算奴家要为你做牛做马，我亦都心甘情愿咯。
2: 一个好似庄夫人咁嘅美女，对一个年轻男子讲话可以同你为牛为马都心甘情愿，咁系咩意思呢？李元呢个色中老手啊，当然明白啦，当堂啊双眼发光。田王妃唔好截杀李元啦。项少龙喺旁边睇见佢两个咁嘅样，唉，个心啊非常之唔舒服。梗系啦，虽然佢一直都喺自己嘅心里边同自己讲，对庄夫人自己系冇乜野心嘅，但系有边个男人睇见本嚟钟情于自己嘅女子？对住另一个男人话可以为佢为牛为马，个心里边会舒服得到嘅呢？佢当堂咕一声饮完一杯酒，拧歪块面就冇眼睇啦。庄夫人睇下项少龙嘅神色，不禁偷偷笑咗一笑，然后就话：
3: 瑞光，饮多杯呢就要唞下啦。
2: 跟住拧转头对李元话：
3: 我呢个弟弟呢，其实唔系咁饮得酒嘅咋。不过点饮佢都唔会面红嘅。
2: 项少龙咁先吃咗惊，哎呀，庄夫人真系细心， 自己而家块面咧就搽咗好厚嘅粉底，咁点饮啊，梗系唔会面红啦。李元微微一笑话：田王妃，唔好怪我冒昧，我想同万卿私下倾几句偈啫。项少龙同庄夫人听到呢句说话都感到好愕然，但系庄夫人呢仲好温顺咁点了点头，就行咗出去，顺手仲同两个关埋门添。项少龙啊，唔知道李元要同自己倾咩密偈噃，忍唔住问佢：太国舅爷，你到底想同万岁帮倾啲乜嘢呢？李元定神咁望咗望项少龙，隔咗阵先长叹一啖气话：唉，项少龙，我李元真系服咗你啦！项少龙一听呢句说话，当堂啊云飞魄散，手揿剑柄啊，准备拔剑喐手。李元啊，即时举高双手话：诶，嗱，项兄唔使咁紧张。如果我真系有心要对付你，又点会坐喺度同你饮酒呢？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咁先定翻啲，但系忍唔住勉强少少话：李兄，你点样认得懂我嘅呢？其实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已经觉得好眼熟，总觉得好似喺边度见过项兄咁。不过呢件事似乎唔系咁可能嘅噃。项兄远在秦国，又点会嚟到楚国嘅变成万岁光嘅呢？而且你留咗胡须，面型就变咗，头发肤色都同以前唔同，加上你说话呢，仲带住田国口音。所以我仲以为人有相似，物有相同添。点知头先我早就嚟咗啦，不过喺门外偷偷睇住项兄点样扭转乾坤嘅精彩表演啫。你嗰阵时一急起上嚟，唔单止忘记咗掩饰双线，连一贯嘅神态都显露埋出嚟。容貌可以变，但系神情气质又点会咁容易变嘅呢？呢、这个先系你项少龙只此一家别无分毫嘅标记啊嘛！如果我咁都仲未认得出你啊，咁李元呢？唉，亦都算系太蠢咯！项少龙听我咁讲，我觉得奇啦。李兄，你同小弟是敌非友，但系点解而家认到我啦？反而好似故友重逢一样呢？唉。我同项兄之间嘅仇怨都系因为几才女嘅啫。嗰阵时知你抢咗我心中玉人，我恨不得将项兄碎尸万段。但系而家几才女都已经嫁咗俾你，米已成炊。事情已经过去咯，我而家杀咗你又有咩用呢？咪赚得俾几才女嬲我一生一世。如果佢殉情而死，咁我就更加痛苦啦。讲呢番说话嘅时候，李元眼里边忍唔住露出非常深刻嘅痛苦之情。项少龙亦都系第一次接触到李元咁温情嘅一面，不禁有啲感动。谂唔到李兄居然有咁样嘅襟怀，小弟真系失敬。自己嚟到寿春先至两日，已经俾郭秀儿同李元分别认咗出嚟啦。睇嚟呢个易容术呢，佢作用啊真系唔系咁大嘅啫。好彩而家寿春里边，除咗田丹、韩闯、郭开呢几个人之外，就冇边个人啊再识自己噶啦。李元显得非常之感触，长嗟短叹咗一番，然后先至话：唔知你项兄你自己信唔信呢？如果而家你行到大街上面，大嗌几声话我系项少龙，保证冇人够胆喐你半条头发。边个唔知道秦王储同太后而家都将你当成心腹，秦国嘅军方更加将你奉若神明。如果杀咗你，可能秦国嘅大军好快又会打到嚟咯。项兄只系自己唔知啫，天下间啊，而家只有吕不韦同田丹两个人够胆同你斗嘅咋。项少龙声音一沉，佢话：呢、这个正系我唔明白嘅地方，李兄，你唔系同田丹结咗盟啦咩？哼！李元哼一声话：唔好再讲呢个忘恩负义嘅老狐狸啦！一嚟到寿春，佢发觉春申君嘅形势比我仲要好， 马上就渡过双向，靠咗佢哋嗰边。寻物啊，仲搬埋入春申君嘅府邸之中，仲将我本嚟商量好同佢点样对付春申君嘅计划冚唪唥讲晒出嚟。好彩我喺春申君府内都有内应，如果唔系啊，真系死咗都唔知咩回事啊！项少龙啊，咁先明白点解呢个李元而家要靠向自己，原来系咁啊！李元面色一红，佢话：项兄点会知道田丹嚟咗我呢处嘅呢？项少龙啊，咁先将事实啊冚唪唥讲晒出嚟，听到李元啊猛咁赞佢好运，搞清咗事情嘅来龙去脉啦。李元就话：我知道如果要项兄完全信我，咁啊唔容易。但系而家项兄应该知道我呢边系形势恶劣，而你呢，如果要想喺呢度杀死田丹，同埋要为田人复国，亦都系难上加难嘅一件事。不过，如果我哋两个人结成联盟，话唔定呢啲本嚟冇可能嘅事就会迎刃而解啦。项少龙话：咁样做对大家都两全其美，边个可以拒绝呢？不过我要搞清楚一件事先。李兄，你知唔知吕不韦本嚟想借你哋楚国人嘅手杀死徐仙啊？李元点一点头啊，梗系知啦，佢都同我讲咗两次，但我李元啊点会中吕不韦嘅计策呢？如果徐仙死我哋楚国人手上，而佢仲系因为要嚟吊祭先王嚟我哋楚国嘅，咁后果啊，真系不堪设想。我哋又留低咗个藉口，俾秦人嘅大军嚟攻打啦。换咗以前，项少龙一定唔相信李元嘅说话，但系而家已经清楚佢嘅立场，亦都知道喺寿春呢度能够呼风唤雨嘅，仲系春申君而唔系个李元，就更加冇理由怀疑佢。呢个时候，李元最关心咧就点样保住条命，然后先讲到夺权。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他还怎会有心思去帮吕不韦得罪秦国呢？在这个时候，李元突然整身剧震，哎呀，弊！项少龙吓了一跳，什么事啊？哎呀，我虽然看清楚吕不韦的计策，但估不到春申君真的不惜大体，为了讨好田丹和吕不韦，会做这样的蠢事啊。项少龙听到个心一沉，以吕不韦嘅深沉老道，佢一定会托田丹同李元或者春申君讲佢要谋杀徐仙呢件事。如果春申君

0: 为了讨好吕不韦，居然真系做咗出嚟，咁啊认真弊啊！李元面如死灰话：十五日之前，春申君嘅第六个仔王虎带领三千家将坐船向西边去咗。嗰阵时呢，系我哋啱啱接到徐仙爷嚟寿春嘅消息嘅第二日，我当时已经怀疑噶啦，王虎去做乜嘢呢？哎呀，但系谂唔到春申君居然咁糊涂，八字轻重啊！项少龙叹一啖气，事实上春申君同田丹一直都有勾结，你可能仲未知道，赵国嘅赵牧其实春申君嘅第五个仔，当年嚣魏谋就系应春申君嘅要求嚟魏国杀我噶。李元听到目瞪口呆，咁先知道自己原来一直都俾田丹利用，唉，枉自己仲推心置腹，希望借佢力量嚟对付春申君添。既然大家都清楚形势，亦都冇咩可以再顾虑噶咯。于是两人啊激掌为盟，决定第一件事就谂办法杀咗李陵，同春申君佢哋嚟翻个下马威。李元走咗之后，项少龙正想翻到内宅同纪嫣然讲下同李元结盟嘅呢件事，点知半路俾庄夫人截住，将佢扯入一间冇人嘅厢房里边，细细声咁问：李元同你讲咗乜嘢啊？项少龙谂起佢头先对李元意乱情迷嗰个样，心有啲嬲，冷冷咁话：都系啲动刀动枪嘅嘢啫，冇咩咁特别。庄夫人仔细咁望住佢，睇到个项少龙啊，成身都唔自然啦，咁先笑住话：少龙，你妒忌呢？妾身真系高兴啊！项少龙本嚟就谷住成肚火啦，索性啊发咗起上嚟话：我唔系妒忌，而系有边个男人啊中意听个女人当住自己面讲话要为另一个男人为牛为马？哼，你到底有冇尊重我噶？放开你只手！点知庄夫人啊，唔单止冇放开佢只手，反而揽得佢更加紧啦，喺个耳仔边细细声话：如果话呢，我其实嘅心里边啊，系想将嗰句说话对你讲嘅，咁你明白我嘅心意啦嘛？
1: 我点要咁容易俾人呃，俾人氹啊？夫人，你夹谂讲话对李元冇心动咩？讲到呢度嘅时候，项少龙自己嘅心一喐。他知道自己虽然一直都话俾自己听唔可以对呢个庄夫人动情，但系其实呢已经对佢动咗心啦。如果唔系，以佢对女人嘅作风啊，好少啊责骂或者伤害女性，甚至好似单美美同归燕已经系蓄意嚟谋害佢啦。佢亦都从嚟冇谂过要揾佢哋算账嘅。俾佢闹得最多嘅人就系赵雅，但系最后呢？自己咪仲系原谅咗佢，好似以前咁痛锡佢。点解而家反而向庄夫人发咁大嘅脾气呢？本嚟项少龙因为几个心爱嘅女人死咗，饱受打击，所以心态呢同啱啱嚟到呢个时代嘅时候大为不同，更加唔想学呢个时代嘅男人咁，对啲女人啊多多益善，广纳机妾。但呢个只系佢一厢情愿嘅谂法。反而呢，系不断咁有女人向佢投怀送抱，心甘情愿要加入佢嘅妻妾一群。所谓人非草木啊，谁属无情啊？加上佢对女人啊非常之心软嘅，虽然佢一向都小心翼翼，唔想自己啊再牵涉入男女之事，但系庄夫人嘅情况就好特殊噶噃，因为无论佢能唔能够成功复榜，都唔可以成为佢嘅姬妾。因为庄夫人同佢嘅仔呢，已经成为咗田国人人都承认嘅田王嘅正统同埋象征。但系如果一旦庄夫人改嫁咗俾第二个，咁呢个身份呢就彻底被破坏。但系如果佢同边个男人发生啲肉体嘅关系，只要唔系俾人当面拆穿，咁呢个时代都好平常嘅啫。所以项少龙同庄夫人啊，就算系发生啲男女之情，亦都只能嘅短暂嘅。当庄宝义做咗田王，项少龙就要离开田国，咁呢段男女之情亦都要寿终正寝。正系因为冇咗呢个心理嘅障碍，加上呢项少龙对佢两母子啊非常怜惜， 所以在不自觉的情形之下，他已经逐渐接

0: 受咗庄夫人对佢嘅情意，或者呢啲就叫做日久生情啦。所以连佢自己都唔知，而家呢因为妒忌之心对住庄夫人大发脾气，咁先猛然醒觉过嚟。庄夫人虽然俾佢闹咗几句，但系呢一啲嬲嘅反应都冇，反而话：
1: 你讲得冇错，李元的确系令我心动嘅男人，而且。唔理个心里边点谂啊，表面上佢依然都系对我哋庄家仗义支持嘅。如果冇你啊，我或者就会用自己嘅身体嚟酬谢佢噶啦。但系而家当然唔会咁做啦，因为人哋有咗你啊嘛。我咁坦白，你满意啦嘛？
0: 项少龙叹一啖气，
2: 唉，
0: 但系你而家咁讲，已经撩开咗李元嘅心啦，恐怕。到时候啲事情就唔系由你嚟控制咯，
1: 你放心啦，对付呢啲男人啊，我都唔知几有经验啦。头先我专登嘅，想睇下你呢个铁石心肠嘅人有咩反应。而家我终于知道你对妾身嘅情意啦，少龙，今晚就等我陪你好嘛。
0: 讲完之后。香唇已经向着项少龙吻了过去，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项少龙还可以做什么呢？于是就跟他缠绵了半晚，第二朝先入回纪嫣然和赵志那间房，将自己被李元识穿身份，但是又跟他结了盟的事情跟他们讲了次，听到纪嫣然他们都目瞪口呆，估不到事情居然会这样发展。纪嫣然想一想就说，
1: 李元虽然是个自私自利心胸狭隘的人，但是始终都是有识之士，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跟你结盟是最聪明的做法，而且有了你这个朋友，说不定还可以影响秦国，不以楚国作为第一个征服的目标呢。
0: 项少龙苦笑说，这件事上面我很难出声，你唔打人，人哋就嚟打你噶啦！唔好讲个朋友可以变成敌人啦，父子兄弟都可以反目成仇。几才你精通历史，应该深有体会噶啦。
1: 赵志就话：夫君大人讲得啱，而家呢，我哋夫君啊，每一个国家都有朋友，咁你话啦，应该帮边个好呢？
0: 项少龙就话：我系一个好中意和平，亦都唔中意打仗嘅人。将来只要楚军登位，我哋就揾个地方，做一个山明水秀嘅原野或者山谷，然后就同你哋一齐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咁一直终老，咁岂不是更好？纪嫣然同赵志听到啊，都感动到投入佢个怀抱里边，大家紧紧咁拥抱埋一齐。就喺呢个时候，京善嚟禀告，话内城官屈士明求见。项少龙我觉得奇怪，内城官呢应该直属于李嫣嫣嘅人，点解一早就要嚟揾自己呢？佢出去见到呢个屈士明啊，一面和气啊，面目英俊，俾人呢就非常好印象。但系佢个眼神啊闪闪烁烁，哼，好似啲少女藏刀咁啊。寒暄之后，屈士明就话。
3: 太后叫我前嚟请万将军入宫，万将军可唔可以马上起程呢？
0: 项少龙心谂，而家光天化日去皇宫走嘅呢，又系大佬，唔会有咩花样搞出嚟啩？而且有起事上嚟，喺人潮涌涌嘅大路上走都走得容易啊！于是啊，点头答应，同佢一齐入到皇宫，一路上。个屈士明对佢非常殷勤，沿途景物啊不断指点，令佢得到咗唔少情报，至少知道皇宫旁边一座非常宏伟嘅建筑就系春申君府啦，而对面呢就系李元喺宫外嘅府邸。李元喺宫内宫外都有咁大座府邸，同李渊渊嘅关系当然比其他嘅李族人同埋春申君更加亲密。唔怪得春申君会忌佢啦，不过而家咧暂时仲奈何唔到李元。 但系而家李令一入仇春，咁即系话李氏一族之内反对李元嘅人，终于公开同李元抹面，而靠埋春申君嗰度啦。而田丹呢，又同春申君啊公然勾结，呢个本嚟嘅平衡已经被打破。一入到皇宫，大家一齐落马，屈士明细细声咁话：太后想喺佢住嘅东宫养心别院召见万将军。那个地方佢经常喺度弹琴嘅，话唔定心情一好，仲会弹翻一曲俾万先生听呢。项少龙心谂：李嫣嫣喺佢住嘅地方嚟召见自己，咁系咩意思啊？唔通佢真系睇中咗自己？但咁又唔系咁可能噶，因为庄夫人话李嫣嫣系好憎男人嘅，又点会两日就改变过嚟呢？不过谂多都无谓。只要跟住屈士明一齐去咗咯，佢哋呢一行人有八名禁卫军喺前边开路，另外有16个人就喺后边，对佢嘅保护可以讲咧系相当之充足，甚至有啲过分噶啦。而且呢24名禁卫军啊，显然都系非常精锐嘅人，个个嘅身形都特别粗壮、孔武有力。如果楚国嘅士兵冚唪唥都达到咁嘅水准啊！咁秦人都唔系佢嘅对手啦。呢个时候，项少龙同屈士明就喺前后簇拥之下，经过东边花园一条碎石铺成嘅小路，四边花木繁茂，显得非常幽静。屈士明突然间向前边一指，话：万将军，你睇下嗰边。项少龙啊，以为佢又要指引自己睇咩景色，于是好奇怪咁话：睇乜嘢啊？顺住佢手指嘅方向向前一望，紧嘅时候，自己右边腰间啊，俾啲咩好尖嘅嘢重重咁刉咗下，发出当一声响。项少龙啊，马上知道系咩一回事啦。原来屈士明顺手向前面一指，引自己向前望嘅时候，就突然间掹出匕首要暗算自己，点知嗰把匕首一插落去，啱啱好就插正佢腰间啊！插满飞针的腰带，那把匕首碰正腰带上面的钢针，发出当一声响。于是他想都不想，即时一个包针打过去，啱啱好撞正屈士明的隔肋底。屈士明惨叫一声，当堂肋骨都断了，噼啪咁打在地下，但系仲系搏命咁大叫声话：喐手！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5: 边疆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6: 世界潮声。
7: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甲乐直谈，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8: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的动长们。世界长颈联合会为澳门马拉松颁发了全球特别贡献奖。这是世界长颈向215届会员界挂本界马拉松举办城市颁发界奖项，而将澳门马拉松再次获得了一张世界级的名片。下半场方，男子一起来了个澳门，是如何通过马拉松比赛将跑友会爱情制造美丽的海滨城市界？再来个澳门颁奖界。是世界长颈联合会跑路甲大众运动总监阿里塞奥颁奖。伊呾，澳门马拉松为每届组织奖章，规模宏大个博览会，以及来自市民甲城市管理者个大力支持，拢将我对即届庞大且复杂个马拉松生态体系有着美好个段印象。并且从这来背学到了好多物件。澳门是微小不多对马拉松甲体育运动有着深刻全面理解的城市，运动成了这个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9: 所有的运动员们，我们的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现场所有的运动员一起倒计时。
8: 欢迎来到2023建国澳门马拉松赛，咱个比赛即将开始，让咱行天所个运动员一起倒计时，三、二、一，出发啦！澳门马拉松赛前，来自全球界跑者会到世界前，向每里界马拉松赛道致敬，澳门环岛路线更多。澳门再次经营国内挂跑者界嘉年华，到国内挂高水平选手对奖牌界角度之挂，指定马拉松更是一年属于35000挂名普通马拉松爱好者界运动盛宴。澳门马拉松愿意接受网友的建议，2022年度正名叫做马达的网友向澳门市建议。到每一届环岛路线举办国际性马拉松赛事之后，到中国长颈协会的支持下，2003年3月30日，第一届澳门马拉松举办。从第一届澳门马拉松举办到现在，马拉松赛深刻地影响甲改变了澳门，为这座城市注入了体育的内涵，好在澳门居民的生活。因为马拉松这项运动而改变。首届澳门马拉松，澳门市民冠军吴乐生答：“
10: 我叫黄立生，
8: 北界吴乐生，出生在高雄市，到澳门大学体育部当老师，即将完成了一百零六届全天马拉松。澳门马拉松举办十一届，我完成了十一届澳门马拉松全天比赛。”吴乐生是第一届澳门马拉松澳门市民冠军。除了家己直接部落界参加了首到澳门举办届马拉松比赛之外，如今届每届赛期间，伊拢爱体育顶尖组织公益跑步训练营。吴乐生答：“
10: 我爱马拉松，我
8: 我爱马拉松，我作为一个体育老师，能够身体力行带动更多的人爱着跑步，爱着马拉松，正苏格大家一起跑到99岁。时至今日，吴乐生发起个厦门工业马拉松训练营已经有20年头了，再来参加个总人次少超过了6000人。吴乐生到双腿普及马拉松，腿少跑步、骨骼等方面，拢做了好在突出个贡献。到这次比赛中，吴乐生以国界外流卡，加奖项刷新自国，但是伊并无放弃。忍着伤痛，坚持走完了全程。伊对马拉松界爱之深，令人钦佩又感动。高景海是另一位厦门界马拉松运动爱好者，伊跑马拉松界初衷是强身健体，对抗病魔。厦门马拉松运动爱好者高景海呢？
11: 跑步就是当时，2008年的时候。
8: 跑步就是当时2008年的时候患了糖尿病，从一个本能跑好了，而出现对的一能跑，身体条件好了之后，而去参加马拉松比赛，主跑主快乐，速度进来了，身体状态也好了。通过参加马拉松，高进海个糖尿病得到了缓解，伊呐。爱直接跑到跑唔叮当为止，活到老跑到老。厦门良好个体育氛围个美丽个城市环境，啊，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个参赛选手会个肯定。
11: 在第二次回到厦门，我觉得是这座城市非常干净。
8: 四川选手也极独特。从这次来到厦门，我觉得这座城市非常清气，也非常漂亮。丁雪豪每一次来自不国的比赛，青总的选手酷酷大，我给酷酷来自青总。厦门是沿海城市，环境特别好。今天唔去早跑，天时不错，跑个后半卡住了，即使无跑好，下次再来加油。江苏选手的跑友大，我是来自江苏选手的，即使参加厦门马拉松，我特别开心。能赢得海景直路奔跑，景色特别好。斯丁达赛道是非常的热闹，正落坡非常在，街也非常在，但是我的心情是非常满的。经过十年的发展，厦门马拉松已经走出了国门，进行世界顶尖马拉松赛事行列。从获得中国马拉松突出贡献奖到荣获首届马拉松城市称号，厦门马拉松无论组织经验还是运营的模式，拢得到了各方面的肯定。中国长跑协会副秘书长朱秋娜：
12: 厦门马拉松，我觉得在市场化、在赛事组织，
8: 厦门的马拉松，我觉得到城市会、到赛事组织水平前、到国际会，拢已经发生了非常高级了。预测方面，甚至超过了国外直赛优质的马拉松。近年来，马拉松甲厦门同频共进，不仅完成了城市规划建设，也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丰富了城市精神内涵。最后呢，
12: 厦门马拉松的优势，我想第一是它的这个政府重视。
8: 厦门马拉松的优势，应该是政府高度重视，同时该是民政界支持度。现在厦门马拉松已经深深地植根于广大市民民政的心内方向，男女老幼拢有来参加。在厦门公海经济活跃发达的地区，又增添了一届新鲜活力。第三届厦门马拉松界赛道非常独特，非常优美，有滨海界城市风光，有厦门城市界特色。同时，厦门马拉松想突出界就是文化界氛围，非常浓厚。马拉松落地厦门，是一项古老运动，加植入现代化城市界文化结合，环岛界路边头，九十九种。因此，十三届马拉松雕像散落其中，突出了马拉松城市的特色，也迎接了奋勇拼搏、 用布置布计猛揽正先。白拉松阴高在，白拉松每何生活在，白拉松爱心念，白拉松工业基金会。

宋文书已经用入了 M 梦想世界发放名片，阿为爱心 M 梦注入了力量。M 梦计划准备到欧文温建设白拉松公园、白拉松潘伟军，加强白拉松甲城市文化融合。白拉松已经成了世界各地界白拉松爱情 M 梦界极大理由。听评究。本本你听过的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制作的报道。M 梦直接白拉松爱情的制作声。

0: 新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节目
2: 到悠悠界春天岁月冬泉州安开日界明泽不算大的鬼声甲广阔的世界保持着从事文路界联系而这种联系有一个团体的名字叫做铁观音现在这种新界每形式已经到全球兴起这将再次深刻界改变铁观音的命运今日的节目将南水泉州台直登到德子文献安开去行一行看一看铁观音界十三道团经行大邀界一个弟子行师义直登经营的继续强业行大邀始终恪守祖训警惕超工之德九零后的行师义你总有新奇的写法挑战传统观念到2012年成为蒙古平台界平出界全球十大梦想。
3: 今天天猫就是十周年嘛，然后我们也是从2009年
2: 加入到。我是2009年加入到天猫30亿，去年我个小超就做到了400多万，现在电子商务发展界安开就有60多亿，我第一占比就有30多亿。而家我真是不能小看电子商务。所以咱爱去认真应付。兄弟要界留嘅到安徽桂县界东南部，一界叫做南岩村嘅地方，徛到大山深处界南门，祖祖辈辈拢是以正德为姓，呢个也被称为中国铁观音德界发源地。直八十多年在，兄弟要界老祖到呢个建起了呢座极具闽南特色嘅花岗岩土楼，除龙阁。公子太子不久之意命名为泰山楼。到现在楼祖的位置仍然显化到土楼界天灯正东。这位楼祖就是兄弟要靠灯引以为傲界记得祖师爷兴三安。兴三安生于1836年，当时就随百姓正德做德，后来已成为铁观音住宅界直方行家。35岁时，邢三安将家己住宅界铁观音打到厦门去小超销量起价。公元1875年，邢三安到厦门开设了白记茶行，接着又聘请了英国翻译铁观音。

0: 应该对过小路，这下车就拍开了。好险嘛，从国内飞到了国外。其实，早到松江、泉州港作为东方短途港，海外妹黄神，文国相中从高级山岸起航，一片新起的东方潮汐作为一种特殊的香槟，从泉州港出发，沿途顶热，开启国梦交易之梦。明清时期，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已经成为欧陵地的上主要接线地。泉州正在历史悠久，早到晋朝就记载。安徽山地是唐末，兴于明清，盛于唐代。1995年3月，安徽郡被农业部命名为东国欧陵地名地之县。13年之后，铁观音制作记载被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做一泡好茶的工序还是挺繁琐的，工艺已经是传承了几百年了。
0: 做一壶好的甘肃还是非常繁琐的，经过已经传承了几百年了。我当时13、4岁在帮家来野餐，农民的农家拢学有啃老。彼此相互碰撞，相互磨蹭，野餐而已。欧陵地的作坊就是要靠野出来的。童年的时候，我有做过，生意一人就没做过。生意一人很年代是出来稳定闹的。现生意是泰山老现山岸的第七代子孙，当时到文山第一乡镇浸泡长大。但是你非常好剃头，初中二年级时中就因为好剃头网络游戏就无去读书。2008年，邢思义开始接触网络，小手大写。
2: 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犟，他们也不相信我，我要怎么去做？
0: 伊达，我当时的性格我有劲，伊人就唔相信，我就爱就爱去做。做这生意做了顶次上步，好个时中网购也只是正起步。我帮我搞个上海大学，拢是做白花婚纱影片运出个。而现在只需要一条网线，如何进行大学销售？热炒末到白白花界麦当充满了怀疑。
3: 做工当时去厦门，
4: 做工当时去厦门，
0: 平时你打做工当时去厦门，回往印尼界只有一家店。顶次上步只系一根网线。面对的是全东国，将万界铁观音通过电子商务卖往全东国、全世界，这也是一种渠道。现在看来，邢思义是幸运的，因为搭建了是曼谷的这条跳级大通道的短途列车，谈到了属于邢氏家族的短途金。网络销售为安徽铁观音拍开了小路，也给人更多的信心。为什么因能做搭起并成立了第一学习社，现在已经将近有300户第一栋参与进来。十二届领哥邢东超就是其中之一。
5: 我叫王仲超，我祖祖辈都是种茶。
0: 伊达，
5: 家里面
0: 我祖祖辈辈拢是种地，家来有接瓜宝地，但是无参加过学习社，销量唔稳定，价钱也卖唔进去。自从参加了学习社，销量也稳定了，价钱也提高了不少。唯有稳定的就是收入也分了一方，非常好，非常好。安徽人懂学习，如此个修磨相助，黄河当舟，如同一种信仰，深深个扎根到安徽人个血脉中。第一是东国上半世纪个内幕，从你自我个见证，再到杨攀搭建新丝路。到农历节气的广告会前，邢思义希望之国能够再次拍开安徽铁观音的国际起点。
6: 今年的那个天气很好，产出来的铁观音很香。
0: 伊达，今年的天气非常好，算出来铁观音非常香。这个第一就是到互联网前辈，比如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只要能客来到万界网点，就叫来到万界电信办业。直至台湾当地不个台戏，直至有家本人人，这就是从台湾到台北的竞争模式。铁观音出口的本土，正从日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

0: 卦，东国不言，祖道日变。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东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山歌多国南界自阳光多国的民歌类型涵盖多种音乐形式跟元素。山歌就是其当直征颇具特色的音乐风格。山歌是直征学古老音乐，为什么这些答案呢？人类有劳动并有山歌的传达，到长江长夜，人们通过大声歌唱传递信息，两个情感。山歌伊甲大自然紧密个绑到一起，是中国人最生活个 freestyle。

但以大海沙川参江地头，南门通过高山的上路，向向通过好山、好水、好风光，以陆小山故事来摆解，点点滴滴，唱出了白世界喜怒哀乐。沙歌并没有严格系统的吟唱要求，只是先唱就唱，根据歌者当下心情的状态自由抒发，所以听者会觉得音乐令人感觉自由。用个引起情感共鸣。

如果聆听中国三个四十部作描写唱片剧，以高度浓缩了中国三十四个省级行政区、五十六个民族地理人本、生活生活加朴素情感。三个是能表达自然光最直接方式，这边乐目无接触过专业的音乐理论学习，通过聆听，就能透过伊环游全中国。到上六来杯，你将听到学嘅无处嘅故事，明白不当时代中国人是怎样理解自然文物，更自由来表达情感。

说高是流动感，不因为时代发展自比最棒，或者跟受高应该那个才来，加保护汇聚港浙江末代来关注。英国人通过走进这些民族地区和平壤地区实地采访，创新性用到当地牧民的生活，用心聆听，用识别眼睛记录着宝贵的原生态声音素材，通过后期整理素材，将其包括英国各片创作成新的流行英国。

中国地带末拍不当地学对其三个计划加影响后各自的点小白的新听友彩海的回忆山西的山客贵州的北角等等三个到不当的情景可分为多种表达类型音歌劳动歌情歌自歌生活歌风味歌等中国多名音乐人行路边正大过这三十个月做有样肃穆的地方，人的视线啦，做更丰富，山高啊，做辽阔。

此戏此刻做过路线去阳光里去的说话，不划算听听着中国东南西北各地的山歌。感受北边一个紫江红光，南风红处，将自大心灵回去一趟阳光里去吧。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二期活动，传递第二种故事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二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到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起。为当。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白来报来乡，首先到地山风车的人脉当，咱继续跟随做的南行街，再去来个了解德州市金泽镇的长头村。下今日，咱就来个了解长头村的五市街别。到接下来个自在规模人脉，先听红小水跟咱拍德州松鹅。江湖奇怪故，最后就去两行精彩的叠加长灯。

0: 爬山，风尘话，山，风尘话。
1: 大家好，欢迎来到《爬山风尘话》节目，我是贤杰。今次的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金竹的长头村。长头村建村已经有468年的历史了，也依在呢，我改一个名叫做逆长村。伊是新浦山麓大寨十个高层落组成，但这个村啊是在大寨东部的北面。大寨的起界这么做当，但已经是甲屏幕上所介绍了长头村伊个现景的历史，也同时呢也配到了这个村名的由来，以及村用村貌等等。也这一期爱来甲屏幕一起了解个，就是长头村个唔止改变，这就是长头村个唔止大宗师，也是唔止个后代拜祭祖师的地方。这个五市街边，伊是三落来公司，分为后厅、东厅甲中落。中门呢是一个接顶个结构，三个大门推起来呢，气势雄伟壮观。这个五市街边，伊是建于清乾隆33年，这就是公元的1768年。究竟又是怎样兴建起来的呢？接下来咱请出长头村的刘直国、吴振明来甲听我们介绍者。
2: 五市街边呢为三落来公司。遐当时这个地呢，是由这个土乡转来这个平白施工，平白施工个名就叫做黄应新工啊，如行道。遐伊转来之后，伊个眼光非常好，就把将这个家乡里面呢叫做好处，好处伊因为人丁呢无一家，所以独将衰落，就把将这个场地一路拢卖空之乡里，卖了之后，等到乾隆33年的时候，遐乡里呢就按个当梁州府应该是高楼回家。梁州府本身就是乡里个阳光门面个不好，个个就是乡里呢就出资出力，边边是就出地，梁州就大部分出资，其他各方呢就是出力啊，来共同来修复，把将这个做大宗师呢，经过3年的时间才建成起身啊。
1: 好，遐行入这个大宗师啊，哈，得了这个大门老之官呢，那就有一个厅寨哈，这个厅寨过后呢，就是一个厅，一个厅过后呢，就再加一个小个厅寨，遐到这个小个厅寨过后，就有供奉了挂位这个伊人五师个祖先哈，遐究竟是第几位祖先呢？咱也请在明仔介绍者。
2: 我们这个大宗师呢，就是我们这个村唱戏做。叫做段十四祖啊，因为是九世祖呢，徛在这山后长生顶头。一段十四祖月长公呢，就以官来到这地方，所以这大宗师呢就敬奉这月长公，也接五只兄弟称作段十四祖。
1: 这位祖先吼，伊有啥物生意个故事呢？
2: 这个祖先呢，伊开始呢是到来到这山后个家子，来到这远隔长生，这唐元外这顶石子寨，到这顶家子。后手在这林场养，每地每场家道子孙，但是一点空气敢读。后手这个兄弟真啊，真有这个人丁兴旺啊！出人呢，财主财力面界呢，真有灵。啊，那后手发展个机会呢，佫话传人，伊是这兄弟同一大人个来去创造啊。
1: 这个五世界变晋升了之后，伊在呢是到每年的11月15日，全村的子孙都会到这个拜祭祖先。以后为了方便大村民来这个拜祭，所以呢就是改为元旦节，大家都休息的时候来参加拜祭。所以现在每逢元旦节，村里50岁以上的老人都必须到这个五世界变个拜祭家己的祖先，祈祷风调雨顺，子孙平安。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金竹长头村的名家师傅。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跟随做的南横街，再去了解了德州市金捷镇长头村的黄氏街面。下晡，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先听小雪给咱配德州俗语《功夫似盖骨》。
1: 天顶一粒星，你也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野山十方，
4: 人烟特色，
3: 红火如青。
4: 俗语，会典故，
3: 但闽江团说，
2: 有意思。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洪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集个俗语文化。多一些生活动，人了是一撮人过强讲究，过主动细致。家己苦教家己，相当黑。你看做无影过厝，人拢会担心。哎呀，热情实事，功夫可持几句啊！遐一句俗语个原意，大概是过分真心个可持几件，家己几件持袂大，苦教即心寒，功夫。即是慢工出细活，十分讲究。遐几句就是词袂大个规律。何良师陈秋明呢？第一有一个兄弟，一个老阿姆做工课讲究强势，持精神也熬百比。伊对人掠了一道改件来布。遐皇天不负苦心人，无个结果，老阿姆道改件顺利出壳，也以神清相当好，将这道改件捧作正正的明珠。日日采摘加米锤，也能坐定独卖完，悄悄了来持这道改件。天师做阿妹，刷开这道改件掉满店。遐厝边头尾的腿了爱切哩，唔敢切。到尾树，伊腿了出改件，拿大都年轻忙。哎呦呀，买只日来解难水呢。哇，一哭到相当黑，厝边的改件改改起大，已经爱生两流汗。是当老王唔该改件，你感冒个感冒，破鞋个破鞋，死个死，从鬼灵也真实是袂兴。到后来，功夫持改句也延伸出针对爸母养育教育老囝，莫刻意，得讲究实质，莫养我老囝，这些才有变使老囝成才，成为社会有应该人。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俗语。功夫持规矩，下半就去来分析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下半相信第一场灯，一点繁华凭空来。

0: 光才够爱。本宫这就将人调，阿姨妈妈将这湖南带回湖南。
1: 张志磊啊，
0: 我老东西将来湖南呀。

0: 好了，听众朋友，这首歌李启伟当做的怎么做播扫这个？祝天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卡在出席演讲，红头珠，当时再去，人该走水，过海来出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助力上网。下半乔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布，下半唱诗由李克朗吟唱的爹气唱段，植草植木感情深。

0: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该第一期为当初的上班做播送这个，祝您能够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身，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去年台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议签订仪式在福建台南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举行，台南县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再次得到司法处理，其中一项重要的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在台南梅林县，稍后同福建同一下就与福建台南县一同聊聊陈述当地百姓喜爱的梅林县的魅力。福建省台南县位于武夷山脉中段，地处福建江西两省交界处，这个地方传统戏曲台南梅林戏早在2006年就入选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台南梅林戏是源于清代嘉庆年间自诞生以来一直风靡当地，并且延续至今。台南梅林戏曲团负责人来秀总结吧：
7: 什么叫梅林戏？那他这个得名是以朱口镇梅林村而得名的，当时有朱口梅林村一个寡妇做五十大寿的时候，他就请了一个徽班来这边演出。这个寡妇当时演戏可以招这么多的人来看戏，而且呢是非常热闹，所以呢连续演了几年以后啊，他就把这个徽班艺人啊就留在梅林来传艺。
6: 台南梅林戏流行于福建省台南、江洛、顺从、邵武、江浙等地。清朝乾隆年间，为调制经过浙江、江西传入台南以后，同当地方言同个民歌小调套高音乐相融合，形成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曲种。梅林戏的套拍采用当地官话，唱腔以乱弹、嬉皮、哈工为主，台南人文化条曲曲种梦明乐极吧。
8: 我说梅林戏就是徽班南下演变成了梅林戏，北上就演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国粹京剧。徽班下来以后，在我们朱口镇的梅林村留下来，经过融合了泰宁的一些民俗民间文艺，发展到今天。
6: 莫林西班杨子班子一开始只有四个班佛像班，随着演变发展又相继成立佛顺班、佛善班等等中央戏班，杨子市场也逐渐拓展到为福建的事务顺从刚才在讲的文书公司的杀伤来传广场等地，历史上有从梅林苏白凤苏泽梯子旧泽乡搭起戏团来从到天光亮的说法，从西从从前晚上从到天亮，可见梅林戏和当地苏凤阳的程度。来就正介绍康熙曾经当地最受欢迎的娱乐方式，与老百姓本戏班的包酬也十分讲体系。
7: 我们泰宁这个地方以前呢，它这个交通比较闭塞，就是一条通往邵武，一条通往江西这边的路都是山间小道，这个地方又没有别的娱乐方式，那就是看戏。每个村就是划一块戏田，这块戏田就是作为一个专门供演戏用的会用，就是当时用谷子来啊，就是说那几百年的历史。
6: 莫林戏之所以能够形成，除被骨头开烧娱乐方式以外，其自身的特点也功不可没。可以从微调演变成的莫林戏的过程当中，不仅吸收了很多地方艺术的特点，还把泰宁的民间小调舞蹈融入到戏曲当中。这种融合民俗的方式更加贴近老百姓的生活，莫林戏也因此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
7: 我们以前的彩戏啊，它有个驱邪、纳祥、保平安，它这个就是从锣里面演变过来的。它最后把这个锣啊，要搬到舞台上了。比如说加官、财神，他必须带锣面。
6: 莫林戏有传统剧目330多只，已经输出纪录的剧本有130多只。经过整理上演的较好的传统剧目，包括飞龙台、狼腰台、鸳鸯台、雌雄辩等30多只。莫林戏和泰宁以及周边地区流行，非常多村庄有从台接亲，都会抢戏班来演唱此戏，增强戏庆的气氛。
7: 他这个演戏呢，一般是红年过节啦，还有这个比如说祖宗的生日啦，还有现在也有些比如说自己的生日做寿啊，喜庆啊，结婚啊什么这样子。他寓意主要是一个求平安，一个就是娱乐性的，还有一个是祭祖。为什么我们现在有锣舞呢？为什么有彩戏呢？为什么要打八仙呢？要送财神呢？天官呢？这些都是一种老百姓向往的一种，一个是平安，一个是要发财，一个是要给我们的祖宗做生日。
6: 莫林戏唱腔优美通人，其以皮王、拍子唱腔为主，此外还有南词北调、相声、非主词、在钢调、西平调、强板、小调等等。赖秀珍1946年出生，十四岁进入泰宁演的莫林戏剧团学艺，如今是泰宁莫林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的表演启用莫林戏内通舆情、爱以言表的艺术风格以及古朴词腔的做派。
7: 这莫林戏，他当时这些演员啊，都是来自农村的，甚至呢，就像我们现在卡拉 OK 厅，那些人都想去唱一唱。每个人都想去演戏，他是随意的演，所以他显得

0: 而且呢他表演呢就比较土。为什么会叫土官话呢？他就是泰宁人学普通话，他上台嘛，他的就比如说当官，他也想要讲两半两句普通话，他办不准的那种普通话，跪拜的那个讲话讲也讲不准，所以他就变得土官话了。
1: 和社会快速发展今天，莫林西同其他地方小曲中一样，一途享有困境。以后用莫林西给古老的戏曲层层发展，也成了目来修正十足的课题。今年为莫林西传承需要创新，需要加强其他曲数、其他曲种的表现手法，使观众和现场能有不一样的体验。
2: 剧种根据社会的发展，它是不断在吸取新的东西，把自己壮大。一个是我抓剧本，第二个是抓演出、抓质量，第三个就抓挖掘整理，挖掘整理的一些资料，你慢慢的梳理演变。美化，但它根还在。
1: 同赖秀珍一样，泰宁的莫林戏演员们齐心协力，重新发展莫林戏曲，既能遵循莫林戏传统表现方式，先后创作《边关记》《百子官飞》《花蕊夫人》等一批优秀曲目，获得国家同省市多项荣誉。此外，泰宁的莫林戏演员还坚持非民宣传演出，曾有几场同户外体育巡演，泰宁莫林戏曲团团长钱鹤连吉话。
3: 一年的话，我们大概有半年时间在外面演出，都是演这种古装戏。有的时候正月初二了就要出去了，一出去的话就是要有两个多月。
1: 为了弘扬传统的优秀文化，泰宁县成立了莫林戏艺术传承保护中心，支持莫林戏走出国门，扩展文化交流，曾有赴日本、澳大利亚等地演出，受到当地华人华侨同友好人士弘扬。泰宁莫林戏代表性传承人冯有才计划。
4: 这几年呢，省市县对我们这个梅林戏都是很重视。我们团里面呢，在这个传承、这个发展这个梅林戏方面啊，这个除了培训这个学生办传承班，还有呢下乡演出啊，还有国外交流啊，所以这几年的话，在这个扩大影响方面。对我们的传承保护方面呢，也做了。
1: 近三年来，莫林戏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得到泰宁县政府给部门给重视同保护，沿途成立了莫林戏专门工作的机构，投入资金扶持，实施传承人才培养计划。培养了后续的传承人才，还通过司法处理保护、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版权，同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让莫林戏给古老的戏曲艺术得到更好的传承同个发扬。
5: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华夏体体，连通赏诗韵林。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刻。河南蒙古巴村历史五两铁前期境内，本用东西的王河水冲刷出一片富饶一米的水湾，五两四海。这里海起点位置，中国发现最太野生的。油皮天鹅繁殖体，油皮天鹅是吴氏两海芦苇荡当中的精灵，享有油青之王的美誉。今天的生存状况标志着中国油皮天鹅种群的兴衰。今年六十九岁的张长龙在五粮四海边状态，以边外管夫人人的身份书本的记下天鹅去艺术人，其最大的信仰却像杨三人能两能够看到。五粮四海风景当中，少不了百鸟高飞的壮观。下面，内蒙古台带你进入鸟歌的春天。
6: 快点过来，快点过来！
7: 是，没关系，可能家里养着鸡，说那个一叫就过来。
1: 明年三月份，有批天鹅已飞到五粮四海，张长龙就会把灯交给木筏，整天穿梭在油皮芦苇当中。羽毛啪地发光，按照太拍，可能最温顺，总是不紧不慢给子，给就喜名为天使。可能最中意的天使慢悠悠地游过来，将长龙蹲在海边，张开双臂，本太阳晒的黝黑的面孔，洒满的慈祥。有片天鹅眼前啊，有一块油块的特殊得名，在天鹅种群当中体现最太一种，有着最美天鹅的美誉。相比其他鸟类，有片天鹅的叫声嘶哑。 大肉又变成为鸭上天哦。
7: 哎，哎呀，又到了啊！
1: 内蒙古师范大学的赵格尼洛图教授等人两名生物学研究生做一项关于鸟类的观察任务，提示请了张长龙帮忙。在二十年时间当中，张长龙记海数基本由比天鹅观察记录，大家都习惯喊其叫做鸟哥。
8: 他是选了
9: 什么地方筑巢？
8: 他选了这个有隐蔽物。什么叫隐蔽物啊？就是周围有路呗，还有旁边有这个比较这个开阔的明水面。
9: 周边有个明水面，
1: 大热天鹅繁盛时期，张长龙就不分主要的巡抚，我一吞抱一吞是常有的事情。
10: 你吃饭了吗？早起
8: 我也正早上吃了饭，就坐在
10: 这。你是不是没吃饭呢？
8: 他们回来吃饭来了，没吃饭
10: 连的饭没给你做。
1: 老朋友话当中有埋怨，也有心疼。张长龙自古驯夫，忘了十分不讲，还经常把身边的天鹅囊中夸。冬天恢复多样，夏天放养多样。张长龙去海边照顾天鹅一番，就爱煮托本老盘。
8: 性大美素，阿莫西的男人的那个比例啊，是六分之一喂了。为啥那么两顿过来就差不多好了。
1: 张长龙干过无量师海鸟最多时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水鸟头唔多的看一眼看不到边。用张长龙的话来讲，他马前插海海度的能够本唔全记得生生死不到。张长龙也经常同乡亲一样，产业就是海度的主唔的事。回家时候，一束林丹海带张雕太离谱，一束铁链太半桶海水。回家以后，把海水倒入太铁锅，满火炖离谱，牛油咸米飘的满目都黑。
8: 五粮河过去特别的宽广，也很少有芦苇，旁边这个农牧民们也不打猎，也不淘蛋，海里的环境也好，那个鱼也特别大，鸟也特别的多。
1: 又见用张长龙最后回家，他当时身边不少人都拿枪捕鸟，给他更联系，因为枪法精准，还成了扬名文明的鸟王。更可怕的是，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工业废水、生化污水、农田退水都开始往无量死海里排，海水也随之急转直下。
8: 最严重的时候，鱼全死了，下着大网线，就没一条鱼。水那个颜色就跟那酱油似的。春天这个季节就刚一开河，这海子臭的，这边是闻不得。过去那个人们的这个生活垃圾都往海子里头扔。
1: 我们是因为天鹅也不落耶，最少时候只有几对天鹅到无量死海里繁殖。1998年，内蒙古大学的邢连连教授提出来做野生鸟类观察，请到的张长龙本人做向导。
8: 那老教授们说：“哎呀，现在这个无量说叫不保护、不治理，这让来子孙后代嘛，就没有指望了。你孩子也臭，这个鸟也没了，水域也没了，将来怎么生活呀？”那我们打猎的说，你看人家耐大的教授，人家都不指望这孩子的人，就都关心保护无量说。我说我们这地方这将来的子孙后代都指望无量说养活的人，应该响应他们的号召啊，保护吧。后来我们的人就收了枪了，都也不打猎了。
1: 然后这一年，无量死海成立实体保护区，张长龙希望能像主动应战，成了一只不拿工资给别人的管护人员。
8: 哎，那你像一开始下去，我们去看那个保护区的，又来那掏鸟蛋的来了，我说不用掏了，咱们这建保护区，将来还这个鸟也没了，什么也没了，这将来越轰越群了。哎，管他的了，这也不是你们家的，就人家不理解吧。后来给他们做工作吧。
11: 让张长龙高兴的是，
1: 让张长龙高兴的是，越来越多人跟其他人一样，向无量师还重新恢复山岳民族的光彩。从五年的工厂关田内，生态污水流不到海度哎。鲁豫当的鱼来奔清泽喂，海水恢复自由的流通，水气氧的五个多喂，候鸟也成群结队飞上来。
12: 啊，你看田德，你看、
13: 哦、
12: 那一片
13: 飞起来了，挺多的，
8: 快点过来，快点过来，开始。
13: 如果要是您一个人，他就过来了。
1: 今年张长龙有本五粮四合实体报复期返品，其和和平处的数几年给草棒变成了板房，同一天大来讲每到鸟类繁殖期，张长龙却会杀到行打西瞭望号被封主要的巡视守护，最长的时候其和路易当处的八十年。六十九岁张长龙明年依然会同往常一样骑着摩托车去照看天鹅。如果碰到放羊放牛的牧民，他讲的都会同伊一样爱鸟的同路人。
14: 哎呀，哎呀，哥们儿你好，你每天在这儿就来还得给他们招呼的了，看的了，
15: 看了。
14: 你的蒙老乡们也对这鸟也爱护了。
15: 啊，有多少种这鸟？
14: 有二百多种，二百四三种了。
15: 哎，这个旁边这个牧民了，什么有时候那牛倌了、羊倌了，有什么破坏环境的、破坏鸟的事儿，也给我打电话，说老张哪儿哪儿有人逃蛋的，哪有打猎的。这后来他们也拦开了，人打猎都保护就不能打猎，反正大家这牛倌、羊倌都赶开了，都保护开了。
14: 还有的繁殖，有的这个不繁殖，弄个草包下两个蛋也不。
1: 明年一到三月份，张长龙就驻扎在五粮四合边，迎接等待美丽精灵的回归。等数月份送走最后一只油皮天鹅，就开始对老年相间的期盼。张长龙计划，随鸟成群飞行时，遮天蔽日，侧出身落到的海面上，看不见水波荡漾。这个同样是最纯的记忆，也是今年五粮四合最美的风景。蓝天之下，碧波之上，五粮四合的春天是鸟哥的春天，也是生命飞翔的春天。
15: 现在五粮四合水好了以后又有鱼了，这个天鹅的数量也是一年比年多啊。
14: 还是希望鸟多了好啊。
8: 看着看着时间长了，对鸟有了感情了，几天不到海边就还挺想的，就把那天鹅当成孩子一样了，老早惦记着看看。
6: 快点过来，快点过来。
5: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1: 抚养书堂爱来讲总观节目，爱复刻。春季樱花盛开，福建省漳州市永福镇本以为中国最美樱花圣地，眼下和永福樱花茶里景区内白松樱、吉亚樱等品种樱花酿成茶花小套景象绽放，风风之间仿佛一条长腰和山间的彩带，唯美樱花同个万苗茶园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充满诗意的生态画卷。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赏樱花、闻茶香，感受春意当中的别样浪漫。近年来，福建漳平以花为媒，发展美丽景致，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下面，让我们一下进入永福花海，享受一场同春天的约会。
16: 我们永福这边的地理气候纬度和台湾的阿里山呢、极其相近的，是自然条件啊、土壤啊。以这个阿里山呢、非常的相似，那非常适合种植高山茶，所以台商就选择到这边来种植高山茶。那我们这边永福镇呢、也被台商美誉为啊大陆阿里山。1996年，台商谢东庆先生到这边来承包下我们这边荒山嘛种植茶叶，原来是承包了350亩，那现在扩大到1200亩了。
1: 那哈位于福建漳平。台湾农民从业人的永福樱花茶景区内，上万株的樱花景象绽放，茶柳迎风，美不胜数，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赏花打卡。漳平台湾农民从业人是中国鸟叫杂国家级台创人之一，近年来立足地方特色，通过农业、家等模式，借助一条以花为媒，催生的美丽景致给新路港。漳平人从业人管委会发展规划科科长陈清木介绍，漳平永福镇以地理位置、山体气候同个台湾阿里山的相近，本以为泰流阿里山。 樱花茶园给主人写的冬青是中平市永福镇的体育台农。1990年代，写冬青把樱花从台湾引进到了永福镇。随后几年，非常多台农集中一致，要跟人在茶园当中讨种樱花。历经20多年努力，终于形成了今年苏里樱花满山开的盛景。
17: 我看它的茶树规划的就像指纹一样，很有条理，富有层次。而且呢，我们这个樱花林也是错落有致，很漂亮啊。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个樱花树的栽种吗？
16: 不是的，一开始这边是先种茶，陆续从2003年开始，谢东庆先生呢、从台湾陆续引进了品种上万株啊，到这边茶园来套种，就一炮走红。当初的无心插柳柳成荫，打造了现在全国唯一的一张最美生态樱花茶园。
1: 2021年，经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评审，中平市永福镇荣获中国最美樱花生态荣誉称号。又经永福樱花茶里近期种植近万株樱花，品种主要有中国凤、飞鹰凤、云南飞鹰、阳金吉亚鹰、牡丹鹰、福建山鹰等等，花期它又会绵延一年下旬到三月中旬。
18: 那眼下这个季节开的最好的就是它了，它叫做福建山鹰，又叫做中花樱桃，是一种早樱的品种。它的花瓣呢是紫红色或者深粉红色的，花朵啊是3到5朵成簇的向下开放。樱花基本上是先花后叶，也就是先开花后长叶子。它们的花期都并不长，从开花到凋谢大概只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啊，花开如云，花落如雨，樱花不仅开花的时候美，落英缤纷的那份洒脱也就像云霞一样蓬勃明丽。
1: 浪漫樱花不少地方都有种植，但和永福镇这些樱花还同强流的茶山相映成趣，层层叠叠的茶园笋丝起伏，好似一看看60个年轮间隔和墙山之间。和茶园当中讨种樱花，不仅可以增加土壤当中的有机质，还能够防止水土流失。
18: 当地的农业专家告诉我，樱花树的根系非常的发达，它能够保持水土的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给这些茶树遮阴保护。而且啊，有了花就有鸟，这样一来茶园里的害虫就有了天敌。大家看，在这个茶行之间的空地里，茶农们是种了很多的油菜，油菜的根系非常的特别，它能够吸收磷钾肥，用油菜来做绿肥就能够给这些茶树提供营养了。像这样茶花草套种，其实啊就是构筑了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
1: 就如樱花茶近期内樱花浪漫，还伴随着内千苗茶园的清香，这里还建设花艺台、阴阳桥、木花亭等33处小平景观，成为秀旅游、休闲、度假为题的自然生态新景观。
17: 你们看我身后的这一条铁轨小道，看这个粉红色的列车穿梭在粉红色的樱花丛中，像一条开往春天的列车，非常浪漫。那很多游客也喜欢站在这个火车头旁边拍照打卡，为什么？因为后面是一簇簇的樱花丛，这样拍出来景深是不是很浪漫，很春天？
19: 我们那个坐着小火车穿行在这个樱花树下，红花配着绿叶，感觉还挺壮观的，心情很愉快，很高兴来到这里。
1: 从2011年开始，中平每年举办樱花文化旅游节，并引进台湾美食以及文化节目，形成以樱花观赏为主的旅游休闲特色产业，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前来赏樱游玩，带动了区域内成千上万农夫持续种树。
16: 为了做大做强我们这个永福高山茶产业啊，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就成立了省级彰平台湾农民创业园。那在2008年，我们又这个台创园呢又升格为国家级。目前呢，入驻我们园区台企啊有82家，汇聚的台农有600人，打造我们永福高山茶种植基地啊48个，实现这个一产产值啊10个亿。那个园区的这个台企啊，每年可以解决我们当地劳动力啊1.2万人次，可以使他们增加年收入2万元。应该说我们这个台企对我们的地方带动三产呢、乡村整新呢、应该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樱花茶饮品流行期不仅带动了当地旅发展，也反哺台农台企发展，还种植业的技术行发展加工业、农业旅游等等，推动农村与以上产业发展。2015年，台中荔枝凤街凤丹农场成为福建首家台企观光工厂，且东京的台片樱花人本列入中国首台樱花观赏地，并入选福建省首批优秀创意旅游产品，成为闽台农业融合发展的样板。同且东京一样，2006年台农整个包也来到养护行业，创办的茶博士生。

0: 移民可以讲述到台湾的文化、美食。旺盛的文化延续不仅拉通的当地茶叶、咖啡等销售，也促进了当地餐饮、出售等生产的发展。截至目前，总频率计集团游客均75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超过100亿元。其中，2021年人气均集团游客均30万人次，实现的旅游收入均1亿元。陈启木表示，总评台湾农民创业人将作立做法，发挥家几篇文章，带领皮友以逆向善用善业的生产新业态，打造农业融合发展示范。
1: 工作两条人，唔适合少兼职，从此同传统民间艺术结缘。佮摆明是近几年，和传统兼职艺术结之行加以创新，通过文创开发的方式改造传统非遗手艺，适应新的市场需求，让古老民间艺术焕发新生机。下面，杨导导记者带下走入两条人的小剪刀台世界。不久前，记者来到梁口人位于烟台刘王当工作工人的工作室，都有各式各样的兼职文创产品摆满的展架。这些产品既保留了烟台兼职传统技法，又注入了烟台文创理念，尝试全新的题材、配色、装帧同个包装。
2: 这些年呢，我们做的在文创方面呢，做了一些很多的尝试。那这些产品呢，都是我们做的一些文创产品，你像布艺类的、铁艺类的等等很多。这个是把它剪纸做成的一些立体构成，您看这个是还是原来的这种花纹，锯齿纹啊，这个是花朵的一个图案，锯齿纹。这个寿桃这种寿桃纹，还有鱼，您看我们传统的这个鱼也是代表着年年有余，传统的一些纹样的表达，用这种立体的方式呈现，包括我们后。
1: 30多岁的年纪，开兼职的行当，两口人算是年轻人，但是佮接触兼职时间唔短。两口人的阿婆同阿嫲都是属李白乡有名的兼职好手，从5岁的时候开始就像模像样的学习兼职。韩小时唔懂事，还曾经把姑娘的对联当成普通缝制，剪成各种葱花图案。
2: 过年的时候呢，父亲就会买一些红对子的这个红纸张，买回来了以后呢，我就悄悄的就把它剪成剪纸了。到过年的时候写对联的时候呢，红纸都变成了这种剪纸了。那一年我父亲就把这个剪纸贴到了门上。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以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其中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0: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守护着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印三山尊爱音乐之中，以土地态度灵堂土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夜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夏季既充满生机同快乐季节，本无数文人美学，细细描绘，留下一个多非自然气味佳作。记得诗词，一同夏年度的一缕清风，穿越时光，依然能够拂透我的心弦。今夜节目，我们继续从诗词中来品读炎炎夏年，感受一份别样的惬意之情。

和风宋湘西做路的清香，孟浩然的哈尼南天白心态，可以便宜清新的和香红竹路，就来吹一幅年轻自然的哈尼发展。荷花摇曳，清风起来，香气袭人，竹叶间的露珠淌淌滴落，发出清脆艳丽嗓音，这是荷花的寒色同色彩。

宋太师你方正太的戏腔当中连一五子春熙一腔帮个哈城陶醉吃哈时节替一位月密让你几乎填表为春天的理系一当天空突然放晴，上发现原来夏天已经考验成年。这意思不单单是季节转弯的技术，更是一种身份态度的体现。即便是连绵阴雨的年度，也要保持一颗期待晴天的心。

高片所写的山田汉一中，随今年通蜜蜂时，门家上帝一眼上描绘一幅神通与细腻汉尼田园景象。蜜蜂采光随今年通香摇曳，门家的橡皮花散发出层层芳香，弥漫的正在田园，更不但是视觉和嗅觉的感受，更是心灵的慰藉。可以安慰汉尼思念的心境，显得是愉悦同满足的。也高温爱的，让我可以逆上的小可很重，潜到生活同诗意。

故事之中的夏季是多姿多彩的，今天是自然界季节的景象，因为十年前感到流露和先拜在世。通过这些故事时，我们可否可以夏日度的寻找清凉，可以平凡中发现不凡，以一颗乐观向上的心，用泡面一盏热情洋溢夏天。无论是何方走路的情感，还是此刻当下的火焰，又或者是天然相遇的芬芳等等，都是神不赋予我们的宝贵礼物。继续前行，可以每个夏季都参访着属于自家的光彩。很欢迎今天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体灵堂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此下都抱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2: 欢迎大家关注此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傣族太王屋未良屋广播剧场一滩已用风欢迎收听

0: 下个五是咪和办公室忙碌的工作中，今下个五是咪和踢下铁等太阳的下一场，今下个五是咪和匆匆的钻木块路行，今下个五是咪正和厨房之中为家人准备晚餐，唔见下红阿爷，唔好做马嘅。明日脚步似乎都系奔向明天，但系今日呢？放慢下脚步，感受一下今日。喜爱客家之声与你相伴。Here is Hakka, we are Hakka。
1: 那位是黄河边哦，水秋如年呐、啊，树又尖哦。
2: 有人话客家是一本书，其厚重而且神秘；有人话客家是一幅画，其端庄而且秀美。客家的魅力究竟有几大？人等历史的作者人，一起来品味独特的客家风情。

0: อายุกี่ไทยห้องทองบ้านดีหักกาห้องทอง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哋今日嘅客家学堂嘅节目。今日我为各位介绍新人嘅古名字太王屋。新人复兴镇王基堂太王屋系一座典型雄伟嘅威龙古名字。其背靠神光山，就同我一种太师爷嘅靠背一样。门头有千亩田地，四野开发。建筑物诶，始建于清朝。

0: 楼抗显人近，三围三栋，建筑面积有6000平方米。嘅初步落成到建，已经有370多年的历史嘅。经过整容修理，面貌已经焕然一新。今年下嘅初步里面，还出动太小74户200多人。珠江天阳制片厂曾经拍过一部电视剧，喊做《客家五》，嘅部剧就选出了一只黄鱼塘太王湖作为拍入贴。因为这座围湖 KP 的客家多种文化人士，比如刁门、水匠、学堂、书沙、半日型祠堂，还有完整的法堂，还有周边的庙林小筑风光秀丽。右边是小门、比邻文武两人学堂以及奇高书沙，可见这座湖蕴含着厚重的人文历史，所以文采风流，在清朝康熙年间培养出了王善中进士。太王湖这座湖的纸上原来是几处泥壁的东西，16世子王祥富是当地有名的体力先生，他选择了一座6层偏大的地方来去建造房屋，因为这座地方呢属于山形地貌，富春王堂秀又有太平的水域，水面行山顺风顺水，是理想的作物的地方。太湖历经10年以后竣工，起名云石堂，意思就是要用后台门云人牢记先知的功德。
1: 客家要结泰学堂弯地客家学堂。

0: 传统礼令舞，浓浓客家情，畅谈客家时事趣事，品味客家特色文化，茶余饭后谈古今，西北天南思乡情。欢迎走入礼令舞广播客场。
1: 讲堂广播塔，一滩一勇夫。
2: 勇马诺呢？阿康哥，
3: 哎，女人，家伙，俺两个人做嘛个呀？
2: 哎呀，看啥都几多屌没？你们伢子还唔做呢？
3: 嘿呀，阿家还唔做了做饭，都叫我死哦！
2: 哎呀，伢子呀，哎。妈同阿丹丹去行街哇，妈妈天气暗冷哇，我同自家买羽绒哇。哎呀，咪就一看三副，妈基本一只你嘞都还没做呢。哎呀，富人家真的很麻烦呐、啊。
3: 怎么富人的呗？富人家只要嘿逛街购物啊，就那个打了鸡血一样哦。那顶你你当唔少开嘅啊？
2: 你阿子啊，行街就会行一件开箱。哎呀。买东西所钱的不我想给多钱啊工资上给多哎张哥。
4: 张老爷张老爷张老爷。
3: 哎阿家这里啊。
2: 老婆小做呢。
4: 哎呀同丹丹啊讲南讲北啊顶北一年开始啊。
2: 哎老婆还给五十钱了啊买很多真正五十钱了啊。
4: 啊那些。
2: 啊老婆给你啊一用哦按太看呢。喂妈是按皮没？
4: 哎呀，没挨耶，那些困难呐、啊！哎呀，阿强哥，阿强哥你呀、啊？
3: 哈，没被挨个？
4: 嘿，哎呀，
3: 好帅呀、啊！
4: 俺老俺太耶，都系莫西莫耶，追阿玲莫呀，我做靓仔的嘛。
3: 多谢阿姐。
4: 阿拉公，那要分下，一双鞋系买半呢，试下先，再冲冇。
2: 哇，名牌哦！我来呀，要阿老板啊，真
4: 的。哎，
2: 公公好诶，要不然你都点点眼叫佢睇。
4: 人女系啊 ，NQ 嘅吓，上班一年做体面啲应该啊。
2: 老本事真真很多，
3: 喂、啊。喂，阿姐，你真系爱亲阿姐。
4: 两只家老婆啊，再买暗号哈。啊，还有一件衫就买本拉嘅，哎呦，穷人嚟啊，都做唔错嘅嘛，铁多呢。
2: 诶，老婆，我啊，我全部人都有嘅唔啦。
3: 嘿呀、啊，阿姐，你咪话买羽绒服本自家嘅咩？
4: 哎呀，买人哋衫裤都冇钱的嘛，咩就唔停买诶。
2: 咩、啊、吧，老婆，跟你们一吃饭会买羽绒嘅咩？
4: 哎呀，我又唔是上班，又唔拍拖，哎呀 ，Q 诶，假如一扎冬天都冇嘛问题诶，做暖你们就好诶。好了好了，我来煮饭了哈。
2: 哎呀，阿康哥，我讲伢子啊，一看 Q 面啊，我做不过年呢哟，秋不你都喊我按冷按冷。哎呀，好不容易吧，我去买件羽绒服，又啥唔得？哎呀，有啲钱都用喺爱人身上先，真真。
3: 哎，姐夫，如果爱喺有钱就好诶，我就买件衫俾阿姐。
2: 哎，误会咗咯，啊，强哥，佮老婆啥唔得买，佮爱可以买了送门件嘛呵。
3: 一件好嘅羽绒衫，成功开成喎，姐夫你有钱嘛？
2: 哎呀，放心放心，哎。哎，几只鸭啦？嗬，看到啲吧，人钱，所以咁啊，差唔多够人吧。
3: 好好好，哎，咁啊，哎呀，就十块钱，到时候就话我两三，叫我买本阿姐嘅吓。
2: 阿姐，十块钱就想抽分啊？用的很赞啊！
4: 老公，下班了呀？
2: 哎，嘿嘿，老婆，来来来来来，哎，我要看东西，我送分。
4: 嘛，给东西呀、啊？
3: 我的阿姐，你家离婚，我也有份的吧？我的姐夫一下隔层送给你的吧？
2: 唐哥，十块钱就想拆分了。哎，老婆，我扛不好几张，你的人钱买一份礼物想送不来，最亲，哎呀，老婆。
4: 哎呀，两只家老婆哈嘛，啊东西神神发发哈。
2: 哎，老婆那个，咦，快，我把羽绒服买回来。
4: 哈？
3: 哈，姐夫，你到底买了没买哦？
2: 买呀，我买好的羽绒服。就像早点专门款铁蛋大地的不哦俺们到位终于用户的拖也不能跌了第四场戏哎呀
4: 用改善的给快乐请那些呢
3: 哎请妈个请啊家父都转到你安久的第四场快去了吧
4: 啊哈啊给用户就让你磨配啊给多少钱买呀
2: 嗯找1000块钱我的、
4: 啊哎呦，我给1000元哦！
2: 哎呀，老婆，哎呀， 哎呀，都都都都都都挨个刺激，挨个刺激，挨唔好哈。
4: 心肝都痛啊！
3: 哎呀，哎呀，看来李天师还能挨阿强哥出面讲教我听。
4: 哎哟，我的羽绒服啊，我的论钱人哦，就喊你个磨皮哦，打水漂呀！
2: 老婆，莫可以啊，你上年少用个上班很久啊哟！哎呀，今天啊，等一下，一个的士司机发现到以后啊，就把送转本来的。
4: 送转本，送转本啊，修得很好啊！磨皮个东西还有你送转本，安好啊！
2: 好好好好，咪就莫人送转了，今咪就当破财消灾。
4: 讲到安康松，论钱人啊哈！啊！我总结叫我个店长出来做了呀，哈！
3: 哎呀，这这，我有只僵尸啊，不你？
4: 啊，嘛东西啊，哈，看啦！哎呀，衫裤啊！哎呀，羽绒服类啊，哪类啊？
3: 哎，全假裤卖不你讲啊，穿着来嘞！
4: 真的呀！哎呀，看啦！哇，很亮哎哟！
2: 你看好像唔咩，我来去看。
3: 假裤就莫吵，我重新买一件来送埋阿姐嘅，莫不你看穿了。
4: 哇！很亮的哟、哦，哇，羽绒服做的啊，拉滚哦！哎，老公，你看呐、啊，亮吗？
2: 亮，亮亮亮，当然亮啊！
4: 哎，没啊，哎，看羽绒服没嘛料啊，哎，第四红鞋咩？阿强姑娘，请坐来呀。
3: 哎呀，我打电话问过嘛，今天第四司机嘛，今天就四点半来。
4: 今，你要提的第四司机的天饭呐、
2: 啊？哦哦。哎，大天翻本第四个钟头，然后几次个钟头就翻个第四茶牌号牌，然后就
4: 给第四个茶牌喺几多啊？
2: 好像一 M 叉叉嘛，
4: 好像，哼，继续编，继续编，俺用自己的假发就拿来猜哎，快，老师搞到尿肥事。
3: 哎呀，阿姐，你看没家父买嘅，还能挨重新买过来送俾你嘅。
4: 所以话嘛哈，嗯，挨就系话嘛哈，莫被还钱得做了，那又安好意思？哎呦，莫被论钱人，阿金又发被论钱人，阿个两钱人呐、啊，就莫被哟。
2: 哎呦，阿强哥，你看那是呢，人类就交一千块，我竟交两千块耶。阿强哥，那真真呢？那帮倒忙就
3: 是。哎呀，哎呀，没问到，不能说说到你阿姐开心的，那
4: 啥都得办呢。阿个两千人呐、啊。
5: 这一家子哭哭闹闹的，出啥事了？
2: 哦，冯师傅，哎，冯师傅，哎，没事没事，
5: 嘿嘿，我这有点东西，看看是不是你们的？
3: 妈给哦！哇，你们又冒出一件羽绒服了哟！
2: 哎呀，快上，快上，
4: 买了呀！
2: 哦，哎，个气温还掉不来，你看，哎，冯师傅，你妈我很舒服呢。
5: 啊，刚才我正值班呢，一辆的士在小区门口转，一看还是正好是我原来的同事。他说这件羽绒服是昨天客人忘在车上的，说那男的个子挺高，戴眼镜，在小区杂货店门口下的车。我一听就是梁哥嘛，这不就帮忙给送来了。
2: 哦，多谢罗冯师傅，啊，你非是多谢多谢冯师傅。哎，老婆，
4: 啊，
2: 银白呀，为羽绒服就真够准了哟。
4: 看来，快点，哎呦，给俺论钱眼终于准了耶。
2: 哎，给咱送东西装的师傅呢，给我多少钱应该呗。
5: 哎呀，早就走了，小事一桩，甭客气了。
4: 哈、
2: 哎、呀，嘿嘿。所以老婆啊，我哩就我有人送转来嘞，喊你好人个多哎，
4: 嘿呦嘿呦喊好啊哦！
3: 哎呀，你就好吧，阿姐终于不是哎耶！
4: 妈妈呀，啊，我给你有两件羽绒服啊，多一件那没用啊，还有亏够啊哈！给没等于又浪费了钱呀！
2: 哎呦，还有一千块呀！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课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同听你讲下往拜客家人抢天人爱的事情，可以收视机七十人台买到九十人台次，客家农村经济水平显著提高。但广泰农村地区精神文化生活依然十分匮乏，摩天世纪也无买娱乐场所，亚生活更加是无所事事。而时间天阳会。

0: 恶意温情的记忆。当时村民对天然的风扬感知到了狂热的地步，只要有天然风扬，往往会刺激十里八乡乡亲，加上在免费观看更是几乎家家倾巢出动，天然队只要带上一台风扬机，一块攀援木两条竹竿非足够就可以来到乡村，可以晒谷片，喝到草场，村头的空气，甚至冬天干旱的田地队，只要在村头的空旷场地都可以放羊。放羊人会先埋下竹竿，用手将拍片木四大角拉开，放羊机的光柱照射上去，调整到羊上能够显现就可以。而到团日，南五老少就会拿着矮灯的三五成群的奔向放羊梯，坐位蹲的企业都要急切的等待开日，上述一场难得的文化大餐。有的观众因为请不到位置，甚至爱到屏幕后背一看，当时农村抢天然放羊盛况由此可见一斑。抢天然图的是增添更多的欢乐同喜庆，营造热闹快乐，以一上火分别。因此主家对天然片面一般会有讲究，都是会要求放羊神发细甲片，而当时将西营门甜美的事业一两万的小生爱丁的推五兵夫创起火插长王六抢男子沃温瓢盆高上处小小的一流爱丁的牛百岁等等都是十分数放羊羊片，广大观众的欢笑声能增添一道喜庆的神氛，从而将好事喜事纷纷落落喜欢推上高潮。今下下家农村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水平太微提高，生乡差别不断缩小，除了偶尔送天然下乡发通之外，露天天然几乎已经消失。但抢天然背后却记录着时代的变迁，曾经给客家农村带来的节日般的欢乐和美好时光。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丁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客家之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客家梁与我送俾大家带来古崇礼小古的改通。古崇礼是客家语乐人，制作由阿姑姑心所相连，大家行通路，两世妹叫做客语旅行专线。那么今日为大家带。

但个行中路嘅种程式系效果，已经叫依然创作诶。古从年可以讲系客家流行音乐嘅代表性人物，一直以来致力于客语流行歌曲嘅创作同客家文化嘅推广。下面我哋来听一首嘅种程式里面嘅艺术歌曲《瓜子》。

听众朋友，分享技术书堂客家职场的节目，还有主持人东方。今日客家留言我送，要大家带来顾从礼的转世客家客通路。讲到顾从礼呢，佢创出了客语流行语我的希望，也创出了客家人为传承客家语言而艰苦打拼的心声。下半场谈人生路。

同客家文化有关的课程，系创作者认识到客家语言文化所面临嘅危机而创作嘅。下边就讲谈古从李维客家文化而创作嘅歌曲，爱来唱跳客家歌。

古从的发展模式，比方理想与梦梦，第三代客家新土壤的第三名。前年因为2021年客家金土壤最佳作品，阿妈大空头是2023年客家金土壤的佳作。下方我哋出来谈技术，阿妈大空头。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善诱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境的人，就有爱的人。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永吉县伊拉奎镇是中国东北地区第一大紫苏生产基地之一。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去看卖迄块生产的紫苏是怎样行出吉林、行出国门，和当地农民的腰包裹起来。滇红是一种中国传统的红漆制作流派。为了让红漆会当伫咧云南天空，一代又过一代的人不断的努力，最终是让云南的红漆自成一派。节目下半段，咱就斗阵啊去看卖者。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中国吉林省永吉县伊拉奎镇是中国东北地区第一大紫苏生产基地之一。所生产的紫苏产品外销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韩国市场上一半左右的苏叶咸菜拢来自此地。眼下是当地紫苏收成的时节，今仔日啦，就予咱斗阵带着记者的脚步来到这地，来看迄块生产的紫苏是怎样行出吉林、行出国门，予当地农民的腰包裹起来。
10: 这个腌咸菜比较好吃，就这个叶子你就掰下来，什么洗干净了，搁上调料腌可好吃。
2: 今天中国吉林省吉林

0: 市永吉县伊拉奎镇，江南村村民李金刀的菜园全拢被指数占满。只要用手伫咧毛茸茸的叶仔上扫者，一股亲像珠帘的香味啊，便马上弥漫开，让人是神清气爽的。李金讲，指数成长到即阵即个阶段，已经会当是开始收获啊。
1: 这个是四月中旬种的，四月末了快要。现在就这样就可以薅了，两把高就可以掰了，也顶能掰四个到六个月，不是那么好整。像我们就这么掰，就是俩手掰，俩手活，够溜了就这一溜了，完就高劲儿。
0: 江南村有着九百年的指数种植的历史，这种一年生草本食物的用途真广泛呢。幼苗甲嫩叶会当吃，而伊的籽会当作为芝麻的代用品榨油。含油量是高达40%以上。除此之外，伊阁是中药市场上不可或缺的一种传统的中药材。位伫咧叶林县中东部的永吉县，地处双峦平原，向长壁山过渡地段。透早甲暗暝的温差真大，空气打湿，土壤是真肥沃，是真适合紫苏的生长甲发育。上世纪90年代初，永吉县了着韩国需要大量的苏籽甲盐渍苏叶这类市场的信息，引得农民啊调整种植的结构，大规模的种植紫苏。江南村首当其冲的积极响应。当时李金银刀并无富裕，伊的翁因为艰苦无法度做当的工课，厝内阁有一个正伫咧读册囡仔。这是靠着伫咧家己厝内的庭院、甲承包的土地上种紫苏，才逐渐的摆脱了困境。
1: 籽儿就是最低的情况下是11块钱一斤，树叶是掉不下来1块5一斤。我觉得划算呢，像我去年一晌4亩地输，赶五晌地的苞米剩钱多了。
0: 江南村胡吉林经常好介绍，虽然苏叶甲苏籽需要人工来采，收获的阶段比较艰苦。但是紫苏的肥料用量只是相当是玉米的1/3，卖的价钱却是玉米的真侪倍，受性价比比较高的作物品种。所以真侪村民啊，拢伫咧厝前厝后种起了紫苏，遮尼侪年来已经发展成为了村内的一项主导的产业。
2: 就是我的这个村这块吧，种植紫苏啊，一公顷大概采苏子叶4000斤左右，苏子籽到秋天呢，收入3000斤，扣除生产费用，纯收入能达到35000到40000块钱吧，一公顷。受这个这几年玉米价格的影响啊，农民种紫苏种植热情呢也非常高。村里周边的初加工有3家，就是初加工的收购厂家。
0: 最近啊，紫苏经纪人林海珠伫咧村内送好设备，请好人，开启了一年一度的收购工作。为刺激中旬开始，伊每一日拢会对伊拉奎镇以及周边村产出的紫苏叶进行收购加粗加工，然后分批的发往韩国。当地农民也会伫咧即块拍工，一直到九月初收购结束，每一日拢会当有120块到150块的收入。
3: 就是伊拉西镇呢，周边这个地方，因为是苏叶主产地，一年它出来将近3000吨左右的叶子。我是收每年1000吨左右。紫苏有很多种，它是什么呢？灰苏子叶，它是青的颜色，就是味儿比较好。初步处理腌制完了，给各那个出口企业供原料，也可以我自己出口。
0: 第几个伊拉奎镇，亲像李太祖这款的紫苏经纪人有10几个，拥有国外稳定销售股德的紫苏企业有2间。伊拉奎镇充分把握市场的需求，推进产销衔接，支持紫苏以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提高加工处理能力加产品的附加值。通过大力的发展紫苏粗加工，完善紫苏分级、包装、保鲜等采用商品化处理设施设备，形成了紫苏种植、加工、出口一条龙的产业链条。在这款的全产业链条的拉动下，江南村为8年前的升级贫困村发展成为了村集体收入达到500000元的富裕村，拍了一个真水的环形线。经常好讲，村内的发展阿哥第一点的2016年成立的紫苏种植合作社，
2: 通过这个合作社对这个村民进行技术指导了，找上级农业专家给讲课，村民遇到销售困难了，我们帮助联系销售渠道，尤其是

0: 村这个紫薯产品对这个出口韩国有很大的量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合作社呢种植这块质量要求的非常严，这块要保证咱们紫薯产品的合格率和回购率。通过抱团取暖，有困难大伙一起解决，现在是发展到43户64人，每户平均增收能达到3000元以上。
1: 在咧合作社的带动下，江南村只是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将新界贫困村的帽子提起上。上年，永吉的指数也被评为吉林省农产品区域供应品牌，成为当地出口创汇的重要农产品之一。真相好讲，目前指数产品的国际市场形势依然看好，国内市场多多拍开，指数产业未来的发展空间真大。伫咧支持指数正式加工的同时，应该鼓励当地农民打造指数农家乐，发展指数特色农家宴。伫咧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扩展经销项目。江南村村民加满口。
2: 以后就是想做一些那个紫薯那个餐饮那个项目，比如说紫薯煎蛋啦、薯耗子、紫薯煎鱼、紫薯牛肉等等吧，把那个个人家那个房屋空屋利用起来，游客来了有采摘，利用自己家那个房前屋后的果树啊，再一个就是家家养点笨鸡鸭鹅了，自己家都想增加点收入。
1: 以天然经济发展为后盾，永吉县指数产业发展是真快速的。目前，全国年种植指数面积超过300公顷，到今年年底，指数种植面积有望达到500公顷，所计产量达到75万公斤，所销产量达到100万公斤，总收入将达到4600万元。永吉县农业农村局董作成员陈金峰。
3: 在逐步推进紫薯庭院经济的基础上啊，我县将继续依托公司加农户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业新模式，鼓励公司提供种源和种植技术，回购相关的产品。同时呢，组织农技人员开展入户指导，联系科研院校和各乡镇，建立长期的技术合作关系，推动生产技术改进升级。通过全力打造紫薯小镇和紫薯生产基地，促进我县紫薯产业星火燎原，遍地开花。
1: 陈金峰表示，永吉县今后将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企业化管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紧实现指数产业由分散无数的小生产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在实现村村有产业、家家有指数的基础上，按照会当种就种、会当饲就饲、会当加就加、会当上即上的原则，自己打造田园经济示范村，甚至啊，到处乡镇地点体现当地元素，进一步提升各类地色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滇风是一种中国传统的风车制作流派，为了让风车会当伫咧云南腾空，一代又搁一代不断的努力，最终啊，让云南风车自成一派。节目下半段，咱就到底去了解者。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滇风这地并不是指到底第一句点的迄个滇风两个字，这地滇是云南的简称，离风就是蜜蜂的这个风。这地滇风其实是一种中国传统的风车制作流派。听讲，伊第一早起源自元朝，忽必烈拍大理的时阵传入的。因为地处的地理气候和传统的米粒型的风车水土不好，为了让风车会当伫咧云南腾空，一代又搁一代的人啊是不断的努力，最终啊，让云南风车自成一派。那为什么会出蜜蜂的蜂这个字呢？咱就到底去了解一下。风车起源自中国春秋时期，蜜地以茶头制作茶鸟，三年制成，这就是风车第一次的形状。老板以顶下规定风车材质，慢慢的演变成了今仔日的风车，成为风车的发明者。清朝的时阵，郑少卿都从制作风车，并创专门的风车的册。而今仔日我将为你介绍的滇派风车，伫咧中国风车派别当中，属滇风或者是滇韵，是继北京三燕、天津两市、山东邓川、江苏六个板窑、广东林芝大风车之后的中国另外一大的风车流派。相传六百多年前，中原的风车传到了云南，因为云南地形风向多变，传统的米粒型的风车伫咧云南是真无适应的，只是会当伫咧天气好、风向稳定的日子放飞，伊升空、落空也是加平稳。外地的风车到了云南就无法度适应，风车的艺人根据云南多地的气候条件，对风车进行了规则，最终设计出了滇派风车。典型的云南滇派风车，估计亲像是蜜蜂，所以称作是滇风。滇风是属硬性的风车，就是以上下两层顶下条做成的坚固的结构，和风为两个线尖端出来，这款才会当遮风大，飞啊去啊悬。咱就来听滇派风车飞为团成林，今年已经73岁高龄的齐作坤老师为咱来讲解什么是滇派风车。
3: 我们这个滇式风筝。

0: 种最大的优点啊，就是抗风力大，扛大风，然后起飞的角度高。它最大的弱点是不好携带，你要去哪里都要有车。云南的风筝特点是三角形的，抗风力比较强，拔高，斜风好，它的斜风点在下面，逆风又是四个斜风点，就像是汽车有四个轮胎，跑的就稳了。风乱了呢，它会顺着风自己去找风，别的风筝就不行了。
1: 作为昆明区惠普基文化遗产典牌红翠团形林，其中昆老人啊，讲起关于红翠为对，总是神采飞扬。讲到真欢喜的时阵，即便行伫咧路顶，也会突然停落来，随手捡起石地，蹲伫咧涂骹上，是一边画又搁一边讲解。即阵慢的采访当中啊，齐老搁甲咱来点送了伊的第一个作品《素影红翠》。
0: 它是用拟人法来做的，代表少女的意思，婀娜多姿，飞上天的时候非常好看。我画的这个风筝是不同的，带有民族特色。你看底下的部分，这是彝族的装饰图案。
1: 红色这则离不开四个字：扎、果、尾、棒，感情是四个。简单的四个字，齐老就是一刻也不用放松。对伊已经有的成绩，只是简单的讲一句：我做了三十年的风车，也不过是拄啊入门。甲齐老相款，但万景老先生也是少有的电牌风车的传承人。八十年代开始制作电牌风车，退休后就甲风车绑啊去啊安。用伊的话来讲，即阵每一日无做风车，就唔知影做啥物好。咱就来听陈曼晴又是怎样甲电牌风车结缘的。
2: 我从小啊，对于这个风筝也很比较喜欢，喜欢放飞。小时候吧，对这个风筝，它的原理，飞行的原理啊，已经不懂。已经年龄这么大，就说是到了一九七九年的时候，到了广场上路过的时候，看见广场上有一些人在放风筝，自己重新燃起了对风筝的放飞的兴趣，从那时起来，我就开始制作风筝。
1: 彩虹当中，陈曼晴老先生搁甲咱点塑料以制作一类领头红车，这是以到目前为止第第一个作品。
2: 这个龙头吧，就说是我一七年制作的，一七年下半年制作的。为什么我玩制作了三十多年的风筝，一直没有做这个龙头？就说是我这一生的做风筝的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要制作一个九龙头。
1: 技艺需要生气不断的传承。昆明的巅峰唱艺人和民间爱好者组团的成立了巅峰风车俱乐部，并且也会组织在校的学生学习风车制作和奉会。
2: 作为现在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到很多学校都去教孩子们上这个风车课，使孩子们知道一些云南的传统东西，和发扬这个提高孩子们对这个文化非物文化遗产的认识。再一个呢，学会自己动手，自己制作。
1: 戴英庆另外一位巅峰大师，编排风车第四代传承人，一对风车技艺今年学堂传承，是感觉到真欣慰以及感慨的。
0: 我们这个风筝能够进入中学课堂，能够让大多数年轻人对他有个了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欣慰。我感觉太高兴了，感觉同学们很灵光，因为他们有科学知识，我跟他们讲流体力学，一讲他们就通。我给他们画个力的分析图，一画出来他们就知道分力合力。所以我想着，我这个手艺通过课堂，

0: 通过和年轻人的接触，传承给他们，我想一定能传承下去。
1: 所谓大英雄的巅峰传承人李景辉，也相款是对电牌风采是特别痴迷的少年一代的手艺人。作为昆明市第一中学美术教师的李景辉甲记者讲，伊编写云南电牌二世风采教材已经被列入全国十大非物质文化遗产校本教材之一。
2: 基于这本校本教程现在在学生当中广泛运用，所以呢，如果在全国各个学校都开展的话，那么第一是肯定是让同学们能够真正的做到愉快教学，能够享受教学，能够在寓教于乐当中让他们的身体呀，或者是审美观呀，或者是对文化的了解呀，有更亲身的一个体现。
1: 对伫咧学堂开展电牌风采的教学甲传承，李景辉老师所在的昆一中学生们对这门特别的课程也有着家己的想法。
3: 很感兴趣的。刚才我还在跟那个陈老师还有戴老师就了解这个制作风筝的过程，还有一些材料什么的。我打算这个周末也可以自己试着做一下。做这种实践的活动的话，就是调剂了一下学习生活，然后增强一下我们动手能力。平时出来多跑跑多动动也是挺好的。
4: 放风筝的话可以缓解一下自己的压力，然后也能平时学习紧张吗，能放飞了就不紧张了吗？
1: 2009年，李景辉老师带着伊的风采作品《Mint》参加美国华盛顿州国际风采节。因为伊风采伫咧空中停留的时间长达8点钟，伊故夺得了大赛的一等奖。这个风采之后被收藏伫咧美国西雅图风采博物馆。李景辉也被美国芝加哥一间学堂聘为中国艺术授课专家。也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中文艺术项目部中国艺术授课专家。电牌风采到即阵已经有了600多年的历史啊，但是未做到唯一的领袖无到20人。风采是寄托愿望的存在，而咱采访到的每一位电风风采的传承人，唯一的愿望啊，拢是希望电牌风采会当传承啊，去啊远。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纵观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无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玲。中国的民歌的类型涵盖多种的音乐形式和元素，山歌就是其中的一种真具有特色的音乐风格。山歌是一种真古老的音乐，为什么这款讲呢？人类有劳动，便有山歌的存在。伫咧山中田野当中，大家通过大声歌唱来传递信息，连接情感。山歌伊甲大自然是紧密的八道阵，是中国人第喜欢的快乐的方式。

山歌伊诞生伫咧大海山川田间地头，大家通过歌声甲旋律，唱响中国好山好水好风光，记录小城故事当中的点点滴滴，唱出百姓的喜怒哀乐。山歌伊无严格系统的演唱的要求，而是想要唱就唱，根据歌者当下的心情甲状态自由的抒发。所以听者的感觉应该让人是感到自由，真容易引起情感的共鸣。

如果想要聆听中国，山歌是一台真光妙的唱片机。伊高度的浓缩了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56个民族的地理人文、生产生活甲朴素的情感。山歌是咱表达自然观第一直接的方式。即便你无接触过专业的音乐理论学习，通过聆听便会当透过伊来环游全中国。伫咧山路当中，你将听到真侪有趣味的故事，明白无相时代的中国人是怎样来理解自然万物、可爱自由的表达情感。

歌是流动的，不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被遗忘。反之，科学受到了人间人的青睐，甲保护非为工作者的大力的关注。人间人统计走入少数民族地区、甲偏远地区，是对来采访，全身心的用力登对的牧民的生活，用心来聆听，用设备甲目睭来记录这款宝贵的原生态的声音素材，统计后期整理素材，将这类宝贵的音乐改编创作成了新的流行音乐。

中国地大物博，无相的地区对这个山歌的叫法加演唱也有各自的地点。湘北叫做信天游，青海叫做飞离，山西叫做山曲，贵州叫做飞歌等等。山歌伫咧无相款的情景下，会当分作是多种的表达类型：音歌、劳动歌、情歌、礼歌、生活歌、风物歌等等。中国著名音乐人王洛宾曾经讲过这款的一句话：“愈遥远寂寞的所在，人的想象力就愈丰富，山歌就愈辽阔。”

现在时阵，如果你有想要去远方旅行的想法，不妨啊，咱就先听一挂中国东南西北各地的山歌，来感受无相款的自然风光加人文风趣，和鱼啊加心灵先开启一撮远方的旅行。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高强强棍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的时间再会。我爱你深。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万盛广告，白纸转二本，顶一本咱有讲，五日节这一日，保和堂火气卢小丽去看白灵船。头中下头白灵船白沙，欢喜倒来安怎？过境路这条，吼、哦，咱讲因这只白灵船赛第一个啊！一个入到地吼、哦，外口就开始话头家头家，吼吼头家伫倒落伫灶卡咧无闲试试啦。卢小丽变来灶卡一个看到头家咧无闲，伊讲哎呦，师爷啊，你今仔无去真了啊！这只白灵船我阿你讲，咱这摆也徛卡呀。头家叫完注意咧，创啥？无用痴痴咧望内面啊！卢小丽一个看讲，哎呀，甲你讲，你着来去，你唔去，我你讲干哪了？一年一摆，安尼五日节，伊拄仔咧讲五日节，迄、那个头家讲啊，煞未煞未，我知啦，免讲遮个。我你讲，恁阿嫂咧破病，我伫即地咧无闲，破病无要紧，阿嫂毋是讲伊家己着困一醒，你莫踮咧楼骹安尼伫即地所在前行后行等个吼，写说一个高人袂困呢。可先讲哪会用？厝的放空声，我那心揢伫倒去。人卢小丽讲啊，使我你讲，阿嫂啊，迄落家己发落家己比你较赞，比你较牛。卢小丽安尼一个讲，咱讲即个苦心，即当时现呛声。你落乌累累的嘴，你咧乱三讲四过磅，我你讲，什么叫做我乱三讲四过磅？我甲你讲，我看出出咧。你若准我是囡仔，对你那教囡仔，嘿嘿，我食米比你行的路较侪，你敢知？哎呦！师傅，我跟你讲，你安尼讲，你看清我。我之前伫钱币啊，当店，伫布西、布厂，啊，伫迄个万盛西迄个广告场，我跟你讲，迄地刀啊遐，我拢有安尼咧行动的咧。我捌人捌真多啊。我咱再来这个所在，甲你学西啊，是人王永昌师傅甲我讲，讲阿嫂，我跟你讲人在情，啊，我想讲好，来这地有影。我安尼甲恁住这几个月，阿嫂甲别人无同款啊。伊毋是讲自理能力，你看人咧共华美，你看咱安尼通即条路，咱规个镇吼，偌侪人安尼互伊滴唔着。安尼你进前你看迄几日，大家安尼捧戒指啦，啊捧迄落啥物形状啦，吼，袂用气就到即阵咱兜若真是讲无去送人，咱安尼食落去吼，我你讲食几年通天啦，食会煞尾。卢小丽即当时咧讲啊，咱讲苦先一个听到底，好好好，闲啊话今仔毋甲你讲。你才吃几日卤水尔，即阵敢挂伫面头前？人讲有一句讲啥物，卤板面头前，啊，西用迄个波头。 你就是安尼生呀，你知排骨，家己算看望看卖几斤。使我甲你讲，你唔通安尼讲啊！你才加我两三岁，我甲你讲，你即阵某娶即世，互我足心鲜，目睭起红，你敢知？我甲你讲吼，即条婚姻你着较爱惜，啊，你若无爱惜，对，有爱惜，毋过你爱惜计讲啦。人阿嫂叫你去看白灵船，啊，你去看倒来，你讲互阿嫂听。即落我甲你讲，免钱的新闻你敢知？吼吼，伊即阵咧甲人上新闻，毋是啦，伊就是讲你讲一个外口新色带吼，啊，袂互阿嫂踮咧厝内，啊，家己一个毋知。

咱讲苦仙这当时听到这，啊，无过悄悄讲吃吃吃，啊，吃啥？卢小林问一句，吃啥？吃啥？吃米粉汤啦。青菜今仔无出外口买，啊，就是遐青菜，青菜煮煮的。哦，米粉汤真好啊！我即阵拄啊腹肚枵，啊，要踮灶下食还是听？摕外口，摕外口。卢小林斗三工啊，从下昼要吃米粉汤啦，啊，一寡安尼青菜吼，啊，摕摕来外口。即当时苦仙就捧出来，讲今仔日五日节，咱安尼就啉两杯。对啊，我嘛是咧爱讲就啉两杯，啊，啉啥酒？啉你该泡的啊，香黄酒啊，哇哦，迄两日超工泡的，我讲我泡这个味，甲别人无相像，有够味啊！啊，这阵吼泡安尼拄拄好咧，去捧酒杯，捧酒杯，啊，伫倒落就灶骹个灶骹橱的壁橱迄块所在去摕，迄玻璃杯啊就会使。咱讲卢小丽这当时走去灶骹捧三块酒杯出来，一个捧到底才好势。可先讲安尼那加捧一块，啊阿叔阿叔唔食，有啦，拄只该问啊，伊讲唔食要搁困啊，哎呦！啊阿叔啊，今仔安尼你是困一日啦？啊你拄则有去有啊？啊你搁再去交叉，甲你讲你毋通去，你搁交叉。无我是拄拄透中下昼咧叫我，我再去看卖。吼吼吼，安尼哦，来来吃吃吃，你看即当时苦仙开始倒酒倒好势啊！来两个对头干啊，一个啉到底，苦仙咱讲即当时啊，心肝头开始会起热啊，迄香黄酒啉到底，熬着咧食饱。吼，规身骨头，你看伊开始安尼面红个红个就出来啊！可先，我甲你讲，啉酒吼，拢伫目睭个，拢伫即个面个，嘴面皮着着，焦起红啊，颔棍啊开始浮啊咧。卢小丽一个看讲西，啊你哪啉两嘴，啉即细咧？话靠，你袂使偷啉酒个，你若偷啉酒，现拢知。你看我讲遐侪杯，到即阵即支面佫死人面，黄秀秀啊，无气害我甲你讲，嘿，即落是啥？你拄则毋是讲我囡仔人？吼、哦！啊，食卤水食几日？我甲你讲，这是钱币还要学的啦！啊，开了万成西，啊，时常讲的吼，毋、哦、是咧泡茶用提刀啊，迄落袂够遐，就安尼牵手。吼、哦！啊，若讲了，人家一个煞尾煞场啊，啊，阮就开始对毒啊，啊，去豆拍林啊，啥物土豆林，凊彩薄薄的，哎，香啊！吼、哦，啉要到茶爽歪歪。咱讲苦仙一日听到卢小丽咧安尼相腔啊，伊讲啊，你伫保和堂无酒互你啉，啊，你毋是安尼心肝对郁结。无啦，我这个人是安尼，甜咸食无咸，有得啉，无也煞尾，也袂去咳咳声。哦，有个人吼、哦，真是迄酒鬼啊，即啉到底，无酒较惨死的，迄、那個、酒是咧最辣的。我你讲迄特鲜，啉到到底到落尾啊，迄面红光光，规日拢迄个猪肝面呢，我迄真歹看，迄个免化妆呢。来来来，西，我甲你敬一杯。好，来来来，苦仙搁再搁一杯。哦，来记酒杯倒下咧。哦，袂使搁讲酒内面饲金鱼的。即当时苦仙灌几落杯落去啊，腹肚内吼啊开始咧起热啊，啊迄个神经吼开始麻麻扑扑咧，啊规身躯烘烘着着，啊即当时人米粉汤也食煞尾啊咧，啊迄个凊彩吼加少啊咧不规嘴啊，即当时一个看啊食到热啊人也开始起扑啊，啊惊落会险呢，你看春饮半干红黄酒，即当时手干的。酒杯摕一块，咱有讲卢小米拄只摕三块茶杯，啊一块伫边啊，讲是要互因迄个阿嫂啊通啉呢，啊阿嫂无落来。即当时苦仙倒手掼酒干，正手捧茶杯，啊行路撇咧撇咧，要按怎？要爬楼顶啊？讲透中下昼，要互因牵手的吼，迄、那个娘子啊，白娘子通安尼啉一嘴就对。拄只伊咧啉即个香黄酒，头壳都有咧浮啊，浮发下香，迄日有咧甲伊讲。哦，啊！你讲的时阵，伊唔是讲五日节，你互恁砍呢？啊，这个香黄酒灌两杯，得两杯以上吼，愈、哦、侪杯愈好，得对。啊，啉到到底你就知。啊，咱无阁讲注意去啊。啊，这个花海和尚，这当时袂使甲伊秘烧车，啊，唔该讲啊，路尾安怎，煞尾唔知啦。啊，伊即阵爱知讲什么款型的，哦，啊，无啦。花海和尚安尼讲，着啉少酒，啉着啉啊！人我啉着是安尼，着、就是安尼，献者献者尔。啊，我牵手啉两杯，你看我灌遐侪杯才献尔。啊，阮牵手牵两杯，啊无定着吼，伊即阵啊啉到底会气风寒的款呢。啊，即落酒着是咧气风寒，我知啊。吼，我又点迄个香黄即味药，即落着是气风寒的咧。啊，毋食凊彩米粉白白吼，啊，即当时献的咱爬楼顶啊。爬楼梯，楼梯站，咱讲迄个是茶座的楼梯啊，茶楼梯啊，啊，逐步啊，你蹦啊蹦啊蹦，咱爬来楼顶啊，拄啊爬到地，啊，伫听的就开始喊阿娘，阿娘，来来来，啉一杯。

我来甲你看病啦，啊，互你食药啦。伊讲迄个酒是药就对啦，叫因牵呢，啊，就啉一个酒啦。吼，啊，那你叫搁在那话，来来来，今仔你试看卖，我做坐堂医生，我即落功夫头看有够业无？无够业吼，啊你吼，啊则搁甲我安尼服侍啦。吼，可先一当时哪讲哪吹啊，来到门边手一个拄，嘿，提酒杯迄块手。架手啊！啊，你一个拄门个弯一声，咱讲门无串，干那卡一领。啊，伊等安尼护定一个花入来啊！啊，你用来来来，安怎？要阁叫伊白素贞起来食酒啊？哎，拄啊啉两包，看伫眠床，哪无做声？我头先伫门下口安尼鱼仔拍个门旁咧听，啊，伊就知影我伫外口咧偷窥。啊，即当时我发遐大声，啊，哪眠床无沉无动咧？咱讲，即当时白素贞吼，啊已经袂火瘾呀，吼、哦、看到柯先挂酒干入来啊，咱身躯一个弯，吼、哦、即当时一个叮当开始叮当啊，阿娘起来起来，伊又看到有啊，拄只看到因牵手的吼，啊架皮念头只安尼协调咧，即当时白素贞啊皮蛋流落来，吼、哦、流啊到颔棍呢，啊目睭安尼睁开，即当时啊已经无力啊咧。一个看到柯先挂酒干，开始噗噗喘，心肝头在咧喘。柯先呛空啊！阿娘，我阿你讲吼，你去干着啦！哎，那滚滚吼，迄落冷气灌风啦，迄落叫做风火灌滚，你知？即落酒食到底，迄落滚滚遐个风寒拢会气蛋上，即落叫做香黄酒啊！迄落是解毒避瘟的咧。加一杯，加一杯，啉到到地爽歪歪。你看我头先搞几落杯啊，啉到到地即阵吼，哦，迄肠啊肠肚焦爽起来啊，迄袂使清风的内面直直咧灌呢。我你讲，我是唔敢去啉，甲你留半干呢。我若啉到到地，迄会醉仙呢，会安尼伫魂的咧打得着。即半干我你讲吼，你着啉，啉到到地温好诶。即当时咱讲苦仙。迄半干酒啊，啊无欠挂咧，迄酒味呛甲我咧讲会激死人啊！柯先咧讲，迄倒手挂酒干，迄支手吼，啊，佫会安尼掀者掀者咧吼，噎者噎者咧，啊，迄酒吼，佫会安呛者呛者，愈呛酒味安尼愈呛。咱讲白素贞即当时啊，鼻落到底，咿咿哦哦，直直要吐出来，伊赶紧即当时吼，牙齿几根也都坐起来啊，袂用佫倒落。坐到地吼，柯先已经来到面头前，你看倒手，啊，等挂酒干要倒酒杯啊咧，伫要倒，白素贞手等甲拄开，一个动作真粗鲁。咱若讲平常时查甫人安尼，即当时查某人安尼个不起啊，即落白素贞家己也唔知控制袂调的咧，还是柯先才戆眼子，哎呦，安怎？白素贞讲啊，我阿先你唔通安尼生啊。我辛苦病痛，人无来西，哪会使这当时食这落酒啊？我跟你讲，你甲倒一个师傅学这西，人咧破病叫人牵酒，你是咧医着我，还是要害死我？这当时白素贞讲这句话，迄腹肚内面六神硬是急出来啊，无咱嘛着急。可惜这当时。哦，开始哦啊！伊咧掀着钓，拄只好拨一个吼，后壁退几落步。即当时咧，恶骨再震起来。哎呦，唔免甲人学。即、这个香芋是气风寒，啊，迄、那个白酒一个泡落去，我甲你讲，啊，即落就是气风寒，全部咧治感冒，啊，佫会治掉痧。我想讲，你温当感冒啦，无就掉痧，啊，那掉痧啉到地蛋的吼，啊，佫纯淡薄酒，啊，才甲你掠痧啦。啊，颔棍食，啊你家你安尼安黏黏黏黏的吼，啊，互你遐颔棍像唔浮出来，啊，迄、那个刷就出来个，啊，你就好好加卵啊啦。可惜这当时吼，安尼嘴食酒酒话，遐字啊大字狗啊，啊讲话就是安尼乌乌伊伊乌乌得着，啊无讲，搁再刷落去讲啊，搁硬讲话哦，人讲迄落摆脚硬踢球啊，啊气嘴硬呼球啊。啊，伊就是安尼，即当时食酒嘴硬讲话啊！啊，人讲食即落酒，即落酒无白害，无讲今仔是五日节啦、啊，啊五日节阿公阿婆咱着对啉啊，啊啉几杯啊，啊即落。

啉了到底红阿某才会永远的对。吼、哦，啊那无，那无我做库员，我来去跳头前迄条。啊，你咧讲啥？白小晶一个听到柯先讲周话，啊，像即些未衰搞第一天七十二遍，啊，一个爬车领导十万八千里，啊，讲要去吊钢资金呢。啊，你一个达波人，啊，即落加迄落，惨无到最无老，你哪会安尼侃侃做迄讲？我辛苦真是辛苦鼻疼，你拜托的，给我搁眠一醒，啊，无小等吼，我一醒过眠吼，啊，我才落去楼骹啉，你看安怎？柯先一个听，哎、欸。哦，唔免小等的啦，即阵先啉一杯，细细杯，我话你倒八分酒，啊无六分酒就好，细细杯，啊你小接者吼，啊你你也啉，我甲你干杯啦，伊讲伊摕倒手去干酒啊，要甲干杯就对，啊你做你困，啊你咱吼，啊五日节红阿婆对啉，啊嘛啊你啉到家，啊等明啦起来无要紧吼。我遐个一间嘞，啊，我才个介啉啦。白素贞即当时心肝火啊，安尼直直咧倒啊，啊，直直要起性地要发红啊，无法度，强强吞顿掉，哦，耳屎冻啊。有影即当时啊，伊是讲青年工啊，啊，若无青年工，我讲即当时哪自在会掉？一边辛苦家己辛苦病痛，直直要变倒转，变啥？变做白蛇啊！即当时五日节，伊有即个感染呢。吼、哦，人讲脱胎换骨啦，即阵安尼要扭卡个款呢，好愈扭愈水就对啦。迄个是安尼滚骨，啊，着照安尼互个放松个。啊，一头即边对即个红腮，即阵安尼小六六三八体，我靠，刮手干叫我着啉，即落哪会使啉？伊也知，即个香烟酒一个灌到底，家己即落垃圾吼有啊无？伊家己知唔通啊？吼、哦，唔捌安尼生个呢？家己按静静脱静静倒就好啊嘞，吼、哦、啊有淡薄来是意识个记载，但这个事情一个家稳当好事是安尼生啦。这当时白素贞强强论调，吼、哦、啊红腮多谢你多谢你，啊阿仙呐阿仙呐阿仙呐，哦意识叫三句吼，卖安尼，我阿你讲吼，我阿你叫三声你听有无？今仔日我真是袂使啉，我来啉到底。我你讲吼，等今仔过明仔载，明仔载要啉偌济？我你讲你唔是我伊要讲啥？讲你迄个酒量吼，我若真是啉到底吼，你袂退休啦。今仔日唔通啦，明仔载我才陪你啉啦。啊，你加较原谅的，你赶紧落去楼骹，人客黏伊到啊。你下晡唔是要开，下晡唔开，今仔日照原放假半日。即阵吼，卢小丽伫楼骹咧无用气气啊，伊咧烦恼唔免，我是负责楼顶的咧，吼、哦，伊是一楼，我是二楼啊，伊一楼服侍遐个家私头啦，啊，什么药材啦，啊，我伫二楼专门服侍你啊，啊，即阵第一道听书就是讲你爱啉一杯啊酒，啊，啉到底吼，啊，你安尼好好困一下，啊，小等咧，咱才要食糜啊，食面线，啊，是食米粉汤，即袂要紧。我下昼遐凊彩吼，我拢食食煞咧，吼，无凊彩，我即顶头煮啦。可先即当时吼，迄落话念伊讲东，念伊讲西啊。白素贞即当时看到酒干搁再吐过来，迄、那个酒安尼切者切者，迄、那个味吼安尼直直呛出来，有影结痂，即个鼻啊吼未吐开啊。即当时啊，伊用嘴去漱开，啊，水了下了到底。这个拉喉啊，开始袂使撒到布地滚，啊，直直要咳嗽，啊，呛过，啊，会尿过，啊，会痒啊，啊，无讲安尼，佫会疼咧，啊，直直咳嗽，哦，啊，有影，一个有时阵恶到地吼，啊，要佫吐第二开出来吼，迄、那个安尼等半日才出来，可先看到这个班讲，哎呦，啊，你敢会安尼，啊，直直咳嗽。啊，感冒啦，甲咳嗽吼，迄落是啊内热嘞，内面火伤高嘞。我阿你讲，以毒攻毒，即落酒就全部攻火嘞，吼，袂使食凉嘞。迄落凉嘅食到底，我阿甲你讲吼，内面安尼会去刺刺叫得着，袂输个人咧拍铁，拍了吼，啊，就安尼出血。有时阵爱按讲讲，按水一个出到底，安尼呲，啊，迄落烟吼，咱呛呛滚啊。我跟你讲，迄落冷的，安尼灌到地就是安尼，即落烧落到地袂要紧呢。吼、哦，咱讲迄落咧安尼拍铁的，烘啊，迄落铁机啊，补甲红光光，啊，若无着我即款酒啊，我跟你讲吼，迄落唔是处处叫咧，迄落是等碰啊，嘿，等倒去啊，连咪就煞尾啊，安尼就好死死啊个。
苦仙这当时啊，迄落话唔知安怎生出来，一瓜一瓜蛋露出来，真是白素贞吼，安尼雷头剃听咧甲讲吼，拄到这个坎的吼，伊就无法度啊，啊唔过无法，你是从青泥岗这阵出来，讲红塞，你安尼较正经诶，你今仔食几杯酒，食到安尼含面地都醉一死，我是有心的人，我你讲。我酒啉到底，对囡仔筋骨会去伤着。你去探听看卖，哪有有心查某会使啉酒的，袂使食酒的？这个是禁忌，你敢知？一个安尼讲，柯先生讲呀，一个哦，禁忌啊！你看伊讲呀，按后壁退几条步啊，迄、那个灌酒的干，即当时安尼等安尼求倒转啊！哦哦哦哦哦，啊伊安尼目睭咬者咬者啊！唔听到咧，人咧富人人有咧补囡仔咧补胎，安尼补身躯吼，有诶搁挑工饲米酒，哪会讲有心袂使食酒？唔对唔对，哎，阮阿姊迄当时有心啊，阮姊夫我你讲迄寡酒倒来咧，伊讲着甲阮大姊补，哇咧擦过壁过吼，你看迄个葱头油啦姜啦，啊落去饲米酒安尼饲落去，啊落去病哦。哇，胖公公公公胖，阮阿姊吼，安尼逐摆食一只鸡，安尼等无等无久，安尼熟了了啊，好快食迄些吼，安那遐胖诶，哎呀，哦对对，阮阿姊迄落歹命囝，啊你即千金小姐，看会较毋爱食即落，你迄落食了较有点声，有则准诶，阮阿姊迄落是堪堪食，堪堪大，啊囡仔吼，啊一个生出来啊，迄落堪堪大着着，啊无要紧啊，啊咱吼。你保留你迄个关系袂要紧，啊，这个酒袂要紧，袂去伤着囡仔，我知啦。迄落囡仔啦，来讲囡仔吼，自细互啉呢，下日我你讲有打头啊。可先即当时啊，搁再向前进几落步啊，我靠啊！阮即个红婿，就是白素贞家己心肝底咧想啊，伊去倒落安尼一套一套，搁再读三阿姊出来拄笑啊。可先即当时讲，阿娘啊。我甲你讲，我唔是你吼，坐堂医生呢。啊，唔过吼，我这土医生，我乱三桥哎呀，加少有一半破啦，啊，加少有一半破啦，唔是一半破啦。啊，你即阵我食酒食伤多，啊，这个钱啊大钱够啊。啊，唔过我知头壳清楚，我你讲袂要紧啊。啊，保胎，我你讲保囡仔，迄、那个我你讲啊，搁早。即啉到底，你毋免想成遐多咧。咱囝生出来，我阿你讲吼，十斤重诶，迄骹手我阿你讲，啊你计用强强诶咧。你若毋相信，迄日吼，咱摕磅仔来磅，吼，迄个钱也无够额，着摕磅仔够够额。可先即当时酒杯搁再捧来白素贞面头前，搁再开始咧倒。哦，你看，我半杯，伊阵倒半杯酒啊，毋敢互你，啊你倒满，惊去约着。半杯，白素贞即阵头等我去。对到看病，哦，这当时唔该讲啊！哎呦，伊那安尼面活到地啊！这当时咧，甲因翁婿讲啊，卖安尼啦！阿仙啊，你卖直直安尼咧逼我啉，我你讲我即阵看到你这酒袂衰毒药的，迄落哪是酒？人讲食酒吼，就食落会爽。啊，你阵安尼硬是逼我，你阵是要害死我啊？唔是？人讲这当时苦仙呐，食酒醉。你看伊咧食酒醉，头壳顶发海黑想，咧甲讲诶几句话吼，袂衰搞啊！吼、哦，迄落永远袂脱色诶咧。吼、哦，迄落一年是漳州八宝一年诶款啊。吼、哦，迄落八宝一年内面揢猪屎啦，揢一寡中草药、百味药，安尼结结则叫做八宝一年啊。迄落我你讲吼，万年保存诶，永袂褪色诶。吼、哦，真侪人爱用即款，连皇帝迄当时邓因啊，拢一地即八宝一年啊。即当时。可先头壳就是邓这个八宝一年啊，邓迄个花海那个讲的迄几句话啦，啊硬是高高甜啊，伫面床前安尼甲白素贞咧高高甜啊，啊个过康是激气哦，啉啉嘿，啊你甲我结棍，啊我好时时，我这小小面去捂着恁尻川的款，我讲今仔日你时常去当时咧食酒。啊！你规工规工咧食，我着安尼，看甲戆戆啊！啊，直直甲你讲讲，啊，较啉两杯，较少啉两杯。你讲袂要紧，袂要紧，着啉到到底才会爽。啊，今仔我才半杯，叫你安尼担一个尔。啊，你安尼，即落情面你着毋服我？超工咧甲我下面子下即势，是讲外口无人看到，即落外口若看到吼，啊，你讲我即支面要揢倒落，吼、哦，面皮互你安尼下了了，即当时啊。可先安尼讲这番话，一个讲到底，白素贞这当时一个看，唔啉
伊会教我去路途啊。啊，伊即阵无讲话刚刚啊，柯先一日看，嘿嘿，我开始有即当时啊面挖起来。阿娘，来来来来来，啉三杯，啉三杯。啊，你半杯，我几杯。哦，啊，咱即个无平等条约咧，你较另外借我另外做，就着今仔着啉三杯。来来来，啊，要归去我先啉。讲了，柯先酒干搁对咱拄食半杯酒，搁再倒互满。那啊，这杯满杯，互我先啉。柯先等按嘴搁落去，讲了，迄、那个酒杯啊，啊，你搁冰倒冰，你看吼、哦。打死说啊吼，卖饲金鱼的吼，讲了胖倒顿，即当时搁再倒半杯，啊着你个，啊娘，即当时伊倒倒，送啊到白素贞面头前，徛啊到嘴唇边，咱讲白素贞即当时啊，看到迄个酒杯，啊鼻啊去鼻着迄个香烟酒迄、那个酒味啊，结果直直要吐出来，啊即当时嘴安尼禁开啊，吼啊嘴唇顶唇甲下唇吼，安尼目睭睭的。唔出旁就丢啦！啊，可先啊，就不直直嘟啊！啊，一嘟伊就是硬死，安尼夹出一顿啊！啊，可先一日看，即当时吼，哇，那个头真骨的，等阿我嘞，啊手等按白素贞按棍吼，安尼个安尼狂掉的，啊硬死要个关啦！啊，忍啦忍啦忍啦！我哩白素贞即当时看到就办事啊！我靠，我按棍吼，已经和可先。迄、那个赶酒干，即支倒手搞掉啊！啊，你即阵若要闪，无地闪啊咧！啊，柯先即当时架手，迄、那个酒杯已经安尼倒啊到我即个嘴唇边啊，伊单出嘴啊！伊讲红腮啊，啊无安尼，就是即半杯吼，啊你唔通去犟我啦！啊就是半杯尔，唔通去犟我，唔通去点食搞我安尼咕咕甜啦！白素贞讲了，即当时嘴一个开，你看白素贞伊家己手啊，小换迄个酒杯对。啊，等顺续安尼剁一下就丢，啊，半杯酒吼，一个手等缩咱嘴里面啊，吼、哦，真艰苦。你吞吼，咱吞毒药的。你看白素贞安尼由头甲面啊，啊，硬是安尼剁落去，啊，迄、那个一个剁到底，咱讲迄个红黄酒对伊这个颔棍安尼等落去吼，一路啊，啊，袂输咱即阵有时阵去啉着迄个滚水吼，烧滚水，吞落到底吼，啊，一个一直到倒落到咱这个胃啊。骨啊！伊当时唔知影位啦，叫做腹肚啦，一个灌啊到腹肚，安尼拢安尼下咧倒咧。柯先一个看到白素贞啉酒啉煞尾，啊！即当时吼，啊！来来来，你看伊即阵怎样高兴下咧？啊！迄酒杯单顺咧，迄倒手诶，迄酒干咧，啊！单开始倒啊，啊！倒满满啊！即杯满杯，我啉，我啉，我啉，我啉，我啉，骨单缩落去，啊！啉了，搁再倒半杯，啊！我你讲吼。你得搁啉半杯，你搁啉半杯，哇，搁啉一半杯，啊，我得甲你讲啊，拄只甲你讲，就是啉迄杯就煞尾，你哪会伫只搁高高甜啦？较紧落去楼卡，你甲卢小丽，甲遐，甲迄出面头尾，恁去啉就好啊。白素贞即当时艰苦啊，啊袂唔知咧按怎手直直甲拨啊，啊柯先一日看到安尼吼，哎呦，伊也知影无个啊，即阵啊安尼搁路途，唔过因师傅叫伊得啉两杯以上。啊，无法啦！即当时硬是要管，你看白素贞开始变面啊，伊一日看到因某面歹看成歹看即势吼，啊，唔敢去逼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啊，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安尼就好。我你搁欠我，又欠我两杯，搁欠我两杯，可先搁会记诶？安尼讲要连干三杯，就钓只干一杯尔，搁欠两杯啊！讲了，即当时倒手。抽一开，安怎拄则毋是甲白素贞头安尼硬是惊掉啊？啊，即阵吼，顾着白素贞要找迄枕头，吼、哦，枕头暗棍找枕头，互倒就对啦。啊，咱酒干干的，啊，你搁困，搁困，搁困，我着倒来去，我着倒来去。啊，你较好好困吼、哦，我你讲吼，你酒食到底，人讲是药到病毒，你是酒到病毒吼，病毒吼，毋、哦、是毋着着着着病毒病毒。嘿嘿，伊安尼讲话个三三念啊，啊等安尼啊，找门就对，哦门伫这边，吼、哦、看有无，头中下头那看无，吼、哦、门一个开，内面通光啊，啊可先即当时，火顶一个花，啊我倒转安怎会记咧？哦门得卡，袂使无卡的，啊可先一个落去啊，楼梯蹦蹦蹦，白素贞拄只，看到可先安尼行，咱讲伊迄人是艰苦甲咱即阵无法通比啊啦，已经着伫眠床安尼咧滚轮转啊。迄个唔是讲煎白鱼，安尼冰来冰去，唔是咧，安尼是安尼揪揪啊，脚蛋安尼弯弓形的揪断的，
啊，伫迄块海海球，啊海海球唔敢出声，硬是抡掉的，啊海起来。

0: 华语环球广播，特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万盛广告，白蛇传二二本，顶一本咱有讲五日节即日定江关白灵船闹热气气，大街细巷人只好抄去街仔边咧看白灵船。哦，家家户户即当时门拢关，迄店吼即当时无开店面的咧。可惜即当时叫白素贞斗阵去，白素贞讲我得头咧晕，我爱哮喘，你家己去。可惜一个听我苦，我哪会当去？去遐，我心伫遐，人伫遮。伊讲伊要服侍伊啦。人白素贞讲唔免啦，我安尼小歇一下。伊讲啊，我就是要服侍你。白素贞一个看，我讲伊不懂。啊，伊讲归去，你互我伫楼顶家己歇困，你踮咧楼骹莫出声，无法度苦心家己落来楼骹，前磕磕后磕磕，到下昼时煮一个食。卢小丽拄转来，咧甲因师傅相看，白灵船怎好看？因咧师傅苦心讲，你免阁甲我上，赶紧食，两位食下昼。哪里吃跟哪补酒啊？咱讲苦仙这当时，几杯烧酒一个灌到地，迄落料牵到地，我你讲吼，啊，长啊长多少气？啊，这当时吼牙狂啊，一个吃煞，迄、那个酒干剩的酒半干较假咧，第一杯摕一个，安怎爬来楼顶，坐来楼顶，咧叫下人白素贞，啊，你也着啉，啊，伊讲安尼温情较好吼，五日节啊夫妻对赌吼。啊！我你讲，即落通世间，无人会比的咧。人讲少年夫妻，老年翁某，啊，即落叫做白头到老啦。可惜安尼年事甜，无法度白素贞安尼啉半杯落去。可惜一个看到白素贞有啉落，佫年事要降，白素贞家安尼半甲袂得富啊。啊，即当时可惜一个看落去，佫家尿啊。啊，头一个弯吼，啊，脚行路安尼悠闲悠闲，等平落去。一个落啊啦，到楼脚，伊听到楼顶哦一声大母声。你唔通看苦仙，即当时食酒醉，安尼频频行行，落楼梯掀一下掀一下吼，啊嘴三三念，听到即声，迄、那个神经单调电，咱讲伊迄个神经啊，自早起开始，啊就是甲白素贞安尼斗做伙咧，吼、哦、一条电线接唔下，啊安尼耳仔边安尼时时都咧听楼顶有啥物安尼声势无，即当时听到迄声大母声，苦仙迄个头，袂输诶安尼。

呛到脚汤水，啊！你清叽叽，胃头啊！你淋啊到脚，凉啊到脚床头啊！规身躯现加温顺，哎呦，准一个大补鞋啊！啊，开始换新啊！啊，搁再吹下吹下，安怎爬楼顶？啊，这当时吼，伊家己心肝底在咧想，哎呦，我甲阮卡咧，安尼灌咧半杯酒，啊，真是无因地段害死伊吐这事，啊，是毋是伊咧吐？伊这当时有听到白素贞伫楼顶啊，搁咧喊呀喊呀啊！咱即阵话头就讲啊，可先拄啊门卡好势落楼梯诶，啊，其实吼拄只白素贞半杯酒牵到地。咱讲一个灌啊到身躯，灌啊到肠啊肠肚，现窜啊到脚床头啊！这一日，咱都进前有讲啊，白素贞伊这个白蛇变的，当年的五日节这日有一个坎站啊，啊，伊就去变倒转，这个叫做脱胎换骨啊，袂使蛇壳咧流的吼。啊，当年啦，流了到地，一年一年大，人讲鞋啊乌乌困，啊，一米大一寸。啊，伊嘛是安尼生，毋是讲伊一米大一寸啊，就是讲一年啊，安尼伊个抽屉一道就掉。啊，见啊五日节即坎站，规身躯筋骨焦酸软啊！你看迄个筋骨酸软到底吼，啊，你看伊连千年工个都硬死咧动个，啊，你唱歌憋甲安尼规身躯就掉。啊，即当时迄个香黄酒，互苦心灌半杯落去，一个灌到底啊！吼，迄个筋络焦痛去，现喘啊，搞到了筋骨啊！迄、那个关节头啊，拢安尼袂使针咧插个，逐针安尼个插，拄只烧甲安尼白素贞加喙齿滚，啊，规身躯直直要加卵顺耳屎动啊！啊，伊看到柯先弟个，迄当时加料个，吼吼，真毋知个，咱讲伊也无安尼吐大开个，安尼禁开滴个结掉个，结到安尼柯先落去，伊安尼足足结一分外两分外，对一砍针就丢啊！柯先一个门卡起来，伊现安尼窜一大开，窜啊到倒落，竖落到地到丹田呐。啊，硬是伫迄地咧噗噗窜呢。那照起讲讲，平常时咱啊安尼大竖一吹竖啊到安尼长啊长多，规身躯通起来很爽啊。吼、哦，有时阵咧大心开一个就对。即当时白素贞咧竖开吼，竖袂叮当啊，安怎？咱有讲啊，伊都袂加卵啊牛。啊，即当时吼啊袂输诶，缺氧就对。袂使讲你去青藏高原，甲你等咧四千外、五千外，还是喜马拉雅山山顶八千外。我甲你讲，迄落空气较稀薄啦，较少啦。啊，迄落竖落到地，啊，你要爱勇气，安尼灌灌的，安尼才会通。即当时你唔通看伊伫顶岗啊，啊，你竖开竖落真艰难呢。啊，跑不出啊，啊，无讲吼，腹肚内肠啊肠肚啊，直直要呕出来咧。啊，即当时志在袂调，等呕一嘴大母嘴，迄声大母声。啊！伊恶一个吼，啊！佮伫眠床前诶，照完伫迄地咧噗噗喘啊，恶直直噗噗喘啊！啊！柯先听到即当时啊，蹦蹦蹦蹦蹦，爬楼梯，我咧讲比落楼梯紧真侪啊！毋过伊也咧险呢，手嘛硬死咧边伫栏杆咧，若无伊若爬得起来？啊！头壳即阵较清啊，你毋通伊酒醉酒醉，即阵安尼皮肤淡薄麻麻痹痹啊！毋过拄只我咧讲，脚汤水安尼呛落，就是迄声啦。啊！伊即阵在走，乒乒乓乓，门一个堵，看到白素贞，啊！迄个头吼，啊！你趴伫眠床前，啊！涂骹一雾，毋知啥物，迄、那个酒啦，啊！是讲腹肚内酸水啊，反吐几落嘴，伫涂骹就掉啊！啊！苦海一个看到，哎呦！啊！你呾安尼生，好急甲安尼苦海伫即个所在，安尼毋知要安怎？要鼓落，要爬起来，鼓落阁爬起来，唔知道要创啥？看到白素贞，即当时伫眠床吼，啊，伫迄地安尼摇摇转啊，柯先面啊，唱歌照上落来，以后看，迄白素贞即阵面啊，真歹看，啊，脸面安尼低光色，啊，脸面安尼黄秀秀，啊，脸面啥物色，伊也唔知，啊，伫迄地目睭有时阵安尼白脸扑个扑个吼，啊，伫迄地咧皮破喘啊。柯先即当时讲阿娘啊，啊你按哪按安尼生嘞？啊无因地段安尼生嘞，讲了伊赶紧摕手巾啊，去甲白素贞切迄个嘴。咱讲白素贞毋着恶一声，啊即当时吼吐了到地嘴的迄个烂，啊即当时过堪费死的嘞，吼吼啊伫迄地咧噗噗喘着着，伊赶紧落去楼骹，赶紧倒一杯水，安怎赶紧摕起壳啊？即当时爬来到楼顶啊，叫伊抹嘴着着，啊抹抹的。白素贞即当时吼，照完安尼由头甲面啊，啊目屎吼伫目睭安尼鹅鹅，拄只咧恶的时阵看的是安尼灌到目睭就掉，迄落毋是讲家己咧哭啊，迄落是咱讲迄落生理反应就掉，安尼咧恶啊，有时阵咱流目

赛啊，啊，这当时也是啊，用我这当时，啊，长啊长多，啊，袂输尖咧擦，啊，袂输倒咧挂，啊，我着甲你讲吼，我袂啉，我即阵心肝病痛袂使啉，啊，你硬死，啊，你叫我着割割割割割，啊，割安尼，你看我咧到底，你看我若唔啉，啊，你讲我甲你无感情，啊，若啉落去，好有感情对啦。啊！我啦，即开喘袂断袂得过啦！我你讲吼，你着甲我搭个倒落，啊！你才欢喜着对，目睭你才会开，是啊，毋是？可先听到遮吼，家己安尼，你看伊个拳头母啊，啊，把家己个头壳着对，哔哔啵啵啵几落声。哎呦，我干嘞遐尼啊！我干嘞遐尼啊！撸毒撸毒撸毒撸毒，发几落声啊！我原底吼是想讲，啊，要甲你看病一下吼，啊，人讲你食即落酒食了到地，啊，甲规身会憋寒，憋了到地，唱歌一下憋到地吼，啊，人就开始疏爽啊咧。啊，我哪知影讲，互你啉到到地，啊，你变即落势。啊，我哪知影安尼先吼，拍死我嘛，唔敢互你啉落去。啊，你即阵安怎？安尼吐开吐会滴好势。啊，要食啥？你准你甲我讲，我来甲你烦恼。即当时啊，咱讲白素贞一日看到安尼吼，安尼教员无开啊，安尼搞搞啊，伊阵嘛是教员拍个眠床机个，啊，可先讲啊，无你倒好势，人即个白素贞即当时吼，连手扶起来，该讲唔免，你免管我，啊，即当时吼都无力势啊嘞，只有吼教员安尼饮伫眠床机个呢，吼啊目睭安尼啊半开半开，啊看涂骹装着着。可先看到地，即当时安尼压落来，啊，目睭金金咧，像白素贞的面啊，啊，你个讲阿娘啊，啊，无安尼，我来抓淡薄药，互你安尼食一个，甲你解一个酒，啊，看看安尼较会得袂？即当时咱讲可先几百度啊，啊，伊咧长啊长度嘛，安直直咧叫，有影我家己乌脚底拄到会食袂干咯，啊，但要安尼做即寸笨呆，啊，较加嘛去用笑甲无下怀，笑甲落喙齿。啊！家己伫咧错，家己就对。即当时拄啊讲，伊要去抓酒，白素贞吼，一个听到地，规身躯震一下，安怎？伊即当时要叫苦仙，你赶紧唔通踮遮安尼学做错，赶紧落去。我家己知，肠啊肠肚咧想，腹肚咧想，嘴讲袂得出来。啊！伊即当时啊，咱讲伊迄个手倒手，啊，边伫迄个眠床前，啊，即当时吼，安尼温温啊，安尼摇者摇者，是啊。我唔免啦，你就你落去啦。啊，人伊有出声，碎碎声，你落去啦。啊，佮喘气啊，安尼喘气喘到安尼声势不加大声。伊讲伊要休啦，哇，咱公司嘞，伊讲伊要休一下，好好困一阵吼。即句话啊，安尼讲真久，真天讨啊，还是苦仙安尼一日一日听，伊听有无听有啦？苦仙伊知讲即当时白娘子要叫伊落去楼骹，莫佮踮遮学学做做，伊要困啊。苦仙哦哦，好好好，安尼吼，啊无你倒好势啦，你倒好势啊。苦仙即当时，甲白素贞安尼变过来，咱有讲白素贞拄只安尼趴伫眠床前，啊即当时甲变好势啊，吼啊困咧眠床正中，嗯，啊看着白素贞安尼倒伫眠床，倒甲好势好势，啊皮甲夹夹吼，啊迄落网打吼，安尼叫我甲看挂好势咧。迄当时迄落网打，啊毋是咱即阵迄网打部迄段网打，毋是啊。迄个叫做啥物？叫做眠床布啦，啊眠床帘啦，啊照完安尼个盖好关好势，啊你个袂使门个关着，好人迄个夫妻咧困眠床个总有即款布，安尼安怎？啊眠床内甲眠床外，眠床内个代志无啊眠床外人看着，毋是看着迄个叫心理作用着着。啊照完安尼个鬼好势，一个阿娃好势，白素贞吼，即阵嘛照完咧吐大亏，咱讲苦仙，即当时啊。啊，轻声细细，家己摸者摸者，你看伊咧行路，迄个脚袂说惯严呢，啊嘛是照完爱揣者揣者，吼、哦，啊门脚好势，啊安尼落楼梯来到楼脚，咱讲即当时，伊家己静静戆戆，啊等徛起戆啊，目睭吊滴咧咧，啊即当时看到因迄面壁拢有毒啊，啊惊歪去，啊即毒安尼开开，啊撒淡薄，啊乖好势，迄毒开开，佮撒淡薄啊。啊，边仔迄拄阁撒淡薄，安怎？即个叫做解酒药啦。伊毋是讲啊，伊要怎白素贞啉呢？啊，白素贞拄只啊，你噗噗喘。啊，其实心内咧讲唔免唔免，我要困吼，爱啰嗦啦。啊，即当时伊讲着食即落酒，伊咧照安尼照起工人安怎安怎？伊即心理咧看白素贞咧，伊毋知白素贞即当时心理变化毋知啊。吼，伊讲着食即落解酒药，食了到底安尼现煞开着着。
可先长啊长多，嘛是咧家己错家己，讲我安尼想过粗鲁，啊，何况看咧，搁再去食酒。啊，伊即当时想到拄只安尼敬酒吼，因咧牵手有甲伊讲啊，讲我有心袂使食酒诶，我鼻到即落味吼，啊，想过敏感，啊，伊煞袂记即条啦。伊敢若知影讲因牵手诶，哦，酒真好啉，因捌啉着，迄落无心诶时阵捌割着，割了到底还是迄当时可先啦，啊，喙须塞塞。哦，大母下踮遐哩真惊就对啦。啊，即当时有想着，哎呀，我敢若袂记即条啊。啊，我哩个囝下哩若互即落酒传着，啊，骑脚破伤，看要安怎死？啊，即当时长下长多哩想食哩。咱讲楼顶白素贞，啊，即当时倒伫眠床呢。啊，迄落眠床布毋是安尼盖好势吼。你毋通看透中下头，毋过啊伫网搭内啊，即当时啊较暗啊。白素贞吼，啊硬是夹喙齿根啊。啊，硬是咧动啊！伊家己阿妈咧怨叹家己，哪安尼无甲因翁婿去半杯酒独等杀家己，搞了到底。啊，搞到即阵，你看长啊长多，啊袂衰倒咧架安尼，拄食拄啊安尼啉一嘴啉落，伊安尼脑就开始咧倒啊，啊腹肚内五脏吼啊就开始倒起来啊，啊都倒了到底，火咧烧咧，啊长啊长多袂衰倒咧切咧，啊即当时。咱讲白素贞迄青年工就开始，安尼意识咧动啊，动甲伊规身躯憋汗，啊憋汗，啊愈加愈加，目睭安尼一个起火啊，死啊！伊即阵拄安尼起火，伊家己压着知啊，等人搞搞去啊，毋知人啊啦，头晕目暗，目睭啥物拢看无啊，啊四肢吼，啊家己安尼自在袂调，伊咧心肝头知影代志啊。心肝头是清清清明明明，啊，就是即当时四肢吼，啊，我袂振动啦，唔听指挥，唔听命令啊啦。白素贞即当时已知死啊，我阵真先难救无命人啊。即当时的白素贞心肝底咪咪知，啊，就是头愈晕，啊，哪咧晕吼？咱讲迄个愈无气力咧，啊，一个吼，啊，等戆一个，等唔知今仔拜鬼啊。咱讲柯先即当时伫楼骹啊咧转药，拄则咱有讲啊，伊去因兜药毒诶，啊去杀几味药咧。啊，照起工讲，即落叫卢小丽啊，着来敲即落代志诶。啊，卢小丽有讲啊，使我来。柯先讲你啊，无用你诶代志，啊无外口扫就压住外口扫扫诶，即落免你插。恁阿嫂咧吐啦。啊，有影嘿，咱讲卢小丽听到到地惊一条大母条啊。啊！伊讲啊，阵安怎？阵咧困啊！拄只我叫伊啉半杯酒，啉到到底，毋知影讲后座咧遐大。哦，伫咱拄仔啉的迄落，是啊。啊，阿嫂毋是真贤啉酒，你哪知今仔日毋知怎安尼拄仔啉着，咱啉袂，咱啉到到底现呕出来啊！可见那个卢小丽解释就对啦。卢小丽听到底现吼，啊安尼先哦，啊阿嫂毋啉，你都毋通硬死家管。你看，你迄落是讨皮疼。阿嫂若是边家人，我你讲，你着准备按边仔咧等啊，迄个叫啥？竹仔鸡滚肉皮啦。柯先听到地讲，去，踮遮搁咧甲我安尼咧讲迄个言谈话，你着看我即阵按心肝咧学做啊，啊你超工踮遮激我。等恁阿嫂边若家人，我你讲吼，你死因啊，到时阵你白牙车啊，甲你顺。你讲了，柯先家己去找一个药地股啊，迄个鞋仔咧，因有咧共转腰着着。啊，家己即阵便便的，可先家己怎咧哪怎，可先心肝底郁卒啊，嘛家己搁咧闪闪念，哎呦，伊咧惊啦，惊讲因咧牵手腹肚内迄个囡仔，啊毋通因为一半杯酒，一个国到地下咧骑脚破伤，真咧惊即体啦。啊，赶紧的腰怎啊讲，啊我着赶紧互阮牵手的，啊即碗腰食了到地，啊看会将安尼迄个腹肚内遐个酒甲解蛋送袂，伊阵咧想安尼着着，一个怎到地，可先。盘好势啊！啊，即当时伫楼骹吼，啊，目睭啊，你看楼顶，你想讲要爬去毋爬去啊？啊，伊咧牵手拄只，毋是讲伊要困，啊，可先想讲无归去，腰先食好势，啊，要困吼困家人。你咧照起工讲，即当时怎腰啊？到即阵无淡薄久呢？啊，伊讲稳当因牵手啊，未困呢。可先想到底好，我来去爬起来，爬起来叫伊灌腰就对。安尼较袂遐艰苦，啊无安伫边仔啊，家己阁闲闲餐，安尼餐一个餐一个。伊即当时有听到白素贞伫楼顶啊，阁咧喊呢，
咱讲白小晶，伊唔是唔知人，唔知人，唔知人啊！伊控制袂调，即个声吼控制。

0: 袂掉啦。迄白素贞毋是家己爱的，迄落是下意识爱的，毋知人爱出来就对，害害好啊！可先听到底，我一日听到讲楼顶咧喊啊，伊讲啊白素贞还袂困呢，在腰单盘起来，一个盘啦到底啊！啊阿娘啊，啊你腰加一个，加一个才困，你看伊门拄入来，哪拄哪咧叫咧？啊这当时吼，伊毋知影讲白素贞啊，已经伫眠床啊家己咧安尼变来变去，安怎？迄落唔知人啊，家己伫迄地咧变安怎？咱有讲啊，即个抗战伊是咧脱胎换骨啊，皮夹条条啦，啊皮摇摇动诶。即当时柯先，咱讲迄个邦大利啊，啊你用手吼，咱讲伊迄个正手攀腰啊，啊用即个倒手，啊倒手即边是可能白素贞头困伫即边诶咧，啊倒手是讲邦大利安尼安尼杀一个，啊一攀大木攀啊。啊！迄个柯先吼，即当时头抡入来，啊！迄个正手，咱讲即碗啊已经捧入来咧，吼、哦，剩来面床头一块啊咧。啊啊阿娘啊，啊阿娘，你啉一个。咱讲伊即个倒手，即当时毋是杀迄个王大伯、王大李啊。啊！伊看到迄个有一个王大李咧，专门咧跪咧王大李个狗啊，啊！伊甲安尼狗好势啊，吼、哦！啊倒手，安尼即阵阳刚无代志啊。柯先目睭一个看，哎呦阿娘！啊！你咧困干念头啊，砍哦！你咧翕干嘿，来来来，食药。柯先哪讲？你看伊去倒手用阿公，即当时去溜白素贞迄领皮啊，想讲按头安尼迄领皮，该溜啊到颔棍，啊则倒手吼，该插喺伊迄个颔棍的吼，啊将白素贞啊安尼该扑一下，啊会半倒半退安尼该灌药啦。伊想讲，好药即半碗药食了到底伊会通啊？啊无想到。柯先这当时咧流皮，安尼咧流吼，咱讲迄个皮中央啊，迄身躯啊，伫迄个皮啊，伫咧摇摇转、摇摇动啊。咱讲咱人若是有时阵腹肚骹咧叮当咧转吼，啊，踹者踹者吼，啊，迄落是安尼倒平正平，啊，轻轻啊咧晃者晃者呀。这当时咱讲白素贞咧倒，迄落转了到底毋是即落班呢？无讲伊咧加一领皮，咱有讲啊，丝仔皮咧，迄、那个皮面嘛，丝仔的皮面咧，啊，迄落真大身咧，啊，一个看，好袂衰死蛇活尾溜，迄活尾溜踮咧迄地，安尼咧转者转者，呼者呼者，我即阵安尼讲有较假讲，啊，毋过我是要甲你讲一个迄种款样出来，你头壳顶安知影讲即阵是转迄、那个，可先一个看伊啊，戆戆戆一个啊。唔过无想真多，伊想讲无听到白素贞吼，即阵是腹肚内肠啊肠肚咧夹夹落到底吼，啊等准即势啦。咱咧讲啊，即当时是动作顺耍咧，安尼倒手，啊咧甲溜迄领皮啊，啊即当时迄个目睭是看到了看腹肚咧，啊伊家己咧讲啊哪干咧，赶紧你着赶紧食药食到底，你着袂安尼滚轮转啊。拄啊即坎山，伊迄个苦心目睭安怎？但安尼出来白素贞面的安怎？伊想讲，迄领皮即阵已经溜啊到颔棍啦，拄拄目睭安尼看着头即个角色，哪咧看嘴个哪闪闪念啊阿娘啊，来来来，一碗药吼，你啉到底先好，迄里好哩，拄讲半长尔，现讲去啊一声大母声，啊目头现头晕目暗，咱讲伊安规身躯现软胶胶啊。啊！人等安尼顺迄个势吼，啊等倒涂骹倒啊直直直。那伊正手原底捧一碗药啊，即当时现滚落去，皮安尼压甲淡利落啊，挨底碗吼，等顺势等咬落去，咬啊到涂骹等啪一声大母声，迄底碗吼去摔破。啊，可惜即阵已经倒啊直直直，毋知人啊哩。啊，眠床咱讲啊，教官安尼咧转者转者，教官咧叮当啊。楼卡卢小李有听到声势无？有，毋是无？大声嘣一声，啊！路尾迄块碗吼，安尼咧摇涂骹，啊！劈一声碗劈开吼，楼卡总有听到。啊！伊想讲，啊是咧创啥？啊！阮师傅是咧起性地安怎？人卢小李毋敢爬去，安怎毋敢爬去？楼顶即落火气啊！主人无叫伊爬，毋敢爬。迄落是人生活的所在，就人兜啦。爱楼卡伊这個店面，伊是咧顾店面的。人讲伊当时人即落安尼咧，互车架的即落火气啊，食人本分就是安尼。 伊搁伫楼梯头喊：“啊，师傅，啥代志？”啊，鱼仔听听的，无做声咧。啊，有啥物代志？你甲我喊一声吼，搁听一下。啊，教官无做声咧。卢小丽咧想啊，哦，啊，阮当师傅，甲阮阿嫂，啊，看是抱咧困咧款。啊，唔爱我错啦，好啦，我唔爱搁唔通搁喊。迄个交叉器一心无意的，等下我搁喊第三声，啊会讲错事。人讲无三不成礼，无事袂煞尾。啊，我真是许三百工喊三声，两声就到家。卢小丽即当时则完摕桌布按怎捡内面？啊，人讲伊迄落徛柜台的，啊柜台嘛着擦擦的，早起还袂摒卫生的呢，即当着伊摒着着。过啊到靠啥物坎站下晡时啊，即当时咱着讲，早起起袂光，到袂肥，迄个小青啊。啊！伫伊眠床诶，艰苦甲摇摇船啊！伊也是艰苦，伊迄落才练几百年诶功夫尔，志在袂调。伊知啊，看诶，今仔日我即落坎站踮要滚刀吼，要安尼变来变皮变咖喱。啊，即出戏吼，我搬袂到尾。啊，若赔肉尾，我咧讲即落歹戏拖边啊，会恐错。阮阿姊毋是叫我去外口去觅一个，好啦，我来找一位啊无人卡到诶。啊，踮迄地吼，我家己搬去。人讲天未光，狗未肥，小青衫裤青青的咧，吼、哦！啊，伊门开一个，细细声无弯着掉，啊，家己脚黏的黏的，按楼顶单爬落来。啊，这当时吼，迄、哦那个电窗门，咱讲迄当时啊，社会治安不只啊好着掉，啊，无迄个贼仔啦，啊，讲是迄个抢劫的啦，无安尼。人伊安尼门开开吼、哦，电窗门啊，照样脚好势咧，啊，伊单出来，踮咧马路的，啊，单安尼。哪走哪行就对啦，那即阵要讲吼，迄落叫做小走安尼，啊顺正平啊，正平但直直走，走去山顶，伊要走去山顶一个无人卡到的，人咧看白人船，比如讲着行安尼倒平啊，爱行正平，甲人安尼行安尼相反的方向，伊着避开迄人阵呢，吼、哦、啊即落日时人无爱走来遮，大家走开啊边啊，伊即当时要摸去山顶，伫咧山顶伊一个看，哎杂草边啊。啊，这个所在一支大树，大树底杂草边，吼、哦，啊，搁一块大块石头，啊，迄石头吼，安尼搁两地安尼烧大火，啊，中一旁啊，咱讲烧清这当时等两日去啊，吼、哦，啊，头前迄杂草吼，啊，伊安尼拄只会打倒的，这当时搁干糊糊的，啊，安尼将迄个旁安尼搁砍好势咧，啊，一个倒落到地，吐一大块，哎呀，啊，这旁好时时看是安尼挑工。迄天公祖啊，啊是讲说什么伯啊，啊超工搞落即位大母为何倒咧食咧爽诶？伊倒咧即个所在，目睭一个开吼，即当时毋免禁开，也免夹喙齿根啊，顾你去啊，你要安怎就安怎啊。咱讲迄落小青，若无夹喙齿根吼，无结开吼，啊毋免阁用工咧动吼，若是一个放松过去，啊你毋免讲，咱伊即个筋骨啊，迄、那个啊骨头。迄坎接的所在，迄、那个胖哦，也袂疼咧。哦，要拄食，你行路袂使尖咧擦个，艰苦啊！安尼，逐尖都安尼正心安尼个，青瓜壁落啊，即当时过去，安尼搞搞，无淡薄久呢，小青现困去啊。安尼拄啊咧爽，安尼啊，剩一个腰托一个开吼，啊，把酒现爬起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 嫌疑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8: 闽南之音，咱是彼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9: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10: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1: 居不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常，美美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12: 训养修疼美美欲救若不
13: 最书的书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娃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14: 鱼酒呢？国鱼酒屋。
15: 药材开始屋。
16: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14: 我你咋你呢？
17: 鱼酒呢？
14: 我你管你去屋。
17: 鱼酒屋。
15: 夜里在蒸楼菜等你光屋的鱼酒屋外，阿生咋给你准备口袋过那关呢？
14: 第一个是阿家大爷地面的地。
15: 啊，店面的店、嗯、啊。
14: 地面的地数呢，一个名字妈妈子的，
15: 嗯
14: 啊，这个是顶哎，
15: 啊店，
14: 啊包括你地域哎，
15: 啊
14: 啊地址
15: 啊啊
14: 地多，
15: 嗯
14: 西地湿地的那么子，
15: 嗯，
14: 完我给你是指旅馆啊，还是旅
15: 馆
14: 客店？
15: 客店
14: 啊，旅店，
15: 旅店啊，
14: 给、你一般过是我你旅馆，
15: 旅馆都，
14: 还是乡下呗，不个地块的，我是普通的馆比较多。
15: 对对对。
14: 那么。要与酒店三个子女呢，陪着过地大忙。
15: 给大娘，给大娘。
14: 哎，你晓得啊？
15: 你过来等等子。
14: 地大忙。
15: 晓得。
14: 是地个忙。
15: 店门么？
14: 地大忙。
15: 该叫地大忙啊？该个晓得？老太姑。
14: 哦。地大忙。
15: 啊，地大忙啊。
14: 嗯嗯嗯，陪着过。去个地啊，干忙吧。地大忙啊，加油吧，一把。
15: 啊。
14: 乐个。忙不是那个你的忙，有那一把干，那个地大忙，那个个地面个是一把叫地大把，一路。
15: 哦，那就是这样的意思，还叫一路路木把那。
14: 叫一一个不地大忙一语，所以我给你当一部地开地的兄弟当我，替我开个大巡逻，多种个户外干忙的。
15: 啊。
14: 所以地大忙是干要吧，那需么个地将凳子用你吧，要个地大把一张一要吧。
15: 我来我那个忙了，你来给我干忙啊，有那么。你那给地方干嘛啊？乐着那个什么、啊？
14: 不是给地方干嘛的意思呢？
15: 我晓得你的意思呢，我晓得呢，只是你意思讲老腾过地大王的过户的女人，
14: 你那有老屁股地大王，
15: 老屁股那个乐着也没事，那不是还叫地大王的谁个啊？
14: 但是吧，你那个一样都是样多过你的地大王，可能有老屁股地大。
15: 我那几下都有我是改
14: 地大王
15: 啊一台幺八嘛。
14: 所以我地大王啊，地大伯我是一台的
15: 啊，
14: 那地大伯走人的地大王
15: 啊啊啊，懂吧懂吧。
14: 就是那个地里呢，一呀一那伢徐子呗，个地大伯一哟。
15: 我几个最都有第四家的去啊。
14: 我讲的，一。
15: 一
14: 哎，晚上的意思，夜
15: 啊夜啊，
14: 夜面应该是可内时代的，知道吧？我你一般呢，遇见呢这次去过呀，别个冬日子落叶吧？
15: 啊，落叶了啊，就入夜了。
14: 哎，落叶吧，嘎嘎嘎嘎，总着
15: 得，
14: 就是指很晚了，
15: 是些
14: 入夜了那意思。我跟你，我你一次参你一次夜子，
15: 夜子，
14: 夜厨啊，
15: 夜有的夜宵，
14: 还是些我有个夜子啊，对，那个杭州那外国一些。
15: 啊，我俩外国一些，我俩
14: 脏我的，
15: 这你我
14: 脏我口，我外国一些他那边我口嘞，
15: 我来过那去我家用的，有时候 第一些参加
14: 椅子啊，
15: 椅子啊，
14: 玉珠那是个椅子，
15: 对 对, 对，
14: 所以我也就是也打过那个马子那生活多重要，就上过有那意思，要不那个你有不同自己发言了，
15: 那是那，
14: 陪着过呢，张女啊，内都一季
15: 啊，十二月的白天长，夜晚啊不。那个夜晚长白天短、嗯、啊
14: 也是个第二次了、
15: 啊、对对对对
14: 啊所以我那一段一季
15: 是给
14: 是
15: 给
14: 是给是给是给是给是给
15: 是夜游神啊是复刻的是那个意思吗
14: 其实是夜游人
15: 夜游人
14: 藏
15: 藏啊是那个
14: 一要藏哎
15: 哦
14: 夜游人啊正义正义的复刻去是吧就娱乐可以娱乐复刻这该
15: 哦带给
14: 也不过要来那位一要藏一要藏他会把夜游神但在夜游过程我你非接给给那些藏
15: 啊懂吧嗯
14: 咩
15: 咩妙嘛
14: 嗯是该有的咩啊咩里面我你晓得种咩啊啥藏咩啊咩啊咩是带我是跟人家叫佛
15: 府
14: 哎
15: 啊，
14: 府那个你屋子就官府
15: 对呀
14: 啊, 啊，所以我官府
15: 啊，
14: 省府啊，府一改呢
15: 哦，
14: 另外给你平时管那府地府地
15: 府地
14: 哎，是吧？我给你是晋祠，待会儿就组成府上哎、
15: 啊、
14: 贵府哎呢
15: 啊啊啊
14: 啊，然后给人家你是货
15: 货
14: 哎是，
15: 你要给货
14: 放开放开那个人
15: 啊、哦，这个货拉开啊，货开货开啊啊啊，
14: 货啊，后面应该是嘎头压袖意思，是呀啊，陪着过那货去吧
15: 啊，放出来了，
14: 我天，滋呢滋哭了呀，给滋货去
15: 啊，鸡儿放出去了，小鸡仔、哎、啊，
14: 那另外面是一等的是嘎多种是嘎多种凳子，陪着过那货物吧
15: 啊，放学了，
14: 我过呗，
15: 放假了，
14: 嗯，另外该是货的羊
15: 啊，放电影，
14: 该是播送放映的意思、
15: 嗯、
14: 啊，声音嘎货是洗嘞。
15: 啊，就把声音开大一点的，
14: 哎，搞放起来响一点
15: 啊，放起来响一点。
14: 货给人家有的不够逗的，
15: 人
14: 家还是呼去陪这个那货的
15: 啊，发放电，
14: 放电
15: 啊，放电啊，
14: 是，人家还是放下松开的意思。
15: 货落
14: 啊，
15: 点不是货落，
14: 嗯
15: 啊
14: 啊，你得买呀，非让你啊，
15: 货
14: 连开
15: 啊，就是松一点啊
14: 啊，是是，你得买非让你货连开啊
15: 啊啊。
14: 货路离阔被难过
15: 放下脸跟别人讲
14: 就是抹下脸跟人家不懂都要难过也
15: 带给带
14: 难过的那意思货路离阔被难过
15: 嗯
14: 我给你不拘束货打斗早开干
15: 啊放大胆子去那边干、啊、
14: 哎货打斗给个日女你阿子我女就能嫁一生外国你
15: 打斗
14: 也是放心大胆
15: 跟
14: 这个啥这个道装放胆大
15: 啊带带带带
14: 啊
15: 货打斗啊
14: 哎我就是
15: 胆大
14: 胆大，人家是放大胆，
15: 大胆，
14: 哎，
15: 是，
14: 或打斗这桌啊，
15: 对对对，
14: 哎，我给火子，
15: 火子，
14: 放子，
15: 放子，
14: 嗯，
15: 给哪样？
14: 人家又是给弄我哎，趁我哎火子嘛，
15: 哦，下蛋，下卵，
14: 下卵，
15: 下卵，下卵，
14: 买你啊，我天，这个呀，买你个人儿。
15: 哎，
14: 还有的过生日，我们货子就是产
15: 卵，产
14: 卵啊，货子产卵的意思，
15: 懂吧？
14: 货无炉
15: 放不下，
14: 就是放心不下
15: 啊，放心不下
14: 啊。孙啊，熊啊，那一半啊，货无炉
15: 啊，这个
14: 咋胡子过兜了一半啊，货无炉，其实就是不放
15: 心，
14: 挂
15: 心里挂着，
14: 哎，
15: 心里挂着，
14: 货无炉熊，
15: 这个嗯
14: 啊，货无炉熊的意思，
15: 货无炉熊，
14: 货无炉人，你想要把这放心不下，那么货无炉熊呢？
15: 是没个意思啊，附带的吗？啊你
14: 啊货物路是放心不下那货物路熊你、
15: 啊、
14: 不忍心放下、
15: 啊、不忍心放下
14: 不忍心做不到 啊,
15: 啊
14: 放不下手就是指不忍心货物路熊、
15: 啊、
14: 你翻脚嘛你那叫苦脚叫货物路熊呐
15: 啊那在那摇滚那摇滚摇滚摇滚摇滚
14: 啊孙永生啊你来个你那次有意思吗
15: 孙
14: 永生啊我来啊货物路一不要那一不要货物路
15: 啊
14: 你那得是那叫苦脚
15: 啊
14: 谁给我
15: 货物路熊呐啊不忍心
14: 哎不忍心
15: 啊
14: 所以我给来就去我你谁我都想说啊
15: 哎关了有那么有意思再是下得咱意思有时候别大夫去的有时候疼过吧下得累嘎得有时候
14: 有的买汤外国嘛、
15: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4: 哦、你已经随过去年过你得别的行头给预就成你呢买汤外国、
15: 啊、对下得按意思在
14: 但是那那时候你服过服过有脑的吧、
15: 啊、
14: 你这样你再找到别的你
15: 能看到外
14: 你有时候给来个意思你找到别的你
15: 你上火卡了呢总是哥哥给你呢到改呢谁给呢有道吗
14: 懂懂货架的被过冷成的
15: 货架的
14: 啊,
15: 啊
14: 就撂蹶子啊是踢后腿货椰、
15: 嗯、
14: 也是放风筝
15: 啊货椰带
14: 啊被啊阿嘎达西
15: 放风筝啊
14: 完全货鸡个声啊那改一个
15: 啊
14: 大声的哭泣
15: 大声哭、嗯、
14: 啊货姑梦 放过门。
15: 干啥呢？
14: 过关
15: 啊，过关。
14: 你去到了，非喊你火锅忙给。
15: 哦，
14: 那意思啊。
15: 哦
14: 火烈子啊，什么意思？
15: 放冷气。
14: 放冷气，当然不是开空调。
15: 那暗箭伤人。
14: 放冷气。
15: 暗箭伤人，冷箭要弄那个鼓，是不是？
14: 你可以猜猜看。
15: 妈妈大哥大师，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愚蠢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羊，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雷，让其堆冷。
0: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雷石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沈阳。
2: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忘乎，买你雷女与腾与思绪。
3: 大姑娘好，我是七夏，希望大姑娘腾跟你个

0: 歪内一类女。今天起下是大姑娘过一句类女呢，节奏是嘎咕嘎嘎个拍档子啊，让姑娘让个点对能。当早你大姑娘下得有着车要当对买，做车要扩档上的黑脚的这个不，多你瞅你要带脸人，给俺那扩档呢，我是白贴西外贴是那腻子个能。要内给俺那呢，怎么车要当？找了没人的地里呢，贴子挑细，嘎子高细。得叫你要个当早呢，眼干眼干个嘎路。爸爸该要那上下的女的给当家那些个牙是怕的给俺奶奶有好法呀一家一天但是那个鬼帮老下一次给一次过熊要比那被那里得个难过买还有这个家也西藏呢他说过几秒以后给那个阿正被人难服些喝给俺奶奶阿正被人无力跌几服喝让你买不过算了忘记这个也给他的他当个人呢说过呢不没有以后给连人呢被人伺候要你压中被人啊难服气吧屋里兄弟自买疼都吧让你买不过算了算了有多上苦嘞这一日大题有给人啊给买不得给人啊该有在几个好些给啊哪个给人啊有人老给吃了好嘞你给个买不呢哪个吃啥吃服得给该有吧哥你能让不让家顾家呢服到江湖上给跌对人啊跟那我咋瓜？结果你真阿富阿爷，你让个最好的，家里你要要你那个买不出六六块个女个那呢碰碰阿家，给阿奶奶尿下得是被推阿了一头波哎，过那次那个老费小费多成大，老肯买不出，老费是呢多凑块个那一岁，老被几个冷门本给我，结果那刚好跟奶奶尿下得下个点头卡，家姐我天哪哟吧！人家有几句俚语呢？只帮你我是摆了样用语正常代言，让来让去，家来家去的，结果呢上个符合。今天呢，我是贴古往我上十分的结果。
1: 天高不测，阿瓦地基，吃喝以内波荡荡。
2: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穷啥公寓，小啥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4: 于旧人
1: 该又是我呢
4: 于旧人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无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6: 沙城是秀和红过
1: 于旧日该喝得一火
6: 用古腰该女吃过
1: 沙冷不不马奔波
6: 母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6: 东斗不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蒙崩躲
6: 错女可黑马无国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已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此得蒙秀弱
6: 他用罗界望蒙泽
1: 谁有旧时蒙之国
6: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瓦此发过沃托
6: 过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江乐死国读
7: 大姑娘今天的孟云红人内容啊大姑娘国国大姑娘很有设计要去虚无接着是高得最外啊我你讲一次家里那些师傅啊为什么失去的那些这样啊我的国国人家国得地高外上的最陡，那么个高地高地到底要几能高呢？啊，个地啊，你地就是高地的，哎，所以今天啊是高地之外要给你高，其他功能这个概念。那么今年准备要大功能，像是当美啊，个美美节奏是一秋一黑一冷西，一秋一黑一冷西。今天继续我这美面车车你呢车我呢一座主的门城啊这个主意的门城啊主意的门城没得呢三个人啊没得三个人啊哎我这里告诉你高地之外有个地有给你高啊过去的地啊有牛的高高西高啊原来你地呢第二个地是那个口地过屋家过地碰地口地意思过能够捏下被人又捏下被人啊给这口地快点被人等了 等个对是鸡对，古鸡个鸡。如果要是讲要来对话，就赞美别人，无外顾忌。第三个对呢是面对，该又是个面子啊。哎，你人类还不能面子啊，还不能冷漠。第四个对呢是圣人对，圣人对啊，要来善心度你的人，不可能有真朋友。吃下干话你，吃下还干话你，哎，可能有朋友有邪恶。第五个对呢，就货币还是个对，哎，还不能货币，是哎，还是货币，这叫货币是个对。第六个对是累积的对啊，要累要积，能够要累要积，早比天下。第七呢是七年的对，七虚你不能七年对，啊，又是个对是个上头叫火炉，啊，过对是个上方。第八个对呢，就是累加对，累加也是对。哎，要当自家碰见个问题呢，就万无死可无，啊，得平衡加加息。第九个对呢是最弱的对，啊，得平衡的是最上，叫或者对业务，或者是或者对业务。哎，平衡要平衡的是最上，叫最弱平衡也是个对。第十呢是薄弱平衡是个对，薄弱对，哎。问退合过，你和我和大哥呢上位合，哎，你也合，别人为的你知了。第三一个对是人生之对，人生对个也讲西啊，人生无帮啊，脚努修身。第三个对叫做是财务对，人可能没脚，别人跟欲望或别人跟事业。第三个对是虚生对，哎，也和别人呢。西得割上一等，得是不保的虚生的。第三四呢是相西得，要能够自己啊，要加一日的抗等的，比能够支持，比能够要的。第三五呢是够得啊，碰见好事比能得，我就不摸薄，要加一日够接比能。起码会当护在我把上西家做够。第三六的得呢是宇宙得，宇宙比能。做得虚中松塌，女拿之中一去正人。第三菜呢是接人对，那个接人来讲是啊，够接个接，接人还是个对。哎，有百分百的接人，找了十一百分之一的可能，给还是我你个得对。第三不个对叫养理对，哎，门户啊不讲理，房价就涨脚嘞。第三叫个对是爱上对。用于叫睡觉，人爱之生。第二个对是谢礼的，能谢词的魅力也是个对。为谢是我你长在过月的舒适区。第二还是卡用对，叫无外女人别人的故事。第二两个对叫做儿祖的对，子女教习，累爱学养。第二三个对叫毅力对。没得是我你三门多中啊最下锅的一部分。第二是个得叫穷吞得，哎，为吞吃必能带你个去个中你起码会认，所以个高得最外啊你只要能够的得。啊，今日的第一些内容啊记录去，如果今年大姑娘想写当美业没得起下，今年妹妹有节奏一球一黑一冷西，催我你注意个门城，啥个是啊？在这个注意是我你宇宙个门主，叫做乌牛泽啊，乌牛泽。你试试一秋一黑一冷西，一秋啊，一秋又是牛牛给你秋，黑呢又是乌，哎，乌个白黑白黑乌黑乌黑，又叫那个黑个乌。秋狂傲，哎，冷西呢？这满意，这满意又是这啊，所以个一秋一黑一冷西，叫乌傲泽，是我们宇宙的盟主乌傲泽。

0: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要盖女子过
1: 啥冷不不马奔波
0: 母称阿朵啥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斗不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啥夫此得猛秀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的蒙以我欲就了把手当
3: 腾中牧羊欲就上冲那个虎龙
4: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跟王母你在吗
4: 王户娃用红人蒙友
6: 今年啊我你其他姑娘家也一点一脚累女接着娃托户娃亚
4: 旅游几颗把圣邪物
2: 今年王户一脚扒开问扩大姑娘就懂找到我你过生日
4: 国国欲就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吾用于你张江日一蒙中改语非意思也我在腾腾吾用于扩称合手给故事
4: 给都正才内容由在中改改最过不地的每类欲就积木
8: 居不傲欲王国国语欲就故事贵有欲就哄人几岁欲就正让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9: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果福狗人得过西屋是我这一头脑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听着五国沙冷不不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子国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故女铁锁女子漏女要五墨当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欲酒是欲世界局部欲酒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遇我遇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着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0: 鱼就能
1: 该有人我你
10: 鱼就能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14: 给雷是鱼酒给雷要最鱼整的鱼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鱼酒生养给雷是鱼酒积木美类鱼酒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

0: 横的中改怎样？
1: 有谁中改个最过不的嘞？美丽依旧。
2: 拘捕偶遇亡故，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3: 训练修腾美丽宇宙脚步
4: 江浙户籍
5: 人日几岁
4: 王户瓦用
5: 把生写物
4: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5: 不宇宙户籍马步
6: 熬过节生
7: 宇宙十五年即将揭开，了干部一起增加入大外增加带十五在沙加再次与外方进一起和纪念这个三五一五宇宙十五实施集藏红区内万年风采过五万一买最外了干部代表将将五年将五年十五在沙加再次与外的报告要讲内容五年挫伤宇宙机设连上上的拥有台长正式改上对张协飞物理的党火面对去一起和纪念其实话是去啊上个次第一买我人家白骨张色类似白眼给一个户籍住民玉米路在三五一三年总体工作不日上在在是日五一三六一四六居处各四本给造机设挫伤宇宙各在里台长正式改上扎在台东上一浪给机正业东鱼类周期一区一站一中上顾客台东各在里户籍机设主动服务日挖区日语一把方类过去在五五 K 住政策对局其实红是我姑姑乐居五年只有能够加上这次宇宙户籍五年家几乎激烈用在机设挫伤宇宙在是商业浪及正业动抽账主动废物的当中商工作都得不举一起都具奖励之物主动不宇宙给古我子女能够把它给合给别子挂古代古盖西嘎部门你家大家个人扩张上越上越人越累做好了居部无为不及工作大家将脚之上穷子嘎 A 之人都做未来之日为了干部五在三五或许注意错了给合个电视宇宙日啊才将揭开外年剧烈年交学他在国务机设工作这个三五一五宇宙日实施集藏红区内外年本册国务外年年通知学他工作台长四楼居处国务户的各在的户籍要加总说给外边年交部是为嘎对脚的让位集藏红几点挂加顾客国务客户的内容玉米八木国务子女的对手杨德珍妮做好王母门娃揭阳和抬杠这次龙头次年就该推出国务股的党所上六奖要呼无为不及走类王母鼓手台长也只有要呼男女之高鱼类找攻击台长与地黑红地的党做大王母通就台长上扬之男户籍要日给台长卖地及男过他给人对上成绩男女客户内容或陆地作样不及男类也上户次年及男过吧顾客预期对他冷他给人通就台长陆色公车冷他公车当他公车的机设车上查你陆色对他户籍也对手过通陆色局样直接过通用事机构给列整顾客上男女脚卡居目户的样容太动过考或外露自筹设施陆色给人打类的户籍工具时工具体或都是利用系统生意过得沟通用是冷语的踏把货也告给予一个受取退系系统的大计自我互本的整个都冷语受取子女在一个男孩或踏把货在日嘎车放上自理自那于顺走来学他工作苦无局场这样宇宙日成穷谢地人机肉破三年爱动之外正式启动外通过自江本体将用分量劳力物资居里没有的当都火不给居处无成年初年户籍不顾无我现无任日现为将这屋内此动年岁一级决成的宇宙日务宇宙日让类子女或在外不记住的当都该不满理由人理一个成穷谢地的一个走破的他龙娘我这个西人西尼道之公司当次年年楼有户部一个将用养楼或米粥给杀的人机内部无成年初年这样送一在电站里的物资据据该业国宇宙日日间成年初年有你揭露写费还要在预成年的户籍视角只外了有三年的日子在预日脚底板有成穷谢底漏八道的包括得水插阳细村蒙秀网搓修组受日将这的当都着将用养胎走者初年百姓只在给你他的当顾虑舞动一绑来记忆大董成年初年有你杀起呢一讲北疆争取国业署一日大腾之内啊 不要系列的角色戏场杰伦们裤子高压公司的整水古巴

言虎跃股买股在世界上股楼公开虎跃五期买股目前是将中亚大的楼的五步一修虎给日队人二角的才步一该是日语的四个 A 股一直给吃你而是日语的 一个白果所一直给吃你这我日语吃出能不及差你给一起降猛批结论猛个椅子别只将日语吃你带几翅膀自己你只要一个合格结果上路目的的在布嘎中改改自由七级距离一家脚步的和谐性与就是奥黑区公内领域五多有七度由于叫沙拉叶改改顾客地区沙巴冷楼在等级的出色太阳多种啊几岁队伍以及挖得几个背色的中规中在以预交乃至在国呈现牛油气冷雨的类似生的对碰别自家帮头中些五油气领域是中意将别人改在叶楼的窝里屋里小高站在各红预交国盖的火你一图收入户设备或智能户家居系统得生修置窝里或离热膨胀的巨孔四门有裤子的修短造就了离热预预的对系据据列个给你这的小高里或阿日里你自帮自本那么小高工作裤子参与得至一百余人只把小高这的连起五八斗来当智能设备的导游要我家居的巨统小高把太阳机日高以及那一个那的大幅度的修短农务就立给当地日高离热在裤子后自我直立系统以图智能加车泵的在日热系架空出库给一家整个预赛队其中的人说我要能互强的牛队的当数据在以预贴好的离热架空那么给你预预覆盖的 AI 架构系统的动不导游自动设备库取预样码无直立预预不顾无我来自日语给在乐视要用给些急救上衣啊给两年的怕改马古巨板给带在列个五九年能走要用将别色一百年啊非合格人者一个呢摆得楼买将吧楼我被谁遇不跌破了整个世外的之路若再累过去一个另外的对句给你个三万四块钱我能放弃再高兴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锁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0: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投水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梅，不胜醋，最累碗，捏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哟塞，开始舞。
4: 宇宙屋是提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6: 呀连啥生楼才疼你光屋的宇宙屋外阿人咋给你就没靠大姑娘管你啊
7: 给你我你是国也给空
6: 你要给空
7: 就是空说小给空
6: 啊空
7: 空
6: 着
7: 空空如也、
6: 啊、空着啊、哎、
7: 空一些你也一概名字得举脑门
6: 啊空一些
7: 把这个脑袋再给耐用
6: 但是
7: 空发空饭
6: 啊空饭啊
7: 啊空饼
6: 空瓶子
7: 哎空打
6: 啊空坛
7: 日系哎空出破了嘎哇西我你要这样修的
6: 该去对出啊该过去对出
7: 啊这样我家该的给去修意思就是半瓶子水的意思、
6: 哦、
7: 空出破了嘎哇西对去对你们人
6: 对哦
7: 汤家子洗洗洗知道吧、
6: 哎、
7: 空出破了嘎哇西
6: 哦
7: 啊那意思呀、嗯、这个又是你半桶水了
6: 半桶水浪啊晃荡
7: 晃荡的呀、嗯、是吧来这你脑袋咋个么子来去对去没人空
6: 空给的反
7: 正空
6: 洗啊
7: 提空的啊，一概没得提空意思，譬如说
6: 空
7: 运，
6: 嗯，空运，
7: 我空，
6: 航空，
7: 嗯，另外个意思你是白白的，没有效果的，不怕的。
6: 空啊你
7: 啊，
6: 空啊你有，
7: 空思绪，
6: 哦，空喜欢，
7: 以及啊，喜
6: 啊，
7: 来这是一场空
6: 啊，白白白白喜欢的、
7: 哎、
6: 意思啊，
7: 以及空的意思呢，
6: 嗯嗯，
7: 空口过八五，
6: 空口说白话，
7: 嗯，啥、嗯、意思？
6: 空口说白话么？
7: 嗯，
6: 有的。该不坑女王吧？啊，行哈，你个字啊，你个过啥子？你是空狂喜的什么意思？
7: 空靠过把我，你他那个过呀？你意思看到东西
6: 啊？带给
7: 是吧？那么正式上来过你是走的人路的日过你，人
6: 就是瞎答应了。
7: 有这个你非等外那个走的，
6: 哎，
7: 个是指了没一张那个
6: 要掉吧？那
7: 要我吸？
6: 是给那
7: 敷衍之词呢？
6: 狂操你心里干的，
7: 狂操心。空口过八五啊，有啥意思啊？要帮子们在点燃个么子啊，得给装进去
6: 啊，实打实的东西搞一点出来。
7: 哎，就空口过八五，有这个你不要
6: 嘴上应承了没用啊，实质的东西弄一点啊。
7: 哎，是谁呀？空双手，
6: 空双手。
7: 哎，空双手就是两手空空，
6: 两手空空嘛。
7: 你该手你看到啥的？
6: 你咋把你咋空双手咋个？
7: 哎，是谁？该你有人问你，过你能搞讲一声外国啊？
6: 对呀。
7: 这一般人啦，把你呀符合空双手的。
6: 是个，有的也总要欺凌妹子呢。
7: 把这个，哎，这边人啦上我的事你。空双手啊，很意思。
6: 对对对对，
7: 那意思。空双手，那这个是两手空空，啥也没有，
6: 啊啊啊啊啊、
7: 是吧？
6: 嗯。
7: 空手哇囊。
6: 给他牛。
7: 空手犯人，人家这吃饭的饭，喊、你日米噻就可以那个的。空手犯。
6: 有的
7: 人。
6: 小小猪八。哎，黑蛋牛。
7: 空手犯。
6: 空手犯，空手套白狼呢，哥哥。姚宁
7: 游手好闲之人
6: 啊，游手好闲之人
7: 啊，空手吃瓦给弄，
6: 是、哦、
7: 吧？二溜子
6: 哦，
7: 空点哈，
6: 空点哈，
7: 嗯，
6: 这个要腾江老师过过的，
7: 腾江老师过过啊、
6: 哦，
7: 空点哈是凭空喊叫，
6: 啊、
7: 凭空呼号、
6: 啊啊，
7: 来这个词又是虚。我虚张声势呢？
6: 啊，对呢，对呢，对对对对。
7: 你反正空点哈，
6: 是的。
7: 啊，物质平衡的。
6: 对是。
7: 哪个人啊？上五路。
6: 啊。
7: 空点哈，他接别那头通
6: 过时
7: 啊，那那啊。
6: 我是发提示也是那的。
7: 是空点哈，
6: 凭
7: 空呼喊那个意思。
6: 嗯。
7: 空壳空壳都来哈。
6: 啊，就那个空的壳呢？
7: 嗯。
6: 就拿你来在来在么子呢？
7: 是，你意思就是杭州我你火你宇宙多种的虚我，你要在腾拉克你下那个大概是你要那个意思。
6: 对对对对。具
7: 体你找些干涉一个叫姨妈那干涉
6: 了。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7: 痛苦到了哈，你腾拉克下那个大概是指哪个意思？
6: 哎。
7: 那么痛苦给找干涉又是指那种徒有虚名，有名无实，啷个啷？啊，给要是痛苦到了哈呢，咱这样对你不懂。
6: 啊，大爷。
7: 啊，有的全空的呢，
6: 对，
7: 空的呢，
6: 是
7: 空的，
6: 空谈嘛，是空的吧？
7: 嗯，
6: 空谈。
7: 盖大是这大给大。
6: 啊，那个？
7: 对，是平坦无物的空地。
6: 那就是得哦，空的啊，那得又得过那空哪去？
7: 还是空那？因为人啊，你那女老多种，你买那个空的的，你个空的啊，该是该要个洋币女老啊，洋币人的啊，不多啊，差的挖扶持一挖一挖的通啊，正好空的，你以为去吃个公寓去
6: 啊？
7: 嗯，那
6: 懂
7: 啊，空国，
6: 空国，
7: 嗯。
6: 哎呦，空闲嘛，
7: 空闲
6: 啊，空闲
7: 就是繁忙当中的一点点空闲时间。
6: 对呢，让给空过的是小水小水呢，都是那个水。
7: 我强给你莫西莫呢，一年空过呢。
6: 啊，一年要是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7: 哎，你看早嘞，嗯，不用不用，要你空过。
6: 啊，要你正好要你那空。
7: 哎，
6: 空
7: 你过来就你那句，让过啊。空大本。
6: 空带本。
7: 空大本。
6: 空大本就是没有本钱嘛，大啦对。
7: 就是做买卖不花钱
6: 啊，不花钱
7: 啊，空大棒
6: 啊，
7: 你衣服是多贵的啊，空大棒的嫌疑啊，扔不下你。
6: 对啊，甭管你是你呢，
7: 有如果你没有这个技术入股的实力，
6: 对，你当你在那边，那你当你的。
7: 我你下那个空大股子要的，空大股要连着，一觉得你要人际关系
6: 啊，对，
7: 对吧？你可以要行动一种呢，你又可以积累等等，
6: 对吧？
7: 要改一，扔完就空大股子，你要自愈，
6: 自愈，
7: 自愈在古墓，
6: 自愈在古，
7: 知道吧？空大股啊，改。我给你是空债，空债，然后又是给那脑子付给个叫冤出来呢啊！
6: 哦，
7: 另外给你是空，该是俺另外个都一样嘛，你
6: 空
7: 不懂我都讲一些嘛，
6: 空
7: 啊，是吧？使什么什么空出来腾出来啊？空出去干不多，
6: 就空了一间房子。
7: 哎，给你要那张宇宙娘老比个空大空出去不多，
6: 空
7: 空，有那样要给给爹侬费一个。
6: 都空，空蒙西哪个呀？
7: 哎，空有哪个啊？干嘛我给你哈打？脑里有词，空吧？
6: 空白？
7: 哎，是空地？
6: 空地？空地呢？啊，
7: 该正好有个空缺。
6: 啊，空缺？
7: 哎，是啊，行给你要空。
6: 我今天有空。
7: 哎，是，我要给你是亏欠亏损的意思。开
6: 空，空哦，空哦。
7: 哎，空哦，空哦，是吧？
6: 对。
7: 开空，谁
6: 空哦？
7: 谁一走空哦玉？
6: 嗯，亏空啊。
7: 是啊。空我白刀剑了哟，
6: 空我又是
7: 白刀超难了，
6: 空的对我们呐，有那个
7: 啊，是因为空的对呢，
6: 是那是那是那，
7: 空头痛，空我弄能，有些空我白刀剑了，
6: 对，
7: 我买个是干呢，我你普通多重啊，力气很重。
6: 啊，
7: 护犬力气很重，力凶暴凶残的暴力意思。我要给你是最力，我要给你当个乖力。
6: 乖力啊，对，
7: 是啊，给呢。这个力呢，我你遇着你都累。
6: 累。
7: 但是啊，但是啊，哎呀，人都来啊，可以让人来日西。给你我你有累你我你别过的啊，你这个累都累那个哦，你让四万五别过四米，都来那个你我你三五多钟要约。

0: 叫一个字，我们是蒙大古人给你来你意思啊，来拜，
1: 来拜，
0: 嗯，立背，
1: 蒙大古人，
0: 来拜，
2: 你懂吗？咩？乌斯卡蒙。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格物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玩得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给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福是一。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得一火，
9: 用古腰改女子果，
2: 沙冷步步马奔波，
9: 牧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门羞弱，
9: 他用罗杰望门者，
2: 人有就是门子过，
9: 门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脱，
9: 过不得得张堂说，
2: 此此事是妈妈过，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给你过年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今
5: 日奥语妖娇王府，
0: 各有骨头王一美嘞，夕阳夕拥。
11: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1: 啷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能给王当背死不？啊，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啷个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啷个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
13: 宙。高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卢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今日的节目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非遗传承之农耕文化的故事。在烟台磨坪区北关大街东端与大洋路的交汇处，坐落有一个有着浓厚文化气息的地方，它就是烟台市磨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了。
2: 这里是我们非遗传承坊，我们这个非遗基地啊，
1: 这里是非遗传承坊。这个非遗基地建成的时间应该是在2018年的5月份开始接待游客，后来一年多的时间也不断在这里完善。目前全集坊收藏的物件大概有3000多件，展示的是一个胶东民居，另外一个还有粮食的计量工具、加工工具、盛放工具、一些老物件展示等等。不过之前记者来到了烟台市磨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主任黄丰玉热情地为大家介绍这些老物件。走入非遗传习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间传统的胶东民居，灶台、土炕、窗窝一应俱全，所有的摆设布置充满了浓浓的胶东风情。
2: 这边就是大锅跟大炕之间，你看这个墙中间有个洞，
1: 这边是大锅和大炕之间，墙中间有一个窿，老百姓叫它做灯窝或者是窗窝都可以。它是做什么用的呢？是将灯放在这里的，因为晚上要点灯，点了灯之后这边就可以取光，那边也可以取光，两边都可以用，就比较悭钱了。在这里仿若进入了胶东传统农耕生活的大观园，当年与胶东人生产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器具、家什等等在这里一应俱全。这里就好像是一座传统文化的博物馆，陈列在这里的每一个物件都来之不易，每一个物件都是一段岁月的记忆。
2: 这个东西啊，是我们小时候写字用的，叫石板。
1: 这样东西是我们小的时候写字用的，叫做石板。在上面写字用的笔叫做石笔，是石头做的，写了之后拆了它，拆了之后再写。因为这个石板我经常会打碎去买，还不舍得，就搞了一个大的铁板在上面写字，可以用很多年。还有我们晚上学习点的罩灯，晚上我们是利用这个罩灯的光线来学习的。这么多年来，为了挖掘胶东非遗，将传统文化的根脉留住，黄丰玉主任几乎转遍了烟台茂坪区所有的村庄。
2: 差不多5-6年时间，有些东西还好一些，我们就是在建设的时候
1: 收集这些物件差不多用了5-6年的时间，因为要讲究缘分，有些东西不是你有钱就可以收得到的，有时候要去好几次，有时候见不到你想要的，有时候你想要的它没有，遇到什么情况见到喜欢的，无论是什么价钱，我们一定都会将它买下来。黄丰玉指着一个箱话，他就是最近收到的一件有年代感、有感情投入的老物件。
2: 这个箱子，你看上面的锁是完好无损的。我们修的时候，
1: 这个箱你看上边的锁是完好无损的。我们收的时候呢，在老百姓手边收的时候，他就打不开了。到现在我们都没有打开过，入边究竟有没有东西，有什么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感觉到如果打开的话，就是对它的一种破坏，是一种损害，我也觉得不舍得。你看这个锁非常有年代感。这里的藏品虽然其貌不扬，但是都被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尽管场地有限，有些老物件放置得亦略显拥挤，有些甚至堆在了角落里面，但是沧桑的历史与独特的造型依然让人没办法忽略它们的存在。不如瓷器精致，

0: 亦冇字画嘅底蕴，却充满咗生活嘅智慧。
1: 这边尝尝啊，就是咱们计量粮食嘅工具，叫做台秤。老百姓亦叫佢大杆秤。佢嘅秤杆叫做衡，秤砣叫做权。夹起上嚟就系权衡啦。因为你称嘢嘅时候，呢个秤系上下摆动嘅。 代表住你对咩事物，如果冇决定嘅话，佢系摇摆不定嘅，所以要你权衡一下。秤重嘅提手叫做毫，亦就系明察秋毫嘅意思。缺斤少两系唔可以嘅。我哋呢个老秤，十六两系按照北斗七星、南斗六星，系天上嘅星辰，合起上嚟就系十三星，再加上福禄寿三星，就系十六两。 对缺斤少两嘅道德惩罚就系少一两选福，少二两选禄，少三两你就涉及到你嘅寿命啦，就系寿命唔会长啦。所以做生意一定要讲究诚信。时至今日呢一种道德理念仍然对后世影响深远。依家嘅人处事方式仿佛总能够从呢啲老物件当中揾到缘由。
0: 呢个亦系烟台市茂平非遗基地创立嘅初衷。
2: 我们也在收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做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首先，
0: 我哋喺收嘅过程中，或者系喺做嘅过程中，亦学习到咗好多嘢。首先，我哋系属于专业做面食同餐饮嘅，好似龙羹就同我哋密不可分啦。包括我哋呢啲用具，都系因为与我哋有密切嘅联系。 我哋只系将古老嘅做咗一个复原。从船闸方出嚟，不远处就系龙羹长廊。呢度设有传统农具、机井、药舍、打麦场等展示同体验区。行喺由一个个磨盘铺成嘅小路上，炉嘅两边系各式各样嘅传统农具。炉也叫炉车，它是用来播种小麦用的工具。
2: 流又叫做流车，佢系用嚟播种小麦嘅工具，麦种放喺入边，呢边系流仓，通过流仓落到流角，再种到地里边。
0: 流车作为一种传统农具，一直被沿用至今，佢系一代人嘅记忆，亦系一代农业生产力嘅象征。
2: 俘虏的人啊，他决定了，一个生产队。
0: 扶流嘅人，佢决定咗一个生产队或者系一个家庭嘅收入，就系庄稼长得好唔好。因为你扶流嘅时候会出现咩情况呢？就会出现深浅不一，咁样就会影响庄稼嘅收成啦。仲有种子嘅稀同多，决定咗麦苗嘅多与少，亦决定咗收成。所以话扶流嘅人非常之重要。喺嗰个年代系记功分嘅，系满功分嘅。 因为对扶流嘅人有考核，点样考核呢？譬如你扶流嘅时候，掌心向上，两个角落底各夹一个鸡蛋，考核嘅指标点样先至算合格呢？就系鸡蛋既唔可以跌落嚟，亦唔能够被夹碎，咁样就系讲明你始终保持姿势不变，达到嘅效果就系播种播嘅深浅系统一嘅。 要变嘅系通过左右晃动呢啲种子，通过流腿均匀咁种到地里边，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嘅。佢系农活里边叫做老把式嘅工种。讲起陈年往事，黄丰玉嘅面上始终挂住笑容，呢啲老物件勾起咗佢对早年生活嘅回忆。如今呢啲农具正在慢慢消失，逐渐被耕田机、收割机所取代。
1: 后世根本冇办法想象佢哋嘅曾经存在，更唔会明白其中所蕴含嘅智慧。呢个系黄丰玉唔愿意睇到嘅。非遗唔应该只系教科书上嘅文字，仲应该成为日常文化生活当中嘅一部分。所以喺呢度经常会举办一啲互动嘅活动，让更多嘅人有参与感，能够更多咁体会农耕文化。
3: 这边呢，就是我们。 小孩一周岁的时候过生日用的，用来抓阄的，像这些。那边呢，是我们等长大了以后呢，女儿出嫁用的。
4: 黄丰玉说，每次他们来研学参观以后，回去都会有收获。
2: 就是我们有师傅教，现场教，让他亲手做，做完了以后，非常非常高兴。完了以后，每个人弄个盒子。

0: 带回家，非常好。他们又学了东西，又玩得开心。
1: 正是有了感念过去的人，才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够生生不息，绵延千年。黄丰玉始终认为自己这一代人经历过传统的农耕活动，有义务将这些话给后辈知，希望他们可以珍惜现在的幸福，不忘初心。
0: 传习方法，传承和学习的地方，尤其是孩子们，不能到了
1: 传习方法，传承和学习的地方，尤其是孩子们，不能够到了下一代，想吃的东西买不到了，或者已经没有了，这样东西就已经消失了。所以亦是我们创办的初衷，就是给我们地方的文化做一个宣传代言。
2: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各位听友，欢迎你继续收听《魅力中国》。近日，一部五集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在首播四个月之后，重又被刷屏。它以极尽温柔的方式，将镜头聚焦于编辑、译者、二手书店老板等隐身于书背后的爱书人，用细腻的笔触描述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白养图景。它并没有死气沉沉，不时露出的清新动态手工插画和胡歌充满磁性的旁白，让人安静下来，获得力量与慰藉。他在去年年底上线哔哩哔哩网站，目前总播放量达到 652.9 万次，豆瓣评分 9.2， 颇受年轻人的喜爱。如果说但是还有书籍，让我们看到一群人在这默默地守护文学，抵抗住时代的浮躁，在浩瀚的书海里边杀出一条血路，争得一片土地。咁从我在故宫收文物到人生一串，再到即将上线的我们的国家公园、小小少年等等，都尝试用年轻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在业内人士睇嚟，但是还有书籍是继我在故宫收文物之后，又一部用青年审美打开市场局面的纪录片佳作。其背后传递出一个市场信号，所谓青年观众好评多多的网感，绝对不是指低姿态的迎合，而是基于文化深度与情感温度的创新表达。纪录片为什么开始红火？因为纪录片不只是有一颗文艺的初心，更有生活的烟火气。他们讲述熟悉的生活日常，又轻盈地解剖期间的人情与文化。等我们翻翻2020年纪录片的排播表，小小少年将跟踪拍摄痴迷于自然、科技、艺术、运动等不同领域的天赋异禀的孩子，记录他们与众不同的成长故事。当一个孩子痴迷于一件事，会爆发出怎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呢？大学美食图鉴相信会写满美食与青春的故事。什么是大学的味道？是平时挑三拣四，一个月不吃又会想念的饭堂味。是懒洋洋窝在宿舍搭配综艺节目的外卖午餐。是住校时的百般嫌弃，离开之后又无比怀念的黑暗料理。我们曾经看过这么多外国自然风光类的纪录片，那我们自己的呢？我们的国家公园一网打尽丰富而瑰丽的地貌，珍惜神奇的精灵，多样化的动植物资源，激动人心的生命历程。日常题材，人文视觉，形式新颖，用年轻化的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2: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位于中国云南省的华宁县，具有云南、 最著名的窑场之一所生产的环宁陶，古称宁州陶，有华夏古陶活化石的美誉。六百多年来，以汪氏家族为代表的华宁陶生产技艺代代相传。华宁陶以工艺精湛、造型丰富、气质细腻而著称，而江西景德镇的瓷器荣耀并举。下边我们就一起前往华宁县走访华宁瓷。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陶瓷制造工艺源远流长，在中国有一句古言，五千里方圆有宁州陶器，六百年技艺源景德瓷都。这句说话将宁州与景德镇相提并论，可见当年宁州的陶器与景德镇的瓷器一样是飞升国际的。而这里所提到的宁州，就是现在我们大家要去走访的国际陶都云南省玉溪市的华宁县了。基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华宁县拥有储备丰富的陶土资源。从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六百多年来具备一定规模的制陶家族比比皆是，其中汪氏家族的制陶技艺遥遥领先。五十多年前嫁到华宁县汪氏的李志谦，现在是云南省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和云岭首席技师。当年李志谦与汪氏家族的第二十七代传人汪培祖结婚，夫妻两个在父亲汪志鹏的带领下，不只是延续了汪家六七百年来的祖传技艺，更是将华宁陶的传统生产工艺与现代美学标准进行了突破与提升。李志谦的仔，如今汪氏家族的第二十八代传人汪大为话：
3: 像我爸爸，就是还有妈这一辈，对华宁陶就是贡献就是比较大的。
1: 我爸爸妈妈对华宁陶的发展是做出了贡献的，他们将华宁县的制陶技艺利用他们的所学，用科学的化学物理方法进行了整理和记录。客观地来说，如果没有我爸爸当年外出学习的经历，没有他们那一辈人的努力的话，可能华宁陶已经消失了。汪大为介绍，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十六岁的父亲汪培祖直身来到北京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行学习，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足以证明汪家人的远见与雄心。后来母亲李志谦亦接受过国家级的专业培训，因为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华宁陶技艺的坚守，他们双双回到了故乡，立志要将华宁陶发扬光大。
3: 清末到民国的时候，在我们村子里面，我爷爷汪志鹏，大家都公认他的。
1: 清末到民国的时候，在我们村里边，我阿爷汪志鹏烧造的白釉是公认最好的。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说烧制方法和配方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唯独你们汪家的就烧得那么好呢？我爷爷当时讲了一句说话，我只是比别人多了一些认真，多了一些细致。我觉得这句说话就是我们家族的传承。多一些认真，多一些细致，这个就是匠人精神的完美与质朴的诠释。这种朴实无华的精神光辉与华宁陶所散发出来的温润不耀目、低调不粗糙的质感不谋而合。陶是泥与火的艺术，水与土的升华，不同的泥质、不同的水质都会影响陶器的工艺与审美效果。汪大为介绍说，华宁陶所用的胚料和釉料都是取自华宁当地的天然材料。
3: 我们知道了很多地方的泥土，比方说宜兴的紫砂、江西景德镇的窑口，
1: 好多地方的泥土，譬如说宜兴的紫砂、景德镇等其他的窑口，都是长江与黄河流域的堆积层。而云南是云贵高原，从地质年龄来讲，我们这里要久远得多，所以泥巴的衰变期很长，非常适合陶瓷生产。它本身的黏性浑然天成，不用太多进行加工就可以做出优质的陶瓷。云南不单只是植物王国，也是矿物王国。陶瓷的釉料表面是金属发色的， 所以有更多的可能性来从事陶瓷研发，可以充分发挥人的想象力，和大自然吸收很多好的东西，然后我们道化自然来制作更多的器皿供大家使用。汪大为提到的使用，其实就是华灵图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面能够传承下来的核心要素。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窑口，譬如说钧窑和御窑，都曾经出现过历史的断代，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在生活中被广泛地使用。而华灵图正好相反，根据史料记载，华灵图在民国时期曾经是云南各地主要的生活用品，从古朴实用的叶菜罂、瓦器、香炉，到精细的茶盏、碗碟、工艺瓶器、雕塑品，应有尽有。而在华灵民间，华灵图的使用就更加普遍了。譬如以前华灵妇女生细路，剪断脐带的不是剪刀，而是华灵图的陶片，因为陶片温润的天然特质利于伤口的愈合。还有那些客居他乡的游子的骨灰，亦必须装在华灵图制作的骨灰盒里面，意寓住告老还乡，回归故土。从外观上来讲，华灵图的釉色以青色为主，标志性釉色还有月白、绿、蓝青、斗青、粉青等等，取自大自然的天然釉色，再加上匠人的纯手工制作，让华灵图呈现出纯朴自然、直观单纯的和谐之美。
3: 为什么说这个华灵图那么好看？其实它就是非常传统。我们恰巧传承了我们汉文。
1: 点解华灵图咁好睇呢？因为它非常传统，我哋传承的是汉文化里边比较内敛的方式。光而不耀，非常素雅。华灵图的审美其实就是中国人对于玉石的审美，我们经常说温润如玉来形容华灵图。作为后人和制造者来说，我们要重新认识这种来自大山的朴素朴实的陶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虽然烧制华灵图的熊熊耀火从未熄灭过，但是以汪氏家族为代表的当地的制陶企业依然经历过发展中的沉浮与低谷。在汪大为看来，家族企业的兴衰史就是父亲汪培祖带领工人书写的一段波澜壮阔的创业史。自细在这种环境中生长的汪大为耳濡目染，骨子里边亦浸透着对华灵图深深的感情。他说一件华灵陶器的生产制作流程非常繁琐，一共有70几道工序，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沉泥。汪大伟说，沉泥的过程就是一个耐心等待的过程，充满了哲学的味道。
3: 沉泥就是沉浮了嘛，像那个酒窖一样把它封存起来，最好是不要
1: 沉泥，就是沉浮，就好像酒窖这样将它封存起来，时间最好不要低于半年，时间越长泥就会越好，就好像一个老人这样，年轻人火气太旺了，老人就会光而不耀，要磨泥的性子让它变得比较温和，因为泥巴也是有性格的。汪大为说，不要以为泥巴是软的就可以去欺负它，只有对每一块泥巴都投入感情，慢慢等待它的变化，它才会回报你。因此在管理企业的过程中，汪大为始终恪守父辈和祖辈精益求精、认真细致的烧制标准，带着爱与诚意对待每一件产品。2019年是汪氏家族收获满满的一年，他们获得了一家世界500强外资公司的垂青，被挑选为陶产品的合作方。这个意味着华灵图获得了这家名声赫赫的企业的认可。巧合的是，这家公司在设计个性化、品质优良化、使用人性化的产品要求上，而汪氏家族历代传承的产品标准不谋而合。
3: 你比方说一个饭碗也好，一个水杯也好，我们要考虑到你手触摸的这种感觉。
1: 汪大为说， 譬如一个饭碗或者一个水杯

0: 我哋要考虑到手触摸嘅感觉、重量、保存热量或者系传热嘅速度，以及与嘴唇接触嘅瞬间嘅感受。呢、这个就系我哋传承嘅一个核心内容，为使用而设计，为使用而做。我哋喺几百年、上千年当中不停咁使用，不停咁完善，所以我哋喺实用性方面花嘅时间系最多嘅。汪大维话：与外资企业嘅合作，意味住将接受更为严苛嘅产品审核与挑选，呢个系机遇，亦系挑战。合作可以让华宁图走向更大嘅世界舞台。同时亦让坚守制图技艺的传承者得到更多的文化自信，这一点亦是非常重要的。在时光流转中，华宁的窑火烧了多少年，华宁的陶文化就传承了多少年。六百多年的薪火相传，让如今华宁陶的窑火里面又烧出了属于新时代的故事。
1: 作为我们制作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修心。我们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我们在不停地认识泥巴。
0: 作为制作人来讲，我们也是在这里修心。我们在漫长的过程中，不停地认识泥巴，不停地了解它，通过器物的方式呈现给有缘分的人。购买者看到它的时候，也会心生欢喜。汪大维话：佢期待住喺呢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嘅全球门店里边，当顾客攞喺每一件华宁陶产品嘅时候，都能够有一种欢喜涌上心头。好，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乐创作和唱片制作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台湾坚持走原创路线，突出人文和情怀，而香港运作更为成熟和国际化，原创和改编来者不拒，追求包容和时尚。香港歌手改编华语歌的比比皆是，而中国台湾歌手却很少改编粤语歌。这一期《音乐人生》，晓婷在一曲两唱歌曲里面选出个人喜欢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0: 晚节。
1: 如果要揀一首我个人最喜欢旋律歌词写得最到位的武侠影视歌曲，我会将票投给1990年由中国香港歌手许冠杰演唱的获得过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的《沧海一声笑》。虽然还是辉煌联手，但功劳最大的无疑是王沾。歌词本就是他的强项，但这次连旋律都包办了，而且出手即巅峰，想要超越太难了。

电影上映后歌曲大受欢迎，许冠杰在同年发行的电影金曲精选里面收录了独唱的录音室版本，而詹苏亦在同年出版的作品集里面找来了徐克和罗大佑重新录制了一个合唱版。相较于许冠杰的独唱，黄沾、罗大佑和徐克的合唱能令人体会到什么是属于老男人的洒脱。

又是一部70后难以忘怀的经典电影。婚纱飞车的桥段，袁凤英的演唱，是很多同晓婷同龄的朋友共同的青春记忆。看粤语版电影，听到的是中国香港音乐人李健达填词，袁凤英演唱的同名歌曲《天若有情》，而华语版电影则是袁凤英演唱、罗大佑填词的《青春无悔》。从歌词层面看，罗大佑的更大气，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气息更浓，典型的那个年代台湾音乐人的格局。而李健达的粤语歌词更契合电影情节，偏情重爱多一点。但就电影歌曲而言，我会揀粤语的《天若有情》。

1991年，中国台湾的凤飞飞发行了移居中国香港后的首张专辑，这个也是他在90年代最不能够错过的一张经典。制作专辑的过程，罗大佑对三毛的离开有感而发，将《青春无悔》原歌词重复两次，修改为只唱一次，并将歌名改成了《追梦人》，交给凤飞飞重新演绎。凤飞飞深情到位的演唱，为这首歌赋予了更多的生命，成为罗大佑这首经典作品的最佳诠释。

春风秋雨由华语流行歌手叶倩文演唱，作曲李宗盛，作词林振强，编曲袁卓凡，收录于专辑《关怀》，发行于1991年10月。春风秋雨最早出现在张艾嘉和叶倩文主演的电影《莎莎嘎嘎站起来》里面，亦获得了当年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

华语版《这样爱你》对不对？由中国台湾歌手陈淑华演唱，词曲李宗盛，编曲鲍比达，收录专辑《聪明糊涂心》，发行时间1991年12月。1992年，张艾嘉在《爱的代价》专辑，以及1994年李宗盛在《不舍》专辑，分别翻唱过这首歌曲。粤语、华语两版，我偏向于李宗盛的歌词，而四位歌手的演唱，我最常听的是陈淑华，尤其是前奏部分，李宗盛的和声更是神来之笔。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由中国香港艺人刘雅丽演唱，词曲钟志荣，编曲温浩杰。此歌最早出现在1992年10月香港话剧团首演的同名舞台剧。1994年高志森导演看中了剧情故事，和舞台剧班底合作改编翻拍成了电影，令这首好听的歌曲得以传唱至今。演唱者刘雅丽同时是舞台剧和电影的主演，后来虽然亦出过唱片，但始终歌红人不红，唯一令人记住的就是这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1996年，中国香港艺人邝美云在出版同名华语专辑嗰阵，请黄舒骏填咗歌词，重新改编演唱咗呢首经典嘅旋律。但或者是先入为主的原因，无论是歌词定是演唱，我还是觉得刘雅丽的春天才是我最想附的样子。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心田，又是一把莲心锁。

0: 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依家收听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嘅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呢度系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嘅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嘅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嘅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嘅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嘅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系最有权势嘅公主——太平公主。二十余年，天下独有太平一公主，父为帝，母为后，夫为亲王，子为郡王，贵姓无比。公主日益豪横，进达朝事，多至大官，持人后进做其门者，或有贫穷，则为之金白，是亦一言称之。先天二年七月，元宗在武德殿，事渐危迫，乃勒兵诛其党窦怀征、萧志忠、岑希等。公主渠入山寺，数日方出，赐死于家。出自《旧唐书·武成自传赋》。古代的公主有好多，但是如果论背景强大，大概冇边一个可以与太平公主比肩。她的父亲是皇帝，母亲是皇帝，大佬亦是皇帝。父亲宠她，母亲爱她，大佬亦对她十分之亲厚。但是她冇在尊贵与荣耀当中走完一生，反而被刺死家中，草草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讲起上来，太平公主并不是父母唯一的女，她还有一个姐姐。同为公主，姐姐却没有太平公主那么幸运。姐姐刚刚出世的时候，母亲还是一个小小的超儿，受到王皇后与萧淑妃的联合夹击，生死一线。姐姐在王皇后的一次探望之后突然死亡， 母亲借机指控王皇后杀死了自己的女儿，扳倒了王皇后，这样才解除了危机。相比之下，太平公主出世在最好的时候，母亲已经清扫了后宫的所有障碍，顺利登上了皇后的宝座，甚至还可以帮助父皇处理朝政。无论是前朝亦或是后宫，母亲母后都有着不小的影响力。如果说第一个女的去世是母后的遗憾，那这个细女的出世呢，就是给了母后弥补遗憾的机会。即使有三个仔，母后还是给予了个细女独一无二的恩宠。太平公主细个时候，外祖母过身，母后等个女出家做道士以尽孝心，而太平正是她的道号。细细年纪的太平公主一时成了孝女的典范，虽然说是出家，但母后只是走下过场，没有真正叫太平公主离开过自己身边。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韬奋提出和亲，想求娶太平公主，母后不舍得个女远嫁，在宫中修建了一处道观，太平公主正式在这里清修。然后大唐顺理成章地以太平公主已经出家为由，拒绝了韬奋的和亲。可以说在父母这把大遮的保护下，太平公主的生活风平浪静，不用面对生活的疾苦和阴暗。太平公主在道观一住就是好几年，在不知不觉之间，她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而父母忙于政务，从未提及她的婚嫁之事。太平公主活泼聪慧，是一个有主见的女。在一次家宴之中，她特意穿着紫袍玉带，打扮成男子，引到父母大笑：你又不是武官，为什么穿成这样？太平公主说：那就将她赐给驸马好不好？经太平公主的一提醒，唐高宗与母后咁先至谂起个女啊，已经到咗谈婚论嫁的年纪啦。而佢嘅主动亦确实系为自己争取到咗一段良缘。唐高宗与母后喺个细女嘅婚事上，可谓系千拣万拣，费煞苦心。首先，驸马必须系出身于世家大族，咁样先至配得上一国嘅公主。虽然贵为公主，但嫁过去之后就是新抱，所以公婆是不得不考虑的。最后驸马本人亦要是人品端正，最好有才有貌。一番甄选之后，驸马最终被定为出身河东大族的薛绍。薛绍的母亲是唐高宗的同胞家姐成阳公主，揀薛绍就是拉拢李氏宗族，符合政治利益。而薛绍的父母已经过了身，太平公主嫁过去不用处理复杂的关系。薛绍本人亦是一表人才，英俊不凡。母后还不够满意，认为薛绍的嫂身份不够高贵，不配和太平成为族离，甚至想逼薛绍的哥休妻。直到有大臣说薛绍的嫂亦是出身大族，不算委屈太平，这门亲事才得以成功。人选敲定了，紧接着就是紧锣密鼓地筹备婚礼了。太平公主和薛绍的婚礼堪称是大唐史上最豪华的婚礼。据《新唐书》记载，假万年院为婚馆，门艺不能容泽车，有司委缓以入，自兴安门切聊相熟，杜月为夫。照明的火把甚至烤焦了沿途的树木，为了让宽大的婚车通过，甚至不得不拆除了院馆的围墙。婚后太平公主生儿育女，享受为人妻为人母的幸福。她这里岁月正好，前朝却是动荡不安。 父亲唐高宗逝世，母后被尊为皇太后，大佬成为新任帝王。但是强势的母后不满意，对个仔又是罢黜又是软禁，自己则是独揽大权。朝堂的战火终于烧到了太平公主这里，薛绍的大佬谋反被捕，薛绍一同被捉。太平公主连忙来到皇宫，苦苦地哀求母亲，但是母亲并没有给太平公主这个面子，将薛绍按照谋反罪论处。可怜的薛绍在被打了100大棒之后，被丢入监狱里面，生生饿死了。薛绍一死，母后就忙着为太平公主张罗第二任的驸马了。当时母后眼中最满意的人选是最有政治前途的侄武承嗣。太平公主开始答应了，但是就在婚礼即将举行的时候突然变卦。太平公主以武承嗣有病为由，拒绝了这个身处政治漩涡的人，转而提出要嫁给武由基。武由基为人忠厚老实，远离政治，他至少不讨厌他。母后没有反对，毕竟只要是嫁给武氏子弟，实现自己扶植武氏的政治目的就得了。但问题是，当时的武由基已经有了妻室，武则天没有犹豫，派人刺死了武由基的妻子。就这样，武由基成为了太平公主的第二任驸马。过了没多久，武后登基为帝，改唐为周。第一段婚姻的悲剧和第二段婚姻的无奈，对太平公主的影响是巨大的。母亲罢黜大佬李显，软禁大佬李旦，处死丈夫薛绍，这些事无不表明一个残酷的事实，对母亲来说，政治面前是没有亲情可言的。她固然是痛爱自己的母亲的，但母后更是成熟冷酷的帝王。从此太平公主的心态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既然没办法逃脱政治，她决定主动参与到政治中去。步入第二段婚姻之后，太平公主的人生重心从感情滑向了权力，她积极投身到武则天的麾下，参与到武则天的决策之中。她帮武则天杀死冯小宝，扳倒来俊臣，渐渐成为武则天的心腹。在政治上，她暗中拉拢朝中权贵，静鸡鸡地培植自己的势力。在私生活上，她看淡了感情，开始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太平公主在政治方面越来越成熟，但是涉

0: 于母亲的威势，他小心翼翼，不敢露出半点锋芒。时间不饶人，随着武则天进入暮年，老病缠身，李家和武家的斗争越来越白热化。武则天坐睇李武两家斗，却迟迟不落明诏。甚至到了武则天八十几岁的时候，她卧病在床，对亲生仔亦并不待见，反而十分信任张昌宗、张易之两兄弟。太平公主三兄妹见形势不妙，与几位大臣一合计，决定要先下手为强。他们带兵冲入皇宫，杀死了二张兄弟，逼武则天退位，拥立李显复位。唐中宗李显登基之后，封太平公主为镇国太平长公主，实封提升到了5000户，远超唐朝规定的600户。唐中宗还特登派兵昼夜保护公主府，可谓是爱护有加。这个时候的太平公主风光无限，尊贵无比。但是好景不长，唐中宗十分宠爱皇后韦氏和她的女安乐公主，但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一心要效仿武则天做女王，在野心得不到满足的时候，竟然急火杀死了唐中宗。韦氏立了个小皇帝，自己临朝摄政。太平公主素来与韦氏不合，自然不可以坐以待毙，她联合自己的侄李隆基发动政变，杀死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再一次将政权拉回到李家的人手中。但是小皇帝的废权亦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毕竟她是名正言顺的皇帝，最后还是太平公主出面说天下事归上皇，此非宜所措，然后将小皇帝从皇位上抱了下来，扶上皇李旦坐上帝位。李旦登基史称唐睿宗，太平公主的地位更是水涨船高，实封再次提升到了10000户。一家人都有了实封，他的政治权力亦得到了空前强化。无论大小事务，唐睿宗每次都会问与太平已否。唐睿宗为了制衡太子，对太平公主更是宽容。《资治通鉴》记载，宰相7人，5出其门。太平公主成为大唐有史以来最有权势的公主。朝局恢复了稳定，太平公主如果心满意足的话，适时退出，自然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但是她偏偏不知足，想要扳倒太子李隆基独揽大权。她交朋结党，买官敛财，个仔薛崇简屡次间阻她，反而遭到她的责骂毒打。他屡次污蔑李隆基，挑拨他们父子的关系，但是唐睿宗厌倦了朝堂，决定退位，将皇位传给李隆基。太平公主见状，决定铤而走险，向李隆基的天麻粉中投毒。李隆基亦不甘示弱，化被动为主动，清除诛杀他的诸多党羽。太平公主眼睇住大势已去，就逃到南山，几日之后先至出嚟。但系等待佢嘅系一道赐死诏书。曾经权倾朝野、不可一世嘅太平公主，最后落寞咁死喺家中。史记话：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如果欲望没有限度，最后什么欲望都不可能实现；如果拥有却不知足，最后连原来的一切都会失去。懂得适可而止，学识知足常乐，才是长久的立身之道啊。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的河流是雅鲁藏布江。雅鲁藏布江是中国最长的高原河流，位于西藏自治区，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之一。它发源于西藏西南部的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杰马央宗冰川，上游称为马泉河，由西向东横贯西藏南部，绕过喜马拉雅山脉最东端的南迦巴雅峰，转向南流，经巴色卡出中国境。 瓦鲁藏布江水能蕴藏量丰富，是中国仅次于长江。瓦鲁藏布江大拐弯处的瓦鲁藏布大峡谷是世界的第一大峡谷，获得中国世界纪录协会的世界最深大峡谷、世界最长大峡谷两项世界纪录的认证。瓦鲁藏布江在藏语中的意思是高山流下的雪水，被藏族视为摇篮和母亲河，全长2840公里，包含支流全长3848公里，流域面积大约是93.5万平方公里，其中在中国境内的长度是2057公里，流域面积24.6万平方公里，以中国境内的长度来讲是中国的第六大河，仅次于长江、黄河、黑龙江、松花江与珠江，它亦是西藏地区的第一大河。以水量来讲是印度和孟加拉国的第二大河，仅次于恒河。它的上游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大河，亦是中国波降最陡的大河。瓦鲁藏布江源头是中国西藏喜马拉雅山北麓的杰马央宗冰川，上游称马泉河，自西向东横贯西藏南部，流经米林之后在麦脱以北切穿喜马拉雅山，绕过喜马拉雅山脉最东端的南迦巴雅峰，转向南，形成了世界的第一大峡谷瓦鲁藏布大峡谷，之后在巴色卡出中国实际控制线，即是麦克马洪线，经过印度侵占中国的藏南地区之后，进入印度阿萨姆邦，改称布拉马普特拉河，进入孟加拉国之后称贾木纳河，在孟加拉国境内与恒河相会，最后注入孟加拉湾，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瓦鲁藏布江在中国南段地区形成巨大的谷地，是中国重要的青稞产地，而在进入印度之后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亦是印度重要的茶叶产地。瓦鲁藏布江的源流有三支，北支发源于江底斯山脉，叫做马蓉藏布，中支叫做切马蓉东，因常年水量较大，被认为是瓦鲁藏布江的主要河源。南一支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叫做富比藏布，该支流每年夏季水量较大。三条支流汇合之后，至到里支一段统称马泉河，但在扎东地区亦有将该江称之为达布拉藏布的，藏语的意思是马河，或者叫做马藏藏布，意思是母河。拉孜地区叫做羊角藏布，拉孜以西瓦鲁藏布江统称达卓克布，藏语的意思是从好马的嘴里边流出来的水。西藏曲水一带藏语叫做瓦鲁，该江流自山南一带叫做瓦龙，因此才称这条河为瓦龙藏布，但在曲水地区念作瓦鲁，因为鲁的藏语确切的语音称龙，意思就是从曲水以上流经河谷平原的河流，所以全段河流总称为瓦鲁藏布江。瓦鲁藏布江干流河谷沿东西向的断裂带发育，流域呈东西向的狭长带，支流多而短小，较大的支流有拉萨河、帕隆藏布、易贡藏布、拉克藏布、尼泽曲、连楚河等。干流在拉孜以上是上游，其中萨葛以上称马泉河，上游河床海拔3950米以上，是高寒河谷地带，连绵的雪山、断带、湖泊都铺在一块一望无际、犹如翠绿拥毡的草地上。这幅美丽的图景就是上游马泉河地区的写照。马泉河流域基本上都是牧区，由高松草组成的沼泽化草甸，这里是最优良的冬春牧场。 马全河谷地的上段，茫茫草地

0: 仲系一个动物乐园，有藏羚羊、岩羊、野驴、野牦牛、熊、狼、狐狸、鼠、兔等多种动物。拉孜到则拉为中游，中游支流众多，流量增大，河谷展宽，气候温和，水利条件较好，是西藏农业最发达的地区。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集中了雅鲁藏布江的几条主要的支流，譬如拉克藏布、牟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这些巨大的支流不单止提供了丰富的水量，而且提供了宽广的平原，好像拉克藏布下游河谷平原、日喀则平原、拉萨河谷平原、尼洋河林芝河谷平原等等。这些河谷平原海拔都在4100米以下，一般阔2到3公里，最阔的达到6至7公里，沿河长可以达到几十公里。这里水利灌溉与机械化条件都比较优越，千脉相连，人烟稠密，是西藏最主要的和最富庶的农业区，也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基地与高产稳产农田的发展场所。雅鲁藏布江中游还是西藏一些重要城镇的所在，譬如自治区首府日光城拉萨，第二大城市古城日喀则，具有抗英斗争光荣历史的英雄城市江孜，新兴的工业城市林孜八一镇、山南重镇泽当等等，都坐落在流域内一些支流的中下游河谷平原上，成为西藏工农业经济、贸易、政治文化与交通中心。下游穿行于高山峡谷之中，在南迦巴雅峰附近，河流流向骤然由东折向南，再转向西南流，形成了世界上罕见的马蹄形的大河湾。著名的底航峡是世界最大的峡谷之一，在大拐湾顶部的两侧有海拔7294米的拉加白吕峰和7782米的南迦巴雅峰。从南迦巴雅峰南流到墨脱县巴色卡村，雅鲁藏布江的水面垂直高差达到了7667米，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切割最深的峡谷段。从峰顶的冰川与永久积雪带到谷地的热带，构成了垂直地带。大拐湾峡谷历来以它的宏伟险峻与奇特的曲折而闻名于世，那里的雅鲁藏布江就好像是深陷在巨斧劈开的峡缝当中一样，谷底是呼啸奔腾的急流，河床滩礁奇暴，乱石嵯峨。在下游好像这类峡谷是一个接住一个，千回百折，山咀交错，层峦叠嶂。峡谷两侧的山坡是森林密布，满坡万绿，看上去是这么幽深秀丽，连绵的峰峦与不尽的急流相结合，构成了一幅壮丽动人的画面。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中的墨脱县，沿江峡长分布，就好像是镶嵌在峡湾中的一块绿色的翡翠，是有名的高原上的西双版纳。这里随着河流的降低，南来的湿润气流已经能够沿河谷长驱直入，使降水增加，气温升高。因此这里的河谷低地具有稻谷飘香、绿竹滴翠、芭蕉迎客的热带亚热带风光，这里还是中国动物界的一个宝库，各种自然资源十分丰富。雅鲁藏布江是中国含沙量最低的大河之一，流水对陆地的侵蚀平均每年只有93吨每平方公里，路下观测站多年的平均含沙量只有每立方米0.28公斤。含沙量虽细，但由于径流量丰富，所以输沙量亦都几大。在路下站1964年实测最大的年输沙量亦达到了4620吨。雅鲁藏布江一泻千里，它的中上游河谷始终严格地保持住东西方向，只是到了它的下游又突然作奇特的转折，形成大拐湾峡谷。而且它的一些主要的大支流，譬如连楚河、拉萨河等等，又一反常态，呈反向注入干流。所有这些现象历来都引起大家的注意和兴趣。 通过考察，牙脑状部肛的形成主要是适应断裂构造的结果。它的中上游沿岸断续地出现一系列的超基性癌体，它们是深层癌体沿断裂上升露出地表的结果。同时，沿岸两侧地层时代不同，产状不连续，有些地方还发现有混杂癌等等。地质上认为雅鲁藏布江是坚固的印度洋板块与亚欧板块相碰撞的巨大地缝合线。下游大拐湾一带当时处在碰撞地带的东北角，因而碰撞缝合线就有转折并密集于它的附近。因此雅鲁藏布江主流中上游是适应东西向深大断裂构造发育的，其下游是适应构造转折而变化的。一些巨大的反向支流则是适应主干断裂的次级断裂构造的结果。雅鲁藏布江是严格适应断裂构造而发育的一条构造河谷。这种严格适应构造发育的情况在世界河流当中是罕见的。天上一条银河，地上一条天河，被称为天河的雅鲁藏布江从雪山冰峰间流出，又将冰翼玉浆带向藏南谷地，使这一带花红草肥。繁衍生息于此的藏族人民创造出绚丽灿烂的藏族文化，这个是中国多民族国家文化瑰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好，听众朋友，雅鲁藏布江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

言言思，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一个包争，将嗰屈市民打到肋骨至断，成个人跌咗喺地，但佢仲大嗌一声喐手。前后嗰24名嘅禁卫军高手啊，一齐就向佢直逼过嚟。项少龙反而先喐手先啦，佢即时掹出血浪宝剑，一招攻守兼之。喺前边最靠近佢嗰两个人，马上后背中剑，连拧转身都嚟唔切，就跌咗喺地。但系跟住前后左右嘅敌人都疯狂咁向佢杀咗过嚟。呢一下呢，项少龙知道绝对唔可以退缩，于是振起斗志，先向前冲，都唔知踩烂咗几多鲜花，但系都逃过咗被围困嘅危险，咁先猛然转身，血浪宝剑闪电劈出。呢班禁卫军都系千中选一嘅高手啊！当先嘅人马上举剑一格，咣一声挡住咗个雷霆万钧嘅一击，跟住左右两把剑已经向前吉出，几乎当堂要咗项少龙条命。项少龙啊，马上闪身一避，打侧啊撞入咗喺左边扑上嚟嗰两人嘅怀抱里边，左右两争击出，啪啪两下，当堂打到嗰两人啊惨叫住跌咗开去，跟住顺手两剑，出出将呢两人啊吉到企唔起身啦。但跟住呢，又有4个人喺后边啊直扑而嚟，打咗阵，项少龙啊边打边退，揾到空隙啊乘机反击，一连打伤咗6、7个人。但系呢，敌人啊一啲退缩嘅意思都冇，依然好疯狂咁向佢围攻过嚟。但系同时呢，佢哋又个个都咬实牙根啊唔出声，一味只系向住项少龙围攻，但系点都唔嗌其他人嚟帮手噃。项少龙定神一谂，呢个屈士明虽然系禁卫军嘅统领，系内城官，但恐怕佢系俾春申军嗰班人收买嚟杀自己，唔系奉咗李嫣嫣嘅命令，咁就啱啦。于是佢剑光暴将，逼开咗几个人之后，马上啊飞步向前跑。呢个时候，项少龙嘅大髀膊头都中咗剑，佢知道啊，如果自己只要稍微俾人一拦截，俾啲敌人一围埋嚟，呢班人啊一个个配合默契，又武技高强，自己啊肯定冇命。于是大喝一声，使出佢默氏守围3大杀招之中最有威力嘅招，以攻代守，将前边4个敌人一齐逼开，跟住搏命咁跑到嚟树丛之中。呢个时候，4面8方嘅敌人都围埋嚟啦。项少龙突然间见到面前有棵几个人都揽唔埋嘅大树，佢个心一喐，即时翻身一跳，跳上一条有细路仔手臂咁粗嘅树干嗰度，跟住呢手脚兼用，一路向住树顶爬上去。有两个敌人见到啊，即时两个人一齐跳起，两把剑向住项少龙腰间啊直吉过嚟。项少龙用双手啊揽住佢树身，跟住双脚连环踢出，砰砰两下，踢中嗰两个人嘅面盘，踢到佢哋鼻血长流，惨嘅一声啊，即时跌翻落地啦。跟住另外有3个敌人追到过嚟，3把剑一齐脱手向佢飞过嚟。项少龙贴住树身避过两把，剩翻嗰把剑呢，用脚一踢，踢到跌翻落树下，跟住佢手脚并用啊，向住树顶嗰度直爬上去。咁呢下就好玩啦！有啲敌人啊学佢咁，咁亦都想爬上树嚟攻击佢，点知俾项少龙居高临下。嗰啲人都未爬到半路中途啫，俾佢几招就当堂啊斩翻落去。屈士明见到咁，一下子都唔知点算好。唉，点解当时唔将弓箭带埋喺身？

0: 呢？如果唔系啊，而家乱箭射佢，呢个嘢啊，咪使之有命啊！呢个时候，项少龙已经爬到树顶，离开地下足足有成八九丈高。佢知道呢班敌人呢，一下子点都奈何唔到自己啦，于是擘大喉咙啊，大声嗌：造反啊！造反啊！嗰几个敌人听佢一嗌啊，当堂惊。在屈士明的指挥之下，大家一起爬上来，想将项少龙在树顶赶回来。添着项少龙居高临下斩瓜切菜一样，又将那四个人劈了下去。屈士明都冇晒计了，突然间大口声话：斩树！项少龙听到大笑几声话：咁啊，真系辛苦你哋咯。因为他知道呢棵树几个人都揽唔埋嘅。如果用长剑斩断佢，就算佢哋十几把剑一齐喐手啊，冇半个时辰都咪使之做得到啊！就喺呢个时候，项少龙几声大嗌之后，已经惊动咗宫内嘅哨兵，无数嘅禁卫军啊，已经由四面八方啊直涌入嚟。屈士明一听到啲杂乱嘅脚步声，当堂面色大变，开声话：走！但系已经迟咗一步咯，嗰啲禁卫军啊，将佢哋同埋棵树团团围神，但系见到带头嘅居然系上司屈士明，一个二个都呆晒起身，都唔知点算好。就喺呢个时候，只听到有人大嗌声话：太后驾到！嗰班禁卫军听到即刻跪喺地下啦。李轩烟一嚟，屈士明同埋剩翻嗰十七个偷袭项少龙嘅手下，当堂啊俾人绑咗起身，跪喺李轩烟面前。其中有五个受咗轻重不一的剑伤，成身血污，连屈士明在内，二十五个要刺杀项少龙的人，被他杀了七个。李权呢，就正同在皇宫里面办事的大臣啊，闻讯赶嚟。呢两个人呢，正是在半路中途曾经派人害过项少龙同埋庄氏一家的斗界同埋大夫程素玲。这个大将斗戒呢，本来依附李元的，后来见到春申君形势好，又马上投靠了春申君和李权。程素玲一向都是李权的爪牙，当日就派了自己的侄同啲家将假扮船夫，上去淮水害死庄夫人两母子的。斗戒和程素玲大约都是四十零岁，个斗戒长相威武，好有大将之风。而程素玲面色苍白，一睇就沉迷酒色之辈。另外嚟嘅，仲有负责外城守嘅大将武瞻，同埋专责保护太后同埋皇储嘅禁卫长连安亭。呢个时候，个屈士明啊面如死灰，耷低头啊唔出声。李嫣嫣听到话个屈士明居然喺皇宫之中，夹硬要暗杀万岁光，不禁双眼生威，佢话：这个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啊？屈士明是哪个指使你这样做的？屈士明耷低头说：万岁光来到寿春之后横行无忌，他当我大楚无人吗？今天在田王府冒犯太后，又讲明要杀人，小人心中愤怒，所以先要落手教训他一餐，无人在背后指使的。这个时候李元啱啱行咗入嚟，一听到个屈士明咁讲，因住长笑一声话：佢万岁光点样横行无忌呢？如果你屈士明屋企俾人霸占，你又应该点做啊？众人一齐望过去，只见李元神采飞扬咁行入嚟，先向李嫣嫣行咗礼，咁先嚟到项少龙身边，摆明啊同佢同一阵线。李权见到咁啊，冷笑话：左上此言差矣，两件事啊，点可以相提并论呢？李令尹占据田王府嘅时候，先王都仲喺度，都冇出言反对，咁分明系李嫣嫣一听啊，马上截住佢话：太祖，请你慎言。李权瞪咗李元同项少龙一眼，哼一声啊，冇再讲落去。但是人人都明白他说的意思， 即系话李闯文当日霸占田王府嘅时候呢，可能系得到咗孝烈王嘅同意默许嘅。但呢啲事你可以做，但系点可以讲出口嘅呢？斗计喺旁边干咳一声话：屈氏名门住太后喺宫廷里边喐手犯事，有违军纪。但系佢只系急于义愤，所以都系情有可原嘅。请太后从轻发落。斗界系军方重臣，佢嘅说话李嫣嫣都要俾翻几分面嘅。可见春申君嘅实力对比李渊嚟讲，真有压倒性嘅优势。程素玲跟住都求情话：我睇屈士明呢，只系想挫折一下万将军嘅气焰，并冇杀人之心。太后明鉴啊！项少龙喺旁边听到，忍住哈哈笑咗上嚟，话：你个真系奇哉怪也啦！各位当时并唔在场，点解一口咬定屈将军只系想对在下略施教训？唔通你一早就商量好啦咩？程素玲一听啊，当堂口震，双眼啊非常怨毒咁睇晒项少龙。练安亭就话：太后明鉴，当时微臣带人赶到嚟嘅时候，屈大人佢哋人人都手持利刃，唔系一般打交闹事咁嘅情形。而死嘅七个人尸体分布喺园内唔同嘅地方，显然经过一番激烈嘅打斗嘅。李权冷笑话：呢件事系咪啱晒禁卫长你嘅何且呢？咁讲法分明啊，话你呢个练安亭啊，梗系幸灾乐祸啦！搞掂咗呢个屈士明，又到你升上一级咧。练安亭嘅涵养啊，非常之深。虽然呢俾李渊咁样明嘲暗讽，但系依然神色不动。佢话：你太足严重，末将只系依实情禀告太后啫。如果有心隐瞒，咁就在下失职。李嫣嫣向仲未发言嘅外城守武瞻话：武将军对呢件事有咩睇法呢？武瞻系寿春嘅外城守，即系等于系寿春嘅城防总司令。呢个职位呢，同项少龙当日喺邯郸做嘅城守，咁同埋而家嘅刀骑统领啊差唔多。咁其实呢，就相当于而家嘅首都警备区嘅总司令。可以讲呢个职位啊非常之重要，喺军方嘅地位同斗界系差唔多嘅啫。而且佢为人刚正，一向对事唔对人，讲嘅说话都系不偏不倚。所以朝堂之中，佢嘅说话份外有影响力。只见呢个时候，武瞻好严厉咁望咗屈士明一眼，佢话：
1: 皇宫之内妄动刀剑已经系大罪，而且仲要杀人添，咁更加罪无可恕。不过既然屈大人坚持只系一般嘅打交闹事，我哋应该将事情搞到一清二楚。太后，你只要将犯事嘅人俾末将全部带走，分别审问，保证就可以查出真相啦。
0: 李权斗界佢哋一听啊，马上面色变晒，估唔到武瞻咪一啲都唔俾面佢哋。如果佢真系问出真相，将佢哋呢一批背后嘅主事人抖露出嚟，咁啊岂不是弊？就喺呢个时候，门官啊大声嗌话：春申君到！只见春申君啊带住左右各一名武将行入嚟，左边嗰个呢正系佢第七仔王瞻，声势汹汹啊走入嚟。行完礼之后，李渊啊细细声话俾项少龙听话：另外一个呢就系春申君嘅第三个仔王霸。春申君嚟到斗界旁边，出乎众人意料之外啊，居然啊指住屈士明大喊话：
1: 屈士明，你身为内城守，负责禁宫安全，居然知法犯法，知唔知罪？
0: 项少龙、李渊互相交换呢个眼色，知道春申君啊想杀人灭口。 屈士明呢仲以为春申君用另一个办法嚟救佢喎，即就话末将之罪。春申君一听，马上对李嫣嫣话。

0: 既然佢都认罪啦，老臣请太后下旨，将范氏人全部杀头。屈士明一听啊，当堂成身震晒。君上呢件事，都未等佢讲出说话，春申君后边嘅王翦即时冲咗上嚟，一脚啪声踢正喺屈士明嘅嘴嗰度，踢到佢满嘴鲜血，碌咗喺地下嗰度，连说话都讲唔出。春申君拧转头瞪咗屈士明一眼，身犯死罪，仲敢谂出声嚟侮辱太后，真系万死不足以辞其咎。两句说话即时将王翦封口嘅行动轻轻大过。李嫣嫣冷冷咁睇住春申君，隔咗阵先叹一啖气话：黎人，将呢班人冚唪唥推出殿外斩首，禁卫长负责监刑。连安亭接旨之后，就带住禁卫军将屈士明佢哋冚唪唥压实出去。李权佢哋见到咁样嘅结局啊，都面无血色。但系毕竟系除咗后患，呢个都算系对佢哋最有利嘅解决办法。李嫣嫣跟住先拧转头望望武瞻话：武将军，你认为而家内城守嘅职位应该俾边个人担任呢？项少龙对呢个猛将武瞻呢，亦都好有好感，想听下佢提议。春申君佢哋都露出好戒备嘅神色，因为呢个内城守之位啊，对两派嘅斗争有非常关键嘅影响。反而李渊神态松容，而且嘴角含笑。武瞻话：而家受蠢正系多事之秋，皇宫之中都系风起云涌，所以末将认为不适宜大变，就由练大人升上一级，禁卫长之位就由副禁卫长独为补上。太后认为是否可行呢？李嫣嫣即时出声，等春申君佢哋未能够反对，就马上话：武将军嘅提议好合哀家嘅意思，就咁决定啦。其他人唔可以再有异议。跟住话：万将军受惊，请留贵部，大家退庭。跟住李嫣嫣喺后庭单独接见咗项少龙，所有嘅侍卫婢女都冚唪唥俾佢赶晒出去。然后呢个美绝人寰嘅太后，跟住先仔细咁打量住项少龙，突然间喺佢嘴角露出一丝非常罕有嘅笑容，向坐喺下边嘅项少龙话：万将军，我忽然间谂，你原来嘅身份系咪应该比而家出名得多呢？项少龙听佢咁讲，马上个心头都打个突。太后，你咁讲说话系咩意思呢？冇咩意思，我只系见到头先要刺杀你嘅人，冚唪唥都系禁卫军之中出类拔萃之辈，人人都可以以一当百。喺咁样嚟蓄意偷袭你嘅时候，都俾万将军杀咗七个，而先生只系受咗几处轻伤。我忽然间谂起咗一个人啫。
1: 项少龙听佢咁讲，当堂成条背脊骨都凉起上嚟。太后，谂起咗边个呢？
0: 嗰日同将军见过之后，我就去揾我阿哥李渊嘅夫人秀儿夫人嗰度睇佢刺手，但系佢心神恍惚，连连出错，仲俾支针刉伤咗手指头添。我问起下人，先知道将军当日喺离宫之时，曾经同秀儿碰咗个面，仲由佢安排马车送将军离开。嗰阵时咧，我哋仲未谂到乜嘢噶，但系见到将军后尾喺田王府同宫内嘅表现，我谂法当堂有啲唔同啦。
1: 项少龙一听啊，暗叫不妙，知道佢终于对自己起咗疑心。李嫣嫣望住佢，狠狠咁盯实佢话：
0: 天下间能够令我阿

0: 到秀儿一见到就失魂落魄的男人只是一个。万将军，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个是谁呢？
1: 项少龙一听就知道自己身份已经被人识穿。
2: 郭秀儿和李嫣嫣就闺中密友，
1: 两个女子当然很多密偈倾的啦，说不定自己和郭秀儿的事情啊，唉，他都不时会话咗俾李嫣嫣听，所以李嫣嫣发觉到佢神态有异，自己呢又出奇咁行踪诡秘，身手厉害，终于俾呢个咁聪明嘅美女估到自己就系项少龙啦。唉，估唔到自己呢一次嘅乔装改扮可以讲系头头碰着黑，一塌糊涂。好在田丹仲未知道自己嚟咗啫，如果唔系啊，咁啊真系弊家伙啦。而家李嫣嫣呢，喺将众人都冚唪唥赶晒出去之后，咁先逼自己表露身份。咁即系话，佢对自己仲冇咩敌意，仲可以有弯转啊。于是佢叹一啖气，回复翻以前嘅松容潇洒。咁佢有冇话俾你听蜜糖嘅故事啊？李嫣嫣微微点一点头之后，突然间面色一暗。项少龙，你好大胆啊！今次你系咪奉秦人之命嚟鼓动我哋大楚嘅呢一班诸侯属国，要同我哋楚国嘅朝廷生事啊？项少龙苦笑两声话：我项少龙点会系啲卑鄙嘅小人呢？亦都不是做啲咁嘅事。如果大秦同大楚争天下，我觉得最好就喺沙场上大家斗个你死我活。今日我嚟只系要杀死田丹，而家既然俾太后揭穿身份，我只要翻翻秦国。唯一嘅要求就系希望你能够令田国嘅孤儿寡妇安然离开。
0: 哼，嚟得容易，你以为走都走得咁容易咩？
1: 项少龙含笑睇一睇佢话：要杀要汤，悉随尊便啊！但系如果在下被杀，再加埋春申君仲要派人行刺徐仙呢件事，就算系吕不韦都好难阻止秦人嘅大军压境啊！李嫣嫣一听啊，当堂勃然大怒：
0: 你真系欺人太甚啦！你以为我哋大楚真系怕咗你秦国咩？哼！秦国而家东郡民变，正系自顾不暇，仲敢嚟虾我哋大楚？
1: 项少龙听到李嫣嫣咁讲，不禁暗暗偷笑。呢番说话呢，外表强硬，但内中软弱，明眼人一睇就知道佢心怯。咁都难怪，喺而家呢个时代，边个唔系一讲到秦国就已经面色大变呢？项少龙微微一笑话：秦国而家当然系自顾不暇啦，但系东郡民变算系一回咩事啫？兵到乱平，弱刀病除，反而你哋大楚，因为田国呢件事，你哋嗰班诸侯属国，人人嘅心呢，而家都乱晒，个个都唔知点算好。秦国而家或者仲未有可以灭亡楚国之力，但系如果要逼到太后再次迁都，后果系点都唔使讲啦啩？李嫣嫣冷冷咁盯住佢，见到项少龙一啲都唔避让咁睇翻自己，过咗阵，佢先有啲软弱咁话：
0: 头先你话春申君派人袭击徐仙嘅使节团，咁究竟系一回咩事呢？
1: 项少龙一听佢咁讲，就心中暗喜，知道事情有咗转机，即时话。呢个田丹同吕不韦要颠覆楚国嘅阴谋，春申君以为杀咗徐仙可以讨好吕不韦，点知啱啱好啊中正陷阱啊！咁于是佢就将事情嘅经过讲咗出嚟，特别系将吕不韦同田丹系点样狼狈为奸，先系怂恿李渊，见到李渊不为所动，咁所以呢又拧转头靠向春申君嘅事情讲咗出嚟。顺便就将自己喺秦岭遇到庄夫人，后来呢又俾成其假扮船夫，意图谋害嘅过程啊，冚唪唥都讲晒。李嫣嫣双眼啊听到不断睁大，面色啊忽明忽暗，显得非常震惊。最后项少龙话： 太后而家应该知道，我对你哋大楚实在冇半点嘅不轨之心。
0: 唉，春申君点会咁糊涂呢？居然去袭击秦人嚟吊唁嘅使节团，我一定要阻止呢件事。
1: 项少龙叹一啖气话：可以阻止嘅话，我早就阻止咗啦。徐仙乃我哋秦国军方嘅核心人物，如果有咩不测，而吕不韦又透露出系春申君所为，咁唯一能够平息秦国军方怒火嘅，就系献上春申君嘅人头，或者到时我要谂办法为大楚开脱啦。
0: 但系我点可以咁做呢？我虽然而家身为太后，但我都仲未够实力可以将春申君斩首噶。
1: 项少龙一见到佢心喐，哼，知道呢云呢就有办法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港股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5: 边疆四海，声对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6: 世界潮声。
7: 神爹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爹中国，隔日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8: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爹动作物。到英台市蒙平文化馆内边，有一间蒙平区惠美街文化瑞山顶厅。顶是介一道家当民俗文化嘅背后，承载了好在咱嘅记忆以及伊人背后嘅故事。下半章末，甲英太太一起探寻惠水文化之蒙平文化馆嘅记忆。蒙平区惠美街文化瑞山顶厅内边涵盖了蒙平甲周边地区嘅三级惠水名胜、四级惠水名胜甲区级惠水名胜。带着红纸的类别分为民间文学、传统戏剧、服装、手工艺、制作技艺、传统舞蹈、传统音乐、传统体育、游击甲杂技、传统技艺、民俗等等，挂在班角。若家当民俗文化的背后，不清清是一个

0: 该无生命个物件，发生在了或在咱个记忆甲伊人背后个故事。因台词文平区文化馆昆文区很用心介绍的，因人顶听民俗顶边多真多热，像吉明当届我哋小直进门大玻璃听后半届也色彩艳丽届角色戏风。一旦
1: 这个是在这个戏曲里边是说
0: 一届到戏曲来搬叫做下批，就是贵妃年年之生的情节。乐叫贵妃醉酒，这个贵妃就是陈家街，这个叫做狗鸡，伊个伊是配头街，这个是狗能狗，也叫做空狗，就是家街放进去之后，家街是十个拳头顶半街，是能将陈街，这个能将夜昏多白灯甲乌灯。那个大白灯就是陈家街，也许个布灯就是陈大大街。有生人年年生夜，虽然武功非常厉害，但是伊不能陈家街。家街是穆桂英之生的南门陈街。那陈家一之后，再骑只大车，在陈家高台外，得见功夫，把五六年的功夫，那把兵展台去表演。中国的传统戏剧服装俗称作行头，是特征由生活化服装加工提炼至新界艺术化服装。先见界有蟒、官衣、皮、织子等等。戏服制作工具非常繁琐，制作一件戏服，直播的需要拐骨之骨。很用点答。
1: 咱们隆平原来隆前有一个。
0: 南蒙平原来有灵山，有一个老鬼精。以前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迄个时阵伊就开始做这个物件。等到老戏开完之后，伊就被南蒙平家家推。迄个时间被邀请过来做了差不多两三年个时间，就是全部拢是做这个个。我包括一道稻谷、稻青等等，全部伊拢能做出来。包括卡袋的半截、狗袋、薄袋、红头靴等等，伊拢有变造。据说伊到天津啊、北京的时间，加一套伊个老师学个，应该当伊做个物件，非常讲究。戏如人生，一件件戏服仿佛是人生的缩影。如今老先生已经播放在北站走散，但是伊制作的戏服已经偏执的杂质个美好。看着眼中静穆的戏风，不禁让很用心只为正经界行脚迎风，忍不住行点来了一段行脚的表演。
1: 金旗招啊燃，空翻啊迎却原来是死啊马。
0: 开幕节本会最爽，来源于民间，生存于民间，传承于民间。伊个阶段唔曾停留。传承人创作的侧面灯，更多以传承人所用有的机构和技术。银泰蒙平区文化馆开幕式文化最爽保护区馆长郭切瑞介绍的，好在好的机构之所以失传，就是因为传承资料不完整，为了将这座老手盖能够挖起来，就需要以人这座人来外国来整理。挂起雷达。
2: 这个棒槌花边是2009年挖掘的一个项目。
0: 这个棒槌花边是2009年外国界这个项目。当时伊是到离关水顶某一段个理解，这个非常偏僻的地方。这个传承人伊个手盖是非常好个。到七几年、八几年时中，我参加过比赛，拢得过奖。这个传承人今年六十多岁了，伊只会做非常好，但是伊个表现力就差点了。望住更新去将这个材料更改伊大概往家己进行了整理。因台市蒙平区文化馆开幕式文化资产保护区馆长郭切瑞家己解答，因台蒙平是棒槌花边界主要生产基地之一，经过一百多年发展。花边已经深深地融入了老百姓的生活中， 成为当地界执政

0: 特色文化，足球拿子等板嘢，愿意民间到民间广为流传，并深受人们嘅喜爱。我且雷达。
1: 这个篮子灯啊，是我们在江各庄大篮子灯村调查来的一个项目。
0: 这个篮子灯是往到江各庄大篮子灯村调查时中间这个项目，以及源于这个古老的传说，研究时代的文物留件，体现该环保理念，在打字后，做你的性能会装成成功刻的篮子，篮子内边装的叶柄。落来治疗文物，经过这段时间，这个文物就治好了。老百姓为了感谢王宝年爷，制作了这些石头舞蹈和音乐，搭着起这些石头传统的舞蹈。伊主要的特色是有个音乐队，有行天的伴奏，跳一段时间之后，停落来，随等快板。那指定是一个集音乐舞蹈。民歌、说唱、美术、民间拍戏、搞演职体界，综合民间表演艺术，距离现在已经有几百多年的历史了。那指定舞蹈的部分更是阳歌，那只是动乐道具。孟庆区文化馆开幕节文化慈善博物馆馆长郭切瑞介绍的，那指定是老百姓基本乐境界，直正民间艺术。伊答。
1: 篮子以前呢，就是这个麦秸做的。
0: 篮子现在就是白瓜做的，内边再点些辣椒。伊最后是南瓜点亮，篮子灯最后提醒大灯。后来慢慢进步到现在，就是这生意个。内边是铁丝，瓜边做一布，贴近这生意个假花、假纸或者是绣花。伊这个篮子灯调的时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灯关灯，直接手将这灯揭起来是关这个灯盖，那盖就是这个挑灯，用这个配搭打点落个灯。挑灯只拿种形式，直接挑落来差不多接挂风筝到半个钟头。那只灯盖直接表现需要接智能，落个蓝荧光，二十位能荧光。虽然老人会爱挑，但是年纪里普遍偏大。目前那只灯也需要后生人加入进来，直起弹奏老吉的文笔，挑起新生活的美好。
1: 这是我们典型的一个胶东民居，比较有农品特色的。
0: 这是往典型的这个家当的民居，还有有往蒙品特色的，往蒙品的这个老地道院子，这个就非常有特色了。这个是开心推。因中介不管人家介关或啥关，这些推起来一个院，那个翻过来的话就是开心推了，这个非常有意思。大家推子去开心，这惊惊老未惊，浸透了岁月的痕迹，记录了老一辈人真实的生活。或许伊人已经不再适应，但是伊背后的故事，你凝聚了宝珍的真心财富。直到银泰蒙平文化馆来办，每朝街每彩旗五大块灯，汇聚前后院甲各种工业亲子块灯，以及免费维持免费环节，非每日文化最爽点听。唔请杨启明到了一处就每个拍卡地，阿将更做个人能够更个理解了解银泰个传统机构，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听评叫。顶本日听怪事，由英台台制作的报道，汇聚文化之蒙平文化馆内本届记忆。

0: 新店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店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店东帐篷波罕镇位于云南省西沙邦南泰族自治州闽辣县甲老国界博顶口岸之间。2016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登记设立东老博罕博顶经济合作区，是东国甲毗邻国家港东建立界第二届跨境经济合作区。2020年，东老铁路正式开通运用。我喊也因此成了当时拥有国家级公路口岸甲铁路口岸的重要交通枢纽，甲直多直路建设界关键节点。下半阵物甲昆明太极等关注，拓宽我喊罗尼昆明口岸经济发展十二块车道。2022年5月，昆明市正式拓宽我喊店。让昆明成为中国最一座拥有边境山界的生活城市。透过博罕多年来，昆明市全力推动资源向博罕集中，政策向博罕倾斜。从昆明到博罕，一年跨越600多公里的三洋奔赴，正有力地推动制造边境水乡抛出了快节奏加速度。古的南都接落变成了高质量发展界形式画卷。博罕博顶经济合作区以及调研员姜宏忠表示，
2: 因为中老铁路的开通，博罕呢由这个对外开，
1: 因为东老铁路的开通，博罕由对外开放界这界维修，变成了对外开放的作用。昆明作为云南界社会，是南方资金各方面资源界集中地。由昆明来托管，核心就是由昆明对博罕互联。多时间来，使博罕形成一个强势界发展局面，能够将博罕界基础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迅速形成一个现代化国际口岸城市界雏形。昆明处于东港东平自由贸易区大白公河次库峰黄珠三角经济区三口交汇点，是东港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界重要门户，直大直路建设界重要枢纽。武汉行政库峰面积差不多800平方公里。后者南靠罗本寡南，地处东老铁路昆明公路关键节点。多年来，昆明立足各自视野，结合武汉界区优势、地区特点甲本土特色，整个武汉商业发展、营地空间、综合交通等布局、高水平规划、加码保障多办。昆明武汉规划投资集团黄公司副总经理田庆武介绍的。
3: 计划今年加上自投的项目，加上这个代建。
1: 各位今年加建自投的项目，加建推进项目，还可能还新增18家。可前期的数字还未知，还到研究等等。开工就无回头钱，所以还只能往前冲，只能将博罕建设好、发展好、经营好。然后往才有非常好的这个机会，或者是抬头挺胸转去回家去。数据显示，2023年博罕口岸进出口规模总量超过了800万吨，增长了44.34%，进出口货当479.04亿元，增长了10.54%。出入境人口超过了150万人次，增长了390%。博罕铁路口岸成为中国对东边界最大铁路口岸。行经博罕到处拢是一阔秋天的景象。上江村博罕站站在广电南部国际山岭合作区，这个界加码扩建重点片区。加码推进界重点项目， 如火如荼的景色场景，风景直线界每里层折，拢让整个城镇充满了蓬勃向前的生机和活力。武汉武定合作区管委会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黄德介绍的。
4: 在快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方面，2024年合
1: 作区多严密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方面，2024年合作区合划132个重点项目，其中基建项目81个，新开工项目38个，重启项目33个，各位总投资额共达616.2亿元。建成之后，会快速地推进武汉界城市并且树立公墓界新形象。到保障民生、共建公园城市方面，目前累计面积合划近30万平方米，含城市绿岛项目正好积极推进建设等。此外，下集区保障城组建办建设项目，武汉小巷、武汉东巷、武汉文艺等项目的前期准备工程，正落无数的推进。如今物流、能流、资金流、信息流，正落快速地向武汉组建，并接轨交通，逐渐地移位东游。自昆明到武汉，正出到东老铁路国内等界首尾路段，已将沿线经贸合作、能源往来更为密切。让社会城市和边境水电有了更在紧密的连接。我也采访了一撮因为工作原因更新往返于内地的乘客。
5: 我觉得现在会更加的便捷，就可以实现当天的往返。
1: 我的停载会更加的便捷，就可以实现当天的往返，我不再去车站的劳动，非常方便我的出境、出差、上补直接。平时就更加方便了一点，去昆明平价是进货非常方便，也节省了万个时间。大通道带动大物流，正在带动贸易商业发展，促进湖南和中国内地发达地区开展商业转机跨区域合作。第六个建议，昆明武汉为重要站点，北下南亚、东南亚的商业链更连体系。如今武汉国际靠海城市界强大潜能和巨大发展潜能，正在不断的释放，各地的客商纷纷前来考察，投资项目正逐步落地。
6: 看得出来，这在未来十年之内，武汉这个
1: 看得出来，到未来十年之内，武汉这个地方有非常大发展。这个地方是一个新界出差的地方，新界发展地方。这次来武汉，准备投资一个商业转移项目，望推动的是武汉这个位置的区域优势。那年来，明明扶持起点南菜共和。政府服务中心等行政陆续投入使用，武汉的人口从脱贫之初的9万人迅速增长到3.5万人。早日界冰水水电正发生着急性诡异的变化。据了解，武汉是一个汉中、泰中、汉尼中、苗中、游中、拉祜中、布朗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到转经济发展的大时中，昆明市创新以下大变以下行变工作机制，构建主城五区和安林市一对一防护武汉等六个迎宾行政村机制，推动各民族同胞幸福共创，发展共促，携手同行。今日并不到武汉界大改水行，让一眼了解是风景直线的轨道。景祥等环界青花，华里对边界河道，正极两里界站在库房，不断影响界基础设施，宜居宜业界城市环境。武汉有变化，空前有减少。这两年道路更加通畅，新建筑逐来逐在，市乡环境逐来逐好，这种物拢是大家能看得到的变化。以后生活到武汉会逐渐好，推动武汉快速成长，等随着生活到这个环境，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7: 谢谢你们来帮我们盖房子。
1: 谢谢您来帮我起厝。这次来搬真了活，让老人心来搬非常舒服。现在进进出出，全部拢非常方便了。让海村的村乡面貌也非常好，让过得非常幸福。这组组两岸的小哥，这家家喜人的生者，这点点幸福的前面，真实的分享出无限，开放发展，并会出个强嘅活力，甲激将嘅品牌动力。拓宽无限之初，空平做明确提出，以再造制造新鲜嘅门廊，将这个建设成为国际靠岸城市、旅游城市、公园城市。全力打造电视公共形象的重要天口，今次的博览正向每一个家加速成长，各自靠岸城市加码从左正落到地正，每户南都正直播布解并为形成。听朋友，顶半日听我是昆明市用媒体中心采集的报道，拓宽博览两年，昆明靠岸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他在。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歌声带人走进中国川藏地区。这些当中爱去一趟川藏，心灵奇境，感受大自然开展的古朴神感。藏梅流快山河，冬至初景色映入眼帘时候，心一下子就仿佛被按下开关按钮，瞬间心清舒畅。本期音乐节目为大家准备了一套川藏地区的民歌作品，通过音乐走进中国西北，感受北边的东国南方风情。

每当这首歌曲上落着响起，就会唤起人们内心对采掌高雅同感和赞美之情。由中国来的能够唱行安吟唱听落，情感饱满，歌声来播，用直了伊对采掌高雅热爱，以及对明灭苦楚、心坑老实的采掌高雅铁路建设者们的感动之情。用优美歌声，响刻曾经为梦想奋斗的人们。

看随着高客开头的轻声，黄鹤鸣才上陆展开，将南蒙锻炼到流氓黄米那地区，即客籍。达到即客籍，最不能错过就是藏地永远组建祖木狼马红。那个不只有两面不在山峰，或深空隔断夜空，宽阔饱满的草原，神奇瑰丽的边窗。等了念了过，即刻即个旖旎梅里紫江红光，做这个南门为什么称之为最足以美好的景象？

相信我国每些人们一定要听过这首歌颂拍鼻子的快作品。花快上路有没歌词，没一句浪特殊高级耐心对拍鼻子的陶醉之称。秀丽自然风光充满三季的自然景象，宝贝令人心之向往。上一送到最佳的秋季旅游时节，去趟拍鼻子大草原，感受好个牧草黄毛古野神曲，开了长长，蓝天白云的美好风景。

这是直小古千九历史文化当中的藏族民歌，歌曲登上十世纪六十年代，当时十四人被出进入了藏区，并对当地的山人高就高刷下兴趣，从此改编创作了北京的金山镇。这首歌曲到西藏各行之后广为传唱，成为了中国广为人知的民歌之一。后因作者上路将藏族南部风情的流行音乐元素相融合，奠定了中华民族风土多元的文化。

歌曲上录到歌声里呢，和从马俗称孔明歌声一样爱，江南亲切的感受到和从马阳光拥抱很美好藏族地区的南宫红尘。财产港湾和和大学的那年代是一个高行之地，但每年龙庆六神采接棒游客告辞，一百便爱爱索山，借助藏族南门纯真美好心灵。南山来帮我总爱去一趟西藏，去去个阿去爱发现理想，阿去爱推广天灯。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爱好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界别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开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的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的声。
3: 别讲四海，声回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的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人继续跟随最近人行的来去了解潮州市金节顶的长头村，遐只是人来去了解故乡古历史的古建筑平埋师傅，遐今日人来了解伊个由来甲伊个建筑特色。到即落来个自在开幕人们，请听红小说甲咱配潮州俗语文化，带卵送蛋甜，送到日头前，最后就去两声精彩个地界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大家好，朋友们，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张曼，我是贤杰。今次的张曼，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金节的长头村。这个起的这么做动，但是不交流长头村的不是改变。那接下来，爱来甲朋友们一起了解的是古有香菇绿色的哪座古建筑？其中一座呢，就是平白石虎，这呢也是这一个村当的文化传说之一。这个平白石虎是长头村第十四座月灯宫的第四座遗孙，吴恩心所兴建起来的。到明朝的天启三年，吴恩心呢，伊是东晋时，后来是被皇帝调任为北京南下平白石家寨。一到崇祯六年，这就是永乐三十年，脱乡归乡之后，就到这个长头村建起了平白石虎。这座平白石虎到现在已经是有383年的历史。当时伊又是怎样兴建起这座平白石虎的呢？接下来，咱就请出长头村的这个一位老前辈吴占明吴先生来甲朋友们介绍一下。
2: 乡下里呢，讲这月灯宫就生有六个老囝，六个儿子呢。人人个命拢总有一个方字啊，为了继续发展，家己兄弟来后尾趁食，其中呢一三五子就外出啊，大囝呢过窗是去到啊去回来，三囝甲五囝呢是去到结业，而且五子兄弟就留二房，二房就消防工，叫做新厝卡；四囝叫做消防工，叫做旧厝卡；六囝通风工，就叫做红灯，定居于本村。遐只三个囝呢，就是读书非常刻苦，工作呢也非常勤劳。该大孙遐哩呢，就按个呾到后手呢起头只条，各买场地啊，各买场地，所以就开始建厝。遐只遐哩大开机，无只伊明朝个天启三年，只公元永乐二三年啊。许个阶段呢，二房一个受封公之遗孙，叫做吴恩新公。子行道，伊天启三年考中进士，受浙江省扬州府垂官，后调任北京南下平白石正使。伊这个崇祯六年，即公元永乐三三年，就因为老母倒家破产，加上当时朝廷是呐，可以达到明朝尾啊，比较动荡。遐当时个尊公子呢，或者是各等官，就已经开始按个呾无些守法咯。经常得罪这人，遐只个阶段，咱才去提酒只黄绳子，就该等遐有人转，我是转下。就只个得罪人，最后是安个当无只好嘛，就遐阶段就转来。遐转来黄绳子呢，就烧一套石壁纸，石壁纸呢就转来只遐里呢，建一个石座平白石虎。
1: 石座平白石虎是为四百拖车的结界，内边呢有暗门99阶，棒棒相通。那么石座虎队究竟有啥物生意个特色呢？接下来就请阿平们跟随着兴杰甲吴占明先生一起来行行石座虎队。
3: 好，这个时候呢，兴杰是来到了伊这个长头村个一个虎队，哈，这个虎队呢叫做平白石虎。遐这个平白石虎呢，就是四百拖车个，跟着车是黄金器个吼，推起来呢非常大。这个平白石虎个头面最呢，还有个一个大河灯。这个大河灯呢，也是最近刚刚建设起来个。遐这个河灯呢，也是非常亮吼，衬托这个平白石虎，所以推起来呢个感觉呢非常好托。
2: 这座虎的价格呢，就是四百拖车将黄金器。一座呢叫做黄金器呢，黄金呢是直白个暗门，五只内部呢是99个暗门。加个只个四百拖车三机拿着行，非常大条，到楼下火呢可以做转呀，好容纳过百人。遐只拿着
3: 行就是伫拿着呢，咱
2: 就。就是三机去拿着个，
3: 三机吓，三机只拿着行，
2: 三机去拿着行。
3: 哦。
2: 遐只位人一来，一来到只内埔个，内埔一个大厅正，三间是花厅。遐当时呢，平白石公伊这道厝呢，这个格局呢，懂得呾种花养草，可以推出呾伊道景象，已经是形成种鲜花个习惯。
3: 这个呢就是主要以做落养花、养草为主。这个是第个呢？
2: 遐冬天。
3: 这个是来到了这个冬天。
2: 这个冬天呢都是麦角糕，遐只后手是改捡去个。以前这石头石岸呢，拢是木格高大，非常大雕，也因为年久，即个遐后手咧，真正令人定收个。
3: 遐即个木格高有啥物生意特色呢？
2: 就是采用只木雕，采用只木雕，伊呾真个好环境，老环境个生灵呢非常好，真个。
3: 环境啥物？
2: 环境
3: 个生灵非常好。
2: 后半话有后包、后听，即后听呢就跟红的，你就平白死讲。
3: 像咱一路来呢，就来这个后厅这个个推推者，但是这个后厅这个个建设呢，也是非常好个哈。有了这个边边施工个这个缩线，有一对这个顶浪。
2: 几乎顶浪呢，就是五只个房卡个，这个房卡呢叫做边边施正晒。
3: 嗯。
2: 几乎顶浪五个也老呀，或者遐里就落较正经的活动呢。挂如果是咩挂有声个时候呢，边边施因为是专门了送咩。都惊啥都怂咩，所以五只对顶当咩挂就惊头做呀。五遐里呢，五只床大只，就是农历个正月二日的，那都是这个大老日啊。大老日有生个阶段呢，五就是平白师傅，就是咩挂呢，就是只有平白师正才就惊头做。如果是这挂，就是五遐里两招呼去互顶当惊头做。
3: 遐只做副队呢，去到这五节在你也是讲的。
2: 到这位已经是471呢。
3: 哦，就等440年，所以就已经留落来噶。只要你慢慢是有定收噶。
2: 大兴个收姜就是啵，就是当慢慢款来瑞收，即生因为非常难，已经目甲高呢非常难。即个祖父呢就看着平白是甲伊个夫人，两人就家家话声。每一年呢，伊也是到底11月份、11月立冬日，到底另个制作就是初所有伊属下个子孙，凡是大伯个，人人拢拢伫来伫啊顶个祭拜。
3: 伊是到家乡个进宅，之后回来回乡个时候呢，就见到这三只祖父，是咪？
2: 是啊，是啊。
3: 哦，是伊家己拣个，是后人个拣个呢？
2: 伊是伊家己拣个，伊回来个时间花个非常短，因为伊当时是唔是破病个，伊是主要是回家奉祀伊个老母亲，老母亲呢长期卧病多生，所以伊非常孝道。回来之后，直直就等到明朝，到后朝明朝已经灭亡，也就无再去见囝了，反正。
3: 那伊回来之后呢，就直直是徛到这个表白师傅来拜哈，就到这个正花正草哈。但是呢，为咱兄弟做了什么生意个事啊？不，
2: 回来之后呢，就甲兄弟买了好在个厂，就甲人工买了好在。现在是兄弟叫空厨包，食起就非常快，大概有6-7寸只平方米，盖光顶，伊个眼光非常好，就把将只顶定做将来做兄弟做，到现在正式实现。遐哩呢，非常狂抢。
3: 这只做平白师傅呢，是属于四白拖车个，结后背呢，还有这个后包，还有冬天、坐天，个两个天子，还有这个后天，所以呢，推起来会是雄伟壮观个。好，接下来呢，咱是来到了这个平白师傅，伊个侧门到这个侧门之间呢，是有一副对联，一副对联叫做“平白兴当长白饭，时下点儿用三菜”，回应呢是“武力屯荒”。
2: 也意思呢，就当平白兴当长白王，是属于当一平白呢，伊是门头武力啊，直白王兵伊来指挥，还是零零，正得就一种夸张个个对联啊。一时声定用三寸呢，所以当伊到平白时到在惊声呢，定呢有三寸二零功，好容易指挥个，意思就是这些。
3: 也就是从这回对联呢，可以推到达表白师傅啊，这位主人吼，伊个群力是有一大哈。遐伊这个厝内结结什么生意呐？
2: 这个厝内结结呢，就是以平白两个字，遐伊阵用平白两个字来做这个厝内结结呢，平字呢就用去四条巷来排水，大后包直破就直条排水，然后就是东江之南就直行，就结结是南的。东江去搬个天井呢，就把张只饼字去搬只葱字，葱字呢就削到暗巷，然后直花呢就做只个转力，只门楼只去只只个地方呢，有一条大西沟，就把张只条全部只只座厝个摆水，个两关起来，落只个只只座厝个右手边，就是那只饼字个直破，所以水就摆到只顶，然后就拄只火顶个过，只个麦皮一顶就是水甜个时候，伊就滴出来，如果水袂甜，伊个水就加多去排皮过去，啊，再加多只去右手摆过去，只左手摆的水甜，只亮就亮出来，就形成个饼字。
3: 哦。
2: 一饼字呢，伊就是用只去个只厝个刺激，就是大只后包或者大横屋，然后东厅后厅，啊，只龙江伊个主题线呢，来形成只个饼字另当个直大屋，然后大只就右手摆只就行，直直就落来到那个只转落。只个门楼呢，就落来到，直直向下落来，然后呢，就来到只个埕口，形成只个埕口，形成只个白字，只个拖卡。一时顶水到你个来呢，就一个火顶个铃铛，只个就排水沟，就冰去半片，就直直拖来到只半只，然后就落地。 现成只咩？而家是点做？现在我咧传播到只电波出网吼，
3: 可以推出大只主持啊，是用心良苦吼。伊到建设之初，只个表白师傅的时候，那是花了非常大心思。
2: 啊，是啊，是啊，嗯。现在只非常冷，非常可以烫个，就个饼，一个糯饼，就伫你火顶面就能烫着。该买一个四顶嘴，就伫火顶冷冻这个嘴。咱本来西沟是直直就落地啊，伊当时伊就平时个东半直直拖到西半个过来，形成只弯弯曲曲只四顶嘴形成出来㖏。
1: 这车制作饼饼师傅比较特色的，就是伊个建筑格格非常特色，是以饼饼之两个字来作为建筑的风格的。如果咱从制作副队的总体结构来看，咱能够推出的有饼饼这三个两个字。制作饼饼师傅建到现在已经是有383年的历史了，至今呢仍是保存完好。制作副队应该是长头村当比较值得的文化遗产之一。

一到这个城头村子当我有加入了高建筑也是特别平稳去了解的，这就是梁兆赫，而且起个这么子当现在为基础大地的来了解。

0: 阿拉听朋友，刚才咱跟随最近咱行街，到德州金杰镇长头村，路过了许个古香古历史个古建筑，并拜师傅个由来，甲伊个建筑特色。下晡伊咱来进入自在昆木人湾，先听红小雪甲咱拍德州俗语文化，台南上台甜，上到日头前。
1: 天顶一粒星，二下开竹节，
2: 竹节木开花。
3: 野山十足，
4: 渔夫特色，
3: 丰富特青。
4: 江苏客，会饮古，
3: 大闽江豚水，
2: 有意思。

0: 大家好，我是洪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集的俗歌文化。多一些小活动，接触人家人称官盘，甲人来开可惜，淡淡甜甜，大大滴滴，婆啊婆啊妈妈，拖啊延时间，人拢会带意思。哎呀，认真实事，第两上第三，上到日头前。今日故事话，便宜个成分过多，可能是读者人对这内宅相当在意个内涵。假如做来唔够就食内难，明朝可能是有一户第一家的姐夫，一直是第二，隔一高点，一直是第点。两人拢皆是读者人，有只咩？两人拢来第一家个做人客，也关系相当咧。吃得阿爬个爬去，听蓝地白，海阔天空，车大炮配直通。遐天师也过完，于是伊能相约下班继续拍耍啊。遐两人就无教师出了大家，遐两人来集相等个。爹啊，大姐中天师在电话，我上了一听，能做无惊。大了两人又在拍个无来无去，话对相等有意思。不知不觉当到了两人个门卡口，两人个人称也相等好。哎呀，到我来话，遐大称来立刻。我也得上了来客，不过是来，要一个超市比较相当好台，伊也会好老，有者将蛋卵换路上火，再配到了蛋卵个门楼，遐伊单位也相当好。爹，遐你大伙先比我个，我哩后生，这摆我上了火个。主见先，两人上来上客，头家头配话，配到过有意思。你上我，我上了，直直上到日头前山。是大家来集帮助金马日，无能有变喜欢。
1: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俗语，第两上第点，上到日头前。下半夜，咱就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半夜唱诗，第一唱段，一曲清歌，标重清。

0: 此罪放当当心。
1: 下播音响时有当个音响的叠加强等，硬性呢？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该天气为当做的什么做伴唱之歌，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看看。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

0: 慌着不敢问。本宫这就将难调，阿姨妈妈将这湖南带回湖南。
1: 啊，这里啊，
0: 我老东西将来何来啊？

0: 好了，听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够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开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二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欢迎继续关注《爱乐共存》的节目，我是福克。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举办的第14届中国东北亚的博览会，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包括数百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数十家中国五百强企业在内的上千家参展商均赴盛会，以上上推介一项项抢药，一批前东前口，改天未来，后劲十足的创大项目落至吉林。近几年，随着中国吉林省展会规模的不断扩大，会展经济依然成为加快东北乡土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同个新引擎。随后，同吉林台一同关注广展会、会展加加出吉林、武汉可能。在澳门创业多年的参展商邱兆刚经常参加国内外的大型展会，然而作为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的新朋友，数次长征之行就带给其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同个收获。
7: 您个人可能对哪些比较感兴趣？
8: 我们想在长白山谈一个矿泉水项目，如何把矿泉水运到澳门去？如果陆路运输的成本就高得离谱了，就没有办法去运作这件事儿。但是如果珲春进行一个叫做内贸外运，开通海洋示范区的一个大港口的作用之后，就可以降低很多物流成本，真正能把我们内地东北的产品通过水路运输，低成本的物流运送到祖国各地。
6: 此次参展，邱兆刚将吉澳两地合作生产的中医药保健品同食品作为充分的展示，希望促进吉林省同澳门和泰健康两会的程度合作。
8: 中药大健康产业是澳门14+1产业当中的首选第一个产业，我们这次参展的一个目的意义就是加深两地吉澳中药大健康产业的一个合作。我们在吉林有所投资，2022年的话呢，吉林省出台了医药强省、医药大健康产品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同年1月的话呢，澳门出台了中药注册新立法，这一次就是一个纽带，真正的推行吉澳中药大健康产业的一个合作。
6: 作为由东北亚六国共同倡议面向全球开放的国家级的国际性的综合博览会，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从诞生至今，首团副席也推动东北老工业集体振兴的历史使命，使得今年越来越多全世界各地以来的企业参展商将其展会视为开阔的中国东北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支点。这个倡议到企业振兴发展的大潮当中来，来自英国的展商傅一凡吉巴。
9: 我每年都来，每年过来做的业绩也很好，跟蒙古国还

0: 在俄罗斯这边，也就是通过东北亚平台去认识的。然后我们是想着拿产品过来，然后再介入到东北亚那些对于这些产品比较匮乏的地方去。
1: 连续参加中国东北亚博览会，非凡不仅对展品有所较高的评价，也曾经感受到这里发生的当地变化。
0: 东北亚博览会、组委会他们对于展商的把控是越来越严格，当然质量会越来越高，还是比较难进来的。包括在现场的一些设施啊，每年都在做一些更新，每年过来都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1: 展会期间，第十二届东北亚合作高峰高层论坛、第三届东北亚地方合作研作会议、第五届东北亚产业研究对话会、第八届东北亚智库论坛等活动相继举办，从金庙展示的舞台到高层对话的桥梁，从企业的小县里到全球的大厂厂，不断重新成长的中国东北亚博览会，既释放出吉林扩大开放的信号，也揭露出经济发展的发力。东北亚博览会执政会副主席、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李海强提到，
2: 东北亚博览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商务部、国家发改委、中国贸促会和吉林省政府共同主办，东北亚六国共同参与并向全球开展经贸合作、高层对话和文化交流的国家级、国际性区域综合博览会，为促进东北亚地区贸易经贸合作、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和吉林长春国际会展中心不一样的长春农博园，和熟悉的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同期举办的第六届的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有着不属于前朝的热闹同价规模。五十座会馆、国泰主题展区内的1300座标准的展位、600多家国内外的企业盛装参展，和供销特色农产品展批展摊，长春市供销社丰农惠民一场协资助研发的家用燃煤机亮相农博会。展位负责人齐金龙表示，吉林的产品刚刚取得上市资质，希望借此展会打开市场。
3: 把这个稻谷放进以后，第一遍出的是糙米，第二遍出的是胚芽米，现吃现磨，健康绿色，它的营养不流失。自从来了这个农博会以后吧，来参观的还有来找资源的，包括厂商合作商非常的多，上海那边准备要拿下这个推广的，然后本地呢老百姓的关注也高，一来的话大部分都会驻足着看一看，哎，这什么东西啊，非常好奇。
1: 短短几天时间，新产品推广效果远超预期，供销商带来的其他的农产品也大受欢迎。这样的结果让数次参与农博会的齐金龙喜不自胜。
3: 平台非常好，平台它能真正的把老百姓的老农民的东西展现出来给大家，看到一些真正天天地头是绿色的东西，看到很多新的产品。
1: 全球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震动相同农业排头兵的目标要求。长春农博会集中展示相同农业新产品、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搭建引资、引企、贸易洽谈、产销对接合作平台，超过2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农民的节日。上届舞台，以太比吉斯号的农产品加农博会泰展风采，高交响的品牌走向了国外。来自福建的展商刘军吉吧。
4: 咱们第几次参加农博会啊？
5: 我这边做了有10多年了吧，主要是杂粮。我们在这边有基地。
4: 为什么坚持参加农博会？它有什么吸引您的地方吗？
5: 这边主要有很多厂家呀、企业呀，能互相交流，商场啊、超市啊、供销这一块都可以。供货代理商这边每年都有新增很多，
4: 就通过展会。
5: 对，老百姓来的也很多，特别接地气，这个相当于一个变相宣传吧，效果还不错的。
1: 春华秋实满庭芳，北赴耕耘地里行。如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西博会、农博会、天阳节、冰雪节、航空展，一扎扎主题鲜明的展会依然成为吉林省吉林会展业界响亮的品牌，让这片土地拥有触摸世界的窗口，同样展示形象的舞台。
5: 推销是一方面，然后展示是一方面，卖不卖其实是无所谓的，次要的。
4: 主要的是什么？
5: 主要就是宣传，宣传到位就行了，老百姓知道就可以了，对不对？
0: 的确是南方的展会更多，专业性更强，但是那种专业性更强的可能是对接客户，不像这种可以对接到大众。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汤赏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苏汤，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课。
2: 刘边是古老悠闲台的手工企业，其有农耕文化、自然文化、企业文化以及历史文化价值。这项企业不仅可以传统社会当中为人们服务，还可以现代社会当中依然保持的那种是文化艺术的魅力以及影响。同天津历史文化发展相融合，已经成为天津编织文化一部分。虽然呢，一项企业用农村五星门坐开农村砍头，就能够苏丹家可能把产能钱，而且给点编织的产品也能够走出国门。下面跟随天津台记者去了解央视苏工刘边企业体系台传承人杨尊阳的故事。
3: 我看看你的活，那么你眼睛大了，
4: 开始变得快，哎呦。
2: 下昼两点，杨尊阳来到经海区的杨家长村的刘玉琴家队经营产品。营业门就看到刘玉琴同另外三位邻居坐在炕头，每人一只角落，靠顶墙，盘顶脚，一边聊点天，一边拿点自家整理好的麻盘草编织篮呢。刘玉琴外面记者的，其中十几岁开始就同杨尊阳学习刘边企业，到后来结婚生子，四十多年了，一直靠能给红薯泥餐钱补贴家用。
3: 看着家，照着孩子，伺候老人，不准往狗卖菜似的。
4: 自由啊！
3: 哎，这个自由，
5: 就凑一块说说话。哎，当着挣钱挣多挣少吧，是吧？
4: 挣多挣少得多喜欢。
5: 啊，又开心。
2: 麻盘草是一种野草，一般长度数厘米，材质坚硬。根据这点，杨尊阳结合刘边企业，教杨家村的村妇们整理、清洗麻盘草，也用麻盘草编织各种草鞋、帽围、篮子等产品。今年57岁的杨尊阳是天津市杨氏苏工刘边企业体系的传承人。提到杨氏苏工刘边企业，杨尊阳特别自豪。因为今天能够把农村梯度的给水族可见的柳条变成实用的生活用具。很小时候，杨尊阳经常同阿爸一起回路边捡柳条，回家以后把一条条的柳条清洗干净，理顺以后再用松树不断的高铁编织塑形。和今天说中，普通的柳条都能够变成扫把、空箩、篮子等等。
4: 我爸他们就是特别巧，编个什么产品呢，邻居啊、亲戚朋友啊，就都找我们家要，只要你变了，就有人拿着走。
2: 很小时候，杨尊阳就对柳编有浓厚的兴趣，经常同阿爸撮合一下编织，编好用去拿到小市当中售卖，大受好评。小小的杨尊阳相对也非常满足，因为有柳编手艺的支持，毕业以后的杨尊阳成为一名编织人工，工作期间更努力学习，手艺更加娴熟。1991年，杨尊阳改天利用自家的刘边企业创业，开办自家公司，主营手工编织工艺品的外贸业务。创业之前，杨尊阳先去培训身边的亲戚朋友一下编织产品。随着市场对产品的认可，订单量逐渐增多，全靠这些人已经不能满足。这时的杨尊阳就开始思考如何利用这项非遗企业惠及更多人。
4: 农民呢，他有一部分时间是种地、麦收、大秋，他的时间是很零散的，所以说我就下决心给这个村民培训。我累计过，我培训了得有2000多人给我。
2: 杨尊阳回忆，自家培训的体大村内是自家家族的所在的福联庄村，他利用台队的广播厂招来第一批报名学习的妇女。因为学杨的学习能力参差不齐，有些体质接触刘边企业，有些人看到人家成功，自个还能学校，就开始打退堂鼓。对于安尼人，杨尊阳也不会放弃，给我拿出更多的耐心同个时间教小给等。
4: 看他学不会，你急了，他就学不了了。慢慢的给他说，给他讲，手把手的去教，还得鼓励他。

0: 肯定觉得会，人家2天学会了，他5天或10天，你自己呢，就是多费点心。
1: 全的，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推广，杨春燕照片有8个村庄。非你些当时，杨春燕话，今明个礼拜多去点次行茶，下村培训，最远的往返要100多公里。后来次行茶完成的摩托车，摩托车完成的小汽车。
0: 好几辆自行车，那时候来新环的，轻松点就换一辆，后来换变速的，到后来慢慢的就换摩托车。到后来，慢慢出了汽车了，也是随着时代的潮流在变化。
1: 功夫不负有心人，每次高空的时候，却杨春燕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0: 干的人多，一家家人家送的，马路排老长，那个阵势。
1: 可能给这些勤劳同个智慧，杨春燕终于将传统的飞尼奇尼同个农民致富结合到一下，同时给人带领各家产品走出国门。
0: 他拿了一张白纸就画了画，就乱七八糟的，别人都摇头，我就说我试试吧，基本上就叫一宿没怎么睡觉，我就开始琢磨这个活怎么弄，哎，我就琢磨来琢磨去，我就把这个产品给做出来了。第二天就拿到展位之后呢，就客户就看说，哎，倒挺好，他就说那意思我还需要再密一点。
1: 1997年，杨春燕第一次带领自个六边产品参加广州高一博览会。现场一位德国客户拿着自家手画图片，和各家摊位询问是否能够制作类似的产品，真的很多摊位都没抢到，直到来到杨春燕面前。根据德国客商的要求，经过一安排调整，当杨春燕把拿作品拿出来的时候，客户当场将13万只产品的订单，13万只，给着试试用的个体万分惊喜，但压力逼真。
0: 我想，哎呦，我天哪！你这13万个，我回去谁干呢？
1: 经过沟通，客户同意产品分团供应，但那一边老板相对于新产品的制造却持怀疑态度。
0: 大伙不认，就感觉哎呀，我干这干挺俗的，你给我来个新的东西，哎，这多难干呢，就是量也出不来，而且也挺着急的。哎呀，我就开始给他们做工作，我就说，像这些产品，你不可能一款产品干一辈子。肯定得多学几款，因为咱干就是一个手艺，艺多还不压身了。
1: 全的杨春燕挨家挨户做新产品培训，高家庄村给朱富勇分析当时。
2: 我做好了以后给他发去，我还有点闲闲子，杨姐看着挺成功的，他细心的教我，他也不着急，我就干大胆的做，他坏了坏了就拆了再重做下一个。
1: 合作过程中，杨春燕开始明白创新的重要性，也开始认识从国际化角度去改进设计。从最开始的10多种，累积到今下的300多种，用起摆看玩起传统的编织工艺，已经尽能够变换出不同的样式，让其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为非遗和现代消费的生机勃勃。
0: 客户呢也越来越多，原来后来客户就直接来我们这里。哎，就过来选产品，选样式，选款式，下订单。我那信誉也比较好，保质保量，数量我从来没差过。
1: 全呢，一只当年农民用家户口给编织起呢，走出国门，从最开始两个国家发展到为数多的国家。从了至今，杨春燕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提到自家基层的编织起呢，提到村头的好人。佢同佢哋之间嘅关系却唔同属于关系。当通过孟家三年内我上台后，佢就会展翅学飞。万一有块需要改房嘅，佢都会帮人垫钱等等。是在农村嘅养蜂窝嘅吧？
0: 德国的客户和瑞士的客户是跟我最长久、最长久的，都得有40多年了。客户就说我们跟杨女士之间就是那种亲人关系，我们都不是说这个业务关系。
1: 据了解，天津市妇联一直在外内外切寻找掌握传统手工艺的女性，通过长江两畔经过家庭手工坊的方式，处理更多妇女之间浪费手艺，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杨春燕却首批两畔经过家庭手工坊的5男人之一。天津市妇联发展部副部长朱瑞清给吧，
3: 当然这就是扶持着我干活。挣钱，要没他呀，我找不着家庭的幸福。
1: 如今杨春燕的订单逐渐多了起来，加上给不断的支持新的手工编织人工人数， 今年一集《流变企业》通过杨俊彦同学人们的共同努力走出国门。

0: 像苏大国接人口，彼此交流文化，促进各方企业发展。身边人有人话，我计划早点退休的，但其计划一定要做下去，不放弃。就是探索通过尝试各方古老企业更多的可能性。
1: 通过建坊的这种工作方式呢，引导他开展培训，我们给他一定的这种培训资金的支持，请杨栋这样的女能人到各地去传经送宝，让他带动更多的妇女提升技能，跟他一起呢做手工编织，从而实现增收。
2: 我是不会放弃的，因为这个行业一个是祖传传承，就我自己呢已经都干了这么多年了，这个行业我肯定是继续的把它干下去。
3: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共总管节目，我是福克。中国非常多省市纷纷推出同优化营商环境有关的条例或者行动方案，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2022年，人人均 GDP 超过19.8万元的无锡，要去持续测量湖南市实行版的营商环境品牌。去年，一位东北泰国发抖音视频，讲述无锡十分钟帮其解决开店难题的经历，深圳当地的营商环境。视频很快上映热搜，收获900万的阅读量，90万的点赞同评论。下面，无锡台并讲述东北泰国无锡开店奇遇记。隔壁泰国名叫做林一鸣，老家在中国北方的边陲小城，是两江东南，一家四代以松茸为生。2020年代，在表哥鼓励下，曾来到无锡创业，在石山区安镇街头茶桥松叶街支下一间店铺，准备开一间松茸蒸饺馆，挂着西九九的招牌。
4: 无锡这边的营商环境也好，经济条件也好，举一个例子啊，说在这儿挂牌匾，我就花了5块钱。做了一个效果图，商业街物业的工作人员免费帮我去相关部门申请的审批手续，当时去当时批，告诉我就可以挂了，审批手续拿回来了，就跟做梦一样，这牌匾就可以挂了。
0: 无锡对于创业者的扶持同帮助，用理念名时不时讲到江西，对吧？因为春节假期的原因，家的店铺装修推后一整年，当天商业街管理部门同步验收优惠政策措施。比如说明显给人一整年的房子同个物业费。2月中旬，店铺装修进入微商，林安明却发现店内无法使用煤气罐，到所在的凤山沙溪一大滩的地带，当地正好进行煤气燃气集中管道工程，从而场所不再用瓶装燃气，统一改用管道天然气或者通天力。以铺设管道到店铺需要事先对价，加上商业街的整体电容量不够，林一鸣想要整容，也要从头开始思想。
5: 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无锡市西山区安镇的政府部门，说了我这个困境啊。但是令我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接待我的工作人员就跟我说：“说你这个事情给我们10分钟时间。”我们给你解决，你看可不可以？哎，我说10分钟太行了啊，能解决就行啊。接下来这个工作人员啊，就当着我面打电话，挂了电话之后，就给予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呢。
0: 俺看到呢，开业初期，蒸饺馆却面临着开不到火的困境。情急之下，人员收拾好，林一鸣来到了安镇街头商务科求职。林一鸣在视频当中提到的办事员，正是安镇街头商务科科长周伟。周伟介绍，当时给大家沟通电话了解到，林一鸣店铺所在商业街，开业之前还有38家商铺在排队等待燃气管道接通。林一鸣想要按照原计划开业，几乎不可能。
6: 李先生他原来想要在10天之内开业，但是他在短时间之内既不能改店，也不能改管，所以我打个电话求证李先生遇到的困难，那我选个折中的方案变通一下，
7: 暂时使用煤气罐，
6: 先让你在10天之内开业，后期咱们在安全的情况下慢慢再改嘛。
7: 这其实就是我平时工作中的一部分，
6: 不需要推诿，本来就是分内之事。
0: 这位口中的分内是七代改革的林一鸣的燃眉之急。 因为他当时拿到的七大的价格方案中，除了 TP 允许强势使用墨西哥以外，还明确可能够使用天然气或者动力天的时候，由政府部门提供70%补贴给部分设备同个线路，并列出通用燃气设备同个安全装置清单，给用李阳明百感交切。
4: 让我感到特别的感动，没有推诿，现场办公，办事效率非常高，就没有等，马上方案就给到手了，我们就知道下步该怎么干了，整体的服务意识特别强。
0: 就李阳明得到满意答复给天津市工作人员杨秋宁杨女士以后，一大早周围就陪同无锡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来到东北泰国店铺，实地勘察并设计。燃气技术人员戴飞讲义：
8: 基本上的话，从室外啊，然后沿这个餐厅架空过来到厨房间。
0: 李阳明的增高规模不大，燃气问题也不算太是。这位几乎要求别人以样样帮衬你的价格，可以看来客户上户的信心这个工作的调整态势。
6: 在安全情况下，合法合规的情况下，你上户拼命赚钱，我们都支持的，只要遇到困难来找我们，我们能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重大问题，那我们要进行汇报给上户一个答复。
7: 我们会一如既往的做好我们的服务，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或者说个体工商户，我们都一视同仁，为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必要的便利和服务。
0: 无锡电商业一般的耐心服务用李阳明信心批准，其七年发了两团队有影视频讲述其在无锡开店企业，还叫了呢在无锡去主编上市开上这个自营店，留住东南泰山当中的穷游蜜桃。
4: 无锡在第一时间没有把我们拒之门外，能够把我们当亲人一样面对我们的问题，不推诿，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办实事，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让我们打心里放心，就敢甩开膀子去干这个事儿了，没有后顾之忧了，不用考虑说明天会不会因为燃气啊什么问题停业啊，因为解决不了这问题推迟了营业时间呢、啊，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了。我一定要找更多老乡到我们这个大美无锡来创业。
0: 遍布泰国小巷的餐饮店对营商环境敏感刺激，李阳明给为东北泰国来无锡开怂恿增高管，在解决燃气问题的更小时候，从试试看到江西到广东的心理转变，却对无锡营商环境的真实诠释。十三期安政改套主要负责人朱阳认为，
9: 老百姓的口碑就是我们最好的营商环境，就是我们这座城市最好的金字招牌。我们以更多切实的举措，打造出让居民宜居、经营者宜业的营商环境。
0: 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可不可以自由发展，看的就是主体市场。今天和当地的经营公司积累沉淀，就是一座上市 KOB。清华大学生物学院教授孙杨和天华连线中解释道。
10: 要营造一个很好的营商环境和信息公开的氛围，检验我们实效的就是老百姓的口碑。无锡的营商环境经得起老百姓的考验，我们要做到的是让大家在无差别的环境当中，让每个人不需要依赖人情，不需要依赖关系，我们就能够平等的获得市场和发展的机会，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受到的方方面面的限制越小的话，发展经济的速度就能更快一点。
0: 时间两行，你让你年停止发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最近发布的营商环境评估体系新版概念书，引入新的方法评估商业同个投资环境，其中原来的获得天利指标拓展为公用事业廉价指标，加强了中国四行联办方面的做法，干预了用天安全、环保松碳等方面的内容，就营商到营商四行营商环境评估体系升级，引发非常多的案例，可以讲是营商最朴实的主角。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让阿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变成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可以用下年度的古典音乐儿童一个清晨，流通啊，我的心田，今天能够让我们在音乐的海洋中畅游，更能够让我们在音符的跳跃中感受到心灵的美佳。本期我节目让我们一下沉浸啊古典音乐的海洋中，感受一份来自心灵的清凉和宁静。

首先我等一下来选送来自巴洛克时期的经典作品巴霍的吉祥通的咏叹调，结束曲的以及沉睡的旋律和年轻的气息，仿佛为遥遥哈尼带来一抹清凉。此刻，十分人组让心灵随着音乐一下来飞翔。

浪漫主义时期，英国家们用丰富的情感和色彩来表达内心的世界，也来欣赏十八体的尊严重奏。艺术图的意义分开旋律和神通的形象，仿佛让我们看到的清澈海流中分开有意的尊严。

讲到夏天，我们不得提到一首充满夏日风情的作品，文德尼琼的《中夏夜之梦》。这首曲的语气有描写烈红梦幻的氛围，让我们仿佛置身在充满梦幻的夏夜之中，感受音乐节奏，也是感受这一份神秘和浪漫。

这是来自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维阿尼提诗集中的《哈》。小提琴小手球以其神通的音乐语言描绘的哈年年的同奔放。在维阿尼提的笔下，哈年既有强烈阳光，又有退役起来的泡意，以及生机勃勃的流体，让我们随着音乐节奏感受哈年的独特魅力。

柳叶山沟是柴可夫斯基戏剧操作中的其中一首，描绘的柳叶湖面波光粼粼，小船轻轻地荡漾的年轻景象。在唐瑶的旋律中，我们仿佛草船思念一片风光旖旎的美景，享受着大自然的土地和美妙。

此刻我哋听到嘅是来自英国作曲家弗兰克·布里奇嘅《夏》。布里奇用音乐讲述一个关于夏天的故事。关心我对每个诗人都神秘的故事中的角色，共同创造着夏天的声音。在艺术作品中，我哋可以感受到夏天的丰富多彩和生机勃勃。

0: 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维尼的《波莱罗舞曲》结束作品以及土地的节奏红旋律，成为下年的经典之作。在欢快的旋律中，我们就参加一场生态的下年舞会，尽情地享受着音乐和舞蹈带来快乐。你最中意哪一首呢？以下来分享。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丝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土，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为您介绍客家单族金丝体，为梅林屋广播场做善事，欢迎收听。

0: 名家来自黄河边哦，水秋如年呐、啊，书有家哦。
1: 有人话客家是一本书，其厚重而且神秘；有人话客家是一幅画，其端庄而且秀美。客家的魅力究竟有几大？人哋历史嘅作者样，一起来品味独特嘅客家风情。

0: 客家腰吉他学堂班的客家学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日的客家学堂的节目。今日我为各位介绍新年的古名字——内壁的金丝体。在新年生存的众多微量物当中，建筑面积最大的就是位于新年内壁镇统一村的金丝体，建筑面积达到了22,000平方米，还唔天入到统一村，远远的就可以看得到庞大壮观的金丝体。金丝体以1760年开始兴建，历经50年才建成。石基土铁，初南相北，三堂八房一围梁，28座天井，3堂6巷，300座房间，2座太和平。右偏上有一间房屋，设有6间书院、水井、仓库、公共厕所、禽兽栏舍等等一道生活设施，是一应俱全的。金丝体以规模宏大、建筑牢固、结构工整而闻名，是一座少见的梯形棋盘形围梁屋，外围是用三合土种的墙，要40公分安盘。杜威屋是土木结构，上中下堂完好，中堂的柱梁六间浮雕，每根柱梁的一端都装订一对麒麟，每间的花头用墙砖铺垫，整座结构古朴梯式。往北去一座梯户，有5座神山堆的人共同去堆的基础。金丝体原来不含金丝体，其人名含作永字体，因为屋主的第二胎的第5座来的乙六宫，中了五金丝以后，才改名为金丝体。当地的人又把金丝体含作王赐位屋，这座名字是用的来的。话说在清朝嘉庆年间，屋主的第3胎的子孙王义平，在中了五金丝以后，就担任嘉庆皇帝的御前侍卫，表彰以为官10年，一介不辞，接丧君臣，太下困惑，君民幸福。王义平在131年病逝以后，嘉庆皇帝就特别派官人前往这户跨去调任，并且送上御前侍卫府啊，你的编译，并且还把王侍卫生前用过的太刀，再加上铜做的长锄一扎，送转到这户跨去。十分可惜的就是，这条东西都被遗失了。
0: 客家腰吉他学堂班的客家学堂。

0: 传统力量舞，浓浓客家情，畅谈客家时事趣事，品味客家特色文化，茶余饭后谈古今，西北天南思乡情。欢迎走入力量舞广播剧场。
1: 向塘广播塔周三市，
2: 康哥，好去怎么干？俺都放都还五天打假钱哦。
3: 哦，阿姐，我听讲你上就上抢班一个。
2: 退然又抢假，早用吗？我俺还有了抢假哦，笑死呀！
3: 没，阿姐，你没忘哎？俺听见了，抓紧时间请教女朋友没？
2: 嘿呀，因为有目标了吗？
3: 嘿嘿，俺想要阿玲，我来是看电影。
2: 哦。阿牛，真是啊，批准把你干哈？不过阿林没听过你有喊没？
3: 来问你，阿林没听过你休假？多谢阿姐。
4: 唐哥，你今日重点嘛？
3: 嘿哟，阿林妹，我装上钱哟。哎，还阿燕妹啊？
5: 唐哥，我在哪里买的东西？
3: 啊，我买买个东西啊。
4: 哦，阿弟有清单，你就看那清单，同我点打包就可以诶。
3: 好。
5: 都是冬天用的东西，比如讲围巾啊、书套啊，还有棉帽，还有口罩等等。今年阿木呢，阿两嫂给娃娃爱的东西，给全部都有。
3: 好，我马上帮你贴封。阿林妹，你听讲是放假的嘛？
4: 是啊，三月放假一年，就没得么嘛事情做。
3: 哎，么嘛事情做，那就我同阿你老师。
4: 好彩，带点羊毛去送温暖做善事啊。
3: 哈，是哪里送温暖了？
5: 去福利院送温暖。
4: 是啊。俺当年是做义工送爱心无，哎，唔同讲诶，我得好好去买其他东西哦。
5: 阿强哥，俺得走啊哈，拜拜。
3: 哈。
6: 同学，教官光彩出来。
3: 哎，谁你个？
6: 哎，上课阿林我从来买你来的。
3: 哎呀，
6: 做嘛给同学唉声叹息啊？
3: 哎，本来想约阿林我来去看电影啊，好不容易同阿姐抢个半日假，结果就泡汤。
6: 哦，哎哎，你问你问，阿林妹没下，
3: 还没等来讲呢，人家就发二十福利院宣二行搞发动了。
6: 嘿嘿嘿，强哥，做马是条干招，你要未雨绸缪，先下手为强啊，是不？嗯，
3: 你呀、啊，去找个风凉吧，唔帮我想我的办法。
6: 嘿嘿，哎呀，就忙系死念这些事情，系啊，阿龙哥哈，最衰么？一定要先了解情况，系咪？哎，给人家感觉，哎，过来阿林妹做嘛事情，你就挑起说好，最好你能够帮给大家最缺的麻烦事，对吧？
3: 哎，就像第阿林妹这群好中意做善事，还参加义工团，但系来让文章打探个到给这群大家忙嘛个呢？
6: 嘿嘿嘿嘿，快仔，快仔一边过来买嘢，阿林妹最好姊妹啵，哎呀，人妹妹来呀！
5: 阿强哥，水利哥，你好，我来买一瓶百事。
3: 哎，阿妹。你是林妹最好的姊妹，你可不可以帮你给咨询大家忙嘛个事情？有嘛需要帮助的嘛？
5: 需要帮助的事情哦，哦，我记得有件事情不？但是我做冇稳定呐。
3: 哎，来来来来来，来罐可乐，我就送给你哈。
5: 成交！哎，我问你哈，最近呐吼，我那小区啊发现一个帮助一位残疾新人的爱心发通。
6: 哦，就出那小区都会新人的啊？哎，马残疾。
5: 两年前啊，发生了车祸啊，高危切肢，十分可怜哦。我看啊，又十分穷，连只轮椅啊都买不起。
6: 哦。
5: 明年啊，可能拐杖在我小区度哎，你莫来跟他啊，爱都好木干呐。好啊，还有事情啊，再话哈。
6: 哦，哎，多谢多谢，哎哎，叶妹，
3: 多谢叶妹。
6: 嘿嘿，强哥，莫话说你个唔懂听数哦。上次你借我600块钱啦，唔是还呢？啊，就当说你个专门哎呀，生意来买轮椅哈，哎，算啦，免下耶。
3: 哇，这里个想不到你安有爱心了，多谢多谢。
6: 哎呦妈！
3: 阿姐，我想一支半年工资。
2: 啊？阿强哥，怎么呀？我看他还没发烧哎。嗯。天哪！
3: 没啊，第八日讲嘛。哎，阿姐，一记吧，可以吗？
2: 半年工资啊？啊，今还可以明确办的哈，阿强哥。首先，你早发工资，好吧？听你，俺也没按多钱本。第三。爱切

0: 威，仲用乱花钱呢？
1: 我哪有乱花钱？我有正事要办。
0: 妈，还正事啊哈？半年工资乱万块呀、啊！一下想那些用没呀、啊？
1: 哎呀，阿姐，你个唔一直不按，我去政府开中啊，蛮好诶，明个就是买些。
0: 你去，去，去，你赶紧买些。哦，政府款要做要用都好诶，中啊嘛，暗讲套利呀哈。
1: 哼，
0: 给你拿了俺多钱做买吗？赌博去啊？
2: 梁嫂，强哥，恁做买呀？
3: 诶，做买去，做买去。梁姐妹，哄阿姨去喝茶糕呀？梁嫂，弄呀？
0: 哎，三弟，你来哈。哎呀，那看那，哎，阿强哥啊哈。哎呀，快神经了哦！一直半年工资吧哈。啊，也唔怕我去做嘛，给不哈？
2: 哈，强哥，没怕，那很多钱了做嘛呀？
1: 哎呀，没准哪里钱来买轮椅，我又没其他的来路，没准可以一直工资啊。
0: 好啊，肯定塞哩塞哩，高飞阿强哥嘛，让粉丝买轮椅啊。
3: 唔咩爱好嘛，唔同呀，阿姐好工业哈，阿强哥。哎，梁嫂，事情听你。强哥啊，等我阿你唔好有帮资杂残肢嘅声音嚟买轮椅吧，就好心你想储钱帮一下你，你就明白话一直工资嘅办法。
2: 哈，为爱就帮资杂什么嘅，就一直工资哦。
0: 哈，咦啊，你有事哦哈，唔咩拿去赌博啊？
3: 强哥，就算啦，我听说储钱啦，也唔是一直半年工资咁多啊，我穷。
2: 阿明到嘛事情哦。哎，反正的，哎呀，什么轮椅啊，给你买转了耶！喺我哋小区以为你是么老板单词哎，
0: 给佮人做善事，我肯定会支持的嘛。啊，但是我两里一行啊，对吧？系嘛？
2: 系啊，强哥，你是咪样啊靓哎？但是我唔赞成那种方式去相爱心。
3: 错哎！
2: 我反正的哈，我自从参加义工团呐，认识怪多爱心人士，然后到怪多做人的道理。做善事啊，唔一定爱做埋当天贴太师哎。其实啊，我哋明日做一下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很好哎。哎，比如讲，哎，看到路旁有玻璃，咪就去扫一下，没法陪你擦轮胎，会笨蹲啊烂。然后呢，如果你不到小区的时候看到后边有人呐、
3: 啊，
2: 那你就拉开门等一下。嗯，还有你到有人问路的时候，根本就耐心地把指引一下。还有和公交车上带头排队送餐，等等，一条都是小善事。
3: 啊，你没搞到摩擦吗？给话你到老弱生产的呀，讨饭食呀，分给两块钱。身体健康，顶得饭就可以参加无偿线下。如果你到同胞有困难，就带一下钱啊、衫裤啊等等，那么可以。哎，都有事情啦，都你上身份当作小事，但只要你明明坚持做，就会使人感到社会温暖，也会让自己心情很亮哦。
0: 哎呀，犀利，讲我搞呀哈！
3: 行啊！
0: 哎，我觉得呀哈，我的小区的一个阿文伯啊，哎，自家小打太极拳，哎，就搞零零散散一下来打，哎，就去吃人娱乐，也去做善事啊，还有就唱爱呀哈，阿亮嫂哈，哎，平时啊见到犀利的呀，我就会夸奖给的你哦哈，鼓励给的你哦，神装哈。哎呦，也是帮助别人噶嘛！
1: 嘿呦嘿呦嘿呦，哎，你都进广告里头，全部我也做过啊！
2: 根本就单词做哈西。
3: 哎呀，同他交流哈，明日师兄都有提高哈。
1: 哎，但是林妹，你其实来是做义工哦，我想同意一下来是。
2: 可以啊，少年我们就想带着什么耶？坐等一只张买轮椅去当义工人，看没法，看我的一下西啊！
1: 哎，好好好，嘿呦，哎，这里个，你两百块钱还交给你。
3: 哎呀，没事吧？没事吧？安好那天，哎，你们买看个羽绒衫么个，好不好？
0: 来，哎，哎呀，赚两百块钱，哎，本月那什么买的嘛，阿东西送阿一份心意哈。
4: 老姑娘，你都话嘞，三十多做恶事莫为，
2: 哇，你得很好哎哟。
1: 好好好，大家都来做好事，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0: 啊啊

0: 客家优吉泰学堂班地每周天台客家学堂
1: 今天的客家学堂同你来介绍泰普的老人生茶用是泰普人的老人生也是从 Q 农业文化稀释的古镇以泰普人教育之记载泰普中学是泰普人历史最悠久的中学清光绪甲辰30年也是一九零四年有识之士张良元、张志远、赵鲁等合力创办的乐泉中学前显统人员也是一九零六年填办一九一零年林雪桥禁止复办一九一二年胡厂事业四省人工纷纷参加革命乐泉中学要施行解体一九一四年八月一线教育人士姚光、李剑琼、唐威普等先辈再行复办改名为泰普中学一九三八年六月经国民政府广东教育厅批准设立人力体育中学普通科成为前人体育间万全中学开创的万全中学教育之先河另外老人生采用的仙居桥也是泰普人最早建成的一座钢筋水泥混合土桥根据古镇柴荣记载仙居桥出落于柴荣镇北门附近四片石位铜钱土桥明嘉庆五年也是以五一六年泰普立人支持杀土船方便行业所以起名喊作仙居桥土后来改叫木桥民国十年在一九二二年有识之士禁止兴建钢筋水泥桥随后作为七座桥墩天一年风水冲破了七座桥墩同所有囤积的器材工程停止民国十八年到为一九二九年沙飞形态重新禁止重建民国二十年在一九三一年落成举行开桥的起名仙居桥改桥从一百二十米九十米发四米两边的栏杆用太快钢板分水泥封固是泰普最早最大工程的钢筋水泥桥梁一九六一年四月泰普人生从采用千余辅料辅料也成为泰普的新人生
2: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尊甜不忘自尊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向社会在提见用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以上上书写阿美花就能用爱丁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班说唱，欢迎收听。

哈嘎三国水从古斯飞嘎入开窗哦。唐爱太上古来水冲。

的故事，发生在明朝年代。牡丹江边的毛家庄，有一大青年在毛志忠，十六岁那年就没了毛爱，家头里十分穷苦。

凶山抗财，带点个舒适困难。我是个热来破民众，行路个热来看民众啊。毛志聪，考虑到家头的艰穷艰苦，毛热毛歪，俺们拖到手来，你修就辛苦，给烧的刺猬，到处家属，行路热来看，我是热来看民众。昂昂的昂昂啊，破病的中啊，太嘎巴的不会输空啊，林沙该如行之路该守啊，公背就如着中啊小，嘎如嘎是手低手凶哎。如这岭上看到毛志崇受的刺猬入谋前是好搞图书。志崇，既然你想图书入谋前叫何必，来介绍咱你啊，为你是家属呢。公伯呀，由于这相中的中阿小给家度的呀书分多书哦。干你为家人是穷几家哦，公伯给中阿小好多下。干个秋的事。

风把吹来个家牛风，老太穷哎，马个事情功夫凶哎。阿雄吧，黑掉不毛，哈哈哈，毛呐，哦，哎，毛家总给毛记仇，哎，老太，给你穷哎，有马个事啊？

文章，想把地肉莫个好商量哦。哦，你在假说？

来不卡哇西修就多嘞西哟，家吹外面就冒上凉，来不卡来看修就热无风哦。你想那家阿叔，家吹西阿爱听唔偏，以往十分多年来爱卡家过，家里就变格格，哪唔转个？所以你给了我的家。拿出细胞膏，来俺看看，哈。

0: 自从个记得入中穷哦，
1: 想吧，
0: 贪功你不卡个水牛为强人中啊，哎呀，唔会贡献想啊了，只求年快好运中哦，
1: 想吧，贪功你不卡种几啊头牛，为强人家种，敢爱。从你中有没你工程就你书本爱宽那里
0: 没个工程啊只求个宽云的中啊想吧谈到就落心中哦哈哈哈水牛个真相行人中哦你若没工程干太方方方事事就大英雄啊你不是公天现成个种牛好干就拿个水牛你同个种俺不看出书请你为给多拿给都是快

请自酒出菜种嘎塘，三条个水牛夫妻给种哦，身带书本就打官僚，你个官的牛是送三公啊，请自出菜种嘎，三条牛啊，肯定是送三。带着官僚从他书本，嘿，天天个水牛啊，金山的公啊，转眼中里的日年长，你快条条个水牛皮如棕啊，中把给看到是融融。千言万语的掐指虫啊，光荣似箭，水牛种的日年，悄悄入皮入菜，嘎想把快拿到书本分事，俺日王抢你为钱，抢到个种牛仔，俺牛啊都不能种到肉干皮，日一个五万工钱都俺种到个牛，哈哈，你快拿来一条牛马。如为哈在的手本嘎分事啊，掐指虫啊，阿雄把酒行言露手手哦，日炸电视嘎东西哦，电视

的文盲嘎苦难懂哦，看到这种少的哦呀，今上的行迹是水书房，那如本地点点工哦，念头倒是十分严重，一人毛几种给少的滋味，爱不卡，按多数。俺文盲干辛苦，志成，来，让馒头啊，让头多点，一个肉蘸饭啊，拿去。

阿弟，求你还是一路上啊，至诚做事啊，如亲你哟、啊。其他的家务请帮忙，上辛苦，上忙哦。行吧，你的牛俺稳着呢，不管还能把给谁我做吗？哎，来来来，俺来开水。西藏府令人忠诚。荣荣的家务，毛志成都帮阿祥把做。

老，俺发的落水哟。自从那中牛转到街里看分晓，冒上个酒。

猪长家亲情来赴死啊，盘山过傲日才若风，好比赴死个自家给大娘啊。阿雄吧，点了水里转到致富如电港猫。毛志忠盘山过傲菜刀肉包好日球，行吧，来一个感冒肉，你是的就给俺好的，是的就拿了皮肉啊的那吹啊欢那就好的，好比个不死啊，自个给人用啊，比就想把就准天那空啊。亲切就对个志成功哦，穷穷啊莫

가가 인진의 독수견 토리가 日向如日向 招성가 水母 성총 가아熊吧 면허 아평 没给副司的 干主道 俺爱有干开好啊志成 你呀 末日壮牛的 俺困呀 受肥号 念经投手 嘎哇哇到毛志成 行动里十分欢喜，尴尬硬着，你里头到让，让里头到半让，招手头到摔猛的双冲，俺是不让里头头到天宫哟。

기숙가투와아이루까뼈쇼에도오면기차와더와쇼에몸음대오기마송타이니콩잭게发上天，气数四，人之草，心病现，独步。

春晓，爱晓，生今是靠日冲哦。朝廷点了风榜，招考状元。阿香吧，俺想的是，上京考试。

雄霸，唐到秦主中哦。看你个熊猫就如法做，呀，红个文笔跳天堂，杀哦金面呐、啊、挺如虹哦。志同，你吧你是双顶考试啊，哈哈，俺收分暂时喏。看你个熊猫，该好啊，一般呀一天考的到，行吧？你少宽笑啊，哈哈哈哈，不管是就宽着，干不管着就宽头拿好哎，干不管头拿好，那宽也久哎，啊，四处都打问你，小猫该好，伢好个文笔，跳的天堂道，所以今晚杀哦个金面呐、啊，金如红啊，半斤的半个。哇志成啊，志成，你这一辈如高中啊，抢俺个烧酒是四啊两啊，最后啊就个酸杠之草

哦，金矿爱万顷如高中啊，功劳人就多不敢忘，爱问人真报答吃猪肉哦，想吧，刚俺一百也考的聪明多，俺娘们敢忘记你的恩典呐，忘你书俺考的多个啊，啊，莫笑呐。四两，四叔给俺都会抢的是。认真个报答啊，吃猪肉啊，想把金家个入口中啊。爱就该用到两个千军哦，俺两个太上不孝顺，太上就不你做此风哦。志成，俺看你如情如理又善良，俺好给你。因此呢，俺呀，他的老婆没用到如来的，求两个千军，一个太上，一个孝顺。太妹的太上，俺做主。

牛皮的走扎难过你哦，烂皮烂种哎烂民族，冇个当个小姑娘哦。想吧，你把你太美的嘴变来做老婆，俺都种牛的人家都的敢穷敢苦，冇啥冇为，穷过水鬼俺可以过多子。我卡用个老皮老庄老民从老昂老白老尿工重顿不个三阿伯且催给都三路给倒马一扎铺路都六张眼的一扎西部地都掉了两百袋的干穷干苦是否容日就容颇难啊

0: 成啊！
1: 太成！
2: 哎，
0: 出来！
1: 阿爸，有嘛给事？
0: 没得。
1: 来个一个鸡群，人品好，小马好，人人都好。来个女同志，咚咚咚，让天地冲。因此，阿爸来做街上。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赏识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盛世。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6: 粤语国际。
7: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8: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天津市有一间特殊的餐厅，叫做忘不了餐厅。从外观上看，它和普通餐厅没什么区别，但走入店里面，你会发现这里上菜的服务员都是一把年纪，这些老人的反应和行动略显迟缓，甚至还会犯些小错误，但来这里的顾客依然络绎不绝。在忘不了餐厅里面，所有人都在帮老人们检视着曾经的记忆。今日节目的上半时段开始，天津台将带你去认识检视记忆的守护者，
9: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8: 听众朋友，在天津东丽区津塘公路军粮城东，有一间叫做忘不了的餐厅。这里整体的色调以白色和原木色为主，所有台角都是圆的，地面亦专门做了防滑处理。菜单上没有一款汤品，只有水饺、锅贴等几种简单的菜品。这些设计的目的只有一个，保障服务员的安全。在收银台后侧的休息区，三位头发花白的老婆婆正在接受岗前培训。这三位服务员平均年龄超过75岁， 为了顺利完成工作，他们需要在护工的陪同和引导下记下自己要做的事。
10: 一会儿有好多顾客呀，来我们忘不了餐厅点单了。王姨今天是服务员对吗？
11: 对。
8: 到底是怎样的服务员这么犀利，让一间餐厅为他们想得这么周全呢？原来这些服务员就是住在学童认知症康复中心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而好像这样高龄的服务员在忙不了餐厅一共有五位。时间来到中午十一点，这个也是餐厅开始营业的时候。提前预约的五个家庭陆续来到餐厅。为了等大家看到服务员好的精神面貌，三位服务员刘婆婆、高婆婆和王婆婆面带笑容地拎着菜单迎接顾客。王婆婆引导客人坐去一号台之后，医务社工提示王婆婆将菜单递到了客人手里边。
11: 你看看，
10: 这是我们的菜单。
8: 而核对用餐人数的时候，王婆婆开始糊涂了。
12: 啊，几个人呢？
11: 几个人？
10: 刚才有几
12: 人数？
10: 几个人点单呀？
8: 一餐饭落嚟，三位服务员不时犯啲漏记菜品、上错菜咁样嘅小错误，顾客们却并唔在意，似乎仲喺度享受其中。望住点菜上菜嘅王婆婆，喺一年几前系被个仔用轮椅推入嚟嘅，同而家嘅状态相比，简直系判若两人。八十岁的王婆婆退休前是面粉厂的一名工人，因工作业绩突出，曾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退休之后，王婆婆亦是小区里边有

0: 名的热心人，哪个家有事总是抢着帮手。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王婆婆似乎变了，经常忘记这样东西又忘记那样东西，有阵时仲同人地起争执。有一次，王婆婆话自己的200元被邻居偷了，王婆婆的仔回家的时候，无意间在枕头底发现了所谓被偷的200元，还有电饭煲被放在煤气灶上烧，冰箱门大敞四开，水龙头哗啦啦地流水。直到有一次，王婆婆的仔回家看到门开着，王婆婆却不见了，她的仔的心一下子就沉到底了。最终王婆婆被确诊为重度阿尔茨海默症，
1: 简直太惊险了，老婆出走丢了。
0: 她说那次简直太惊险了，如果不是派出所帮我们一起找，阿妈真的不知道走了去哪里了。等我们找到的时候，她迷迷蒙蒙吓傻了，而且已经离家三四十里地了。那次之后，为了老人的安全，王婆婆的仔不得不暂停工作，全天24小时严防死守。因为长期不能够外出，被关在屋里边，老人的情绪渐渐失控，经常一喊就是一日，喉咙哑了亦都不停低。王婆婆的仔经常收到邻居的投诉，发展到后来，王婆婆还出现攻击行为，她的仔身上时不时青一块紫一块。直到王婆婆一周连住惯了三跤，小腿骨裂，万般无奈之下，个仔将她送到了康复中心。阿尔茨海默症是最常见的认知障碍症类型，但目前只有21%的患者得到了规范诊断，67%的病人被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他们不记得了家人，不记得了时间，不记得了自己是谁个。有人形容阿尔茨海默症是最漫长的告别，在生命的终局之前，患者的一切记忆和理智都将从指那溜走。学童认知症康复中心住着70多位阿尔茨海默症老人。学童公益养老集团社工部负责人刘永讲：
2: 这些患者在症状初期自己和亲属几乎都没有警觉。
0: 他说这些患者在症状初期自己和亲属几乎都没有警觉，等到意识到问题，病情往往已经很难控制了。学童公益养老集团董事长方家柯多年前曾专门考察了荷兰一个叫做霍格威的小镇，这个小镇的建筑都是20世纪50年代的复古风格，拥有广场、超市、理发店、电影院、咖啡馆，而小镇居民仿佛是穿越而来。这里就是全球首家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专门建立的大型疗养院式荷兰小镇。让方家柯感到惊讶的是，这里没有冰冷的病房，取而代之的是23间舒适的公寓。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集中住在这里，他们不单止可以在咖啡馆喝咖啡，在花园畅游，还可以到便利店采购日常用品。工作人员会化身服务员、检票员、收银员，甚至子女都自愿配合着老人的各种社交活动。最重要的是，这里的老人从来都不会听到你又不记得了这类说话，他们都得到了极大的尊重。怎样使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不在禁锢中生活，并且能有参与社交的机会，成为方家柯脑海里边一个挥之不去的想法。2019年，他突发奇想，借鉴荷兰小镇的成功经验，尝试住在学童认知康复中心设置类似的场景。
3: 就是当场取材，并不是有意识地做这件事。
0: 他说就是当场取材，并不是讲有意识地

0: 做呢件事，而啱好呢，有一个对外服务嘅餐厅都齐全啦。就喺呢种选择营业方式嘅情况下，我哋有机咁将餐厅同呢种公益嘅理念结合咗起身。医务社工柴鼎芳话俾记者知，目前社会上对阿尔茨海默病嘅认识不足，重视程度唔够。通过忘不了餐厅里边阿尔茨海默病老人嘅服务员角色，唔单止能够令社会了解呢个病情，同时有助于老人延缓认知衰退症状，尽可能留住佢哋嘅记忆。
1: 我们在筛选忘不了餐厅服务员的时候，
0: 他说我们筛选服务员的时候，第一步就是对老人的认知障碍程度进行评估，并同老人的家属进行沟通，最终确定符合老人自身实际情况的角色，希望让每一位患者都感到这里不是医院，不是养老院，而是自己的家，自己的工作单位，自己曾经喜欢去的地方。目前忘不了餐厅只在每周六周日的中午营业，而且只接受预约。即使这样，还是有不少客人慕名前来，有时甚至会一座难求。
2: 宝贝儿啊，这才是宝贝儿，
3: 多可爱呀、啊！
0: 三位服务员婆婆有时上完菜之后，会直接坐在座位上和客人一起用餐，有时则会站在旁边一直笑呵呵地看着客人。对于这些在普通餐厅不可能发生的事，客人们并不会感到惊讶，甚至已经习以为常。忘不了餐厅的常客郭爽讲：
4: 一个阿尔兹海默症病人，他本身受着痛苦。
0: 他说一个阿尔茨海默症病人本身受着痛苦，家里面所有的家属也在这里煎熬着。这个忘不了餐厅，我感觉起到的社会作用是更好的。你看看那两个小年轻，或者还在谈恋爱，或者刚刚结婚，为什么要来这里吃饭呢？是有几咁好吃吗？不是这样的。讲白了，就是要感受一下，当你老去之后，我还在你身边，或者我们老了之后是怎样的。我们相依为伴，我们一定要好好生活。希望有更多人来忘不了餐厅，感受这个气氛，更多的人去关注阿尔茨海默症，也要珍惜现在所有的生活。现在不少家属都会定期到忘不了餐厅与亲人见面，跟其他老人的家属沟通交流。忘不了餐厅已经成为一个情感倾诉的窗口。老人家属楚莉莉说，看到母亲目前的变化，她实在是太欣慰了。
5: 忘不了餐厅比较温馨这个地方。
0: 他说忘不了餐厅比较温馨，而且老人放在这里也比较安心，我们可以安心地去工作，尽量减少他们被社会边缘化。我觉得这点做得特别好。我说想跟院长申请一下，我接他回家晚上吃饭，但是他说他不回去，不愿意离开学堂这个环境。在忘不了餐厅这里，家属来了之后，我们以家庭为单位，这种小桌的聚会亦能使他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现在忘不了咖啡厅、忘不了电影院、忘不了车站、忘不了怀旧阁相继建立，形成了一个忘不了小镇。目前有70多个老人在这里进行康复治疗。在社工和爱心人士的守护下，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化身服务员、收银员、检票员、厨师、顾客等角色，参与到各项社会活动中，帮助他们检拾记忆。学童公益养老集团社工部负责人刘颖表示，下一步他们还将开创更多的忘不了系列活动，让不能够行动的阿尔茨海默症老人亦能参与到社会活动中。
6: 后面忘不了餐厅做一些文创类伴手礼之类的。
0: 他说后面忘不了餐厅做一些文创类伴手礼之类的，还 长者服务员之外，还有一些我们坐轮椅的未能成为我们忘不了餐厅一些服务员，参与到这种文创类的制作中，让这些光顾我们餐厅的人能够拿到我们的文创产品和人家去推荐，让更多人通过这种方式来关注这个群体。虽然目前人类还无法攻克阿尔茨海默症这道难关，但人文关怀却是帮助认知症患者留住记忆的最佳方式。当时光一点点擦去这些老人的记忆，在一个个光怪陆离的内心世界中，还深藏着一些他们忘不了的东西。在忘不了餐厅，那些被激活的记忆让他们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美好。
3: 忘不了餐厅，欢迎你。
0: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天津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捡拾记忆的守护者》。而节目的下半时段，你将听到海口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城市公交摆渡人》，爱心绘就海口最美风景线，
7: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迎住晨曦去，伴住繁星归。在当代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出租车是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出租车驾驶员是展现城市风貌的名片，他们亦被誉为城市摆渡人。在海南海口这座城市，出租车驾驶员们依旧习惯了默默坚守，用良好的精神状态、整洁的车容车貌、一流的服务质量，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着微薄的力量。下面我们跟随海口台一起走进海南海口，走进出租车驾驶员吴全平和他的伙伴们的日常生活，看看这些城市摆渡人是怎样用爱汇聚耶城海口，服务万千群众的。天蒙蒙光，吴全平就完成了车辆的交班，开启了一日的工作。每次出车前，他都会仔细地将车辆从内到外清洗得干干净净。他说，车干净才会使乘客赏心悦目，所以这个早已成为了他的习惯。
8: 你好，我去哪里？请系好安全带，需要打空调吗？
0: 吴全平来自海口公交新月汽车有限公司，作为一名拥有二十几年驾龄的老师傅，他至今仍然坚持为乘客提供专业一流的服务。作为城市文明的一线窗口，他以身作则，将细心周到的服务做到极致。因为在他的心中，与每一位乘客的相遇都是一种缘分。吴全平讲：
8: 我们一上车，安全、快捷、舒适的方面下。
0: 他话：我哋一上车，安全、快捷、舒适嘅前提下，对客人一定要面带笑容，做就做好嘛。我哋将整个海南省海口市一一介绍俾佢知，我哋似个导游咁样。本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嘅宗旨，他二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从业二十年，安全行驶近200万公里，兢兢业业，迎来送往，服务了成千上万名乘客。采访过程中，讲起吴师傅的服务态度，市民游客都频频竖起手指公为他点赞。乘客乌先生讲：
9: 有好多年了
0: 吧，
9: 家里人坐
0: 着
9: 都坐他的车。
0: 他说坐了好多年了，家人坐车都坐他的车，他是活地图，哪里都熟，开车又稳又热情，比较细心，经常会帮老人拿行李，提前到，然后准时给你打电话，又提醒不要漏了行李，做得好贴心。 而除了日常工作之外，由他组建的一

0: 之爱心车队更是收获了市民游客的连连称赞，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这一天是周末星期日早上8:30，记者来到海南省人民医院门口，见到由吴全平担任队长的爱心车队整齐排列，成为医院门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经过交流先知，早在2002年，他和几位驾驶员就自发组织，定于每周日8:30至12:00在海南省人民医院门前，为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免费提供接送服务。虽然提供免费服务的时间不长，但是他们亦力所能及帮助了很多人。随着参与的人越来越多，2011年他们正式成立了爱心车队，而且这一做就整整坚持了10多年。吴全平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刚刚提供这项服务的时候遇到的困难，总会有人不放心不敢坐，但是用心用情就能打动大家。慢慢地，吴全平和其他驾驶员们收获了很多感谢，而不少市民群众亦收获了他们的暖心服务。
1: 就是我们会经过，我们会给他介绍。
0: 他说，我们会经过劝导，我们帮他介绍。我说，请你放心。他们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哪有这种好事啊，还免费，不可能的。我们慢慢就会劝说，有些我们将他送回去，有写感谢信的，有帮你拿水果、拿大米、拿蔬菜来的，我们都没有要。海口市民王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受益者，说起这支爱心车队，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2: 那时候我老公是坐轮椅，
0: 他说那阵时我老公坐轮椅，我家住在省委这边，星期日刚好休息，刚好有爱心车队在那里，我们就很方便的，好好，他们都特别热情，特别有爱心，对我们帮助几大的。工作中，吴全平是年年获得的士之星称号的海南好司机。工作之外，他还利用空闲时间去看望空巢老人，关爱留守儿童，去聋哑学校照顾学生，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散发着身上的光和热，亦将爱心和温暖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3: 孤儿院、敬老院，就是到聋哑学校。
0: 他说，孤儿院、敬老院、聋哑学校、福利院，我们都会进行帮扶，亦会带慰问品过去，做好带头作用。我们是一面旗帜，做好表率。对于这样一位经常外出工作、默默奉献的城市摆渡人来讲，家人的支持是他最大的动力。吴全平既是丈夫亦是父亲，在他们这个平凡的家庭中，虽然吴全平总是忙忙碌碌，但是家人却一直默默支持他。当他在这里日夜奔忙的时候，吴全平的妻子吴多贵就负责耐心地辅导小孩子功课，细心操持家中的大小事务，使他无后顾之忧，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吴全平的妻子吴多贵告诉记者知，
4: 我觉得是一个正面的榜样吧。对，
0: 他说，我觉得是一个正面的榜样，对社会来说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贡献的，尽全力支持他。他不容易，还要赚钱养家，还要做些义务的事。除了家人的支持，吴全平个人的成长更离不开社会和集体的培育。据了解，海口公交新月公司定期会带领干部员工来到敬老院、乡村小学、车站码头开展志愿服务，将热情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中。在海口，他们每年都会参加高考期间的爱心送考服务。海口这座城市亦留下了很多他们这支爱心车队无私奉献挥洒

0: 汗水的背影。海口公交新月汽车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杜金云讲：
1: 公交新月公司一直以来都是以服务为民和这个文明创建相结合。
0: 他说公交新月公司一直以来都是以服务为民和文明创建相结合，鼓励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在运营服务的过程中积极参加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不单单是每周日的免费接送病患，还有服务孤寡老人，有参加120急救中心培训救援的这一类的志愿活动，我们的很多一线司机师傅都在参与，所以它形成了我们整个行业当中的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志愿新风尚。小小出租车却展现出不平凡的风采，生活中还有很多和不全凭一样的出租车驾驶员，或者我们曾经搭乘过他们的车，又或者在路上和他们擦肩而过。他们默默坚守在平凡的岗位，绽放着不平凡的光彩。他们是出租车驾驶员的优秀代表，更是我们身边的榜样。吴全平讲：
2: 我们作为开出租车，我们要爱行做一行。
0: 他说我们作为开出租车的，要爱一行做一行，服务一定要做到位，要爱岗敬业。一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建设者的辛勤付出。在海南海口，还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公交司机、交警协警，他们就跟吴全平一样，一直忙碌在一线，以自己微弱的力量和爱心守护城市运转。致敬平凡岗位上的他们，亦让我们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的明天。好了，听众朋友，听完海口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城市公交摆渡人爱心绘就海口最美风景线》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众朋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引领了华语流行歌的发展潮流，但两地在音乐创作和唱片制作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台湾坚持走原创路线，突出人文和情怀，而香港运作更为成熟和国际化，原创和改编来者不拒，追求包容和时尚。香港歌手改编华语歌的比比皆是，而中国台湾歌手却很少改编粤语歌。这一期音乐人生，晓婷在一曲两唱歌曲里面选出个人喜欢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人有一个梦想，演唱者是中国香港歌手黎瑞恩，作曲编曲卢东尼，作词向雪怀，收录专辑《我是不是真的恋爱了》，发行时间1993年4月。黎瑞恩被最多人记住的歌曲应该就是这首《一人有一个梦想》了。卢东尼的旋律编曲向老师的歌词在这首歌里面都是成功的点金手。对照演唱者后来的经历，没有哪个能够比黎瑞恩更适合演唱的了。

华语版《一见钟情》由中国台湾艺人蓝心湄演唱，作曲卢东尼，作词谢明勋，编曲黄裕文，发行于1993年7月的同名专辑。以前只知道蓝心湄是主持人，未听过她唱歌，但这个华语改编版相比黎瑞恩演唱的粤语版本，影响力还是差了不少。

1989年，中国香港艺人张国荣在事业巅峰嗰阵宣布告别乐坛，年底推出最后一张专辑《Final Encounter》。专辑中《风再起时》是张国荣写给自己的旋律，唱出了对歌迷的答谢，以及乐坛十几年来的甜酸苦辣，又是告别演唱会的压轴曲目。《风再起时》是对自己成名曲《风继续吹》的一种回应。

拿大籍歌手童安格在1994年《现在以后》专辑中翻唱了张国荣的代表作《风再起时》，改名为《风再吹起》，是这位创作歌手难得的翻唱作品。

1997年对中国内地歌手王菲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香港新艺堡奋战多年的她，终于落定决心告别老东家，转投到更为国际化的 EMI， 并宣布不再出粤语专辑。这一年她在新艺堡只出了两张粤语 EP， 尽管明显听得出已意兴阑珊，但仲是为我哋留低咗呢首《约定》，亦算是为佢精彩嘅粤语歌时代画落咗完美嘅句号。

华语版约定，演唱者中国台湾歌手周蕙，作曲陈小霞，作词姚若龙，编曲陈飞舞，收录专辑《周蕙精选》，发行时间1999年9月。当年刚刚出道的周蕙，在她的首张专辑里面就做了三件令人想不到的事。一是第一张唱片却取名为《周蕙精选》，二是用个人的卡通形象来做封面，三是大胆地改编了天后王菲的名曲。不知道是不是这三个想不到共同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呢？唱片一经推出就大受好评，成为了有一个一炮而红的新秀歌手。和王菲的粤语版相比，在歌词和演唱上我都会选周蕙，这个软弱邻家女孩但好识唱歌的小女生所带来的处女状。

从一场游戏一场梦开始，听了好多年华语音乐创作人王杰的歌曲，不过这首《失败者》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我大了，王杰也都老了，但他在我心中永远不会是一个失败者。能够在青春岁月里面与他同行过，是最幸福的事情之一。

同失败者相比，唱住因为爱所以爱的中国香港艺人谢霆锋，真正唱出了他想要表达的内涵。少了王杰的孤寂苍凉，他所诠释的是新世代年轻人不一样的坚毅，以及对待感情的直接了当。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之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最有权势的公主——太平公主。二十余年，天下独有太平一公主，父为帝，母为后，夫为亲王，子为郡王，贵姓无比。公主日益豪横，晋达朝时多至大官，词人后晋造其门者，或有贫榮，则为之金白，是亦一言称之。先天二年七月，元宗在武德殿，事渐危迫，乃勒兵诛其党窦怀征、萧志忠、岑希等。公主渠入山寺，数日方出，赐死于家。出自《旧唐书·武成自传赋》。古代的公主有很多，但是如果论背景强大，大概冇边一个可以与太平公主比肩。她的父亲是皇帝，母亲是皇帝，大佬亦是皇帝，父亲宠他，母亲爱他，大佬亦对他十分之亲厚。但是他没有在尊贵与荣耀当中走完一生，反而被刺死家中，草草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讲起上来，太平公主并不是父母唯一的女，她还有一个姐姐。同为公主，姐姐却没有太平公主那么幸运。姐姐啱啱出世的时候，母亲还是一个小小的超儿，受到王皇后与萧淑妃的联合夹击，生死一线。姐姐在王皇后的一次探望之后突然死亡， 母亲借机指控王皇后杀死了自己的女儿，扳倒了王皇后，这样才解除了危机。相比之下，太平公主出世在最好的时候，母亲已经清扫了后宫的所有障碍，顺利登上了皇后的宝座，甚至还可以帮助父皇处理朝政。无论是前朝亦或是后宫，母亲母后都有着不小的影响力。如果说第一个女的去世是母后的遗憾，那这个细女的出世呢，就是给了母后弥补遗憾的机会。即使有三个仔，母后还是给予了个细女独一无二的恩宠。太平公主细个时候，外祖母过身，母后等个女出家做道士以尽孝心，而太平正是她的道号。细细年纪的太平公主一时成了孝女的典范，虽然说是出家，但母后只是走下过场，没有真正叫太平公主离开过自己身边。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秃范提出和亲，想求娶太平公主，母后不舍得个女远嫁，在宫中修建了一处道观，太平公主正式在这里清修。然后大唐顺理成章地以太平公主已经出家为由，拒绝了秃范的和亲。可以说在父母这把大遮的保护下，太平公主的生活风平浪静，不用面对生活的疾苦和阴暗。太平公主在道观一住就是好几年，在不知不觉之间，她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而父母忙于政务，从未提及她的婚嫁之事。太平公主活泼聪慧，是一个有主见的女。在一次家宴之中，她特登着住紫袍玉带，打扮成男子，引到父母大笑：你又不是武官，为什么着成这样？太平公主说：那就将她赐给驸马好不好？经太平公主的一提醒，唐高宗与母后这才想起个女儿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而她的主动也确实是为自己争取到了一段良缘。唐高宗与母后在个细女的婚事上可谓是千拣万拣，费煞苦心。首先，驸马必须是出身于世家大族，这样才配得上一国的公主。虽然贵为公主，但嫁过去之后就是新抱，所以公婆是不得不考虑的。最后驸马本人亦要是人品端正，最好有才有貌。一番甄选之后，驸马最终被定为出身河东大族的薛绍。薛绍的母亲是唐高宗的同胞家姐成阳公主，揀薛绍就是拉拢李氏宗族，符合政治利益。而薛绍的父母已经过了身，太平公主嫁过去不用处理复杂的关系。薛绍本人亦是一表人才，英俊不凡。母后还不够满意，认为薛绍的嫂身份不够高贵，不配和太平成为族离，甚至想逼薛绍的哥休妻。直到有大臣说薛绍的嫂亦是出身大族，不算委屈太平，这门亲事才得以成功。人选敲定了，紧接着就是紧锣密鼓地筹备婚礼了。太平公主和薛绍的婚礼堪称是大唐史上最豪华的婚礼。据《新唐书》记载，假万年院为婚馆，门艾不能容泽车，有司委缓以入，自兴安门，切聊相熟，杜月为夫。照明的火把甚至烤焦了沿途的树木，为了让宽大的婚车通过，甚至不得不拆除了院馆的围墙。婚后太平公主生儿育女，享受为人妻为人母的幸福。她这里岁月正好，前朝却是动荡不安。 父亲唐高宗逝世，母后被尊为皇太后，大佬成为新任帝王。但是强势的母后不满意，对个仔又是罢黜又是软禁，自己则是独揽大权。朝堂的战火终于烧到了太平公主这里，薛绍的大佬谋反被捕，薛绍一同被捉。太平公主连忙来到皇宫，苦苦地哀求母亲，但是母亲并没有给太平公主这个面，将薛绍按照谋反罪论处。可怜的薛绍在被打了100大棒之后，被丢入监狱里边，生生饿死了。薛绍一死，母后就忙着为太平公主张罗第二任的驸马了。当时母后眼中最满意的人选是最有政治前途的侄武承嗣。太平公主开始答应了，但是就在婚礼即将举行的时候突然变卦。太平公主以武承嗣有病为由，拒绝了这个身处政治漩涡的人，转而提出要嫁给武由基。武由基为人忠厚老实，远离政治，她至少不讨厌她。母后没有反对，毕竟只要是嫁给武氏子弟，实现自己扶植武氏的政治目的就得了。但问题是，当时的武由基已经有了妻室，武则天没有犹豫，派人刺死了武由基的妻子。就这样，武由基成为了太平公主的第二任驸马。过了没多久，武后登基为帝，改唐为周。第一段婚姻的悲剧和第二段婚姻的无奈，对太平公主的影响是巨大的。母亲罢黜大佬李显，软禁大佬李旦，处死丈夫薛绍，这些事无不表明一个残酷的事实，对母亲来说，政治面前是没有亲情可言的。她固然是痛爱自己的母亲的，但母后更是成熟冷酷的帝王。从此太平公主的心态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既然没办法逃脱政治，她决定主动参与到政治中去。步入第二段婚姻之后，太平公主的人生重心从感情滑向了权力，她积极投身到武则天的麾下，参与到武则天的

0: 决策之中，他帮武则天杀死冯小宝，扳倒来俊臣，渐渐成为武则天的心腹。在政治上，他暗中拉拢朝中权贵，静鸡鸡地培植自己的势力。在私生活上，他看淡了感情，开始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太平公主在政治方面越来越成熟，但是涉于母亲的威势，她小心翼翼，不敢露出半点锋芒。时间不饶人，随着武则天进入暮年，老病缠身，李家和武家的斗争越来越白热化。武则天坐睇李武两家斗，却迟迟不落明诏，甚至到了武则天80多岁的时候，她卧病在床，对亲生仔亦并不待见，反而十分信任张昌宗、张易之两兄弟。太平公主三兄妹见形势不妙，与几位大臣一合计，决定要先下手为强。他们带兵冲入皇宫，杀死了二张兄弟，逼武则天退位，拥立李显复位。唐中宗李显登基之后，封太平公主为镇国太平长公主，实封提升到了5000户，远超唐朝规定的600户。唐中宗还特登派兵昼夜保护公主府，可谓是爱护有加。这个时候的太平公主风光无限，尊贵无比。但是好景不长，唐中宗十分宠爱皇后韦氏和她的女安乐公主，但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一心要效仿武则天做女王，在野心得不到满足的时候，竟然急火杀死了唐中宗。韦氏立了个小皇帝，自己临朝摄政。太平公主素来与韦氏不合，自然不可以坐以待毙，她联合自己的侄李隆基发动政变，杀死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再一次将政权拉回到李家的人手中。但是小皇帝的废权亦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毕竟她是名正言顺的皇帝，最后还是太平公主出面说天下事归上皇，此非宜所措，然后将小皇帝从皇位上抱了下来，扶上皇李旦坐上帝位。李旦登基史称唐睿宗，太平公主的地位更是水涨船高，实封再次提升到了10000户。一家人都有了实封，他的政治权力也得到了空前强化。无论大小事务，唐睿宗每次都会问与太平已否。唐睿宗为了制衡太子，对太平公主更是宽容。《资治通鉴》记载，宰相7人，5出其门。太平公主成为大唐有史以来最有权势的公主。朝局恢复了稳定，太平公主如果心满意足的话，适时退出，自然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但是她偏偏不知足，想要扳倒太子李隆基独揽大权。她交朋结党，买官敛财，个仔薛崇简屡次间阻她，反而遭到她的责骂毒打。他屡次污蔑李隆基，挑拨他们父子的关系，但是唐睿宗厌倦了朝堂，决定退位，将皇位传给李隆基。太平公主见状，决定铤而走险，向李隆基的天麻粉中投毒。李隆基亦不甘示弱，化被动为主动，清除诛杀他的诸多党羽。太平公主眼睇住大势已去，就逃到南山，几日之后先至出嚟。但系等待佢嘅系一道赐死诏书。曾经权倾朝野、不可一世嘅太平公主，最后落寞咁死喺家中。史记话：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如果欲望没有限度，最后什么欲望都不可能实现；如果拥有却不知足，最后连原来的一切都会失去。懂得适可而止，学识知足常乐，才是长久的立身之道啊。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的河流是雅鲁藏布江。雅鲁藏布江是中国最长的高原河流， 位于西藏自治区，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之一。它发源于西藏西南部的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杰马央宗冰川，上游称为马泉河，由西向东横贯西藏南部，绕过喜马拉雅山脉最东端的南迦巴雅峰，转向南流，经巴色卡出中国境。雅鲁藏布江水能蕴藏量丰富，是中国仅次于长江。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是世界的第一大峡谷，获得中国世界纪录协会的世界最深大峡谷、世界最长大峡谷两项世界纪录的认证。雅鲁藏布江在藏语中的意思是高山流下的雪水，被藏族视为摇篮和母亲河，全长2840公里，包含支流全长3848公里，流域面积大约是93.5万平方公里，其中在中国境内的长度是2057公里，流域面积24.6万平方公里，以中国境内的长度来讲，是中国的第六大河，仅次于长江、黄河、黑龙江、松花江与珠江，它亦是西藏地区的第一大河。以水量来讲，是印度和孟加拉国的第二大河，仅次于恒河。它的上游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大河，亦是中国波降最陡的大河。雅鲁藏布江源头是中国西藏喜马拉雅山北麓的杰马央宗冰川，上游称马泉河，自西向东横贯西藏南部，流经米林之后，在麦脱以北切穿喜马拉雅山，绕过喜马拉雅山脉最东端的南迦巴雅峰，转向南，形成了世界的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之后在巴色卡出中国实际控制线，即是麦克马洪线，经过印度侵占中国的藏南地区之后，进入印度阿萨姆邦，改称布拉马普特拉河，进入孟加拉国之后称贾木纳河，在孟加拉国境内与恒河相会，最后注入孟加拉湾，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雅鲁藏布江在中国南段地区形成巨大的谷地，是中国重要的青稞产地，而在进入印度之后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亦是印度重要的茶叶产地。雅鲁藏布江的源流有三支，北支发源于江底斯山脉，叫做马蓉藏布，中支叫做切马蓉东，因常年水量较大，被认为是雅鲁藏布江的主要河源。南一支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叫做富比藏布，该支流每年夏季水量较大。三条支流汇合之后，至到里支一段统称马泉河，但在扎东地区亦有将该江称之为达布拉藏布的，藏语的意思是马河，或者叫做马藏藏布，意思是母河。乃至地区叫做羊角藏布，乃至以西雅鲁藏布江统称达卓克布，藏语的意思是从好马的嘴里边流出来的水。西藏曲水一带藏语叫做雅鲁，该江流至山南一带叫做雅龙，因此才称这条河为雅龙藏布，但在曲水地区念作雅鲁，因为鲁的藏语确切的语音称龙，意思就是从曲水以上流经河谷平原的河流，所以全段河流总称为雅鲁藏布江。雅鲁藏布江干流河谷沿东西向的断裂带发育，流域呈东西向的狭长带，支流多而短小，较大的支流有拉萨河、帕隆藏布、翼贡藏布、拉克藏布、尼泽曲、连楚河等。干流在拉支以上是上游，其中萨葛以上称马泉河，上游河床海拔3950米以上， 是高寒河谷地带，连绵的雪山、断崖、湖泊都铺在一块一望无际、犹如翠绿拥毡的草地上。这幅美丽的图景就是上游马泉河地区的写照。马泉河流域基本上都是牧区，由高松草组成的沼泽化草甸，这里是最优良的冬春牧场。马泉河谷地的上段茫茫草地还是一个动物乐园，有藏羚羊、岩羊、野驴、野牦牛、熊、狼、狐狸、鼠、兔等多种动物。拉孜到则拉为中游，中游支流众多，流量增大，河谷展宽，气候温和，水利条件较好，是西藏农业最发达的地区。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集中了雅鲁藏布江的几条主要的支流，譬如拉克藏布、牟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这些巨大的支流不单止提供了丰富的水量，而且提供了宽广的平原，好像拉克藏布下游河谷平原、日喀则平原、拉萨河谷平原、尼洋河林芝河谷平原等等。这些河谷平原海拔都在4100米以下，一般阔2到3公里，最阔的达到6至7公里，沿河长可以达到几十公里。这里水利灌溉与机械化条件都比较优越，千脉相连，人烟稠密，是西藏最主要的和最富庶的农业区，也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基地与高产稳产农田的发展场所。雅鲁藏布江中游还是西藏一些重要城镇的所在，譬如自治区首府日光城拉萨，第二大城市古城日喀则，具有抗英斗争光荣历史的英雄城市江孜，新兴的工业城市林孜八一镇、山南重镇泽当等等，都坐落在流域内一些支流的中下游河谷平原上，成为西藏工农业经济、贸易、政治文化与交通中心。下游穿行于高山峡谷之中，在南迦巴雅峰附近，河流流向骤然由东折向南，再转向西南流，形成了世界上罕见的马蹄形的大河湾。著名的底航峡是世界最大的峡谷之一，在大拐湾顶部的两侧有海拔7294米的拉加白吕峰和7782米的南迦巴雅峰。从南迦巴雅峰南流到墨脱县巴色卡村，雅鲁藏布江的水面垂直高差达到了7667米，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切割最深的峡谷段。从峰顶的冰川与永久积雪带到谷地的热带，构成了垂直地带。大拐湾峡谷历来以它的宏伟险峻与奇特的曲折而闻名于世，那里的雅鲁藏布江就好像是深陷在巨斧劈开的峡缝当中一样，谷底是呼啸奔腾的急流，河床滩礁奇暴，乱石蹉跎。在下游好像这类峡谷是一个接住一个，千回百折，山咀交错，层峦叠嶂。峡谷两侧的山坡是森林密布，满坡万绿，看上去是这么幽深秀丽，连绵的峰峦与不尽的急流相结合，构成了一幅壮丽动人的画面。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中的墨脱县，沿江峡长分布，就好像是镶嵌在峡湾中的一块绿色的翡翠，是有名的高原上的西双版纳。这里随着河流的降低，南来的湿润气流已经能够沿河谷长驱直入，使降水增加，气温升高。因此这里的河谷低地具有稻谷飘香、绿竹滴翠、芭蕉迎客的热带亚热带风光，这里还是中国动物界的一个宝库，各种自然资源十分丰富。雅鲁藏布江是中国含沙量最低的大河之一，流水对陆地的侵蚀平均每年只有93吨每平方公里，路下观测站多年的平均含沙量只有每立方米0.28公斤。含沙量虽小，但由于径流量丰富，所以输沙量亦都几大。 在路下站1964年实测最大的年输沙量亦达到了4620吨。雅鲁藏布江一泻千里，它的中上游河谷始终严格地保持住东西方向，只是到了它的下游又突然作奇特的转折，形成大拐弯峡谷。而且它的一些主要的大支流，譬如连楚河、拉萨河等等，又一反常态呈反向注入干流。所有这些现象历来都引起大家的注意和兴趣。通过考察，雅鲁藏布江的形成主要是适应断裂构造的结果。它的中上游沿岸断续地出现一系列的超基性岩体，它们是深层岩体沿断裂上升露出地表的结果。同时沿岸两侧地层时代不同，产状不连续，有些地方还发现有混杂岩等等。地质上认为雅鲁藏布江是坚固的印度洋板块与亚欧板块相碰撞的巨大地缝合线。下游大拐湾一带当时处在碰撞地带的东北角，因而碰撞缝合线就有转折并密集于它的附近。因此雅鲁藏布江主流中上游是适应东西向深大断裂构造发育的，其下游是适应构造转折而变化的。一些巨大的反向支流则是适应主干断裂的次级断裂构造的结果。雅鲁藏布江是严格适应断裂构造而发育的一条构造河谷，这种严格适应构造发育的情况在世界河流当中是罕见的。天上一条银河，地上一条天河，被称为天河的雅鲁藏布江从雪山冰峰间流出，又将冰翼玉浆带向藏南谷地，使这一带花红草肥。繁衍生息于此的藏族人民创造出绚丽灿烂的藏族文化，这是中国多民族国家文化瑰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好，听众朋友，雅鲁藏布江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

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一个包争，将个屈市明打到肋骨至断，成个人跌咗喺地，但佢仲系大嗌一声：喐手！前后嘅24名嘅禁卫军高手啊，一齐就向佢直逼过嚟。项少龙啊，反而先喐手先啦，佢即时掹出血浪宝剑，一招攻守兼之，喺前边最靠近佢嗰两个人，马上后背中剑，连拧转身都嚟唔切，就跌咗喺地。但系跟住前后左右嘅敌人都疯狂咁向佢杀咗过嚟。呢一下呢，项少龙知道绝对唔可以退缩。于是振起斗志，先向前冲，都唔知踩烂咗几多鲜花，但系都逃过咗被围困嘅危险，咁先猛然转身，血浪宝剑闪电劈出。呢班禁卫军都系千中选一嘅高手啊！当先嘅人马上举剑一格，咣一声挡住咗个雷霆万钧嘅一击，跟住左右两把剑已经向前刉出，几乎当堂要咗项少龙条命。项少龙马上闪身一避，打侧啊撞入咗喺左边扑上嚟嗰两人嘅怀抱里边，左右两掌击出，啪啪两下，当同打到嗰两个人啊惨叫住跌咗开去，跟住顺手两剑，出出将呢两人啊吉到企唔起身啦。但系跟住呢又有四个人喺后边啊直扑而嚟，打咗一阵，项少龙啊边打边退，揾到空隙啊乘机反击。一连打伤了6-7个人，但是呢敌人一啲退缩的意思都冇，依然好疯狂咁向佢围攻过嚟。但是同时呢，佢哋又个个都咬实牙根啊，唔出声，一味只系向住项少龙围攻，但是点都唔嗌其他人嚟帮手噃。项少龙定神一谂，呢个屈士明虽然系禁卫军嘅统领，系内城官，但恐怕他是被春申军那班人收买来杀自己，不是奉了李嫣嫣的命令，这样就对了。于是他剑光步将，逼开了几个人之后，马上飞步向前跑。这个时候项少龙的大髀膊头都中了剑，他知道如果自己只要稍微被人一拦截，被敌人一围埋嚟，这班人一个个配合默契又武技高强，自己肯定没命。于是大喝一声，使出佢麦氏守围三大杀招之中最有威力嘅招，以攻代守，将前边四个敌人一齐逼开，跟住搏命咁跑到嚟树丛之中。呢个时候，四面八方嘅敌人都围埋嚟啦。项少龙突然间见到面前有棵

呢，用脚一踢，踢到跌翻落树下，跟住佢手脚并用啊，向住树顶嗰度直爬上去。咁呢下就好玩啦！有啲敌人啊学佢咁，咁亦都想爬上树嚟攻击佢，点知俾项少龙居高临下，嗰啲人都未爬到半路中途啫，俾佢几招就当堂啊斩翻落去。屈士明见到咁，一下子都唔知点算好。唉，点解当时唔将弓箭带埋喺身呢？如果唔系啊，而家乱箭射佢，呢、這个嘢啊咪使之有命啊！呢、這个时候，项少龙已经爬到树顶，离开地下足足有成八九丈高。佢知道呢班敌人呢，一下子点都奈何唔到自己啦。于是擘大喉咙啊，大声嗌：造反啊！造反啊！嗰几个敌人听佢一嗌啊，当堂惊。在屈士明的指挥之下，大家一起爬上来，想将项少龙在树顶赶回来。天知项少龙居高临下，斩瓜切菜一样，又将那四个人劈了下去。屈士明都没晒计了，突然间大口声说：斩树！项少龙听到大笑几声，说：今天真是辛苦你们了。因为他知道这棵树几个人都揽不埋的，如果用长剑斩断佢，就算佢哋十几把剑一齐喐手啊，冇半个时辰都咪使之做得到啊！就喺呢个时候，项少龙几声大嗌之后，已经惊动咗宫内嘅哨兵，无数嘅禁卫军啊，已经由四面八方啊直涌入嚟。屈士明一听到啲杂乱嘅脚步声，当堂面色大变，开声话：走！但系已经迟咗一步咯，嗰啲禁卫军啊，将佢哋同埋棵树团团围神，但系见到带头嘅居然系上司屈士明，一个二个都呆晒起身，都唔知点算好。就喺呢个时候，只听到有人大嗌声话：太后驾到！嗰班禁卫军听到即刻跪喺地下啦。李轩烟一嚟，屈士明同埋剩翻嗰十七个偷袭项少龙嘅手下，当堂就俾人绑咗起身，跪喺李轩烟面前。其中有五个受着轻重不一的剑伤，成身血污，连屈士明在内二十五个要刺杀项少龙的人被他杀了七个。李权呢，就是正同在皇宫里面办事的大臣闻讯赶来，这两个人呢，正是在半路中途曾经派人害过项少龙和庄氏一家的斗界和大夫程素龄。这个大将斗戒呢，本来依附李元的，后来见到春申君形势好，又马上投靠了春申君和李权。程素龄一向都是李权的爪牙，当日就他派出自己的侄和那些家将假扮船夫，想去淮水害死庄夫人两母子的。斗戒和程素龄大约都是四十零岁，个斗戒掌上威武，好有大将之风。而程素龄面色苍白，一睇就沉迷酒色之辈。另外嚟嘅，仲有负责外城守嘅大将武瞻，同埋专责保护太后同埋王储嘅禁卫长连安亭。呢个时候，个屈士明啊面如死灰，耷低头啊唔出声。李嫣嫣听到话个屈士明居然喺皇宫之中，夹硬要暗杀万岁光，不禁双眼生威，佢话：这个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啊？屈士明，是哪个指使你这样做的？屈士明耷低头说：万岁光来到寿春之后横行无忌，他当我大楚无人吗？今日在田王府冒犯太后，又讲明说要杀人，小人心中愤怒，所以才要落手教训他一餐，没有人在背后指使的。这个时候李元啱啱行咗入嚟，一听到个屈士明咁讲，因住长笑一声话：佢万岁光点样横行无忌呢？如果你屈士明屋企俾人霸占，你又应该点做啊？众人一齐望过去，只见李元神采飞扬咁行入嚟，先向李嫣嫣行咗礼，咁先嚟到项少龙身边，摆明啊同佢同一阵线。李权见到咁啊，冷笑话：左上此言差矣，
两件事点可以相

0: 题并论呢？李陵允占据田王府嘅时候，先王都仲喺度，都冇出言反对，咁分明系李莺莺一听啊，马上截住佢话：太祖，请你慎言。李权瞪咗李元同项少龙一眼，哼一声啊，冇再讲落去。但系人人都明白佢讲嘅意思，即系话李闯文当日霸占田王府嘅时候呢，可能系得到咗孝烈王嘅同意默许嘅。但呢啲事你可以做，但系点可以讲出口嘅呢？斗计喺旁边干咳一声话：屈氏名门住太后喺宫廷里边喐手犯事，有违军纪，但系。佢只系激于义愤，所以都系情有可原嘅。请太后从轻发落。斗界系军方重臣，佢嘅说话李嫣嫣都要俾翻几分面嘅。可见春申君嘅实力对比李元嚟讲，真有压倒性嘅优势。程素玲跟住都求情话：我睇屈氏明呢，只系想挫折一下万将军嘅气焰，并冇杀人之心。太后明鉴啊！项少龙喺旁边听到，忍住哈哈笑咗上嚟，话：
1: 你个真系奇哉怪也啦！各位当时并唔在场，点解一口咬定屈将军只系想对在下略施教训？唔通你一早就商量好啦咩？
0: 程素玲一听就当堂口震，双眼就非常怨毒咁睇晒项少龙。练安亭就话：太后明鉴，当时微臣带人赶到嚟嘅时候，屈大人佢哋人人都手持利刃，唔系一般打交闹事咁嘅情形。而死嘅七个人尸体分布喺园内唔同嘅地方，显然经过一番激烈嘅打斗嘅。李权冷笑话：
1: 呢件事系咪啱晒禁卫长呢个何且呢？
0: 咁讲法分明啊，话你呢个练安亭啊，梗系幸灾乐祸啦！搞掂咗呢个屈氏明，又到你升上一级咧。练安亭嘅涵养啊，非常之深。虽然呢俾李元咁样明嘲暗讽，但系依然神色不动。佢话：
1: 你太足严重。末将只系依实情禀告太后啫，如果有心隐瞒，咁就在下失职。
0: 李嫣嫣向仲未发言嘅外丞手武瞻话：
2: 武将军对呢件事有咩睇法呢？
0: 武瞻系寿春嘅外丞手，即系等于系寿春嘅城防总司令。呢个职位呢，同项少龙当日喺邯郸做嘅城守。同埋而家嘅刀骑统领嘅差唔多，其实呢就相当于而家嘅首都警备区嘅总司令，可以讲呢个职位系非常之重要，喺军方嘅地位同斗界系差唔多嘅啫。而且佢为人刚正，一向对事唔对人，讲嘅说话都系不偏不倚，所以朝堂之中佢嘅说话份外有影响力。只见呢个时候。武瞻好严厉咁望咗屈氏明一眼，佢话：
1: 皇宫之内妄动刀剑已经系大罪，而且仲要杀人添，咁更加罪无可恕。不过既然屈大人坚持只系一般嘅打交闹事，我哋应该将事情搞到一清二楚。太后，你只要将犯事嘅人俾末将全部带走。分别审问，保证就可以查出真相啦。
0: 李权斗界佢哋一听啊，马上面色变晒，估唔到武瞻啊一啲都唔俾面佢哋。如果佢真系问出真相，将佢哋呢一批背后嘅主事人抖露出嚟，咁啊岂不是弊？就喺呢个时候，门官啊大声嗌话：春申君到！只见春申君啊，带住左右各一名武将行入嚟。左边嗰个呢，正系佢第七仔王瞻，声势汹汹啊走入嚟。行完礼之后，李元啊细细声话俾项少龙听话。另外一个呢，就系春申君嘅第三个仔王霸。春申君嚟到斗界旁边，出乎众人意料之外啊，

0: 居然指住屈士明大喊话：屈士明你身为内城守，负责禁宫安全，居然知法犯法，知唔知罪？项少龙、李元互相交换咗眼色，知道春申君想杀人灭口。屈士明呢仲以为春申君用另一个办法嚟救佢，即系就话末将知罪。春申君一听，马上对李嫣嫣话：既然佢都认罪啦，老臣请太后下旨，将范氏人全部杀头。屈士明一听啊，当堂成身震晒。君上呢件事，都未等佢讲出说话，春申君后边嘅王翦即时冲咗上嚟，一脚啪声踢正喺屈士明嘅嘴嗰度，踢到佢满嘴鲜血，碌咗喺地下嗰度，连说话都讲唔出。春申君拧转头瞪咗屈士明一眼，身犯死罪，仲敢谂出声嚟侮辱太后，真系万死不足以辞其咎。两句说话即时将王翦封口的行动轻轻大过。李嫣嫣冷冷咁睇住春申君，隔咗阵先叹一啖气话：黎人，将呢班人冚唪唥推出殿外斩首，禁卫长负责监刑。连安亭接旨之后，就带住禁卫军将屈士明佢哋冚唪唥压实出去。李权他们见到这样的结局都面无血色，但是毕竟除了后患，这个都算是对他们最有利的解决办法。李嫣嫣跟着才拧转头望望武瞻说：武将军，你认为现在内城守的职位应该被哪个人担任呢？项少龙对这个猛将武瞻也都很有好感，想听听他的提议。春申君他们都露出了很戒备的神色，因为这个内城守之位对两派的斗争有非常关键的影响。反而李元神态松容，而且嘴角含笑。武瞻说：现在仇蠢正是多事之秋，皇宫之中都是风起云涌，所以末将认为不适宜大变，就是练大人升上一级，禁卫长之位也由副禁卫长独为补上，太后认为是否可行呢？李嫣嫣即时出声，等春申君佢都未能够反对，就马上话：武将军嘅提议好合哀家嘅意思，就咁决定啦，其他人唔可以再有异议。跟住话：万将军受惊，请留贵部，大家退庭。跟住李嫣嫣在后庭单独接见了项少龙，所有的侍卫婢女都冚唪唥被他赶晒出去。然后这个美绝人寰的太后跟住先仔细咁打量着项少龙，突然间在他嘴角露出一丝非常罕有的笑容，向坐在下边的项少龙说：万将军，我忽然间想，你原来的身份是不是应该比现在出名得多呢？项少龙听他这样说，马上心头都打一个突。太后，你这样说话是什么意思呢？没什么意思，我只是见到头先要刺杀你的人冚唪唥都系禁卫军之中出类拔萃之辈，人人都可以以一当百。喺咁样嚟蓄意偷袭你嘅时候，都俾万将军杀咗七个，而先生只系受咗几处轻伤。我忽然间谂起咗一个人啫。项少龙听佢咁讲，当堂成条背脊骨都凉起上嚟。太后，想起了哪个呢？那天跟将军见过之后，我就去找我哥李元的夫人秀儿夫人那里看他刺手，但他心神恍惚，连连出错，还被支针刺伤了手指头。我问起下人才知道，将军当日离宫之时曾经跟秀儿碰了个面，
1: 仲由佢安排马车送将军离开。嗰阵时咧，我哋仲未谂到乜嘢噶，但系见到将军后尾喺田王府同宫内嘅表现，我谂法当堂有啲唔同啦。
0: 项少龙一听啊，暗叫不妙，知道佢终于对自己起咗疑心。李嫣嫣望住佢，狠狠咁盯实佢话：
1: 天下间能够令我阿嫂秀儿一见到就失魂落魄嘅男人只系一个。万将军，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嗰个系边个呢？
0: 项少龙一听就知道自己身份已经俾人识穿。郭秀儿同李嫣嫣啊，闺中密友，咁两个女子啊，梗系好多密偈倾噶啦。话唔定自己同郭秀儿嘅事情啊，唉，佢都不时会话咗俾李嫣嫣听。所以李嫣嫣发觉到佢神态有异，自己呢又出奇咁行踪诡秘，身手厉害，终于俾呢个咁聪明嘅美女估到自己就系项少龙啦。唉，估唔到自己呢一次嘅乔装改扮可以讲系头头碰着黑，一塌糊涂。好在田丹仲未知道自己嚟咗啫，如果唔系啊，今日真系弊家伙啦。而家李嫣嫣呢，喺将众人都冚唪赶晒出去之后，咁先逼自己表露身份。咁即系话，佢对自己仲冇咩敌意，仲可以有弯转啊。于是佢叹一啖气，回复翻以前嘅松容潇洒。咁佢有冇话俾你听蜜糖嘅故事啊？李嫣嫣微微点一点头之后，突然间面色一暗。项少龙，你好大胆啊！今次你系咪奉秦人之命嚟鼓动我哋大楚嘅呢一班诸侯属国，要同我哋楚国嘅朝廷生事啊？项少龙苦笑两声话：我项少龙点会系啲卑鄙嘅小人呢？亦都不是做啲咁嘅事。如果大秦同大楚争天下，我觉得最好就喺沙场上大家斗个你死我活。今日我嚟只系要杀死田丹。而家既然被太后揭穿身份，我只要翻翻秦国。唯一嘅要求就系希望你能够令田国嘅孤儿寡妇安然离开。
1: 哼，嚟得容易，你以为走都走得咁容易咩？
0: 项少龙含笑睇一睇佢话：要杀要汤，悉随尊便啊！但系如果在下被杀，再加埋春申君仲要派人行刺徐仙呢件事，就算吕不韦都好难阻止秦人嘅大军压境啊！李嫣嫣一听啊，当堂勃然大怒：
1: 你真系欺人太甚啦！你以为我哋大楚真系怕咗你秦国咩？哼！秦国而家东郡民变，正系自顾不暇，仲敢嚟虾我哋大楚？
0: 项少龙听到李嫣嫣咁讲，不禁暗暗偷笑。呢番说话呢，外表强硬，但内中软弱，明眼人一睇就知道佢心怯。咁都难怪，喺而家呢个时代，边个唔系一讲到秦国就已经面色大变呢？项少龙微微一笑话：秦国而家当然系自顾不暇啦，但系东郡民变算系一回咩事啫？兵到乱平，药到病除，反而你哋大楚，因为田国呢件事，你哋嗰班诸侯属国，人人嘅心呢，而家都乱晒，个个都唔知点算好。秦国而家或者仲未有可以灭亡楚国之力，但系如果要逼到太后再次迁都，后果系点都唔使讲啦啩。李嫣嫣冷冷咁盯住佢，见到项少龙一啲都唔避让咁睇翻自己，过咗阵，佢先有啲软弱咁话：
1: 头先你话春申君派人袭击徐仙嘅使节团，咁究竟系一回咩事呢？
0: 项少龙一听个咁讲，心中暗喜，知道事情有咗转机，即时话：呢个田丹同吕不韦要颠覆楚国嘅阴谋，春申君以为杀咗徐仙可以讨好吕不韦，点知啱啱好啊中正陷阱啊！咁于是 佢系将事情嘅经过讲咗出嚟，特别系将吕不韦同田丹系点样狼狈为奸，先系怂恿李渊。见到李渊不为所动，所以呢又拧转头靠向春申君嘅事情讲咗出嚟，顺便就将自己喺秦岭遇到庄夫人，后嚟呢又俾成奇假扮船夫意图谋害嘅过程啊，冚唪唥都讲晒。李嫣嫣双眼啊，听到不断睁大，面色啊忽明忽暗，显得非常震惊。最后项少龙话：太后而家应该知道，我对你哋大楚实在冇半点嘅不轨之心。
1: 唉，春申君点会咁糊涂呢？居然去袭击秦人嚟吊唁嘅使节团，我一定要阻止呢件事。
0: 项少龙叹一啖气话。可以阻止的话，我早就阻止了。徐仙乃我们秦国军方的核心人物，如果有什么不测，而吕不韦又透露出是春申君所为，那唯一能够平息秦国军方怒火的，就是献上春申君的人头。或者到时我要想办法为大楚开脱。
1: 但是我怎可以这样做呢？我虽然现在身为太后，但我都仲未够实力可以将春申君斩首噶。
0: 项少龙一见到佢心喐，哼，知道呢云呢就有办法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神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神爹动作物。到英台市蒙平文化馆内边，有一间蒙平区惠美街文化瑞山顶厅。顶世界这道家当民俗文化的背后，承载了好在咱个记忆以及伊人背后的故事。下半章末，甲英太太一起探寻翡翠文化之蒙平文化馆个记忆。 蒙平区飞梅街文化随线顶厅，内边涵盖了蒙平甲周边地区界三级汇聚名录、次级汇聚名录甲区级汇聚名录。代理案件的类别分为闽江文行、传统戏剧服装、手工艺、制作技艺、传统舞蹈、传统音乐、传统体香、腰旗甲杂技、传统技艺、民俗等等，各界班国。若加登民俗文化嘅背后，唔清清，是一个界界无生命嘅物件，我承载了好在咱嘅记忆，甲伊人背后嘅故事。因台市蒙平区文化馆昆文区邢永林介绍的，因人顶听民俗顶边多情多义，上吸引人个，我哋小直进门大玻璃听后半个也色彩艳丽个角色戏风。一旦
7: 这个是在这个戏曲里边是说，
6: 一介到戏曲来边叫做下批，就是贵妃年年之生的情节。乐叫贵妃醉酒，这个贵妃就是陈家街，这个叫做狗鸡，一个一是配头街，这个是狗能狗，也叫做空狗，就是家街放进去之后，家街是直到公一头顶半街，是能将陈街，这个能将夜红大白灯甲乌灯。那个大白灯就是陈家街，遐许个布灯就是陈段大街。有生人捏捏生意，虽然武功非常厉害，但是伊不能陈家街。家街是穆桂英接生的南门陈街。那陈家一之后，在乞只大车，在陈家搞对外，得见功夫，把五六年的功夫，那把兵展台去表演。中国的传统戏剧服装俗称到行头，是直接由生活化服装加工提炼至新界艺术化服装。先见界有蟒、官衣、皮、织子等等。戏服制作工具非常繁琐，制作一件戏服，直播的需要拐骨之骨。形容点答：
7: 咱们蒙平原来龙泉有一个。
6: 咱蒙平原来有灵山，有一个老鬼精。伊自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迄个时阵伊就开始做这个物件。等到老戏开完之后，伊就被咱蒙平行行推，迄个时间被邀请过来做了差不多两三年个时间，就是全部拢是做这个个。我包括一道稻谷、稻青等等，全部伊拢能做出来。包括卡袋的半截、狗袋、薄袋、红头靴等等，伊拿有病走。据说伊到天津啊、北京的时间，加一套伊个老师学个，应该当伊做个物件，非常讲究。戏如人生，一件件戏服仿佛是人生的缩影。如今老先生已经不放在北站走散，但是伊制作的戏服已经品质的杂质个美好。多点眼在正目嘅戏风，不禁让邢永林这位正经界京剧演员认出邢爹来了一段京剧嘅表演。
8: 旌旗招啊燃，空翻啊英雄，原来是死啊马。
6: 飞梅节本会最山，来源于闽江，生存于闽江，传承于闽江。伊个家当唔曾停留。屯城人创作的侧面灯，更多以屯城人所用有的技艺和技术。邢台蒙平区文化馆飞梅街文化随线保护区馆长郭切瑞介绍的，好在好的技艺之所以失传，就是因为屯城资料不完整，为了将这座老手艺能够挖起来，就需要以能这座人来外国来整理。挂起雷达。
9: 这个棒槌花边是2009年挖掘的一个项目。
6: 这个棒槌花边是2009年外国界这个项目。当时伊是到离关水顶某一段距离界，这个非常偏僻的地方。这个屯城人伊个手艺是非常好个。到七几年、八几年时阵，我参加过比赛，拢得过奖。 这个团成康今天六十多岁了，他只会做非常好，但是他的表现力足差。

0: 他点了。望住更新的课，将这材料更革一大概，往家己进行了整理。因台市蒙平区文化馆毁灭节文化水线保护区的开张，各车类家己承担。因台蒙平是半退化边界，主要山线基地之争。经过一百多年发展，花边已经深深地融入了老百姓的生活中，成为当地的一种特色文化。自古拿子丁扮演，源于民间到民间广为流传，并深受人们的喜爱。郭切瑞达，
1: 这个篮子灯啊，是我们在江各庄大篮子灯村调查来的一个项目。
0: 这个篮子灯是望到江各庄大篮子灯村调查时中的一个项目。以前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研究时代的文物留件，体制的环保粘贴，在打之后，做捏的形状会装成层高刻的篮子，篮子内边装的叶柄落来滴了文物。经过这段时间，这个文物就滴好了。老百姓为了感谢环保粘贴，制作了这些石头舞蹈和音乐。多一起这些一套传统的舞蹈，以主要的特色是有个音乐队，有行天的伴奏，跳一段时间之后停下来，随等快板。那子丁是一个集音乐、舞蹈、民歌、说唱、美术、民间拍戏教演一体的综合民间表演艺术，距离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那子丁舞蹈的部分更是阳歌，那次是动乐道鼓。蒙兴区文化馆毁灭节文化水线保护区馆长郭切瑞介绍的，那次顶是老百姓基本乐境界，直整民间艺术。伊答，
1: 篮子以前呢，就是这个麦秸做的。
0: 那次现在就是白瓜做的，来杯再点支蜡烛。伊最后是麦瓜点亮，那次顶最后提醒大灯。后来慢慢进步到现在，就是晋升一代。来杯是铁丝，挂杯做一包，贴近晋升一代假花、假纸或者是绣花。以这个拿子钉贴在时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钉挂钉，直接就将这钉揭起来是挂一个钉盖。另一个就是这个挑钉，用这个配搭打跌落个钉。挑钉只两种形式，直接跳下来差不多接挂风筝到半个钟头。那次顶界直接表现需要接智能落界蓝银环，二十位能银环。虽然老人会爱跳，但是年纪里普遍偏大。目前那次顶也需要后生人加接进来，直起弹奏老吉的文笔，跳起新生活的美好。
1: 这是我们典型的一个胶东民居，比较有农品特色的。
0: 这是往典型的这个家当的民歌，还有有往蒙平特色的，往蒙平的这个老地道院子，这个就非常有特色了。这个是非常推，因此这个不管人家的官非常官，这些推起来这个院，这个翻过来的话就是非常推了，这个非常有意思。大家推子去开心，这件件老物件浸透了岁月的痕迹，记录了老一辈人真实的生活。或许伊人已经不再适应，但是伊背后的故事，你凝聚了宝珍的真心财富。直到银泰蒙平文化馆来办，每朝的每彩旗五大块灯。会水进后院加各种工业亲自开灯，以及免费维持免费环节，会每日本会的水线电厅，不请让市民到了一处就每个拍卡地，也让更多的人能够更加理解了解银泰的传统机构，感受传统本会的魅力。听评叫，顶本日听的是由银泰泰制作的报道。会水文化自蒙平文化馆来本届记忆。

0: 整体的动作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动作故事整体的动作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动作坊博汉镇位于云南省西沙邦南泰族自治州闽辣县甲老国界博镇口岸之间。2016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登记设立东老博汉博镇经济合作区，是东国甲毗邻国家广东建立界同一界跨境经济合作区。2020年，东老铁路正式开通运用。武汉也因此成了当时拥有国家级公路口岸和铁路口岸的重要交通枢纽，和直达直路建设的关键节点。下半场和昆明泰直等关注拓宽武汉罗尼昆明口岸经济发展事业快车道。2022年5月，昆明市正式拓宽武汉镇。让昆明成为中国最一座拥有边境山界的生活城市。透过武汉多年来，昆明市全力推动资源向武汉集中，政策向武汉倾斜。从昆明到武汉，一年跨越600多公里的双向奔赴，正有力地推动制造边境水乡抛出

0: 了快节奏加速度。古嘅南岛接落变成了高质量发展界形式画卷。武汉、武汀经济合作区以及条件湾江宏忠表示，
1: 因为中老铁路的开通，武汉呢由这个对外开放，
0: 因为中老铁路的开通，武汉由对外开放界这个微笑变成了对外开放的作用。奉献在于湖南界社会是南方资金各方面资源的集中地，由奉献来托管，核心就是由奉献对武汉护理。多时间来，使武汉形成一个强势界发展局面，能够将武汉界基础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迅速形成一个应到会国际口岸城市界出现。昆明处于东港东平自由门区大白公河次库巷黄竹三角经济区三区交汇点，是东港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界东洋门户直大直路建设界在因区鸟。武汉行政库巷面积差不多800平方公里，后者南靠罗本寡南，地处东老铁路昆明公路关键节点。多年来，昆明立足各自视野，结合武汉界区优势、地区特点加本区特色，整个武汉商业发展、营地空间、综合交通等布局、高水平规划、加码保障多办。昆明武汉规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庆武介绍呾。
2: 计划今年加上自投的项目，加上这个代建，
0: 各位今年加建自投的项目，加建推进项目，还可能花新增十八家，好前景的数字花未知，花到研究等等。开工如果会投资，所以还只能往前冲，只能将武汉建设好、发展好、经营好，然后还才有非常好的这个机会，或者是抬头挺胸顿去回家去。数据显示，2023年武汉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量超过了800万吨，增长了44.34%，进出口货单479.04亿元，增长了10.54%，出入境人员超过了150万人次，增长了390%。武汉铁路口岸成为中国对东边界最大铁路口岸。行经武汉到处拢是一阔秋天的景象。上江村武汉站站在广电南部国际山岭合作区，这个界加码开界重点片区，加码推进界重点项目，如火如荼界建设前景，分正直线界每里成绩。拢将这个城镇充满了蓬勃向前的生机和活力。武汉武汀合作区管委会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黄德介绍的，
3: 在快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方面，2024年
0: 到加码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方面，2024年合作区合划132个重点项目，其中基建项目81个，新开工项目38个，前期项目33个，各位总投资额规定616.2亿元。建成之后，会快速地推进武汉界城市并建，树立公园界新形象。到保障民生、共建公园城市方面，目前立块面积合划近30万平方米，含城市绿岛项目正好积极推进建设等。此外，合作区保障城竹签帮建设项目，武汉小巷、武汉东巷、武汉文艺等项目的前期准备工程，接落无数的推进。如今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接落快速地向武汉促进，并接的交通就显得尤为重要。自昆明到武汉，正出到东老铁路国内段界首尾路段，已将沿线金门客站、南平往来更为密切。让社会城市和 边境水电有了更加紧密的连接。我也采访了一撮因为工作原因更新往返于内地的乘客。
4: 我觉得现在会更加的便捷，就可以实现当天的往返。
0: 我的停载会更加的便捷，就可以实现当天的往返。我不再去车州的劳动，非常方便我的出境、出差、上班、入职，同时就更加方便了一点。去昆明、彭加市进货非常方便，也节省了我的时间。大通道带动大物流，进而带动贸易商业发展，促进湖南和中国内地发达地区开展商业转机、跨区域合作。第六个建议，昆明、武汉为重要节点，北下南亚、东南亚的商业链建立体系。如今，武汉国际靠海城市的强大潜能和巨大发展潜能，成了不断的释放。各地的客商纷纷前来考察，投资项目正逐步落地。
5: 看得出来，这在未来十年之内，武汉这个地方
0: 看得出来，到未来十年之内，武汉这个地方也会出现大发展。这个地方是一个新界出差的地方，新界发展地方。这次来武汉，准备投资一个商业转移项目，往推动的是武汉这个位置的区域优势。两年来，平民扶持起点人才共和政府服务中心等行行陆续投入使用，武汉的人口从脱贫之初的9万人迅速增长到3.5万人。早日界并水水电正发生的执行国语的变化。据了解，武汉是一个汉中、泰中、汉尼中、苗中、游中、拉祜中、布兰族等多民族住居的地方。到转经济发展的大时中，昆明市创新以声大变、以声行变监测机制，构建主声五区和安林市一对一防护武汉等六界迎宾行政村机制，推动各民族同胞幸福共创、发展共促、携手同行。今日并无到武汉界大举随行，因一眼了解是风筝直线的轨道、景祥等环界青花、华丽对边界河道、正极亮丽界站在库房、不断影响界基础设施、宜居宜业界城市环境。武汉有变化，空前有减少。这两年道路更加通畅，新建筑主来主在，市乡环境主来主好，基础物拢是大家能同的格外变化。伊要生活到武汉外租更好，当地武汉快速成长，当随住生活到这个空间，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6: 谢谢你们来帮我们盖房子，
0: 谢谢您来帮我起厝，这次来搬真了活，让老人心来搬非常舒服，现在进进出出全部拢非常方便了，往海村的城乡面貌也非常靓，往过的非常幸福。这组组两岸的小哥，这家家喜人的生者，这点点幸福的切面，真实的分享出武汉开放发展，并发出的强的活力和激将的品牌动力。拓宽武汉之初，昆明就明确提出，以制造一座新鲜的门廊，将这个建设成为国际靠岸城市、旅游城市、公园城市，全力打造电视公共形象的重要停靠。今次的武汉正向每日行，加速成长，国际靠岸城市加码从左线落到地线，每河南都正直播布局并为形成。听朋友，顶半日听话是昆明市用媒体中心采自己报道。拓宽武汉两年，昆明靠岸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歌声带人走进中国创作地区，这些当中的课一趟创作心灵奇境，感受大自然开展的古朴神光，长梅流开山河，冬至初景色映入眼帘时候，心一下子就仿佛被按下开关按钮，瞬间心清舒畅。本期音乐节目为大家准备了一套川藏地区的民歌作品，通过音乐走进中国西北，感受北边的东国南方风情。

我等这首歌曲上录制响起，在唤起人们内心对财产高昂的憧憬和赞美之情。由中国来的能够唱行安迎接听落，情感饱满，歌声来播，用释了伊对财产高昂的热爱，以及对秘密库存、深坑老宅的财产高昂铁路建设者们的感动之情。用优美歌声。

看随着高客开头的轻声，黄鹤鸣车上路展开，将南门锻炼到流氓黄米那地区，一刻即。大到一刻即，最不能错过就是藏地永远组建，祖木狼马红。那个不只有两面不足的山峰，或深空隔断夜空，宽阔饱满的草原，神奇瑰丽的冰川。等了念了过一刻即个旖旎梅里紫江风光，做这个南门为什么称之为最注意美好的庄园？

相信我国每些人梦一定要听过这首歌颂拍鼻子的快作品花快上路有没有歌词每一句浪的书高价来信对拍鼻子的陶醉之称秀丽紫江红光充满三季的紫江景象宝贝冷冷心之向往上一送到最佳的秋季旅游时在可叹拍鼻子多苍茫刚修好个牧草黄毛古叶成枯，开了层层，蓝天白风的美好风光。

这是直小古千九历史本活动的藏族民歌，歌曲登世在世纪六十年代，当时泽水人白出进入了藏区，并对当地的山人高照歌产生兴趣，从此改编创作了北京的金山镇。这首歌曲到西藏各行之后广为传唱，成为了中国广为人知的民歌之一。修养作这上路，将藏族南部风情的流行音乐元素相融合，彰显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元的文化。

高克松路到高县里呢和从马俗称孔明高县一枪爱江南亲切的江秀港和从马阳光拥抱行每一行藏族地区的南宫红称财产高官和和大学的那样对是一个高行之地，但每年龙庆六神出接棒游客告辞一百便应该说算家族藏族南门送进每一行心灵南山来帮我总爱去一趟西藏，去喝个阿喝爱发现理想，阿喝爱推广天灯。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聚，直接开门。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别想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叠山，欧洲荡高，跌起为。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咱继续跟随最近咱行的，来去了解潮州市金竹镇的长头村。遐接着，咱来去了解故乡古历史界高景道平白师傅。今日咱来聊过伊个由来，甲伊个建筑特色。到接落来个自在开幕人们，先听项小说甲咱配潮州俗语文化，台南上台甜，上到日头前，最后就去两声精彩个地界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大家朋友们，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张曼，我是贤杰。今次嘅节目，献给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金节嘅长头村。这个起嘅这么做当，但是不交流长头村嘅唔是改变。那接下来，爱来甲朋友们一起了解嘅是古有香古历史嘅哪座古建筑。其中一座呢，就是平白石虎，这呢也是季节嘅村当嘅文化传说之一。这个平白石虎是长头村第十四座月灯宫嘅第四座遗存，唔安心所兴建起来嘅。到明朝的天启三年，吴应心呢，伊是东晋时，后来是被皇帝调任为北京南下兵的使节使。一到崇祯六年，这就是永乐三十年，脱乡归乡之后，就到这个长头村建起了平白石虎。这座平白石虎到现在已经是有383年的历史。当时伊又是怎尼兴建起这座平白石虎的呢？接下来，咱就请出长头村的这个一位老前辈吴振明吴先生，来甲朋友们介绍一下。
2: 乡下里呢，讲这月灯宫就生有六个老囝，六个儿子呢，人人个命拢总有一个风字啊。为了继续发展，家己乡里呢，还会趁只，其中呢一三五子就外出啊。大囝呢，个汤是去到阿去回来，三囝甲五囝呢是去到吉耶，而且五子乡里就留二房，二房就收风工，继续生厝卡。四囝叫做小风公，叫做古厝卡；六囝唐风公，就叫做洪东，定居于本村。遐只三个囝呢，就是读书非常刻苦，工作呢也非常勤劳。该大孙遐哩呢，就按个呾到后手呢起头只条，各买场地啊，各买场地，所以就开始建厝。遐只遐哩大开机，无只伊明朝个天启三年。即公元永乐二三年啊，许个阶段呢，二房一个秀风公之遗孙，叫做吴应新公，字行道。伊天启三年考中进士，受浙江省扬州府垂官，后调任北京南下兵马司政使。伊即个崇祯六年，即公元永乐三三年，就因为老母倒家破产，家姐等死。朝廷是呢，可以达到明朝尾啊，比较动荡。遐当时个尊公子呢，或者是各等官，就已经开始按个呾无些守法律，经常得罪些人。遐只个阶段，咱只去叠酒只五成子，就该等遐有人转我是转下，就只个得罪人主要是按个呾无一好嘛，就遐阶段就转来。遐转来五成子呢，就烧一套石壁纸，石壁纸呢就转来只乡里呢，建一个石座平白石虎。
1: 这座平白石虎是为四百拖车的结构，内部呢有暗门99阶，棒棒相通。那么这座虎堆究竟有什么产业的特色呢？接下来就请朋友们跟随着贤杰甲吴振明先生一起来行行这座虎堆。
3: 好，这个时候呢，贤杰是来到了伊这个长头村的这个虎堆哈，这个虎堆呢叫做平白石虎。遐这个平白石虎呢，就是四百拖车个，而且是黄金砌个吼，推起来呢非常大。这个平白石虎个头面最呢，还有个一个大河灯。这个大河灯呢，也是最近刚刚建设起来个。遐这个河灯呢，也是非常亮吼，衬托这个平白石虎，所以推起来呢个感觉呢非常好托。
2: 这座虎的价格呢，就是四百拖车将黄金砌。一座呢叫做黄金砌呢，黄金呢是直白个暗门，五只内部呢是99个暗门。加个只个四百拖车三机拿着行，非常大条。到楼下火呢可以做转呀，好容纳几啊百人。
3: 遐只拿着行就是伫拿着呢，咱
2: 都就是三机去拿着个，
3: 三机吓，三机只拿着行，
2: 三机去拿着行。遐只位人一来，一来到只内埔个，内埔一个大厅正，三间是花厅。遐当时呢，平白石公伊这道厝呾，只个格呢，懂得呾种花养草，可以推出呾伊道景象，已经是形成种鲜花个习惯。
3: 这个呢就是主要以做落养花、养草为主。这个是第个呢？
2: 遐冬天。
3: 这个是来到了这个冬天。
2: 这个冬天呾都是木格高，遐只后手是改建去个。以前这一条一岸呢，拢是木格高大，非常大条，遐因为年久，即个遐后手咧真正令人登手个。
3: 遐即个木格高有啥物生意个特色呢？
2: 就是采用只木雕，采用只木雕，伊呾真个好环境，老环境个生灵呢非常好，真个。
3: 环境是咪？环境个生灵非常好。
2: 后半话有后包、后听，即后听呢就跟红的，你就平白死讲。
3: 像咱一路来呢，就来这个后厅这个个推推者，但是这个后厅这个个建设呢，也是非常好个哈。有了这个边边施工个这个缩线，有一对这个顶浪。
2: 几乎顶浪呢，就是五只个房卡个，这个房卡呢叫做边边施正晒。
3: 嗯。
2: 几乎顶浪五个也老呀，或者遐里就落落较正经的活动呢。挂如果是咩挂有生个时候呢，边边施因为是

0: 庄农了送麦，到江县了送麦，所以你对等等麦瓜都给他做呀。这里呢，你的庄大寨是农历个正月二日的，那到底这个大老日啊？大老日有生个阶段呢，你就是平白师傅到底麦瓜呢，就是几乎平白师正晒就给他做。如果是这瓜，就是这里两支户户等等给他做。
1: 现在是早户对呢，起高节五节的你也是讲的。
0: 高节位已经是470呢。
1: 哦，就等470所以就已经捞落来噶。然后呢，慢慢是有定烧噶。
0: 大些个烧姜就是啵，就是当慢慢看来就烧，就是因为非常耐，已经白骨骨呢非常耐。这只祖父呢就看着边边是家己个父亲，囡囡是家家话声。每一年呢，也是到底十一月份，十一月立冬节，到底领个祭祖，就是初所有伊属下个子孙。凡是大埔的人人拢拢伫来伫伫伫下顶个祭拜。
1: 伊是到惊宵个金节，只后转来回乡的时候，那只见到只生一只祖父，是咪？
0: 是啊，是啊。
1: 哦，是伊家己拣个，是后人个拣个呢？
0: 伊是伊家己拣个，伊转来个时间花个非常短，因为伊当时是唔是破病个，伊是主要是回家奉祀伊个老母亲，老母亲呢长期卧病多生，所以伊非常孝道。转来之后，直直就等到明朝，到后朝明朝已经灭亡，也就无再去见囝了，我知啦。
1: 那伊转来之后呢，就直直是徛到这个表白师傅来拜哈，就到这个正花正草哈。当时呢，为人兄弟做了什么生意来说啊？不，
0: 转来之后呢，就给兄弟买了好在好在个厂，就给邻居买了好在。现在是兄弟叫空厨包，食起就非常快，大概有六七寸只平方米，盖光顶。伊个眼光非常好，就把将只顶定做将来做兄弟做，到现在正式实现，兄弟呢非常宽敞。
1: 这只做边边师傅呢是属于四边拖车个，结后背呢还有这个后包，还有冬天啊、嘴天啊、个两个天子，还有这个后天啊，所以呢推起来非常雄伟壮观个。好，接下来呢，当时来到了这个边边师傅，伊个侧门到这个侧门之间呢是有一副对联，这副对联叫做。扁白兴当长白病，时下电鸭用三菜，回应呢是武力屯荒。
0: 伊意思呢就当扁白兴当长白病，是属于当这扁白呢，伊是蒙头武力啊，直白王兵伊来指挥还是零零，正了就挺夸张个个对联啊。伊时下电鸭用三菜呢，所以当伊到扁白时到这惊啥呢？电鸭呢有三菜二零功，好容易指挥个，意思就是啥？
1: 也就是从这回对联来可以推到达表白师傅啊，这位主人吼，伊个群落是有只多哈。遐伊这个厝内结结什么生意呐？
0: 这个厝内结结呢，就是以表白两个字。遐伊阵用表白两个字来做这个厝内结结呢，表字呢就用这四条巷来排水排水，大后包直破就直条排水，然后到这东江之南就直行，就加加这南底。东江去半个个天井呢，就把将只饼字去半只葱字，葱字呢就削到暗暗，然后直花呢就做只个转力，只门楼之去，只个地方呢有一个大西沟，就把将只就全部只座厝个摆水，个连贯起来，落只个只座厝个右手边，就是那只饼字个直破，所以水就摆到只顶，然后就拄只火顶个过，只个皮一顶就是水甜个时候，伊就滴出来，如果水袂甜。伊个水就加多去排皮过去，安尼加多只去右手摆过去，只左手摆的水点只亮就亮出来，就形成个饼字。
1: 哦，
0: 一饼字呢，伊就是用只个只厝个刺激，就是大只后包或者大横屋，然后东厅后厅，啊只龙江伊个主题线呢，来形成只个饼字铃铛啊，直直大屋，然后大只就右手摆只就行，直直就落来个那个只转落。只系门楼呢，就落来搞，直直向下落来，然后呢就来到这个垫口，形成这个垫口，形成这个白字，这个拖卡。要是顶水到你过来呢，就直直火顶个铃铛，只系就排水沟，就冰去半片，就直直拖来到这半只，然后就落地，形成这个白字个四顶水。现在我了传播到这边，保存完好。
1: 可以推出大家的资金啊，是用心良苦哈。伊到建设之做这个表白师傅的时候，那是花了非常大心思。
0: 啊，是啊，是啊，现在这非常冷，非常开通个，就个饼一个两顶，就伫你火顶面就冷通一下。该买一个四顶嘴，就伫火顶冷冻这个嘴。咱本来西沟是直直就落地啊，伊当时伊就凭这个东边直直拖到西边个过来。 形成只弯弯曲曲，只是等在形成出来啦。
2: 就像这座饼饼师傅比较特色的，就是依家京都嘅非常特色，是以饼饼之内嘅字来作为京都嘅风格的。如果大家从这座古堆嘅总体结构来睇，你能够推出的有饼饼之声嘅内嘅字。这座饼饼师傅建到现在已经是有383年嘅历史了，至今呢仲是保存完好。这座古堆应该是长头村当比较记得嘅文化遗产之一。一到这个长头村之当。还有加一座高建筑，也是特别平稳去了解的，这就是梁州府。而且起的这么多档，现在外技术大地的来了解。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跟随朱迪南衔接，到地州经济镇长头村，六个六合个古香古历史个古建筑，并被师傅个由来个一个建筑特色。下晡伊咱来进行自在开幕人访，先听洪小雪跟咱拍地州俗语文化，大冷上大甜，上到日头前。
1: 天顶直立菜，你爱开。
2: 做节目开
3: 吗？
4: 野山食草，
5: 民风特色，
6: 风土人情，
7: 江苏客，
8: 欢迎古，
9: 大闽江屯水，
10: 有意思。

0: 大家好，我是洪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位俗歌文化。多谢先生活动，接触人家人称官判甲人来客客事，淡淡甜甜，大大滴滴，婆啊婆啊妈妈，拖啊延时间，人拢会带是，哎呀，认真实事，第两上第三，上到日头前。今日故事话便宜个成分过多，可能是读者人对这内宅相当在意个内行。假如做来唔够就食内难，明朝可能是有一户第一家嘅姐夫，一直是第嫩，佮一高爹，一直是第爹。哪能拢介是读者人？有只咩？哪能拢来第一家个做人客？一关系相当咧。只得阿爸个怕戏，天蓝地白，海阔天空，车大炮配直通。遐天师也过完，于是伊能商业下班继续拍摄啊。遐两人做无教师，出了哪个？遐两人来执相等个。爹啊，大姐从天师这一电话，我上了一听，能做无惊。大了两人又在拍个无来无去，话对相等有意思。不知不觉当，到了两人个门卡口，两人个人称也相等好。哎呀，到我来话，遐大称来立刻。我也得上了来客，不过是来，要一个超市比较相当好台，伊也会好老，有者将蛋卵换路上火，再配到了蛋卵个门楼，遐伊单位也相当高。爹，遐你大伙先比我个，我哩后生，这摆我上了火个。主见生，哪能上来上客，头家头配话，配到过有意思。你上我，我上了，直直上到日头前山。是大家来集帮助金马日，无能有变喜欢。
1: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俗语，第两上第甜，上到日头前。下半夜，咱就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半夜唱诗，第一唱段，一曲清歌标重清。

0: 鲁剃瓷嘴放灯罩秀。
1: 下播音详细由当个吟唱个叠加唱等，硬性呢？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该地气为当做的什么做伴唱之歌，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上网。下半乔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半唱是由邓鹏吟唱的爹气唱段，歌麦红山。

0: 慌着不敢开。本宫这就将难敌，阿姨妈妈将这湖南大回负担。
1: 啊，这里啊，
0: 我老东西将来何来啊？

0: 好了，听朋友，这次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后，祝你能够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眸。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欢迎继续关注爱乐共创的节目《爱福课》。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举办的第14届中国东北亚的博览会，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包括数百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数十家中国五百强企业在内的上千家参展商均赴盛会，以上上推介一行行强药，一批前东前口，改天未来，后进十九个创大项目落至吉林。近几年，随着中国吉林省展会规模的不断扩大，会展经济依然成为加快东北乡土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同个新引擎。随后，同吉林台一同关注广展会、会展加加出吉林、武汉可能。在澳门创业多年的参展商邱兆刚经常参加国内外的大型展会，然而作为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的新朋友，数次长春之行就带给其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同个收获。
7: 您个人可能对哪些比较感兴趣？
8: 我们想在长白山谈一个矿泉水项目，如何把矿泉水运到澳门去？如果陆路运输的成本就高得离谱了，就没有办法去运作这件事儿。但是如果珲春进行一个叫做内贸外运，开通海洋示范区的一个大港口的作用之后，就可以降低很多物流成本，真正能把我们内地东北的产品通过水路运输低成本的物流运输到祖国各地。
6: 此次参展，邱兆刚将吉澳两地合作生产的中医药保健品同食品作为充分的展示，希望促进吉林省同澳门和泰健康两会的程度合作。
8: 中药大健康产业是澳门14+1产业当中的首选第一个产业，我们这次参展的一个目的意义就是加深两地吉澳中药大健康产业的一个合作。我们在吉林有所投资，2022年的话呢，吉林省出台了医药强省、医药大健康产品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同年1月的话呢，澳门出台了中药注册新立法，这一次就是一个纽带，真正的推行吉澳中药大健康产业的一个合作。
6: 作为由东北亚六国共同参与面向全球开放

0: 讲个国家级嘅国际性嘅场合博览会，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创办人之一邱丹夫斯也推动东北老工业集体振兴嘅历史使命。时至今日，越来越多全世界各地以来嘅企业参展商将其展会视为开阔嘅中国东北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嘅战略支点。这个参与到企业振兴发展嘅探讨当中来，来自英国嘅展商傅一凡吉吧。
1: 我每年都来，每年过来做的业绩也很好，跟蒙古国还有俄罗斯这边，也就是通过东北亚平台去认识的。然后我们是想着拿产品过来，然后再介入到东北亚那些对于这些产品比较匮乏的地方去。
0: 连续参加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傅一凡不仅对展会有所较高的评价，也曾经感受到这里发生的当地变化。
1: 东北亚博览会、组委会，他们对于展商的把控是越来越严格，当然质量会越来越高，还是比较难进来的。包括在现场的一些设施啊，每年都在做一些更新，每年过来都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0: 展会期间，第十二届东北亚合作高峰高层论坛、第三届东北亚地方合作研究会议、第五届东北亚产业研究对话会、第八届东北亚智库论坛等活动相继举办，从金庙展示的舞台到高层对话的桥梁，从企业的小县里到全球的大厂，不断重新成长的中国东北亚博览会，既释放出吉林扩大开放的信号，也揭露出经济发展的发力同个态势。东北亚博览会执政会副主席、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李海强提问：
2: 东北亚博览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商务部、国家发改委、中国贸促会和吉林省政府共同主办，东北亚六国共同参与并向全球开展经贸合作、高层对话和文化交流的国家级、国际性区域综合博览会，为促进东北亚地区贸易经贸合作、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和吉林长春国际非常中心不一样的长春农博园，和熟悉的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同期举办的第六二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有着不属于前朝的热闹同价规模。五十组会馆、国泰主题展厅内的1300座标准的展位、600多家国内外的企业盛装参展，和供销特色农产品展批展摊。长春市供销社丰农惠民一厂协资助研发的家用燃煤机两项农博会，展位负责人齐金龙表示，今年的产品刚刚取得上市资质，希望借此展会打开市场。
3: 把这个稻谷放进以后，第一遍出的是糙米，第二遍出的是胚芽米，现吃现磨，健康绿色，它的营养不流失。自从来了这个农博会以后吧，来参观的还有来找资源的，包括厂商合作商非常的多，上海那边准备要拿下这个推广的，然后本地呢老百姓的关注也高，一来的话大部分都会驻足着看一看，哎，这什么东西啊，非常好奇。
0: 短短几天时间，新产品推广效果扬长而去，供销社带来的其他的农产品也大受欢迎。这样的结果让数次参与农博会的齐金龙喜不自胜。
3: 平台非常好，平台它能真正的把老百姓的老农民的东西展现出来给大家，看到一些真正天天地头是绿色的东西，看到很多新的产品。
0: 人口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震动乡村农业排头兵的目标要求。长春农博会集中展示乡村农业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新成果，搭建引资、引资引企、贸易课堂、产销对接合作平台，超过2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农民的节日。上届舞台，以台币几十号的农产品加农博会推展风采，高高雄的品牌走向的北外。来自福建的展商刘军吉吧。
4: 咱们第几次参加农博会啊？
5: 我这边做了有10多年了吧，主要是杂粮。我们在这边有基地。
4: 为什么坚持参加农博会？它有什么吸引您的地方吗？
5: 这边主要有很多厂家呀、企业呀，能互相交流。商场啊、超市啊、供销这一块都可以，供货代理商这边每年都有新增很多。
4: 就是通过展会。
5: 对对对对，老百姓来的也很多，特别接地气。这个也相当于一个变相宣传吧，效果还不错的。
0: 春华秋实满天风，北赴耕耘地里行。如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西博会、农博会、天阳节、冰雪节、航空展，一扎扎主题鲜明的展会，依然成为吉林省、吉林非常业界响亮的品牌，让这片土地拥有触摸世界的窗口，同个展示形象的舞台。
5: 推销是一方面，然后展示是一方面，卖不卖其实是无所谓的，次要的。
4: 主要的是什么？
5: 主要就是宣传，宣传到位就行了，老百姓知道就可以了，对不对？
1: 的确是南方的展会更多，专业性更强，但是那种专业性更强的可能是对接客户，不像这种可以对接到大众。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林，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
2: 刘辩是古老有先推的手工企业，其有农耕文化、自然文化、企业文化以及历史文化价值。这样企业不仅可以传统社会当中为人们服务，还可以现代社会当中依然保持的那种是文化艺术的魅力一个影响。同天津历史文化发展相融合，已经成为天津编织文化一部分。就像那一行企业用农村五星门坐回农村砍头就能够熟人家可能吧产点钱，一家给点别人这个产品也能够走出国门。下面跟随天津头记者去了解用是熟工流变企业体系统传承的用尊严的故事。
3: 我看看你的活怎么样，你变大了
4: 开始变得快。哎呦，
2: 下昼两点，杨尊英来到金海区的杨家长村的刘玉琴家度的家养产品。人们就看到刘玉琴同另外三位邻居坐在炕头，每人一只角落，靠点墙，盘点脚，一边聊点天，一边拿点自家整理好的麻盘草编织篮呢。刘玉琴外面记者的，其中书记说开始就同杨尊英学习流变企业，到后来结婚生子，四十多年了，一直靠那个红薯泥赚钱补贴家用。
3: 看着家，照着孩子，伺候老人，不就帮狗买菜似的。
4: 自由啊！
3: 哎，这个自由，
5: 就凑一块说说话。哎，当着挣钱，挣多挣少吧，是吧？
4: 挣多挣少得多
5: 啊，又开心。
2: 麻盘草是一种野草，一般长度数厘米，材质坚硬。根据个特点，杨春英结合流变企业，教杨家场的村夫们整理青色麻盘草，也用麻盘草编织各种草鞋、帽围、篮儿等产品。今年57岁的杨春英是天津市杨氏手工流变企业体系统传承人。提到杨氏手工流变企业，杨春英特别自豪。因为今天能够把农村梯度的水族科技的流条变成实用的生活用具。很小时候，杨春英经常同阿爸一起回路边捡流条，回家以后把一条条的流条清洗干净，理顺以后再用松树不断的胶体编织塑形。后几年手中普通的流条都能够变成扫把、空箩、篮儿等等。
4: 我爸他们就是特别巧，编个什么产品呢，邻居啊、亲戚朋友啊，就都找我们家要，只要你变了就有人拿着走。
2: 很小时候，杨春英就对流变有浓厚的兴趣，经常同阿爸撮合一下编织，编好的用器拿到小市当中售卖，大受好评。小小的杨春英相对也非常满足，因为有流变手艺的支持，毕业以后的杨春英成为一名编织人工，工作期间更努力学习，手艺更加娴熟。1992年，杨春英决定利用自家的流变企业创业，开办自家公司，主营手工编织工艺品的外贸业务。创业初期，杨春英先去培训身边的亲戚朋友一下编织产品。随着市场对产品的认可，订单量出现增多，全靠这些人已经不能满足。这时的杨春英就开始思考如何利用这项非遗企业惠及更多人。
4: 农民呢，他有一部分时间是种地、麦收、大秋，他的时间是很零散的，所以说我就下决心给这个村民培训。我累计过，我培训了得有2000多人给我。
2: 杨春英回忆，自家培训的体育村内是自家家族的所在的妇联庄村，

0: 佮利用台队的广播舱找来体育皮报名或是个服务。因为学员的学习能力参差不齐，有些体质杰出流变起你，有些人看到人家成功，自个还能学校就开始打退堂鼓。对于安尼人，用尽一样无方式，给我拿出更多的耐心同个时间教小给等。
1: 看他学不会，你急了，他就学不了了。慢慢的给他说，给他讲，手把手的去教，还得鼓励他，肯定会学得会。人家两天学会了，他五天或十天，你自己呢，就是多费点心。
0: 全内一只村庄一只村庄的推广，杨春燕照片有八只村庄。非你是当时，杨春燕话今明日礼拜多去七天次行查下村培训，最远的往返要100多公里。后来次行查完成的摩托车，摩托车完成的小汽车。
1: 好几辆自行车，那时候来新款的，轻松点就换一辆。后来换变速的，到后来慢慢的就换摩托车。到后来慢慢出了汽车了，也是随着时代的潮流在变化。
0: 功夫不负有心人，每次高空的时候，却永存人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1: 干的人多，一家家人家送的，马路排那么长，那个阵势。
0: 靠人给自己勤劳同个智慧，永存人终于将传统的非遗技艺同个农民致富结合到一下，同时给人带来各项产品走出国门。
1: 他拿了一张白纸就画了画，就乱七八糟的，别人都摇头，我就说我试试吧。基本上就叫一宿没怎么睡觉，我就开始琢磨这个活怎么弄。哎，我就琢磨来琢磨去，我就把这个产品给做出来了。第二天就拿到展位之后呢，就客户就看说，哎，倒挺好。他就说那意思我还需要再密一点。
0: 1997年，杨春燕第一次带领自家六边产品参加广州高一博览会。现场一位德国客户拿着自家的手法图片，和各只摊位询问是否能够制作类似的产品，真的很多摊位都没抢到，直到来到杨春燕的面前。根据德国客户的要求，经过一安排调整，当杨春燕把拿作品拿出来的时候，客户当场将13万只产品的订单，13万只，其实是使用的个体万分惊喜，但压力逼真。
1: 我想，哎呦，我天哪！你这13万个，我回去谁干呢？
0: 经过沟通，客户同意产品分团供应，但那一边老板相对于新产品的制造却持怀疑态度。
1: 大伙不认，就感觉哎呀，我干这干挺俗的，你给我来个新的东西，哎，这多难干的，就是量也出不来，而且也挺着急的。哎呀，我就开始给他们做工作，我就说，像这些产品，你不可能一款产品干一辈子。肯定得多学几款，因为咱干就是一个手艺，艺多还不压身了。
0: 全内杨春燕挨家挨户做新产品培训，高家庄村给朱福勇分析当时。
2: 我做好了以后给他发去，我还有点血汗子，让姐看着挺成功的。他细心的教我，他也不着急，我就敢大胆的做，他坏坏就拆了再重做下一个。
0: 和结果从中，杨春燕开始明白创新的重要性，也开始认识从国际化角度去改进设计。从最开始的10多种，累积到今下的300多种，用起摆看玩起传统的编织技艺，已经尽能够变换出不同的样式，让其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为非遗和现代社会的生机勃勃。
1: 客户呢也越来越多，原来后来客户就直接来我们这里。哎，就过来选产品，选样式，选款式，下订单。我那信誉也比较好，保质保量，数量我从来没差过。
0: 全内一只当年农民用家户口的编织技艺走出国门，从最开始两个国家发展到为数多的国家。从了至今，杨春燕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提到自家基层的编织技艺，提到村头的学员。佢同佢哋之间嘅关系却唔同血缘关系。堂堂个孟家三年呢，我上太好，佢就会展翅学飞。万一有块需要改房嘅，佢都会帮人垫钱等等。是在农村嘅养蜂窝嘅吧？
1: 德国的客户和瑞士的客户是跟我最长久、最长久的，都得有40多年了。客户就说我们跟杨女士之间就是那种亲人关系，我们都不是说这个业务关系。
0: 据了解，天津市妇联一直在域内挖掘、寻找掌握传统手工艺的痕迹，通过长江两畔金桂家庭手工坊的方式，刺激更多妇女之间浪费手艺，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杨春燕缺树皮凉攀经过家庭树工坊的五男人之一，听说是妇联发展部副部长朱瑞清给吧。
3: 当然这就是扶持着我干活挣钱，要没他呀我找不着家庭的幸福。
0: 又跟杨春燕的当当车将多了起来，然后给不同的职责新的树工编制人工人数。这样的一则流变企业通过杨春燕同好友们的共同努力走出国门，并且受到国际认可，彼此交流文化促进了各项企业发展。身边人有人话，我计划早点退休的，但其计划一定要做下去，不放弃，继续探索同家尝试各项古老企业更多的可能性。
4: 通过建坊的这种工作方式呢，引导他开展培训，我们给他一定的这种培训资金的支持，请杨栋这样的女能人到各地去传经送宝，让他带动更多的妇女提升技能，跟他一起呢做手工编织，从而实现增收。
1: 我是不会放弃的，因为这个行业一个是祖传传承，就我自己呢已经都干了这么多年了，这个行业我肯定是继续的把它干下去。
5: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刻中国非常多省市纷纷推出同优化营商环境有关的条例或者行动方案，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2021年人人均 GDP 超过19.8万元的无锡，要去持续测量湖南市实行版的营商环境品牌。去年一位东北泰国发抖音视频，讲述无锡十分钟帮其解决开店难题的经历，深圳当地的营商环境。视频很快上映热搜，收获900万的阅读量，90万的点赞同评论。下面无锡头片讲述东北泰国无锡开店奇遇记。隔壁泰国名叫做林一鸣，老家在中国北方的边陲小山，在龙岗东南，一家师徒以送油为生。2020年代在表哥鼓励下，曾来到无锡创业，在石山区安镇街头茶桥松叶街支下一间店铺，准备开一间送油蒸饺馆，挂着喜啾啾的招牌。
6: 无锡这边的营商环境也好，经济条件也好，举一个例子啊，说在这儿挂牌匾，我就花了5块钱。做了一个效果图，商业街物业的工作人员免费帮我去相关部门申请的审批手续，当时去当时批，告诉我就可以挂了，审批手续拿回来了，就跟做梦一样，这牌匾就可以挂了。
0: 无锡对于创业者的扶持同帮助，用李念明时不时感到惊喜，对吧？因为春节假期的原因，家的店铺装修推后一整日，当天商业街管理部门同步验收优惠政策措施。比如说免息给人一整年的房子同个物业费。一月中旬，店铺装修进入微商，林安民却发现店内无法使用煤气罐，到所在的凤山社区一大堂的地带，当地正好进行煤气燃气集中管道工程，从营场所不再用瓶装燃气，统一改用管道天然气或者通天力，以铺设管道到店铺需要事先对价，加上商业街的整体电容量不够，林一鸣想要整容，也要从头开始思想。
7: 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无锡市西山区安镇的政府部门，说了我这个困境啊。但是令我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接待我的工作人员就跟我说：“说你这个事情给我们10分钟时间，我们给你解决，你看可不可以？”哎，我说10分钟太行了啊，能解决就行啊。接下来这个工作人员啊，就当着我面打电话，挂了电话之后就给予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呢。
0: 俺可能呢，开业初期，蒸饺馆却面临着开不到货的困境。情急之下，人家收起后，林一鸣来到的安镇街头商务科求职。林一鸣在视频当中提到的办事员，正是安镇街头商务科科长周伟。周伟介绍，当时给大家沟通电话了解到，林一鸣店铺所在商业街，开业之前还有38家商铺在排队等待燃气管道接通。林一鸣想要按照年纪吧开业，几乎不可能。
8: 李先生 他原来想要在10天之内开业，但是他

0: 在短时间之内既不能改电也不能改管，所以我打个电话求证李先生遇到的困难，那我选个折中的方案变通一下，
1: 暂时使用煤气罐，
0: 先让你在10天之内开业，后期咱们在安全的情况下慢慢再改嘛。
1: 这其实就是我平时工作中的一部分，
0: 不需要推诿，本来就是分内之事。
2: 这位求证的分内是七大改革的李仁民的人民之计，因为他当时拿到的七大改革方案当中，除了TP允许强制使用煤气罐以外，还明确可能够使用天然气或者动力电的时候，由政府部门提供70%补贴给部分设备同个线路，并列出通用燃气设备同个安全装置清单，给用李仁民百感交集。
3: 让我感到特别的感动，没有推诿，现场办公，办事效率非常高，就没有等。马上方案就给到手了，我们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干了，整体的服务意识特别强。
2: 就李仁民得到满意答复给天津市工作人员邀请人员说以后，一太早这位就陪同无锡法院燃气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来到东北泰国店铺实地勘察并设计燃气技术人员代费概念，
4: 基本上的话从室外啊，然后沿这个餐厅架空过来到厨房间。
2: 李仁民的整个规模不太燃气问题啊，不算太是这位几乎要求别人，以样样帮助人的改革，可以看来客户、商户的信心，这是工作的头等大事。
0: 在安全情况下、合法合规的情况下，你商户拼命赚钱，我们都支持的。只要遇到困难来找我们，我们能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重大问题，那我们要进行汇报，给商户一个答复。
1: 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做好我们的服务，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或者说个体工商户，我们都一视同仁，为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必要的便利和服务。
2: 无锡电商以一般的耐心服务用李仁民信心批准，他接连发了两段导游音视频，讲述他去无锡开店企业，还叫了呢去无锡去周边城市开上这个直营店，留住东南泰山当中的穷游蜜桃。
3: 你无锡在第一时间没有把我们拒之门外，能够把我们当亲人一样面对我们的问题，不推诿，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办实事，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让我们打心里放心，就敢甩开膀子去干这个事了，没有后顾之忧了，不用考虑说明天会不会因为燃气啊什么问题停业啊，因为解决不了这问题推迟了营业时间呢、啊，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了。我一定要找更多老乡到我们这个大美无锡来创业。
2: 遍布泰国小巷的餐饮店对营商环境敏感刺激，李仁民给为东北泰国来无锡开怂恿总教官和解决燃气问题的很小时候，从试试看到江西到江通的心理转变，却对无锡营商环境的真实诠释。十三期安镇街头主要负责人朱阳认为，
5: 老百姓的口碑就是我们最好的营商环境，就是我们这座城市最好的金字招牌。我们以更多切实的举措，打造出让居民宜居、经营者宜业的营商环境。
2: 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可不可以自由发展，看的就是主体市场。今天和当地的经营公司积累沉淀，就是一座上市口碑。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孙杨和天华连线中解释道。
6: 要营造一个很好的营商环境和信息公开的氛围，检验我们实效的就是老百姓的口碑。无锡的营商环境经得起老百姓的考验，我们要做到的是让大家在无差别的环境当中，让每个人不需要依赖人情，不需要依赖关系，我们就能够平等的获得市场和发展的机会。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受到的方方面面的限制越小的话，发展经济的速度就能更快一点。
2: 时间能好，你让你一年停止发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最近发布的营商环境评估体系新版概念书，引入新的方法评估商业同个投资环境，其中原来的获得天利指标拓展为公用事业廉价指标，加强了从个四项联办方面的做法，加入了用天安全、环保松碳等方面的内容，从营商到营商四项营商环境评估体系升级，引发非常多的案例，可以讲是营商最朴实的主角。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手内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练成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天。可以用下年度的古典音乐儿童一个清晨流通啊，我的心田，今天能够让我的可以。

我的海洋中创意，更能够让我们在演播的跳跃中感受到心灵的美甲。本期我节目让我们一下沉浸古典演播的海洋中，感受一份来自心灵的清凉和宁静。

首先我等一下来选送来自巴洛克时期的经典作品巴霍的吉祥通的咏叹调，结束曲的以及沉睡的旋律和年轻的气息，仿佛为遥遥哈尼带来一抹清凉。此刻，十分人组让心灵随着音乐一下来飞翔。

浪漫主义时期，许我敢们用丰富的情感和色彩来表达内心的世界，也来欣赏十八体的尊严重造。艺术图的意义分开建立和生动的形象，仿佛让我们看到的亲切海流中分开有意的尊严。

说到夏天，我们不得提到一首充满夏日风情的作品，文德尼唱的《中夏夜之梦》。这首曲的语气有描写烈红梦幻的氛围，让我们仿佛置身于在充满梦幻的夏夜之中，感受音乐节奏，也是感受这一份神秘和浪漫。

这是来自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维阿尼提诗集中的《哈》。小提琴、小手球以及神通的音乐语言，描绘的哈年年的同奔放。在维阿尼提的笔下，哈年既有强烈阳光，又有退役起来的泡意，以及生机勃勃的流体，让我们随着音乐节奏感受哈年的独特魅力。

柳叶山沟是柴可夫斯基戏剧操作中的其中一首，描绘柳叶的湖面波光粼粼，小船轻轻的荡漾的年轻景象。在听伊的旋律中，我们仿佛坐船思念一片风光旖旎的美景，享受着大自然的土地和美妙。

此刻我哋听到嘅是系来自英国作曲家弗兰克·布里奇嘅《夏》。布里奇用音乐讲述一个关于夏天的故事。关心我对每个成员都身边嘅故事中嘅角色，共同创造着夏天的声音。在艺术作品中，我哋可以感受到夏天的丰富多彩和生机勃勃。

0: 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维尼的《波莱罗舞曲》，结束作品以及土铁节奏很旋律，成为哈尼的经典之作。在欢快的旋律中，我们就参会参加一场生态的哈尼舞会，尽情地享受着音乐和舞蹈带来快乐。你最中意哪一首呢？以下来分享。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为您介绍客家当中金丝体，美龙屋广播场周三市，欢迎收听。

0: 汉人家来自黄河边哦，水秋如年呐、啊，书又家哦。
1: 有人话客家是一本书，其厚重而且神秘；有人话客家是一幅画，其端庄而且秀美。客家的魅力究竟有几大？人哋历史嘅作者样，一起来品味独特嘅客家风情。

0: หักกายิ้วกิไทยห้อทองบ้านดีหักกาห้อทอง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日的客家学堂的节目。今日我为各位介绍新年的古名句“内壁的金丝梯”。在新年相传的众多围梁物当中，建筑面积最大的就是位于新年内壁镇统一村的金丝梯，建筑面积达到了22000平方米。还五天入到统一村，远远的就可以看得到庞大壮观的金丝梯。金丝梯以1760人开始兴建，历经50人将建成。十二土梯初南上北，三堂八横一围梁，28座天井，三堂六巷300座房间，2座太和坪。右偏上有一间房屋，设有6间书院、水井、仓库、公共厕所、禽兽栏舍等等一道生活设施，是一应俱全的。金丝梯以规模宏大、建筑牢固、结构工整而闻名，是一座少见的梯形棋盘形围梁物，外围是用三合土筑的墙，有40公分长盘。杜威物是土木结构，上中下堂完好，中堂的柱梁六间浮雕，每间柱梁的一段都镇定一对麒麟，每宫的花头用墙砖铺垫，整座结构古朴梯式。往北和一座梯户有5座神山堆的人共同去堆的基础。金丝梯原来不喊金丝梯，其人名喊做永字梯，因为屋主的梯二胎的梯五杂拉的二六宫，中了五金丝以后将改名为金丝梯。当梯的人又把金丝梯喊做王赐威物，其实名是用的来的。花说在清朝嘉庆年间，屋主的第三胎的子孙王义平，在中了五金丝以后，就担任嘉庆皇帝的御前侍卫，表彰其为官10年，一介不弃，接丧君臣，太下困惑，君民含糊。王义平在131年病逝以后，嘉庆皇帝就特别派官人前往其府库去吊唁，并且送上御前侍卫服啊，你的编印，并且还把王赐威生前用过的太刀，再加上铜做的长锄一扎，送转到其府库去。十分可惜的是，这条东西都被遗失掉了。
0: 客家腰结梯，学堂万地，客家学堂。

0: 传统力量物浓浓客家情，畅谈客家时事趣事，品味客家特色文化，茶余饭后谈古今，西北天南思乡情。欢迎走入力量物广播客场。
1: 向塘广播塔周三市，
2: 康哥，好个怎么个啊？俺都放到海五天打假钱了。
3: 哦，阿姐，我听讲你上就上抢班一个。
2: 退烟又抢假，早用吗？我俺还有了抢假哦，笑死呀！
3: 没，阿姐，你没忘哎？俺听你了，抓紧时间请教女朋友没？
2: 嘿呀，因为有目标了吗？
3: 嘿嘿，俺想要阿玲，我来是肯定呀。
2: 哦。阿牛，真是啊，批准把你干哈？不过阿里莫听讲你有喊没？
3: 来问你，阿里莫听讲你休假？多谢阿姐。
4: 唐哥，你今日重点嘛？
3: 嘿哟，阿里莫，我装上钱哟。哎，系阿贤妹啊。
5: 唐哥，我在哪里买啲东西？
3: 啊，我买乜嘅东西啊？
4: 哦 ，A D U 清单，你就看那 A 清单，同我点打包就可以诶。
3: 好。
5: 都是冬天用的东西，比如讲围巾啊、书套啊，还有棉帽，还有口罩等等。今年俺们呢，俺两嫂给娃娃爱的东西，给全部都有。
3: 好，俺马上帮你贴封。阿玲妹，你听讲些放假的嘛？
4: 是啊，三月放假一年，就没得么嘛事情做。
3: 哎，么嘛事情做，没就俺同俺你老师。
4: 好彩，带点羊毛去送温暖，做善事啊。
3: 哈，是哪里送温暖了？
5: 去福利院送温暖。
4: 是啊。俺当年是做义工送爱心无，哎，唔同讲诶，我得好好去买其他东西哦。
5: 阿强哥，俺得走了哈，拜拜。
3: 哈。
6: 同学，教官光彩出来。
3: 哎，谁你个？
6: 哎，上课阿林我从哪买你来的？
3: 哎呀，
6: 做嘛给同学唉声叹息啊！
3: 哎，本来想约阿林我来去看电影啊，好不容易同阿姐请我搬一家，结果就泡汤。
6: 哦，哎哎，你问你问，阿玲妹没下，
3: 还没等来讲呢，人家就发二十福利院宣二行搞活动了。
6: 嘿嘿嘿，强哥，做嘛是条干招，你要未雨绸缪，先下手为强啊，是不？嗯，
3: 你呀、啊，去做个风凉吧，唔帮来想我的办法。
6: 嘿嘿，哎呀，就忙来说两这些事情，呀，阿龙哥哈，最什么一定要先了解情况，系咪？哎，给人家感觉，哎，我阿里妹最近做嘛事情，你就挑起说哈，最好你能够帮给大家最缺的麻烦事，对吧？
3: 哎，就像的阿里妹最近好容易做生事，还参加义工团，但是俺要让门将打探一道给最近大家忙嘛个呢？
6: 嘿嘿嘿嘿，快在快在一边过来买眼，阿里妹最好的姊妹不？哎呀，人妹没来呀、啊？
5: 阿强哥，水利哥，你好，俺、哎、来买一瓶百事。
3: 哎，人妹。你是林妹最好的姊妹，你可不可以帮你给最近大家忙乜嘅事情？有冇需要帮助嘅嘛？
5: 需要帮助的事情哦，哦，我弟弟有件事情啵，但是我做冇稳定呐。
3: 哎，来来来来来，来罐可乐，我就送俾你哈。
5: 成交！哎，我问你哈，最近呐吼，我咧小区啊发起一只帮助一位残疾新人嘅爱心活动。
6: 哦，就出个小区度嘅新人啊？马产车
5: 两年前啊发生的车祸啊，高位切子，十分可怜哦。我看啊又十分穷，连只轮椅啊都买不起。
6: 哦，
5: 明年啊裤顶拐杖在我小区度哎，你莫来跟他啊，爱都好木干呐。好啊，还有事情啊，再话哈。
6: 哦，哎，多谢多谢，哈哎，叶妹，
3: 多谢叶妹。
6: 嘿嘿，强哥，莫话说你个唔懂听数哦。上次你借俺两百块钱啦，唔是吧呢？啊，就当说你个专门哎呀生意来买轮椅哈，哎，算俺命下耶。
3: 哇，这里个想不到你还有爱心了，多谢多谢。
6: 哎呦妈！
3: 阿姐，我想一支半年工资。
2: 啊？阿强哥，怎么呀？阿哥他还没发烧哎？唔甜啊？
3: 没啊，你帮你讲嘛。哎，阿姐，一句吧，可以吗？
2: 半年工资啊？啊，今还可以明确问的哈，阿强哥。首先，你涨发工资系吧？听你，俺也冇按多钱本。第三。我绝对不会纵容乱花钱的。
3: 我哪有乱花钱？我有准时来判。
2: 妈爱准时啊哈！半年工资乱万块呀、啊，一下想拿去用没呀哈？
3: 哎呀，阿姐，你个唔一直不爱，我就专门开中阿蛮好诶，明个就来去买一些。
2: 你去，去，去， 孙悟空，要做妖牛都好诶，中阿妈，暗讲套理啊哈！
3: 哼，
2: 给你拿了俺多钱做买吗？赌博去啊！
4: 梁嫂，强哥，恁做买呀？
6: 诶，做买去，做买去！梁姊妹，放阿姨去喝茶糕呀！梁嫂，用呀！
2: 哎，三弟，你来哈！哎呀，那看那，哎，阿强哥啊哈！哎呀，快神经了哦，一直半年工资吧哈！啊呀，唔吧，我去做买给我哈！
4: 哈。强哥，没怕，那很多钱了做买呀？
3: 哎呀，没准哪里钱来买轮椅，我又没其他的来路，没准可以一直工资啊。
2: 好啊，肯定塞哩塞哩，高飞阿强哥嘛，你平时买轮椅啊？
6: 哎，没爱好嘛，唔同呀，阿姐好工业哈，阿强哥。哎，梁嫂，事情听你，阿强哥啊，等我阿玲唔好帮四十残疾的生人来买轮椅吧，就好心地想出钱帮一下你，没准没办法一直工资的办法。
4: 哈，为爱就要帮这个什么耶，就一直工资哦。
2: 哈，咦啊，你有事哦哈，唔咩拿去赌博啊？
6: 强哥，就说呐，我听说出钱啦，也唔是一直半年工资很多啊，我穷。
4: 阿妹，老妈事情哦，哎，反正的，哎呀，什么轮椅啊，给佮买转来耶，系我连小企以为你是什么老板档次哎，
2: 佮佮人去做善事，我肯定会支持的嘛。啊，但是我两个一行啊，对吧？是吗？
4: 是啊，唐哥，你是咪样啊？两个，但是我唔赞成那种方式去相爱心。
6: 错诶，
4: 我反正底下，我自从参加义工团呐，认识怪多爱心人士，然后到啊怪多做人的道理，做善事啊，每天爱做嘛爱当天贴台事诶。其实啊，我哋明年做一下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很好诶。哎，比如讲，哎，看到路况有玻璃，没出去扫一下，没法配你擦轮胎，会笨蹲啊烂。然后呢，如果你不到小区的时候看到后边有人呐，没你就拉开门等一下。嗯，还有你到有人问路的时候，根本就耐心地把指引一下。还有和公交车上带头排队送餐，等等，一头都是小善事。
6: 啊，你没讲到摩擦吗？结果你到老弱生产的呀，讨饭食呀，本钱两块钱。身体健康，顶得翻，就可以参加无偿捐献。如果你的同胞有困难，就捐下钱啊、衫裤啊等等，那么可以。哎，都有事情啦，等你上身份当做小事，但只要你明年坚持做，就会使你感到社会温暖，也会让自己心情很亮哦。
2: 哎呀，犀利，讲我搞的呀！
6: 行啊！
2: 哎，我觉得哈，我的小区的一只阿文伯啊，哎，自家小打是太健康，哎，就搞零零散散一下来打。哎，就去吃人为乐，也去做善事啊，还有就吃爱呀哈，两嫂哈，哎，平时啊见到新人呢，我就会夸奖给的你哦哈，鼓励给的你哦，成长哈，俺娘也去帮助别人家嘛。
3: 嘿呦嘿呦嘿呦，哎，你都进广告里头，全部我也做过啊。
4: 根本就单次做哈西。
6: 哎呀，同台交流哈，明日师兄都有提高哈。
3: 哎，但是林妹，你继续来去做义工哦，我想同意一下来去。
4: 可以啊。少年啊，你们就想带着什么耶？坐定一只张买轮椅去当民工人，看梅花，看下你一下戏啊！
3: 咦，好好好，嘿哟，哎，这里个，你两百块钱还交不呢？
6: 哎呀，不是吧，不是吧呢？俺好那天，哎，你同我买看个羽绒衫么个，好不好？
2: 哎哎，哎呀，干两百块钱，哎，本一只什么也买的嘛，啊，东西送俺一份心意哈。
7: 老姑娘，你都话嘞，三十多做恶事莫为。
4: 哇，你得很好哟！
3: 好好好，大家都来做好事，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2: 啊

0: 课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同你来介绍太浦的老人生。茶阳是太浦人的老人生，也是从具有浓郁文化气息的古镇。据太浦人教育志记载，太浦中学是太浦人历史最悠久的中学。前广西甲神三十人，也就是以叫南西人。有识之士张良元、张志源、赵鲁等合力创办的乐泉中学，前显通人人也就是以叫南六人填判，以叫以南人林石头近字复判，以叫以人互闯事业，四省人共纷纷参加革命，乐泉中学要此行解体，以叫以先。

0: 年八月，热心教育人士姚光、李金琼、唐立普等先辈再行复盘，改名为太浦中学。1938年6月，经国民政府广东教育厅批准，设立人力体育中学普通科，成为前沿体育人完全中学，开创的完全中学教育之先河。另外，老人上采用的仙鸡桥，也是太浦人最早建成的一座钢筋水泥混合土桥。根据古镇柴荣记载，仙鸡桥出落于柴荣镇北门附近四片石位通进土桥。明嘉庆五年，也就以526年太浦猎人之词杀土船方便行人，所以起名喊作仙鸡桥土，后来改加木桥。民国十年，在1921年，有识之士建制兴建钢筋水泥桥，水下作为七座桥墩。天一年，风水冲破了七座桥墩同所有囤积的器材，工程停止。民国18年，到为1929年，沙飞形态重新建制重建。民国20年，在1931年落成，举行开桥礼，起名仙鸡桥。该桥从120米、90米、4米两片石栏杆用太块钢板分水泥封固，是太浦最早最太工程的钢筋水泥桥梁。1961年4月，太浦人上从采用千余辅料，辅料也成为太浦的新人上。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斌说唱，欢迎收听。

毛是给毛着长起了，土你日年个苦难懂啊！一个故事，快上菜，明朝年退，牡丹宫边的毛家中，有一只强年在毛志虫，说了岁该年，就没了毛味，家头里十分穷苦。

凶三抗财，带点个舒适困难。我是个人来配文章，行路个人来看文章啊。毛志聪，考虑到家头的艰穷艰苦，毛人毛味，俺们偷到手来，日休就辛苦，给少了滋味，到处家属，行路人来看，我是人来看文章。昂昂的昂昂啊，派文的中啊，太高瓦的

共杯酒如盏，众阿兄，假如个师兄弟兄兄哎，如这岭上看到毛志崇受的刺猬入谋前，是好搞图书。志崇，既然你想图书入谋前叫何必？俺介绍咱家，没你是家属呢。公伯呀，有一只相中的中阿兄，给家都的呀，书分都书哦。干你为家着是兄弟家哦，公伯给中阿兄，好，多谢，干个求的事。

那爱想个同你家文章想吧地如莫个好商量哦。哦你在家手

来不卡哇西修就多嘞西哟，家吹外面就冒上凉，来不卡来看修就热无风哦。你想那家俺叔，家吹西呀俺听不见，以往十分多年来俺卡家过，家里就变格格，哪么转的？所以你给了我的家。拿出细胞膏，来俺看看，哈。

自从个日的入阵场哦，想吧，唐公你不卡个水牛的强人中啊，俺也不会贡献兄啊了，只求面宽好稳重哦，想吧，唐公你不卡中几下头牛，我强人家中，干爱。从你中牛，唔爱你工程，就你输俾爱看那里。

阿给个水牛个真相，行人中哦。你若没工钱干太房，凡凡事事都大人上啊。你不是工钱，现成个种牛。好，噶就阿给水牛，你同我种，我不看入书，听你爱给多，哪给都是快。

亲自就出菜，种嘎塘，三条个水牛，夫妻给种哦，身带书本就打官僚，你个官的牛是送三公啊，亲自出菜种嘎，三条牛啊，肯定是送三。带着官僚从个书本，嘿，天天个水牛啊，金山的公啊，转眼中里的日年长，你快条条的水牛皮又重啊，中把给看到是荣荣。千言万语的掐指虫啊，光荣似箭，水牛种这一年，悄悄入皮入菜，嘎想把快拿到手分分事，俺一往抢你为钱，抢到个种牛仔，俺牛啊都没能种到肉干皮，日一个五毛工钱都俺种到个牛，哈哈，你快拿来一条牛马。如果还在的手

上把酒行哎，老说说我，日乍电视个东西哦，电视。

蹦迪个柔术个技术强啊，此地文盲个苦难懂哦，看到几重手的哦呀，今生个行技是水书房，那如本地点点工哦，念头倒数十分人文。一人毛几重给少的滋味，俺不卡，俺都熟，俺比蛮干辛苦。几重，来，让馒头啊，让头多点，一个肉蘸破啊，那是。

长啊，志成祖师啊，如亲你哟、哦。其他的家务请帮忙，上辛苦，上忙哦。行吧，你的牛俺稳着呢，不管还能把给谁我做吗？哎，来来来，俺来开水。西藏府令人中村，荣荣的家务毛志成都帮阿祥把做。

到案发的落水哟、啊。自从个中牛转到街里看分晓，冒上个酒。

志长家亲亲来赴死啊，盘山过傲日才若风，好比赴死家自家给大娘啊。阿雄吧，点了水里转到致富如电感冒，毛志长盘山过傲才到肉包好日球。雄吧，来一个感冒肉，你是的就给俺好的，是的就拿了皮肉啊的呢，吹啊换了就好的。好比个夫死啊，自个给大娘啊，比就想把就赚钱拿空啊，亲戚就对个志成功哦，穷穷啊莫

平，没几副事的干主道，俺又干开好啊。志成，你呀没日装牛的，俺看你呀说非好，认真投手，搞娃娃到毛志成，行动里十分欢喜，健康认真，你里头到啥？热里头到半热，早上头到水母能生草，俺是不热里头头到天光的哦。你说个土啊，俺说干别水都没给草挖到了，水母唔得哦。这把双太年空着给发上天七十四，人之草心病身，独保。

春晓，爱想生今是靠日冲哦。朝廷点了风榜，招考状元。阿强吧，俺想的是生今考试。

雄霸，唐到秦主中哦。看你个相貌就如发作，呀，红个文笔跳天堂，杀哦金面呐、啊、挺如虹哦。志同，你吧你是双顶考试啊，哈哈，俺收分暂时喏。看你个相貌，该好啊，一般呀日天考的多，行吧？你少宽笑，哈哈哈哈，不管是就宽着，刚不管着就宽头拿好哎，刚不管头拿好，那宽你脚哎，啊，四处都打问你，小猫该好，伢好个文笔，跳的天堂道，所以今晚杀哦个金面呐，金如虹啊，半斤个半个。哇志成啊，志成，你这一拜如高中啊，抢俺个烧酒是四啊两啊，最后啊就个酸个

我金矿爱万顷如高中啊，功劳人就多不敢忙，爱问人真报答吃猪肉哦。想吧，干俺一百也考的从年多，俺娘们干忙几年给恩典呐，忙年数俺考的多个啊，啊，莫笑呐，四两。四叔给俺都会听你说、啊。认真个报答啊，吃猪肉啊，想把金家个肉开膛啊。俺就个用到两个千军哦。俺两个太上不孝顺，太上就不你做此风哦。志聪，俺也看你如情如理又善良，俺好给你。因此呢，俺呀，讨了老婆不能用到如来的，求两个千金，一个太上，一个孝顺，太没的太上。

小爸，你把你太妹的嘴变来做老婆，俺都中牛的人，家都的敢穷敢苦，毛啦毛喂，穷过水鬼，俺可以过对子。我卡用个老皮、老庄、老民虫、老昂、老白、老鸟公，穷顿不个啥阿喂，且吹个都上路的刀嘛，一扎铺路都六张眼的，一扎西坡地都掉了200袋的，敢穷敢苦。自破容日，就容破难呐、啊。

0: 成啊！
1: 太成！
2: 哎，
0: 出来！
1: 阿爸，有嘛给事？
0: 没得，俺哥的志穷，人品好，相貌好，人人都好。俺哥女同志咚咚咚让天地冲，因此阿爸来做街上，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3: 客家音

0: 乐飞，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心思。
0: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西兰。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7: 有华境的灵魂，祖宗的血
8: 液。有烦的地方，就有咱的声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1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长三角区域聚焦生态绿色这个发展关键词，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今天的节目开始，将跟你到底来关注以生态绿色为心，长三角动心移愈围愈大。前一段时间，在内蒙古起始启程期乌兰布统草原上，来自河北省的战线和车队的一群人，无意当中救助了一只被困的有心的母马，起名叫做燕星。节目下半段将为你来讲述一个温暖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0: 听众朋友，为卫星视角向下面来看，一个长三角区域，看界河甲湖是真多。自为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中国国家战略以来，三省一市聚焦生态绿色一个发展的关键词，积极开展美丽中国建设地方实践。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宁心助力共为大美生态画卷。长三角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也是绿水青山的样板景，拥有数量众多的天然氧吧、森林社区、生态品种。纵观整个长三角，占地2413平方公里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是受到关注的。这个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手期和突破口。上海青浦和苏州吴江交界所在，远东湖慢行桥亲像长短相款的铺伫咧碉堡上。这是示范区内第一座联合建设的跨省级景观步行桥。青浦金堤和吴江混湖一一带水，以前需要绕行40分钟，即阵5分钟就会当直接到底，互联互通，实现了两地居民的心愿。远东湖地理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重点项目。在咧刚听规划设计时阵，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甲上海青浦区在咧示范区执委会的协调下，共谋一个项目，共建一批基石，共画一张蓝图。今年，远东将实现23公里划线清体贯通，为跨海河湖水生态综合治理提供生动案例。苏州市吴江区水务局规划建设科工作人员吴兴忠，
12: 在这个元旦湖区良好的生态本体基础上， 我们探索了生态加产业、生态加文旅、生态加古镇等一系列的发展模式，提出了项目区总体的景观结构布局，充分可以发挥出国家级试点线示范引领、辐射推动的作用。
10: 水无界，气无边，也正是因为如此，新界交界区域治水往往存在深化困难，管理区域责任无清等真侪难题。吴江首创的新界交界河湖联合河长制，立选中国规矩2020年度50个典型的案例。太浦河上往来的船是真多的，这条太湖流域第一段临江湖，位于东太湖一路流经江苏、浙江、上海三省市15个乡镇，直达黄浦江。河湖地理信号显示，合作交流也为河内扩展到了华商。最近几年来，长三角区域内面有71个地级以及以上的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实现共享。联合进行空气质量五测五报，为有界到无界联合整治一条河，一池漂水润泽两化百姓。苏州市吴江区甲浙江省桐乡市湖州南顺区的联合河长制运行，就是长三角携手治水的一件缩影。苏州市吴江区河长办工作人员周莹甲甲记者讲。
13: 吴江和周边所有的县市区的交界河湖已经做到了联合河长制全覆盖，在联合巡河、信息共享、联合治理方面建立更加顺畅的一个机制。
10: 江西的内联合的地水作用下，电视出了四环区高质量发电的生态机队，一项项体制机制创新探索，一步步的打破行政壁垒。即阵携手强北的历史故事，正伫咧规个长三角不断的上演。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五年来，长三角三省一市强保连地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在内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绿色低碳、节能降耗也成为了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第一外要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突破口，推动能源、产业、交通、建筑结构等绿色转型，加紧打造跨域低碳发展样本，为中国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提供示范。在内国网安徽六安调挖机青林综合利用示范站监控大厅的青林发电电子冰箱，实时供能、发电时长、发电量等数字不断的跳跃更新。作为中国国内第一座调挖机青林综合利用示范站，这里实现了调挖机最轻、土轻、青林发电的全链条技术贯通，创造了青林源新的利用方式。各位长三角电力下风电工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创新实践案例。中国工程院院士、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院长李建功：
14: 氢能一定是我们国家双碳战略的重要的一环，非常的了不起。从生产端到发电端，成为国内最完善的，也是规模最大的兆瓦级的一个闭环。
10: 六安调挖机氢能综合利用试验成功，经济抽水土零点站全面投产，另一座红光土联合发电站并网上电。最近几年来，安徽稳步推出煤炭消费减量代替，加紧建设新型电力系统，能源大省实现绿色转型。低碳清洁的安徽电力源源不断的输往上海、江苏和浙江，为美丽长三角建设增添绿色。随着碳达峰和碳中和发电目标的提出，长三角三省一市同向发力，同频共进，携手探索跨域低碳发电的样本。跨域合作凝聚合力，2022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电示范区最后客厅国凝团全项规划正式对外印发，这也是中国双碳领域头一个跨新型的重点功能片区实施性全项规划。作为今麦国凝团行动的实践，在位置的示范区和县片区的特色会双碳组落，通过对顶配村落的有机的规则引入生态科研机构，将传统的村落转化为拥有生态技术的演化创新组落。长三角一体化发电示范区和县片区总工程师辛磊：
15: 在这个场所当中，我们可以将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进行综合的打造，实现了降碳，建筑当中实现了零碳，生态道当中啊进行固碳。
10: 第一趟发展离不开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基础。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领头，上海市探索建立低碳技术创新功能型平台，通过打造平台加基金加集群的模式，加快全球低碳领域技术创新以及成果转化，助力长三角实现双碳目标。上海低碳技术创新功能型平台技术发展部科技项目主管张敏，
16: 低碳平台呢是上海市的15个功能性平台之一。那么它就像是一个桥梁，嫁接一端呢是高校跟科研院所，另外一端呢就是企业的需求，致力于实现呢低碳能源技术的模式示范。
10: 绿色是科技能发展的鲜明对象，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向的必然要求。长三角地区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规则升级，壮大和培育绿色发展的新动能，在发展当中赢得了先机。在位于中国环境局的安徽中科智慧环境监测技术公司，企业正伫咧对为江苏产油的集会水质样本进行检测。在咧长三角一体化发电机构的带动下，即阵这间公司已经将更多业务布局伫咧上海、江苏甲浙江地区。公司副经理李志成讲：“
17: 借助长三角这个一体化的机会，对我们这个业务应用场景。”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拓展，在跨省跨流域的水环境供保联制上面发挥我们的作用，更好地助力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和协同治理。
10: 纵观整个长三角地区，产业生态发展不断的提升，上海市积极推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规模实现倍增，达到1.4万亿元。江苏省集成电路、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产业规模稳居中国第一。浙江省编制实施数字经济领域产业集群建设方案，数字安防产业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安徽省推动新能源加智慧网联汽车、节能环保、人工智能等十大新兴产业融合技术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长三角地区发展赢得了先机，有了后劲，增强了绿色引擎。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前一段时间，伫咧内蒙古去实去定期乌兰博通草原上，来自河北省的战线甲车队的一群人，无意当中救助了一只被困的有心的母马，起名叫做野心。接下来将为你来讲述一个温暖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前一段时间，伫咧内蒙古去实去定期乌兰博通草原上，发生了一个温暖的故事。来自河北省的战线甲车队的一群人，无意当中救助了一只被困的有心的母马。母马生了小马之后，马主人又搁将小马送予救助者战线。大家斗阵为这只小马起名叫做艳星。这个意思是伫咧美丽的乌兰博通草原，因为艳婚而获得新生。五月十三号，外野车队领队占超带着来自北京、天津、保定的游客，伫咧穿越乌兰博通草原的行程当中，意外发现了伫咧真远的草地上，一只动物倒伫咧土脚上啊，无振动。占超甲游客行近一看，原来是一只被困的马。伊的后腿被铁丝网暗暗的钉掉，因为不断的挣扎，这个时阵正呼噜的倒伫咧涂骹上，有气无力的款样，让人是真紧张的。尖桥甲游客一看，马上开展救援工作，翻箱倒柜，敢那找到了一张小旗啊！大家斗阵努力，用力加长绕伫咧马腿上的铁丝网。
3: 来来来来来，大伙帮个忙，看着点啊，别掰着腿。
4: 劲儿了，他都
3: 慢点，别给弄坏了。

0: 还有一根是吧？慢点，小龙。绿绿绿，
1: 三道我快。
0: 对对。
2: 好。
0: 然后那边。
1: 拍了拍了。
3: 那边再烧。
1: 一个一个来，别踢到你啊。
0: 小点，小龙。大哥，谁车上有矿泉水？拿一瓶。
3: 对对对。
4: 啊。
3: 给马喝点。
4: 来来来来来。
0: 对。
3: 给他往嘴里倒点。
0: 对，给他倒点，应该是困挺长时间。
4: 喝了。
0: 再杯水。
5: 同行的游客这款看来，将一间矿泉水慢慢的吃好美来啉。那个吃了几杯水，经过的努力，最终是帮助美站起来。
0: 行，后背扶一把，后背扶一把。对，起来起来，靠边啊，大哥们，必须得让他站起来，躺着就死了。
3: 关着后背。
0: 来帮个忙，帮个忙，大哥们。
4: 来，
0: 起。腿麻了。
4: 来，一二三，
0: 起，漂亮。慢点。这回差不多了。起，靠边。行了，这就活了。
5: 被救的母妹慢慢的开始行，并努力的回头，发出了一阵阵的叫声。
0: 呦，叫着
6: 感谢呢。
0: 他说：“谢谢各位大哥。”
6: 他现在
4: 头蒙
6: 有点。
4: 喝多了。
0: 活了。对，
5: 看到妹愈走愈远，尖桥甲游客才是安心的踏上了旅途。然而，代志还未结束诶。2023年5月15日，当地被救赎美术杨国军通过多方的联系，找到了救美者尖桥，当面表示感谢。伫咧蒙古包内面，杨国军甲尖县的手暗暗的握斗阵。杨国军阁亲自将蓝色的哈达敬献给江县。
7: 对于我们牧民来说呢，马是我们的命根子，这匹马走丢好几天了，我们已经非常着急。这是一匹怀孕的母马，一身两命。如果这个马真正在铁丝网里死亡，说句良心话，对我们牧民是最大的损失。
8: 我也没有什么给你的，说我给你点钱或者给你啥，我觉得你对马这块呢都特别喜欢。这个马呢，下这个驹呢，我赠送你。
9: 那不行，那代表我们内蒙人的一种感恩之心。我们所有内蒙古人民一定会做到这一天，因为如果没有詹超这个团队救了我这个母马，那我小马也没有了，大马也就会死亡的。
2: 嗯，
9: 本身在怀孕期是真正的一身两命，如果他死亡了，我这马驹子是没有了，对吧？
2: 嗯嗯。
9: 那么现在我把马驹子赠送他。我的大马还活着，它还会继续繁育。
5: 尖桥讲，这是因应该做的，因也是草原的一份子，将牧民当作是家己的厝内人，守护草原要因的一份责任。当因看到马被天使网困掉的时阵，发自内心的感觉到真不甘。幸运的是，因会当在马无严重受伤之前救出来。5月19日，就伫咧被救后的第五日，这只母马生下了一只小妹。美族人再次卖坚持，阁将小妹送予尖桥。伫咧伊的一再的坚持下，尖桥最终是接受了美族人的好意，接受了小妹。
10: 我叫原生，是一匹刚刚出生的小马驹。我的家乡在乌兰布统草原，我的妈妈告诉我。我的出生，原在他方的一群年轻人，生在民族团结的大爱中。
5: 这只小马后来被取名叫做眼星，因为眼魂在那条星星。知影消息的七峰市七十七定期文路局副局长李鲁军，也为草原发出向河坝车友报喜的视频的对话。
11: 哎，超弟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2: 你救出的那匹马下小马驹了，你在草原上有一匹可爱的小马了，
13: 太开心了，它真的下了。

0: 兄弟，这一次感谢你，
1: 都是应该的，大哥。无论是哪一位来到内蒙旅游的车友，碰到这样的事情，都会伸出救援之手去救出来的，都是应该的。
0: 克什克腾旗所有景区将向你们车队这些人免费开放，欢迎你们随时再来。
1: 太谢谢了，内蒙人民太热情了，太感谢了，太豪爽了。
0: 我们对草原的网围栏和杂物进行了清理，让草原更美丽更干净。
2: 故事还没结束，尖桥跟越野车队救美的这个代志啊，真紧伫咧网络顶传开。内蒙古自治区文路厅厅长郑艳看到后，也视频连线了尖桥。
3: 詹超，你们前两天救治的那匹小马当妈妈了，我们共同就是给这个小马起了个名字，叫原生。
4: 原生，因为缘分生了下来，非常好。非常好，
3: 我们给你颁发内蒙古自区金牌领队。我也是希望你，就是今后你把更多的客人带到我们内蒙古，我们自区文旅系统把大家的后勤保障服务做好。
5: 詹超说：“
4: 也是感谢，就是咱们当地旗政府内蒙，自治区这边对这件事情的大力重视吧，也非常的感谢。我感觉小马还是应该属于草原，但是我们一定会常来看它。车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第一要保证咱们草原的环境，是吧？一定要告诉客人。第二个呢，就是要是带他们真正的走入到牧民的生活里面，让他们感受到咱们内蒙古真实牧民是怎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生活情况。”
2: 这件暖心的代志传到网络上，广大网友频频点赞，有人说是真感动的，有人说万物有灵，好人有好报，还有人说庆丰人淳朴善良。这阵来自远方的游客，一只被困的马，一卖舒服医疗的相度，串联起了一个充满温情的故事。做这件代志只是顺手的，但是因的善良的举动温暖了初海庆丰。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莹莹。一生当中，总要去一撮传送心灵意境，来感受大自然馈赠的礼物，壮美辽阔的山河。当一挂景色映入眼帘的时阵，心马上就好亲像被一下了开关的按钮，马上是心情舒畅。本期的音乐节目为大家准备了一挂传送地区的民歌的作品。通过音乐，咱来斗阵走入中国的西北地区，感受无相款的中国人文风情。

每一摆当这首歌曲的旋律一响起的时阵，就会唤起大家内心对青藏高原的憧憬加赞美的情感。由中国内地女歌手韩红演唱的《天路》，情感是饱满，歌声当中用力了伊对青藏高原的热爱，以及对秘密付出、心魂乐作的青藏高原铁路建设者的敬重之情。用优美的歌声献给曾经为梦想奋斗的人。

伴随着歌曲开头的轻声欢呼吟唱的旋律展开，将大家带了到了梦幻迷人的地区李奇珍。讲到这个李奇珍啊，第一袂用错的便是总队永远的主角祖母龙马峰。伊个不只有连绵不绝的山峰，啊，佮有成群结队的羊群，宽阔无垠的草原，神奇瑰丽的冰川。当你领略过李奇珍的真水的自然风光，你便会理解大家为甚物会称伊是第一如意李贺的总管。

相信学过美声的人一定有听过这首歌颂帕米丽地区的作品。欢快的旋律，优美的歌词，每一句都是直抒歌声内心对帕米丽的陶醉之情。秀丽的自然风光，充满生机的自然景象，是让人是真向往的。选择地区的秋天旅游的时节，去一座帕米丽大草原，去感受那个牧草繁茂、牛羊成群、花水灿灿、蓝天白云的美好风景。

这是一首真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藏族民歌》，歌曲诞生伫咧20世纪60年代。这首歌曲伫咧西藏解放之后是广为传唱，成为中国广为人知的民歌之一。悠扬好听的旋律，将藏族的人文风情和流行音乐元素相融合，展现了中华民族丰富多样的文化。

歌曲《山路》在歌手李娜那个充满抒情、风铃的歌声的演唱下，让大家深切感受到了那个充满着阳光、拥有武汉美好的漳州地区的人文风情。青藏高原可能在真多人的眼中啊，是一个高寒的所在，但是每一年拢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这地。洁白冰莹的雪山，正如藏族的人纯净美好的心灵。人生当中，总要去一座西藏，去那地啊，可能你会发现理想，可能也会当快到天堂。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高强强棍就为您分享到这地，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中音，咱的军。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13: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欢乐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2: 在今天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姜鹤田。伊做拍铁即个行当已经是有70多年啊！伊拍电力和农具啊，伫咧烟台当地是真受欢迎诶。节目开始将为你来讲述民间唱艺人铁匠姜鹤田的故事。老豆吧，轮到码头是位伫咧温州市罗城区七道岛的一个轮到码头。随着七道大桥、八车桥的通车，七道岛甲乌古镇之间加了一条快捷通道。节目下半段将带你来探访七道老豆吧码头。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持续关注。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2: 听众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的主角啊，叫做姜鹤田。伊做拍铁这个行当已经40多年啊。伊拍电力和农具伫咧烟台当地真受欢迎。即阵70多岁，伊阁依然坚守伫咧家己的拍铁铺。用伊的话来讲，拍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缓好的拍。伊一世人会当将一款手艺做好，就感觉家己是真了不起的。节目开始，就为你来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姜鹤田的故事。俗话讲，世上有三件第一艰苦的工作，就是提船、拍铁、磨豆腐。 每一日的头早天拄啊光的时阵，恭贺连师傅便会准时的来到依偎伫咧烟台市茂坪区关水镇南街子村的铁匠铺，为龙啊生火。高峰期一拉，风景落冬，黑苗地窜，新楼的几率就这款开始啊！
9: 你现在一般就是十二三个小时啊。我现在也是一样，冬天我早晨四点我就起来，四点钟起来的时间到七点半啊，早起干点。今天就是雨，打打雨这个东西，下完。有些个因素，小鱼嘎完以后，大小获悉，根据自己的这个料效候，这个鱼一般都是三斤左右钱儿。像我打这个鱼是个泡须那个鱼，这个后鱼，后鱼这样鱼就得四斤左右钱儿。光是接火，光什么就是小火烧火，就是接火。打完以后，接完火以后再烤，挨着烘，挨着烤。外边才火了，外边野了，你中间没退火。要是你不烤，就是它不快没人，热不着你。
12: 拍铁是一种元素的锻造工艺，可也是一种力量的彰显。强师傅的铁匠铺内面有着真浓厚的烟黑味，内面刻着的道具啊，也是比较简单的，一座炉灶，一只抢拉风箱，一块粗木砖拍底的铁点，两张被沙磨真发光的大腿，一张小铁腿，一张大铁剑，啊，还有一个用来为铁件快速降温的水桶，内面是刻满了冷水。邱和田师傅啊，家己正讲，即阵七十二岁，伊拍铁即个手工已经是做了四十六年呀。
9: 对，十八岁就为了铁匠，算是我自己最大一个。我干这个也是干了四十七年了。打锯啊，打刀，打粗板，裁镰、操镰，反正是装个地的用的活，我就打。你看着我是七二年就干的，那个时间呢，就靠一木打，就拿一个大锤啊，就还有点零啊，你看。这慢慢我就学，我这个人算聪明的，所以我就学起来不行的。这东西你看这东西，他不用干，不用学，你该松再松，该轻再轻啊。你猜你跟着你轻点，那一下子给我提小钱，我先你胡试一下，咱打的不行，不啊。你这个出租啊，还困什么的啊？学成了。
12: 传统的拍铁是一门技术，并非是简单的锤拍。拍这一件工具需要选料、烧火、对拍、成型、淬火、拍磨、制作等十几道的工序。就提烧火来讲，看起来是真简单，却有门道。好亲像甲铁板烧火时阵，唔干那将个火候有窍门，就连什么时阵加煤也有真大的讲究。火真大，就会将铁板烧穿；火太细啊，铁板又搁拍袂开。其中贯穿整个工艺流程当中，第一好在是淬火，也就是拍铁工艺当中的经典之作。只有经历过特殊的淬火工艺，所拍制工具啊，才会变得是锋利，而且是好用。相款拍铁也是一项真艰苦的体力工作，需要提着真重的锤啊，对着烧红的铁件来回的滚。即使是伫咧真寒的冬天，也是袂用穿太厚的衫裤。记者伫咧铁匠铺内面，会当清晰的感受到了腿啊是真大的卡肌力量的冲击。规个铁匠铺内面拢比真啊是一尊一尊的。你强和点师傅需要用全新的力量，才会当控制好这个比腿啊卡肌的黑气。强师傅讲啊，趁着这阵过水的冬，就无想要放下这门手艺。伊调侃的讲，每一日这款的卡甲爬，再无阁会当锻炼锻炼身体。
9: 自己锻炼就是去了，练锻炼也不错，自己个锻炼身体。
12: 强师傅讲，农村家家户户拢用农具，为小料到白啊，到素来的鸭甲虾啊、黑狗啊、刀等等。 因故啊，弄个修剪怕灵，这就是需要用到因体重。伊讲啊，伊家其他的体重无相款的，就是有家己自由的电力离合。只要是摕到这个标识的铁骨来找伊修，伊拢可以免费的修好。
14: 我开个天子呢，我有一点火钱，我开个天子。你拿我的药去，来咋过？就买我的药了。一开始我来时候，我就给你救救你。我的地方不用花钱，是不是？没意思啊，我前面都有时候，我不学他们没意思好。
12: 你每次买到了镇上的挂机的利器，强和点师傅弄个将怕黑农具提到集市上去卖。
14: 咱这另买27把，25溜。我一批的话，他们有那买，就是来批买，我就给他20块钱。
15: 行啊，
14: 不过不行，不行。而且我还不行，我都过不去。你买这种价，你送我一杯。
12: 随着社会发展，秋江农具就将被机械化生产取代。所以传统经对老做的人少啊，真侪传统的铁匠铺因为需求量太少而闭闭关门。但是琼和店却一直伫咧坚守。
14: 以前俺只搁了管人呢哈，干也不干了，也干苦了。上嘛也上也去了也，你想穿鞋也没鞋了。
12: 琼和店师傅家己也知影，这门手艺随着老一辈拍铁人的离去，也最终将慢慢的消失伫咧时间的长河里面，不复存在。但是伊并无感觉遗憾甲失望，因为伊有家己的道理甲坚守。用伊的话来讲，迄就是拍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反复拍。伊一世人会当将这一款的手艺做好，就感觉家己真了不起啊！
14: 我家这个之前压车都是我自己做的，不用去给找人。小钱是我自己做的，这个小钱儿，两盆烟也是我自己做的，这个镜头也是我自己做的。一般这个前压车都我自己做的。你我打前车的就觉得，哎，赶紧给他有人。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盘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老豆吧轮到码头是位伫咧温州市罗社区七道岛的一个轮到码头。随着七道大桥、八车桥的通车，七道岛甲乌牛镇之间加了一条快捷的通道。接下来节目将带你来探访一个七道老豆吧码头，这个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老豆吧轮到码头是位伫咧温州市罗社区七道岛的一个轮到码头，为建行导引到即阵已经是整整20年啊！20年来，成千上万的岛民通过伊的摆渡往返伫咧七道岛甲乌牛镇之间。工作买物件早前风雨的，随着这个七道大桥、八车桥的通车，七道岛跟乌牛镇之间加了一条快捷通道。这对每一日为老豆把码头轮到往返两地的人来讲，因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款的改变呢？接下来，咱就来探访七道老豆把码头。七道岛是一个方圆12.7平方公里的岛屿，位伫咧温州市罗社区。因为封闭，一代人总是想要外出打拼，所以七道也成为了温州岛民的故乡。千百年来，渡船拢是七道人出岛的唯一的交通工具，几乎每一个村啊，拢会配备一个码头。老豆把码头位伫咧七道街道的老豆村，伫咧1991年建成。为老豆把码头向北村外后江，便是温州永嘉关乌牛街道码头村。每一日两地之间拢有两艘渡轮往返对开，当季航运为透早6:30到下昏5点，每半点钟就行一转，一日总共往返40多转。伫咧71岁七道中学退休老师黄宝成的记忆里面，码头渡口一直拢是七道岛重要的存在。黄老师讲啊，家己细汉的时阵就是坐船，随厝内人八乡探亲。迄个时阵的船阁是木质结构，靠摆渡人来航行的。一船20人左右，伫咧港内面缓慢的移动，拄着风浪较大的时阵，坐伫咧船内甚至是有淡薄惊。另一船的速度受天气、风向、潮汐影响真大，有时阵到了对岸需要用1.5点钟。
3: 这个我们小时候就有的，就坐这个船。50年代他们就有船了，以前是小三板，原来是人力的。人力我们摇橹划桨的，跨过对岸的。有时候风大浪大，有点危险。大潮水的时候，这就是慢的，非常艰难的。后来呢，有机械、机动的船、钢铁做的船，现在呢有班次的，比较安全，它有动力的，上路呢没关系。
1: 黄老师甲记者讲啊，随着七道岛的发展建设，路上的交通是愈来愈完善。七道大桥顶桥因为修建，和七道岛上的银州码头、板桥码头、金沙码头等等，即个过去七道人走向世界的第一站，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目前搁伫咧使用的只是剩下了老豆把码头啊。家己甲老年朋友们每一日会去公园训练，身躯边无远啊，就有已经消失的码头的位置。
3: 现在的码头人呢少了啊，因为我们有高速公路、温州大桥，这个码头呢逐渐冷落了。我们的那个路上交通发达起来了，水上的交通慢慢的失落了。一直呢，连州码头还在，天山码头也还在。公园这边呢，这个码头的遗址呢，基本上还都在。

0: 2015年1月15号下晡5:05，由温州永嘉县乌牛镇开来的渡船，驾着在罗社区七道岛老道白码头缓缓刻划。这是当日的最后一班船，船停稳之后，才偌位乘客，有的是坐脚踏车，有的是坐着电动的脚踏车，落船上划，快速的消失在码头当中。林坤当中就徛伫咧七道岛，立伫咧乌牛镇上班的市民王先生。每一日透早6:30，王先生就准时搭着一只脚踏车来到老道白码头，搭车上船，落船后再搭脚踏车去乌牛镇的单位上班。日后一日就是这款的。为老道白码头坐船到了乌牛码头村，只是需要7分钟。对7点上班的王先生来讲啊，时间是真宽松的，
1: 挺方便。早上它是半个小时一趟，我7点上班嘛，6:30就坐这个渡轮过去。坐船以前嘛，在这边上班的时候，经常过去玩玩，也坐船。
0: 船老大名叫做雷义温，每一日透早6点，雷义温便会开始一日的工作。伫咧江面上探家，需要真细腻。乘客真多，摆渡人往往个几个开船，啊个看好乘客安全。雷义温讲啊，当日顶波就有一个乘客啊，是爬到船的第一关的所在，好歹的只是空惊一场。
2: 江边的东西在网上也不是说很好吃的呢，特别说监听一样的，一不注意有各种偷偷跑到上面，爬到这个上面。哎，有些人他没有坐过船，觉得好玩吗？我说你这样子爬上去，一旦出了什么事情的话，这个责任要是归我的。
0: 雷义温会记，渡轮第一次的票价是5分钱，后来升到8分一架，一直到即阵的3块。较早淡薄的时阵，渡轮一日的客流至少是500-600人。随着七道岛陆路交通不断的完善，这阵出行的乘客也伫咧一年一年的减少啊。雷义温讲，
2: 我们这边其实真正的说起来，撞什么情呢？就是说外来打工者来这边做工，老一辈的那种人有是有。
0: 七道大桥、八车桥建行通车，这座大桥南起罗社区七道街道上沙村，接七道互通；北伫永嘉街三江街道开阳村，接一控四国道，全长1866米，是双向六车道的设计，为七道到永嘉乌牛开车10分钟就到啊。徛伫咧老道白码头向西边看，七道大桥、八车桥横跨江面，是真宏伟气派的。雷义温甲记者讲，八车桥通车之后，家己较侪是考虑到渡轮未来的经营的问题。目前来讲，岛上有部分无自备车的村民甲外来务工人员，去乌牛镇也是个乘坐渡轮的。另外，七道当地的村民种植的甘蔗、蔬菜等未少拢是通过渡轮外运销售，运输成本相比私家车加公交拢较省。雷义温讲啊，北车桥的通车一定会影响北岛的生意。如果未来坐船的人少啊，那下一轮的竞标，家己就袂去参股啊。
2: 因为我们这个船我是投标的，3年投一次，到明年3月30嘛到期了。要是说客流量少掉或者干嘛呢，我肯定不要做了。
0: 七道街道社建办主任林混良甲记者讲，北车桥主要供机动车行速通行，而考虑到了七道岛来的居民甲永嘉乌牛罗清顶队有真多的联系，岛内依然有未少人需要渡轮出行。因此，老道白码头也是会保留的。林混良讲，
3: 七都为了科技岛的打造，包括新七都人入住率也越来越高，桥呢其实必要性还是很大的。对永嘉包括乌牛这边整体交通来说是方便了很多。然后码头这一块工行呢人次还是比较多的，这里我们目前道路啊规划都还是有的，就是说这一块目前都还是保留的。
0: 天尾暗的时阵，老道白码头慢慢的是恢复了宁静，只剩下了江水拍击烟花的声音。这座七道岛唯一的渡轮码头，可能无偌久的将来也会甲伊的老乘客告别。到彼时啊，七道岛又将是全新的一种景象啊。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内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搬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光临来收听这集《漫延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伊是一座繁华的城府，也是一本立体的历史册。伊华美优雅，伊勇敢坚强，海河奔流，见证历史巨变的战火纷扰，足盖古影，记录着近代中国的蹒跚艰辛。讲不了的老老故事，讲不到的珍古传奇。当杂迷的心情渐渐啊淡出，今仔日的天顶风华依旧迷人。好，伫今仔日的节目当中呢，就带着你一日去看看丁门风华心性。听到没有？天顶的意思是天主渡河的所在。传说因为明星祖朱棣伫个即个所在渡河而得名，沿着历史的河流，阮呢为海河甲京杭大运河交汇三车口出发，开始了一撮天顶历史之路。海河顶头桥比较侪，而且是各有特色。毋过铁桥是近代才起起来的。天顶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树伟教授甲阮讲，海河的建桥历史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的清代。伊讲，
2: 第一座桥呢，就是建立在北运河那个西固桥，但是最初建的呢都是浮桥。什么是浮桥呢？它就是用很多的木船拼接起来以后。
1: 伊讲呢，第一座桥就是起伫个北运河顶头的西柯桥，但是呢，最初起的呢拢是浮桥。什么是浮桥呢？伊就是用真侪叉船啊拼接起来以后，然后呢，踮个顶头呢铺上叉板啊，和车尾行人通过。后来呢，又搁陆续的建立两座浮桥，一个就是北门外的北浮桥。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平船的开合桥东浮桥。相声里面所讲的九河下桥天顶为三道浮桥两道关，就是这个意思。三道浮桥就是指西固桥加这个，因为当时西固是这个通往北京一个运河的要路。第二个就是北门外浮桥，伊呢就是北大关浮桥，踮在天顶的繁华期呢，浮梁赤道也是天顶背景之一。伊讲的就是浮桥顶头呢，车马十塔，浮桥下面是芳香往来的一个热烈的情景。还有一个呢，就是东门外所谓的盐官浮桥。也就是咱今仔日看海河边仔的岩石古居，加邦国将古居附近的，就是天顶的春盐的所在。盐官是收费的所在，所以呢，一直建立浮桥。当当年呢，海河顶头帆船往来频繁，造成浮桥的船只可以另外的自散，使用又搁方便。直销总督李鸿章。捌请外国人设计过一座强行的浮桥，但是呢，因为帆船必须徛落了这个桅杆，才有通通过拱桥。这个方案遭受到了准虎文的一致反对。李鸿章只好请英国人设计了天顶的第一座悬壁式的人力开合的西式铁桥，也就是现在天顶人熟悉的老铁桥。几度努力之后，这座桥已经到了北门外，不过呢，照原保留了金花桥的名。罗素伊讲，
2: 为什么海河都是开河桥呢？因为天津最早是内河港，不是河口港和海港，现在已经变成河口港了，就是都在京港和塘沽。 那么早期，换句话说，就是在40年代以前。
1: 伊讲呢，为什么海河顶头拢是开河桥呢？因为天津最早是内河港，唔是河口港，或者是海港。现在已经是变成做了河口港了。港口呢，拢伫个新河加登谷。伫个1940年代以前呢，天津的港口就伫个海河上游两岸。迄地呢，现在还有各种仓库加油库。天津呢，伊个港口条件并不是特别好，海河弯道侪，上游又搁有5大河流汇合，风浪之后容易淤积，大型的船呢入袂入来。那呢，为什么第二摆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列强呢未坚持开放天津作为通商口岸呢？伊根本的原因是天津靠近北京，方便外国列强控制清王朝的中央政府。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树伟讲：“
2: 天津对于首都来讲，它有两个意义。第一呢，它有一个粮食供应的一个仓储，因为天津有很多大的仓储都是明清和元代在天津建立的。比如说，
1: 你讲呢？天津对首都的意义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天津有粮食供应的仓储功能。”天津有真侪元明清时代的大型仓库，比如讲现在也有真有名的南仓、北仓等等。将粮食储存在天津，然后呢，再搁逐点的运到北京来，由北运河进入通惠河，原来可以直接的由通惠河直接到积水潭，明代以后，即是直接伫个东直门、朝阳门一带进仓了。元代海河河心比较洼，河水比较浅，运送粮食等物质的海船到这地就无法通进入京杭大运河。就安尼呢，人就踮个海河的右岸选了一块官地，设置了真侪行政单位甲军事单位，管理粮仓甲对内防卫。这块官地就是天津最早期的城市自乐地大直沽。明王朝迁都北京之后，天津成做了京城的门户，军事地位特别重要。明代控制河口甲万历朝鲜战争时期，明军的军队派遣后勤供应、军械制造，拢是踮个天津这个军事中转站进行的。明王朝有效地打击了日本的侵略者，天津成做了对外防御的战略要地。到了近代，疫情对外防疫的重要性也是愈来愈突出。

0: 午战争、中日，他们实际上侦查的结果都知道，因为是北洋水师李鸿章是坐镇天津的。实际上，
1: 李光林
0: 前方
1: 第二麦鸦片战争，甚至是包括甲午战争，敌人侦查的结果拢知影。北洋水师的首领李鸿章踮在天津，实际上呢，前方伫个拍战，总部设踮在天津。李鸿章的衙门虽然设伫个保定，但是伊一年有八九个月呢是踮在天津，显然变成做了长期办公的所在。因为北洋大臣李鸿章长期踮在天津办公，清风调实际外交当阵也就移到了天津。真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幕后策划，几乎也拢发生在天津。英国的马格里尼使团、美国的格兰德总统，这些外国人呢，想要进入北京，首先就先进入天津，何止进京？天津作家韩英讲。
0: 当时呢，因为由于李鸿章的他是北洋大臣，实际上就相当于外交部长、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还有很多别的其他的官职吧，文化科大学士什么。
1: 你讲你惊啥的人呢？唔让这个外国人，也就是老外，在北京长期呢等候呢，你是何因踮在天津等着？清政府伫个天津设了二十外个国家的领事馆，佮加上即个李鸿章踮在天津。当当时李鸿章有一个军事顾问德崔林，当当时踮在北京的外交界呢，就有一个讲法：，若是佮清朝拍交道，唔到天津是袂使的；，若是佮李鸿章拍交道，实际上就是佮即个德崔林拍交道。这也说明讲，当当时天津伫个外交顶头是非常重要的。

0: 听你名，伫个作家行影个眼中呢，德崔林加汉乐君这两个名，就亲像一张通往近代天顶个锁匙。但是踮个中国，伊真少有法通找到关于因个资料。为了查找搁较侪线索，伊就萌生了出国行走个想法，开始了大海查检、深查历史线索个旅程。行影讲。
1: 就到了电话亭里翻那个电话本儿，就翻汉娜根的姓氏，然后就一个一个问，问什么呢？人家德国人好问哈、啊，你们祖上有没有在清朝给？
0: 你讲呢？我就踮咧电话亭啊内面翻电话本，翻汉娜根的姓氏，一个一个问。恁祖上是不是有踮咧清朝甲李鸿章做军事顾问呢？找来找去，真正找到了。因讲，因的阿祖甲汉乐君的老爸是兄弟啊。伊甲阮介绍了汉乐君的孙仔，又搁通过这位孙仔呢，找到了踮咧美国的汉乐君的后生。伫个汉乐君的外孙仔引导呢，干那这个牛皮纸的大相册就有六七本。伫这之

0: 以后呢，项英几乎是未记了写作是啥物物件，正做了一个历史的发烧友。甚至呢，一手创办起的近代天顶博物馆，通过大量的捌踮咧天顶徛起的外国朋友所翕的老相片，为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天顶的历史风貌。近代中国百项地的展览形象，也形象地反映出天顶伫个中国近代教育、文化、工业、金融、交通历史顶头的重要作用。天顶的租界是开始踮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为最初的英法租界，几经扩张，到了1900年就变成做了九国租界。伫个行业看来，天顶的租界唔敢那是踮咧中国是独特的，为世界的范围来看呢，伊也是极富特色的。行业讲，
1: 一个就是数量最多，九国，因为上海呢是英法租界，加上一个公共租界，后来当然有日本日租界，而天津呢竟然是九个，就一个城市。
0: 伊讲呢，
1: 即个
0: 就是数量最多，有九
1: 国
0: 租界。上海市英法租界，佮加上公共租界，后来又佮有了立租界。离天顶竟然是九个，一个城市互挂列成最九个国中之国。一个伫个世界城市的历史上是唯一的现象。天顶军民捌三摆攻打即个租界。这也是踮咧全国，也是唯一的。天顶这个所在有反抗的传统。1900年，天顶人民炮轰租界，也有火烧望海楼等等。天顶人的反抗性是特别强的。天顶呢被迫开埠之后，外国的资本进入，外国人踮咧租界内面进行规划加建设。天顶被动的进行着近现代化的城市开发。天顶中心城区南部的五大道，拥有中世纪20、30年代建成的具有无上国家建筑风格的花园式房屋，号称正做是万国建筑博物会。五大道的开发面向的是中国的有钱人。军阀奋战时期，伫个租界置办房产，相对安全保险，才富有的中国人呢，按照家己的意愿。来设计新家，当时呢，也有未少外国设计师专门为这个中国客户来服务。天顶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树伟教授讲，天顶踮咧中国北方率先开始了基础设施建设，当时呢，已经是建设成熟的租界，是中国人树立了先规划再去建设的先例。1902年，直属总督请外国人呢规划了河北新区，这是中国比较早的用现代都市的规划方法开拓的城市新区。唔干那有非常详细的建设规划，采用的网络式的路网，踮咧今仔日也是非常好的设计。刘树伟讲：
2: 啊，中国的道路啊，就是都是就是老舍在。我在新北京里说的，刮风是香炉，下雨是墨盒，就是中国岛就是土路，没有人管，没有公共设施。
0: 伊讲呢，过去中国的道路就是老舍伫个《瓦列爱新北京》里面所讲的，刮风是香炉，落雨是墨盒，拢是土路，无人管，无所谓的公共设施。外国租界就无共款咯，车行伫个道路顶头，着收即个道路管。为什么要收即个路费呢？因为道路需要治理，需要管理。所以呢，咱今仔日就是仿照外国个办法，收取即个过路费，然后用石头呢，甲伊碾成做修建了中国最早个翠石路，建立了最早个钢厅级。中国人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实际上也是对西方外国入侵的一种民族主义反应。当时呢，直属总督问天津倒一条路最快，下属回答大法国路甲维多利亚路最快。就安尼，收中国马路一定着比因快。为 知识中道的热门，到今仔日的天津北站，咱呢修了一条天津最开阔的马路——大经路。天津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呢，天津人呢临海河水，用传统的白矾沉淀法来冲清这个河水。后来呢，租界内面建立了天津最早的自来水厂。无了解自来水的人纷纷传说讲，饮这种机器内面的水的断子绝孙。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期，这种更加为卫生的饮水方式已经是踮咧天津普及开了。伊伫有北京开始建设自来水公司的时阵，用的呢就是天津的资本加技术人员。李鸿章踮咧天津欢迎美国总统格兰德的时阵，已经是用上了电灯，清江甲颐和园的电灯也是由天津的技术人员指导安装的。二十世纪初期，随着天津拥有了中国最早的城市公共交通优惠电车，借用电车的发电，各家各户可以安装分表，电灯随之普及开了。南有上海，北有天津，最为中国北方最早甲最大的开放城市。当当时的天津是接受西方文明的窗仔口甲跳板。来自西方的潮流可以迅速地为大国靠定力。作家杭英姑来讲，篮球运动踮咧美国诞生一两个月之后，天津人呢就有拍起这个篮球，伊也将目光投向了当当年的租界生活，花样十处，另类相望。不少外国人唔干那是甲中国的厝边徛做一下，雇佣这个中国的保姆、中国的车夫。也留落了不少感人的佳话。天津作家杭英讲：“
1: 你比如像这个盖陵有一个特别这个感人的故事，就是他收留了一个破产的农民，就穷的简直家里没有办法，最后他就让他给他当车当这个洋车夫，先拉他。等到那个他有了汽车以后呢，他实际上不要再。”
0: 伊讲呢，盖陵呢有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伊是收留了一个破产的农民，并予伊呢家家去做这个洋车夫。但到盖陵有了汽车之后，实际上也无需要洋车了。但是伊知影这个车夫生活无着落呢，就予伊踮喺厝内面来管代志，做看门的园丁。盖陵死了以后，这个人就踮喺迄地披麻戴孝为伊守灵。我的意思就是讲，伊甲中国人的友谊是融入的，无亲像现在反而无法通融合。好了，兄弟们，这一摆节目呢，就为各位主持到这里，多谢各位的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